情消耗的不得了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内乱已平，惠帝已经复位，人们都以为晋朝廷拨乱反正，处理深渊，从此就可以改天换地，尽享太平了。哪知道十国不久，晋朝廷内部可就又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齐王司马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攸被封为齐王，直到死也没娶救国。他死后，司马颖承袭了他的爵位，并且还到齐地救国了。司马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司马睿，这个司马睿素性强暴，经常耍酒疯，司马颖也常常被他侮辱，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念及手足之情，也就没和他一样。当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时候，住在京城的司马睿就被司马伦关进了监狱。后来惠帝复位，司马颖掌权，司马睿就觉得自己可该当大官了，没想到只做了个散骑常侍，他非常不满意。再有就是那个迎还惠帝的左卫将军王迂，自以为有复辟大功，却未得厚赏，心里也不痛快。这俩人一商议，就准备在殿外设下伏兵，等齐王司马颖上朝的时候把他刺死。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司马颖就知道了，这还有个好吗？王迂被斩首示众，并且还诛以三族。司马睿呢，虽然因为是皇亲没被杀，但是却被废为庶人，徙居上庸。上庸内侍陈忠一看，齐王肯定恨着司马睿，恨得牙根疼，干脆我把他干掉得了。于是他就设法把司马睿给整死了。司马颖呢，对此也不再过问。这么一来，众藩王可就议论开了，说齐王司马颖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何况是我们呢？他们这么一议论，新野王司马欣就私下里告诉司马颖，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室至亲，在这次反正除奸的过程中又立了大功，你应当把他留下，让他和您一块辅政，否则就应该把他的兵权拿掉，只有这样才不会滋生祸患。与此同时，常山王司马懿也私下里告诉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我们又都是先帝的儿子，因此我们要好好维持好这个局面，说什么也不能让齐王得逞。司马颖一听言之有理，就把这件事给他的参军卢志说了。卢志就向他进言，说齐王众号百万，与敌军相持阳水，日有未绝，大王您却值钱渡河，首先入都，功劳无人能比，朝也共之。如今齐王想和您共辅朝政，可是呢，两雄不并立，所以您不如趁现在太妃有病，委重齐王还国就藩，此乃上策。司马颖闻听连连点头。第二天他就辞别惠帝，回归邺城去了。回来邺城之后，他一面上表请旨赈济灾民，另一面又自置棺木8000余口，埋殡死难的将士，同时对死难将士的家属也优加抚恤。他不但对自己

家的将士这样，而且对赵王司马伦的残余不足也这样。如此一来，两河南北也就都对他交口称颂，就是京师洛阳内外呀，也没有一个不说他是贤王的。正当这成都王采取各种措施笼络人心的时候，执掌朝纲的齐王司马颖却结党营私，穷奢极欲。他见皇孙俱已死亡，而成都王司马颖又众望所归，一旦被立为皇太帝，将对自己大大不利，所以就上表请旨，立惠帝的兄弟司马瑕的长子司马谈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谈才刚刚八岁，年纪小，在司马颖看来也就容易控制。司马颖现在执掌朝纲，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这么一上表，事就成了，不但立司马谈为太子，而且还让他当太子太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东海王司马越势力在悄然崛起。这个司马越那是晋朝先祖司马懿的侄子，他的父亲司马泰曾被封为高密王。司马泰死后，这个司马越承袭爵位，被改封为东海王。这个东海王司马越绝非等闲之辈呀，早在永康初年他就已经官至中书令。司马颖当政以后啊，想以他为左膀右臂，所以就又一再给他升官。东海王司马越就这么渐渐的可以御闻朝政了，也就是朝里有什么事他事先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晋朝的格局就是，在内齐王司马颖执掌朝纲，在外成都王司马颖众望所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将来必起战端，这晋朝又该乱了。当时朝中有一个叫姬绍的侍中，他就看出来了，为了防止变乱发生，他一面上书皇上晋惠帝，一面致书齐王司马颖，但是呢不领用。怎么？司马颖是不愿意改，晋惠帝是不识好歹。晋惠帝是个白痴也就罢了，尤其这司马颖，他不纳忠言，继续我行我素，而且很飞扬跋扈的不得了。有一个叫环抱的给皇上上了一道表彰，因为事先没向他报告，就被他训斥了一番。主簿王豹一连两次给他写信，劝他卸政归藩，他不但不听，还把人家给杀了。这下可坏了，朝野上下没有不说这王豹冤枉的，与王豹同事的那些官僚也都加了戒心了。他们有的弃官不做，有的就再提位也不谋其事。再加上齐王司马颖纵情声色，成年不上朝，这晋朝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啊。单说河间王司马雍的手下有一个长史叫李涵，这个李涵曾被征调为义军校尉。在当义军校尉的时候，他与凉州刺史黄甫商发生不睦，如今黄甫商在齐王司马颖手下参赞军机，所以这李涵也就非常害怕，唯恐黄甫商公报私仇把他给杀了。再加上齐王的右司马赵襄也与他有私怨，所以他就更害怕了。这个李涵虽然是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但是

0: 何君王远在关中，他却在京都洛阳供职。现在他一害怕，就单枪匹马奔往关中，找他的主子去了。见着司马雍，他就假传圣旨，说皇上让我传达密诏，命你兴兵去诛杀齐王。司马雍一听，将信将疑。这里还继续说，说成都王为皇室至亲，且有大功，今伪政归藩，深得众心，而齐王勇越来越专断独行，朝野侧目，为大王计，您可传檄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司马勇。他一讨伐齐王，齐王是非杀他不可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我们再借此兴师，归罪齐王。到那个时候，我们师出有名，何愁不胜啊？如果除去了齐王，我们就可以让德高望重的成都王府上永安社稷，这岂不是大功一件吗？何君王司马雍贪功心切，还真就这么做了。他一面发布檄文联络诸王，一面命李涵为都督，张方为前锋，兵发洛阳。司马雍想着挺好，我一发布檄文肯定应着云集，没想到众位藩王接着他的檄文之后，俱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就这齐王司马勇也受不了啊，他接着司马雍的檄文之后深感意外，赶忙就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齐王司马勇唯恐长沙王司马懿给司马雍做内应，所以就派心腹战将董艾领兵前去，要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晚了一步，司马懿早已入宫劫持了惠帝，要来进攻他的大司马府。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齐王司马勇被生擒活捉，押上金殿。晋惠帝本来想赦免这司马勇，可还没等他说话呢，长沙王司马懿就命左右把司马勇推出去杀了。至于司马勇的同党董艾等人，则都被夷灭三族。这一下子就杀了2000多人呢。好在司马勇的三个儿子虽然被剥夺官爵，幽禁金庸城，但毕竟把命给保住了。齐王司马勇死后，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长沙王司马懿就是前者的长山王司马懿，后来被改封为长沙王了。齐王司马勇死后，这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执掌朝内外的所有兵权。他以晋惠帝的名义向何间王司马雍发布圣谕，说齐王已除，爱卿应即刻罢兵。于是司马雍就传令让李涵和张方回兵关中。李涵这个失望就甭提了，他满以为长沙王不是齐王的对手，肯定会被齐王所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自己再乘隙入都，除勇废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有何间王担任宰相，自己好辅佐司马雍参与朝政。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长沙王司马懿夺得了大权，真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啊。怎么办呢？哎，有呢，我想方设法 让何家王把长沙王除掉不就得了吗？你说说这个晋朝皇族内部骨肉相残，争斗不已，全不以百姓为念，全不以江山社稷为念。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皇族都这样，在他们的周围就势必会集结不少像李涵这样的势力小人呐、再加上他们给推波助澜，这晋朝岂能长久？这才是弱智太子成大同，皇族争斗不安宁，搬弄是非小人众，大晋江山飘摇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即位，假后兄赵王篡国动刀兵，京都洛阳真地狱，蜀中变乱烟尘生。书接上回，长沙王司马懿杀了齐王司马颖之后，执掌晋廷大权，这可使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李涵大失所望。本来他盘算着齐王肯定会杀了长沙王，到那时自己再辅佐河间王诚信入都，除齐王废惠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参与朝政。现在一看，这简直是替人作嫁，自己没捞着一点好处。失望之余，他就又想方设法要让河间王除掉长沙王。可还没等他这计划实施呢，有人来报说是成都被困，请河间王司马雍派兵增援。那么这成都被困又是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李特兄弟率领10万流民以旧时为名进居蜀地。益州刺史赵歆一看这个李特文武兼备，就把他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李特的兄弟李祥、李流当然也都随兄长一起归到了赵歆的帐下。李特呢，仗着自己的势力，有时候就劫掠老百姓，成为蜀中人的祸患。成都内史耿腾就把这事儿密奏了朝廷，晋朝廷于是就下令征还赵歆，改任耿腾为益州刺史。这个赵歆是假皇后的亲戚，假皇后垮台之后，他就非常害怕，唯恐哪一天大祸临头。如今他接着圣旨，就更害怕了。可他转念一想，这晋朝廷啊，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如我抗命拒蜀，独霸一方。于是他就打开仓库赈济流民，对李特兄弟更是厚待有加。不久耿腾奉旨前来上任，要替换赵歆，那还有个好吗？到这就被赵歆给杀了。这赵歆不但把耿腾杀了，而且还诱杀了西夷校尉陈宗，然后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制辽蜀，改易守令，把李特兄弟派到要害之处镇守。单说李特的兄弟李祥，他率领本部10000多人镇守北道，被赵歆封为围寇将军。

口将其挥出斩首。李特与李刘在外手握重兵，一听说兄弟被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引兵就奔绵竹杀过来了。赵歆也恐怕他二人报复，准备派将防守。偏赶这个时候，衙门将徐衍请求做巴东监军，杜叔和张三坚决不允许。一怒之下，徐衍就把杜叔张灿给杀了。杜叔张灿手下的人一见主人被杀，便一拥而上，把徐衍也给杀了。杜叔张灿和徐衍都是赵歆的心腹，这三人同时毙命，使赵歆措手不及。实在没辙了，他就派长史魏远、蜀郡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人率军去把守绵竹附近的石亭。翻回头再说李特，为了给兄弟报仇，他暗中招募了7000多人，然后夜袭费元等人的军营，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花了。费元等人一撂蹶子跑回成都，李特乘胜进攻成都，日夜不休，不管白天晚上，他都一个劲的进攻。最后打到什么程度？赵歆手下的费元、李弼以及军祭酒张威等人都跑了，其他文武也都全部散去。赵歆孤立无援，只好带了7小混出城门，驾着扁舟逃向广都。手下亲兵一看这赵歆大势已去，于是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将其人头砍下送给了李特。这个时候李特已经占领成都，他一面把赵歆的人头挂到城门楼上示众，一面还遣使入京表奏赵歆的罪恶。在赵歆抗命的时候，凉州刺史罗尚，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而不是凉爽的凉。凉州刺史罗尚就曾经啊上书朝廷，说赵歆并非雄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得玩完。谁知道还真是这样，于是晋朝廷就认为这罗尚非常了得，当即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让他领兵平定蜀乱。这个罗尚领命之后，马上就率领衙门将王敦、广汉太守欣然以及新任的蜀郡太守徐简等人来蜀中上任。一听说罗尚来了，李特是又担忧又害怕呀，赶忙就让他的兄弟李湘抄小道出营，对罗尚行以祝贺，送了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不但如此，李特与李刘兄弟两个还有率领部众带着酒肉到绵竹为罗尚迎风洗尘。罗尚见况非常高兴，他立马就任命李湘为提督，保举李特为宣威将军。碰巧这个时候秦雍二州接到朝廷圣旨，说是让召还入蜀的流民，并且还有御史冯该来蜀中督办此事。可是呢，那些入蜀的流民大都不愿回去。李特有一个哥哥李虎，原来留居略阳，现在也到蜀中来了。他告诉李特说是中原将有大乱，不宜遣还流民。于是李特就一再给罗尚和冯该写信，请求暂缓流民的归期。俩人得了好处，就许令宽限半年。半年期限到了，流民们还不愿意走，于是李特就又一次请求缓期。罗尚呢倒是想允许，但广汉太守欣然却坚决不允。他这一坚决不允

还就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了呢？感情李特、李辽被封为将军的时候，晋朝廷一再降职，让欣然调查流民，说是果真与李特等人讨伐赵歆的，都应该按功封赏。可这欣然竟然把命令给昧下了，怎么？他想杀掉这些流民的首领以劫取资财，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吧？流民们就都怨恨他，相反的又都对李特非常感激。李特想借此收拢人心，于是就在绵竹扎下连营，专门安置流民，并且他还给欣然写信，请求他法外施仁，不要再让流民流离失所。欣然接着李特的信一看就火了，他勃然大怒，索性就悬赏购买李特兄弟的人头。李特听说欣然悬赏要杀自己，就暗中派人把那榜文给接了。接了之后，他就添上几句话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说是能斩送流民首级的，每颗人头赏不百匹。流民们一看可气坏了，就都纷纷投奔李特。旬日之间，李特的帐下就聚集了2万多人。广汉太守欣然一看这架势，就派军队夜袭李特的大营。益州刺史罗尚得了李特兄弟的好处，本想袒护他们，可到现在一看不行了，于是就也派军帮助欣然他们进攻李特。哪知道李特善于用兵，早有防备，他们一头袭可不当紧，几乎是全军覆没。流民们打了胜仗高兴，他们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然后由李特惩治封官，李辽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东都护，李府、李湘也都被封为将军。封官代职之后，李特连战劫劫，抢官夺寨，直逼成都。一路之上，他小视蜀中百姓，与民约法三章，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大加施舍，赈济贫民，所以深得民心。益州刺史罗尚出兵拒离，也都被击退。实在没办法了，罗尚就在城外深沟高垒，连营自固。同时，他还派人到凉州、济南、校尉等处请求援兵。成都被困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河间王司马雍，请求司马雍派兵增援。司马雍于是就派牙伯率军救援成都。晋朝廷这个时候也派张威进军德阳。益州刺史罗尚又派都护张圭出自樊城，这三路人马遥相呼应，对李特形成夹攻之势。李特呢，命次子李当迎击牙伯这一路，自己亲统大军先破张圭，又去抵御张圭。结果李当那方面捷报频传，李特也大获全胜。在接连打胜仗的情况下，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军事。杀败了这三路大军之后，李特正要再次进攻成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派凉州刺史许雄率军前来征剿。于是李特就驻军守候，等许雄的人马一到，他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把许雄杀得大败。紧接着李特又引兵西进，与留守西线的李辽、李湘两个兄弟合兵一处进攻罗尚。

0: 林就把成都的外城给攻破了。这个时候晋朝廷又派江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虎带领水军三万西援成都，李策命次子李当迎击孙虎，没想到一战失利，只好退守德阳。正在两军相持的时候，成都城中的益州从事任瑞前来投降，说是城中粮草已尽。李特信以为真，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被人家里应外合杀得大败。李特以及他的哥哥李虎也都被任瑞所杀，只有李特的两个兄弟李刘、李湘，连同他的小儿子李雄带领家属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李刘他们杀出重围，逃到赤祖，搜集残兵败将，一查点还有好几万人。这个时候李大也从德阳跑回来了，他帮着李刘一块据守赤祖。由于李特战死，军中无主，所以他们就推李刘为大将军益州牧，秣马厉兵再投一战。他们刚把脚跟站稳，益州刺史罗刹就兵分三路前来进攻。在这一战中，幸亏有李特的妻子罗氏拼力死战，才保住了大本营。李当自恃勇武，穷追敌将，结果是命归黄泉。李刘心灰意冷，就向占领德阳的晋朝将领孙虎请降。李湘、李雄怎么劝都不好使，实在没辙了，李雄就趁孙虎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把孙虎杀得落荒而逃。率军前来的那个荆州刺史宗岱也一命身亡。把荆州兵杀退之后，李雄这才向他的叔叔李刘禀报。李刘一听自愧不如，从此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主持。李雄这一接手可非同凡响，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正是抗命拒蜀战古龙，勿信谗言害贤能，李策敬重诈降计，反败为胜蜀立雄。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万般无奈去请降，李雄举兵动刀枪，反败为胜创奇迹，后世只作美名扬。书接上回，西蜀义军领袖李刘在万般无奈之下向晋朝将领孙虎请降，他的侄子李雄对孙虎发动突然袭击，反败为胜。李刘自愧不如，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掌管。这个李雄是义军前任领袖李特的小儿子，那是女英雄罗氏所生。据说罗氏有一天晚上梦见大蛇缠身，然后就怀孕了，经过14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李特两口子一看，知道这孩子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就给他取名为雄，就是英雄的雄啊。 为他取名为熊，表字仲俊，也就是姓李名熊，字仲俊。闲言少叙，这个李熊果然十分了得，他接管军务之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为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雄反败为胜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洛阳，晋廷听说蜀乱未平，就又派侍中刘审前去统帅罗尚许雄的大军征讨李刘。没想到当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却被河间王司马雍给留下了。司马雍上表惠帝，请求朝廷再减将帅。正这个时候，新野王司马欣派人送来急报，说是荆州治下的益阳人张昌聚众造反，风不可当，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你看，蜀乱还没停呢，又出来一股，真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那么张昌为什么要造反呢？感情是新野王司马欣出镇荆州之后横征暴敛，大失人心所致。碰巧这个时候晋朝廷又在荆州征兵讨伐李刘，所以就激起了民变。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中聚集了10000多人插旗造反，江夏太守公钦派兵前去征剿，反被他杀得大败。不但如此，这张昌还乘机出兵夺取江夏，兵锋直指武昌。占领江夏之后，张昌就宣传说当有圣人出世，为万民之主。而后他让山都县的一个叫丘沈的县吏改名为刘尼，假称是汉朝皇族的后裔，奉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封为相国，指野鸟为凤凰，充作祥瑞，居然还真就拥戴丘沈，交天祭地，成了皇帝了。他定年号为神凤，所沿用的徽章服色都和汉朝一般不二。为了扩充实力，这张昌一方面以天子的名义下达命令，说不肯应征入伍的一律族诛，也就是把你全家都杀了；另一方面他还捏造谎言，说江淮一南同一造反，西家诛戮，唯得真主保护，方可免难。这么一来，张昌的势力就迅速壮大，在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了30000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镇守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欣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听说江夏失守，赶紧就派提督晋满前去征剿张昌。没想到不到半天功夫，这晋满就被张昌杀得大败。实在没办法了，这司马欣就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求救。晋朝廷一看蜀乱虽然没平，但这荆州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呐，于是就降旨让监军华宏征讨张昌。谁知这华宏也不是张昌的对手，在张山一战中遭到惨败。接下来晋朝廷又如司马欣所请，兵分三路征讨张昌。一路是命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攻张昌的东面；一路是命宁朔将军刘宏为荆州刺史，攻张昌的西面；一路是给河间王司马雍降旨，让他派雍州刺史刘审率兵15000人出蓝田关，攻张昌的北面。本来安排的挺好， 兵分三路讨张昌，可是河间王司马雍却不肯奉诏。这个司马雍真不怎么样，前至成都被困之时，他只是派牙伯前去应付了一下，后来晋朝廷又派刘审去平定主乱，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他却给留下了，晋朝廷没办法才任命刘审为雍州刺史。事到如今他还不肯奉诏，说什么他也不把刘审派出来，甚至于刘审自己都领兵走到蓝田关了，他还派人给追回去了。所以说北路军完全无效，而只有刘乔、刘洪那两路大军如期推进。他们还没赶到呢，前线就出事了。怎么？张昌夺江夏、占武昌之后啊，一面派部将黄林率兵20,000进攻豫州，一面又亲统大军攻打樊城。新野王司马欣一看乱党都堵到门上来了，只好亲自出马迎敌。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军队阵前哗变，这还有个好吧？他的军队一乱，张昌的军队再往上一冲，一眨眉眼的功夫，这个新野王司马欣就被乱刃分尸了。有人慌报洛阳，晋朝廷马上降下一道急诏，命刘洪为镇南将军，主持荆州军务，平定张昌之乱。这个刘洪是相州人，颇有才略，很会带兵。张昌的部将黄林曾率军进逼他大营，被他一鼓击退，一下子就给打退了。现在他接到朝廷圣旨，连夜就奔荆州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张昌起兵以后啊，还另派他的一员猛将石兵，东取扬州、江州，南取武陵、零陵、豫章、长沙等州郡，声势大振。在临淮有一个叫风云的人，也响应石兵骚扰徐州。所以说荆江、扬、豫、徐五州境内大都被张昌占领，张昌每占一地都另换官员专用部下，可他的部下大都恃强行凶，到处掠夺，所以也不得民心。闲言少叙，刘洪连夜到荆州上任，一进荆州辖区，他就传令把原来新野王司马欣实行的那套暴政全部废除，同时他还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命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让他们进据襄阳，扼守要害。这陶侃和皮初还真不白给，有他们守着襄阳，张昌居然屡攻不克。一看襄阳攻不下来，张昌只好退出救兵，陶侃于是就留皮初守襄阳，自己率军去攻打救兵。这陶侃真不愧为一员虎将，他和张昌前后打了几十仗全不获胜，最后逼得张昌弃城逃走，而张昌所率领的军兵却大都被他收降。而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也已经派部将李阳等进取江夏，并且诛杀了那个傀儡皇帝刘尼，荆州就这样被平定了。平定了荆州之后的刘皇这才有暇来到荆州城下，可到这一看，城门紧闭，驻守此城的长水校尉张毅说是奉了万阳王司马萧的将令不许放入。刘洪一怒之下就把这张毅给杀了，杀了张毅之后，刘洪入城安宁，并派人把张毅的人头送往京师， 说他兴兵俱

所以枭首，同时自行擅杀的处分。过不多久啊，圣旨传下，抚慰了刘弘一番，说他平定疆土立有大功，即便擅杀张毅，也是张毅咎由自取，因此不再问罪。刘弘这才放心，于是就又命陶侃等人剿捕张昌。张昌不是弃静陵城逃走了吗？他逃入了下郡山，陶侃率军入山缉拿，最后他只剩下一人一骑逃亡清水，结果还是被陶侃的军队给追上了。张昌只落得一个身首两分的下场。陶侃提着张昌的人头回城复命。刘弘非常高兴，说昔日我在杨虎将军的麾下做参军，蒙杨公器重，说我他日必镇此地，如今国德应验，现在我看你陶侃绝非寻常之辈，他日也必将继承老夫了。陶侃闻听，赶忙起身道谢。随后刘弘把陶侃、皮初等人的功劳上奏朝廷，不久圣旨下，封陶侃为东乡侯、江夏太守，任命皮初为襄阳太守。荆州平定了，张昌被杀了，可张昌手下的那员猛将石兵以及临淮地区的风云气焰却还十分嚣张啊，他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就有周仪、贺循等人起兵讨贼。他们这一起义四方响应，于是便组成联军大破石兵。石兵没办法，就带着残兵败将去找风云，本来想着两下合兵再战，可没想到俩人刚一见面就被部将张统给杀了，他们的人头被送到周仪的军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仪那是名将周处之子，所以威望非常高，他一起兵应者云集。现在石兵风云已被杀，这杨徐二州也就算平定了。周仪、贺循虽然立了大功，但却解散军队回归家乡，不求封赏，唯有原来的广陵度支陈敏被封为广陵相。荆州叛乱平息了，杨徐二州也平定了，可蜀中的叛乱还在继续。但就在这种形势下，晋朝廷里边的内讧也还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呀。京都洛阳被他们搞得是一塌糊涂。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除掉齐王司马颙，掌握了晋廷大权。河间王司马雍心中不服，再加上那个觉着自己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裳的长史李涵从中挑拨，所以这司马雍就越来越飞扬跋扈，他经常不服朝命。朝廷派去平定蜀乱的刘审被他截留了，朝廷让他派兵平灭张昌，他也置若罔闻，甚至还把私自奉诏的刘审给追回来了。成都王司马颙呢，更是居功自傲，所以长沙王司马懿在京城专权，虽然事事都跟司马颙用书信商量，但司马颙还是不买账，他总想着怎样与司马雍合谋把长沙王给除了。恰巧这个时候与李涵有私人恩怨的黄甫章又做了司马懿的参军，黄甫章的哥哥黄甫崇又出任了秦州刺史。李涵一听说黄甫兄弟举得重用，就想设计把他们给除掉，

他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黄袍二兄弟一内一外都被司马懿重用，将来恐为我患呐，肯定得成为我们的祸患。因此，不如奏请圣上把黄甫冲内调，等他路过长安的时候，咱们把他一杀，不就除去一患吗？司马雍闻听，连连点头。他赶忙上表，请求把黄甫冲调到京城任职。晋朝廷还真就准如所请，要把黄甫冲内调。可黄甫冲早已看透了其中的玄机呀，他不但不奉诏，反而还举兵讨伐李涵。这一讨伐李涵，可就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才是京都烽烟刚平定，晋廷内部乱东东，步步朝命寻常事，稍有不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0: 下面播送纪念九一八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1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啊、 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啊，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啊，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啊。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啊，还有皱纹、毛孔哈、啊，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啊。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啊，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啊，不会刺激皮肤啊，哈、啊，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啊，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啊，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啊、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啊、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啊、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哎，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啊。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啊，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哈、啊、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啊，一些姑娘哈、啊，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啊，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啊，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啊，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 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哎，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哎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像这个雕像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啊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啊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啊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哎，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啊、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啊，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啊，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啊，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哎，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哎，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啊，哎，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啊，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 果断的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反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反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呀、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呀，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哈。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 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

0: 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得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啊、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啊、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

0: 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睡着睡着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一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啊晒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啊，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1: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啊。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啊，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呢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

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哈，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他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到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到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哎，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 我十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啊、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啊、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的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到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5000或者2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 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啊。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啊，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禁止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 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伴随的大风灾害，主要是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和电力设施。如果遇到了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去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是驶入地下停车场或者是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这个玻璃伤到人。农业生产设施应该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呢要尽快的抢收。那汛期呢，是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如果遇到了这些灾害，应该向山体稳定的两侧去逃离，不要向上方或者是下方逃离，也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面或者是爬到树上去躲避。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点00分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台837千赫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哈尔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点吃的健康话题。民以食为天，那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也是每一天都是自己要着重来考量的。一个呢是要吃的科学合理还要健康，而且要进行搭配，当中也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平时吃食物的时候呢，也会要知道有些食物是带皮儿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带皮儿吃可能会更健康。哎，这也是营养专家给我们特别来进行介绍的。关于食物要不要带皮吃，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些人认为皮里面是有害的物质多呀，口感又差，吃啥都去皮。有些人呢则认为这皮儿营养宝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那究竟怎么吃，哪些食物需要带皮吃，带皮吃好不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就一起来探讨探讨。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个皮到底有没有营养，而且哪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去进行一些选择和筛选的。我们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带大家看清不同食物皮的健康真相。受访的专家呢也是来自于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要说带皮吃，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水果，是吧？那您看，我们说果蔬皮营养密度高，水果，那蔬菜有什么带皮的吗？当然有啊，一会儿再说。咱就说对于果蔬来说，皮不仅是抵抗外来侵蚀的屏障，还是营养物质的聚集地。它的优势主要就体现在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多，大多数的果蔬皮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比如像柿子皮，就咱说吃的番茄，番茄的皮，水果当中的葡萄皮儿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个绕口令是吧，从小就知道。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两种，一个是蔬菜柿子，也就是咱学名的番茄，我们既可以把它当蔬菜来吃，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把它当水果来吃，是吧？那这个皮是有营养的。你要说吃番茄带不带皮吃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只有我们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你比如做意大利面酱，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把这个番茄皮给它去掉。但其实其他的一般情况下有人可能炒西红柿炒鸡蛋也会把皮去掉，但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去皮的。那一般吃番茄我们可能就是带皮吃，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况，我吃这个番茄都得要把皮去掉。但吃葡萄确实是因人而异，有的呢就觉得带皮就吃了，有的是一定要把皮扒掉。我们说果蔬皮还是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梨的皮，它富含有铁和锌，苹果皮当中各元素含量也是远远高于果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吃的这水果你到底去不去皮。其实这两个苹果和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梨皮去掉，然后呢切成块，或者把皮削掉之后咬着吃，苹果更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苹果的皮各元素其实高于果肉的，那梨的皮富含有铁和锌。其实铁和锌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但是各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能在这儿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各元素的生理功能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它可以在血糖调节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是意义重大。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胰岛素，它是一辆运输葡萄糖的货车，这个就是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一个基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说各元素
是在苹果皮当中的，这就等于一个我们需要掌握的信息。那胰岛素和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看铬能让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基石，也是润滑剂，就使得血糖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同时这铬呢还有助于生长发育，能够像一个小卫士一样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进行把控。要是缺乏了铬，可能会引发心脏疾病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那在这儿您看，我们平时好像极少说到这个元素，今天既然提到了，就多让大家再了解了解。当我们人体缺乏铬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很容易出现糖代谢失调，如果不及时补充呢，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那糖尿病呢，它也像个捣蛋鬼嘛，就会诱发冠状动脉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的疾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眼部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那在这儿我们看，就等于是铬元素很重要。一般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就是本身铬的含量在食物当中，比如谷物里面，它的含量就不高，然后利用率呢也差。如果我们在经过这种加工的当中，那又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所以等于我们摄取铬的途径和路径并没有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吃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打皮了，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皮保留下来。那担心这里面卫不卫生，什么农药残留的问题能不能清除干净，我们就多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个10分20分钟，用

清洗水果的这样的洗洁精来进行清洗，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就说到了果蔬当中的营养成分啊，那再看一看，我们说果蔬当中的抗氧化效果也是很好的。比如说维 C， 维 C 以及花青素、类黄酮等多酚类的物质都具有强大的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营养素在果蔬皮当中的含量大多是高于果肉的，比如说茄子皮，它集中了绝大部分花青素和类黄酮，葡萄皮当中呢不仅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还含有白藜芦醇，具有着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对血脂的一个平衡的作用，能抗血栓，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当然啊，我们说到的是这里面含有这种物质它本身有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你吃点葡萄你就可以真正的预防了动脉硬化，因为这个量会非常的大。那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它里面有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也就等于和大家来说吃它们的时候，这个皮你可以保留，你直接的也咬着吃它，对你身体有这样的营养素的作用。

我们看看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萝卜皮啊，吃萝卜真的是大多情况之下会要削皮的，尤其在咱们北方，比如说吃白萝卜啊，蘸一蘸酱，觉着很好吃，这个皮会觉着辣，都会把它去掉。那我们如果是像做萝卜汤，萝卜汤是不是一般也要把这个皮去掉呀？都会这样做是吧？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蔬果里面，你看萝卜的皮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果蔬当中的抗癌成分多。萝卜皮，萝卜皮当中含有相当多的叫做异硫氰酸酯类的物质，它就是萝卜防癌作用的关键成分。那这个关键成分就在萝卜皮当中，所以蘸酱吃啊，还是煲汤吃啊，还是炖牛肉啊，哎，可以试着带点皮，带着皮啊，这个萝卜的皮。那么再看看，这个不过要和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知识，给大家呢提供一些信息，也是让大家进行一些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萝卜皮确实是辣的，如果你的胃肠本身功能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胃部疾病，那这个刺激性的食物我们不能多吃的，所以如果你要生吃萝卜，那就更不能吃皮了，是吗？那这是等于大家辩证的看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番茄皮，番茄皮当中含有的叫番茄红素，它就是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那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这儿哈，咱看一看，就涉及到了果蔬带皮吃，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想要带皮吃，大家依然存在着洁净卫生的问题，我刚刚也提到，是吧？那为了减少农药残留，咱们进行清洗果蔬的时候，最好先在水龙头下来搓洗。那像外表结实的，还可以用那小刷子给它刷洗刷洗，然后再用水清洗个15到20秒。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下面的这几种皮呢，就最好不吃了。这是几个，谁在其中之列呢？土豆，土豆皮里面含有有毒物质，这个是要注意，就是土豆皮我们就不要吃了，你做土豆的时候不要带着皮儿。说什么样的情况能带皮吃啊？基本上都会把它给去掉嘛，我们做土豆的时候都要削皮，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如果你有那种习惯，比如说你做那种叫土豆泥啊之类的，是吧，剁的小细细小小块啊，就是我就把这皮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我们说

新土豆，它那个皮是非常非常非常薄的。有的人是不是也觉着其实可以不要去皮，就可以不用。那我们在这儿就告诉这个皮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它里面还有有毒物质叫茄碱，所以土豆皮就给它削掉就可以了。再来说一说红薯、地瓜哈，红薯在生长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可能聚集在皮当中，所以我们不管是涮着吃、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拔丝着吃啊，要把这皮去掉。还有荸荠，荸荠我们北方吃的并不太多啊，但是市场上咱能买到，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选择来进行烹饪。这个荸荠的皮可能会吸收比较多有害的生物排泄物，那最好也就不要吃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啊，你看就是这种叫做马铃薯类的那感觉，土豆、地瓜、荸荠是吧，这些皮咱就最好都不要吃了。这是说到的果蔬皮，那我们再看看是粮食皮。粮食皮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其他的路径我们也都能了解到，比如我们在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说现在都过于对这种粮米进行精加工，那这里面涉及到外部的一些营养物质可能真的是被去掉了。那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就看看粮食皮哈，有哪些是可以保存的、保留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皮可能还涉及到几层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哪些食物这个皮是最好能带着吃呢？刚才说到了一些蔬果，比如苹果、梨、葡萄，还有像萝卜、西红柿，哈，这些皮最好呢就不要把它剥掉。那您看，我们还说到的像粮食皮，粮食皮大家会想到的膳食纤维，对吧？哎，粮食皮就是膳食纤维多，全谷杂粮的皮当中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成分，比如说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钙、铁等矿物质。我们就以糙米为例，蜕皮，就是脱皮啊，脱皮变成精致大米之后，维生素 B1 就只剩下原来的1/5，膳食纤维只剩原来的1/9，精致大米当中其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铁和锌等含量也远远低于糙米。所以呢，怎么吃哈，就建议首先就你要选择那种首选保留了完整种皮结构的全谷杂粮，像燕麦、糙米、小米、红豆、绿豆、整粒的玉米等等。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像麸皮产品，在主食过于精细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作为那种营养补充来源。那你不可能天天吃，天天吃，为什么我们要精致的去加工？不还是口感好吗？所以像那种麸皮产品，你要天天吃的话，你也吃不下去。以前我们说不那么精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着没有那么的好吃？它就是这个口感粗糙。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精细米面的同时，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糙米啊、麸皮产品啊，去进行一个来源补充。这是说到的粮食皮。还有，其实我们在选择大米，因为我们基本上主食说米的时候，可能大米就比较多，这种精致化就是也要考量一下，不要过于一道一道工序啊，精细到精致到外面所有的这些营养素都被打磨的差不多了，消磨殆尽了，那也不好。还有我们看一看坚果皮，比如说花生皮啊，这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花生皮是如果你血压低是可以带着花生皮吃的，就是

含有呢白藜芦醇、单宁、原花青素等这些活性成分。现在医学研究也表明了，花生红衣具有着明显的凝血止血的作用，对于多种出血症都有比较好的作用，比如说术后出血呀、消化道以及子宫出血啊等等。我们是健康人群吃花生的时候呢，就其实尽量带着这个红衣，尽量选择那种水煮啊、炖啊、熬粥啊、带壳炒啊或者烤的这个方式。那现在要注意什么呢？有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人，最好呢少吃花生红衣，以免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什么血压低啊、血压高啊，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一下，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高的人啊，不要带着红衣吃了。那么再看看核桃皮，核桃皮就是核桃仁表皮嘛，它富含有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带有那种苦涩味，通常是涩味比较浓。所以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把皮去掉？就是一吃完之后嘴里涩涩的那个感觉不舒服，是吧？所以一般是把皮就给直接的用手一搓搓掉了。但是您看，它有抗氧化能力，而且能力还很强，所以吃核桃的时候呢，就建议最好不要丢掉这层外皮儿。开心果皮，你看看这些皮都是很好的，但是咱基本上吃的时候都是给人家去掉了。开心果的皮，开心果那紫红色的表皮当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研究发现呢，原花青素就有着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但如果这个表皮成那个暗黄色了啊，大概率就经过了漂白处理，这个最好就不要选了。我们要吃的是它原有的这样的样态，那才是安全可靠的。所以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这又说到了坚果皮，核桃皮、花生皮、开心果皮，我们就最好是带着皮吃。开心果皮什么样的不能吃，刚才已经提示了啊，这个不再重复。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呢叫做动物皮。哎，一说动物皮，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叫猪皮冻，这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动物皮来加工的食物，尤其在北方是吧，多见。我们接待南方小土豆的时候，在桌上给他上一道叫猪肉冻哈，肉冻来一盘儿，那种晶莹剔透的，颤颤巍巍的，哎，一吃的时候入口即化的感觉，嗯，很特别。哎，一会儿的时候咱再说说动物皮有什么营养价值，哪些动物皮可以吃的，就是最好能吃的啊，不要把它抛弃的。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刚才说到了果蔬，还说到了粮食，现在咱们再说一说动物哈，动物的皮。动物皮，这里面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都是高脂肪。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什么猪皮、鸡皮、鱼皮等动物皮富含有胶原蛋白，吃了能美容养颜。尤其说猪皮的时候，还会说到猪蹄儿哈，因为它呢吃起来感觉就是更多的是皮还有筋。其实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比例不适合人体需求，蛋白质利用率是低的，进入人体之后大多作为能量被消耗掉或者储存起来了，能够补充到皮肤的蛋白质其实是极少的。而且大多数的动物皮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美容不成啊，反而是会容易增肥的。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猪皮。猪皮脂肪含量是为 23%-25%，蛋白质的含量是23%-26%，这百分比啊。其中呢，蛋白质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占有67%-74%。那么在这儿哈，咱看一看，这里面确实蛋白质是有很多，然后其中胶原蛋白有很多。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它实际上是补充到皮肤那块儿是比较少的。但是这营养成分咱们还是得聊一下。那现在咱看看，比如说很多人还是喜欢吃猪皮的嘛。刚才像说到的猪皮冻，其实还有比如推荐的一些做法，就猪皮最好不要油炸，建议呢就做成那种猪皮冻，因为它口感就比较那种弹滑的嘛，是吧。然后为了减少脂肪摄入呢，建议先把猪皮上的肥肉给它刮干净，然后再烹调。当然也不建议多吃。不过在这儿啊，其实说到了皮冻的话，我们在做这个皮冻之前，猪皮一定要刮得特别干净，就是把它的脂肪相当于皮外的，应该叫皮里的肥肉的那块都给它刮掉，你等于刮掉了很多的脂肪，一定要刮得干净，而且刮干净做皮冻才会更清爽，不然的话有一种那个油腻感，是吧。这是我们说皮冻的做法。还有这是猪皮。那鸡皮呢，因为鸡皮的脂肪含量是比猪皮还要高的，这大家没有想过吧。一般认为鸡的里面的脂肪量没那么高，但是看皮里面啊，鸡皮比猪皮的脂肪含量高。它是多少呢？刚才咱说到了猪皮的脂肪含量是 23%-25%， 但是鸡皮是 32%-35%，蛋白质含量大概是 13%， 也是不如猪皮的里面的高，其中胶原蛋白占到的是 86%。 那我们说鸡皮如果喜欢吃的话，推荐怎么吃呢？鸡皮适合烤着吃，但是它附着的脂肪一般比较难剔除干净，肥胖啊或者患有心血管病的这些朋友就要少

0: 吃鸡皮。再来看看鸭皮，哎呦，这鸭子我们一般说吃烤鸭，那皮脆脆的啊，就觉得皮特别好吃。动物皮当中，鸭皮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高达 50% 到 59% 呢。那蛋白质的含量是稍低的，7% 到 10%。 那鸭皮我们吃的时候怎么吃？你看说烤鸭嘛，所以基本上烤的比较多。那推荐的做法呢，鸭皮可以用烤的、炸的方式做出来，是香酥的，但是会进一步升高脂肪含量嘛，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所以呢解解馋是可以的，还是要少吃。再来看一看鱼皮，鱼皮的蛋白质的含量一般是 26% 到 36%，其中的胶原蛋白是占了 25% 左右，鱼皮当中脂肪含量因为它品种不同也是有较大差异，一般是 1% 到 20%， 这是脂肪的含量。所以我们一般都推荐说多吃点鱼，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低，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在调节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你看鱼本身脂肪含量就少，那鱼皮里面脂肪含量也少，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吃鱼的时候带着鱼皮吃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做法的推荐呢，就是更好的保留鱼皮当中的营养和鲜美滋味的话呢，就是这如果单纯做鱼皮的话，焯水之后凉拌，哈哈，有多少人吃过这种做法？说到这些食物皮当中，再说一种皮，不提示可能大家不会想到，一提示的话大家会恍然大悟哦。是啥呢？那咱现在先不提示，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再来说什么食物当中还有什么皮啊，它营养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吃，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食物当中哪些皮是能吃，或者是不要抛弃，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可以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现在说到的这一种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不说可能大家不会想到它，一说你会恍然大悟，哦，是的，就是什么呢？汤水皮。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什么叫汤水皮啊。哎，汤水皮的营养差别是很大的，一会儿的时候一说你就知道了。一些水分含量高的食物加热完静置一段时间之后，表面就会有一层浓稠的皮，哎，咱说的这个就是汤水皮。那要不要去掉呢？应该是情况而定的。第一个就是说汤皮，那我们会很明显的了解，如果你的汤炖好了之后静置一会儿，上面会有一层像油皮儿一样的，对吧？哎，就是炖好的鸡汤啊、排骨汤上面通常都会有一层像皮一样的浮油，这层皮的主要成分实际上就是脂肪了，真的就是油，所以呢就不建议吃。像肥胖啊、消化不好的人，或者是胃肠手术后的病人尤其要注意，以免加重病情。所以这个叫汤皮。再来说一说呢，叫牛奶皮。哎，都是说好的牛奶啊，你加热了之后静置一会儿放在那儿，它才会形成一层皮。哦，这个皮那可真的就不一般了啊。牛奶加热之后出现那个奶皮儿，主要成分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与膳食当中摄入的总脂肪相比，奶皮当中的脂肪量是很少的，所以喝奶的时候建议就不要去除这层奶皮了，千万不要把它用筷子一挑给扔掉。哎呀，你真的是在扔掉营养啊！一定要把它吃下去。除了这个奶皮之外，大家会想到吧，就是熬粥之后静置，它上面也会形成一层皮，是吧？粥皮，呵呵，粥皮，粥皮又叫做米油啊，粥油，经常出现在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它的表面。粥皮的主要成分就是糊精，糊精是什么呢？就是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糊就是米糊的糊，精就是味精的精啊，糊精。那还有什么呢？少量的脂肪，还有单糖、游离氨基酸、小分子肽等这些营养成分。那这个粥皮就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对胃肠刺激小，尤其适合消化吸收能力弱的人。所以意味着什么呢？粥皮咱也不能够把它扔掉。豆浆皮，最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叫纯卤水豆腐。他家是直接开了一个豆腐店，那里面的确实买回去的那个大豆腐啊，一吃口感真的不一样，有了一种小时候的味道，感觉很好啊，就我们自己说，哎，以后就上他家买豆腐了。所以那您看，我们说吃豆腐喝豆浆，这都是咱中国人传统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哎，那这里面说到豆浆的话，还有一个叫豆浆皮，跟牛奶皮类似，这豆浆皮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脂肪和蛋白质，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建议就是吃啊。还有就是腐竹，就是啥呢？豆浆皮晒干制成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也易于存放，所以确确实实我也很喜欢吃腐竹。还有就是单纯做的那个豆皮儿啊，我特别喜欢吃豆皮儿。当然这里面啊，确确实实咱得找到好的这样的豆制品，是吧，才更可靠。所以你看啊，豆皮就是豆浆皮，我们说的就是汤水皮嘛，所以就要说到豆浆皮也是不要扔掉的。说了这么多哈，忽然想起来忘了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一刷这么多人，桃桃妈说是皮是皮不是壳对，我刚才已经像说到干果的坚果的时候已经特别提示，可不能说花生啊，花生带皮吃好啊，那把那外面的花生壳给吃掉吧，它不就是皮吗？不是的，那是壳，那真的是难以下咽啊，拉着嗓子。小草说这几种食物带皮吃，学以致用，有益健康。哎，罗芳说了，通俗易懂，实用受益，谢谢科普。感谢大家的关注嘛。哎呀，这个还没有想过，
三菜说我爱吃猕猴桃皮，酸酸的，刚好中和了果肉的甜。据说猕猴桃皮营养很丰富，可惜大部分人是剥去的。是啊，我也是，它上面还有刺儿的耶，是吧？大家会觉得它应该还不完全像刺儿，总之它外面啊还是那种，我一般都会把它清洗一下皮儿，才会再把这皮儿剥掉。那能吃的话，就是你能把它咽下去，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这位朋友说，花生等坚果一般都带皮吃，果蔬不一定了，看情况啊。一心说，过去一般都带皮吃，70年代水果稀少，食品厂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放点糖，还当零食卖。哈哈，小时候没少买着吃。哎，你看你还买了这个营养啊。说现在也知道皮可以吃，主要是农药残留，不敢带皮吃了。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怎么清洗的问题。爷爷说，爷爷叔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看来还真是有道理啊，这个绕口令。陌上听风说，对于水果除非皮不能吃，不然对于我这种洗洗就啃的人来说，不存在削皮或者吐皮儿的情况。日出说，健康和好的口感往往是有矛盾的，有营养的东西往往并不好吃。你一说我一下想到了苦瓜你看人家有自己种水果的，这说水果自己种的可以带皮吃，自己种的最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它养起来的，里面营养有多少，是吧？我怎么去管理它处理它的，我用不用农药，所以人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安全的吃。皓月说，我赞同果蔬皮果蔬带皮吃，把吃营养放在第一位，把口感味道放在第二位，果皮们都是保护果肉的，防止腐烂伤害以及虫鸟食用，它具有更多的元素营养成分，又如吃点黑面膜等含麦麸食品，对健康总是有益的。

提升口感哈。但是你看，我们一般说口腹之欲，口腹之欲，口腹之欲是什么呢？口，那就是我们口感呗；腹，那就是饿的感觉呗。一饿了，你就肯定就是找吃的。有的人可能是叫饥不择食，但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越饿越想吃好吃的。所谓好吃的，那口感首先是第一位的。但是说完全把口感放在第二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考量健康营养的问题。而且也并不见得所有好吃的就都没那么有营养，说有营养的就都不那么好吃，没那么绝对啊。啊，这位朋友说了，谢谢您，经常不知道哪些皮可以吃，希望经常可以能听到这样的内容。健康开讲内容非常的丰富，都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全包含，包括了医疗，因为我们还要不定期邀请各个医院的医疗专家，那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所以会让大家每天都有健康知识的获取，所以希望每天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您都能准时的来关注。这位名字比较长不说了啊，就是他说反正能嚼的下不涩口能咽下去的都带皮吃。可是这里面啊，我们不只说口感的问题哦，大家一定要记着，你看前面有些东西还是不适合带皮的，像刚才提到的红薯、土豆、荸荠，并不是所有食物的皮都能带皮吃的啊。赵光说，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更高，带皮吃更好，不应该丢弃。您说的是我们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以上的那些说可以吃的带皮吃的食物，对吧？这咱要严谨一点哈。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钢化魔说，水果只要是皮能吃的，我就从来不会削了皮儿吃。欣欣说，总是担心水果皮洗不干净。这也是很多人并不是不吃皮儿，而是担心皮儿的这里面有一些清洗不干净的问题之所在啊。但是这里面咱们还是可以洗干净的。怪不得我家先生经常吃葡萄不吃葡萄皮儿。嗯，你这是说反了。我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他不吃葡萄皮儿是可以，你洗干净，建议他把这皮儿吃掉，告诉他里面有花青素，有营养物质，很好吃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聊了这么多食物的皮哈，但是这对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是需要进行掌握的。民以食为天，那这些到底哪些食物的皮应该吃，哪些不要吃，哪些皮是有营养价值的，我们扔掉是可惜的，是把营养放弃了的，我们了解了之后还是可以能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和结构，这样呢也对于营养更好的补充我们的身体起到更好的作用嘛。好了，朋友们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朋友们相约相伴，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7: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7: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各位听众，现在播发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将会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事项和服务内容啊，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公证的法律知识。
11: 嗯，好，欢迎王琦再次来到直播间哈。前几天呢，陪朋友啊去办这个房产证哈，在这个大厅里面啊，就是有的人的义务呢涉及到办理公证，当时那人啊一听说，哎呀，这得好麻烦呢。但是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哎，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然后呢，给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啊，他当时就明白应该是怎么办了。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多事项都是要和公证去打交道，你看像房产的过户啊，远程卖房，异地理财，我们人生的很多重要事务呢，其实和公证啊都会打一些交道，比如说像委托公证啊，那如何确保授权合法有效，也能够避免后续纠纷和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和王琦公证员呢一起来交流交流哈。那咱们既然说到房产，说到这个委托的事儿了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委托公证。那么一般什么事儿我们会涉及到委托公证呢？
12: 所谓的委托呢，实际上就是当事人本人他不能够亲自去办理，那么需要委托一个他信任的人来代劳，那么省心又高效。那么这里面呢，刚才严军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办理

0: 这个产权证，比如说我在哈尔滨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房子始终没有下发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么突然我要出差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时间段呢，他要说办理这个产权证了，需要本人到场，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完全可以通过委托公证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房产，那涉及到房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领取产权证，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套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需要出售，那么两个年轻人实际上现在已经都在外地生活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北方人会把这个户口迁到这个海南啊，会迁到这个广东这个城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在哈尔滨市这个房产啊，他们其实就没有一个居住或者没有一个需要了，那他们想处分哈尔滨市的这个当地的房产的时候，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委托的形式，那么委托他自己的近亲属或者是朋友来帮他卖这个房子。那么当然如果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办理委托的时候实际上有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人在当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线下的这个委托直接到公证处来现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行动不便，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公证处，比如说让你的子女或者是近亲属来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出申请，说老人他现在确实是有不方便来公证处现场来签字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年轻人实际上都一直在外地生活他没有这个时间来回这个跑这个出售房产这些事儿，那怎么办呢？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做这个远程视频的这种方式办理这个委托公证，来委托他的近亲属那么帮他处理这个房产的出售事宜。
1: 也就是说现在办理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说这些业务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要求需要你本人去办理，但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去考虑我要申请这个办理委托公证了。
0: 是。
1: 那办理委托公证你看很多业务呢都是要求本人到场去办理的那委托公证是不是什么事儿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公证来解决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办事部门他是可以认可我们办理这个委托书的这种形式，由受托人代为办理的话，那么是可以通过委托的形式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身包括监护包括我们说这个离婚的时候，那么双方必须亲自到场的这种情况下那涉及到这些事项的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办理一个遗嘱，说我现在已经自己手写了一份遗嘱了，我能不能够委托我的孩子帮我去申请这个公证遗嘱，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是一定由当事人亲自办理，是不能够委托的。
1: 也就是委托公证它是有它这个业务受理范围的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想委托别人去替我离婚去这个不行
0: 对
1: 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的
0: 这
1: 个是委托公证的一个义务的一个范围那你看像我们东北人好多人都在异地有房产像这个三亚呀广西呀云南可能有异地房产，那我们当处置这些业务和问题的时候，那就会涉及到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委托公证了是吧？
0: 对这里面呢还想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因为委托最重要的就是委托事项，也就是我们委托书的这个样本，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哈尔滨居住的话，涉及到我们哈市的房产包括我们省内的房产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模板，当然当事人如果说提供出来一个比如说针对他的这种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委托模板，我们是完全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这个委托书内容办理委托公证的，
1: 因为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0: 对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外地比如说外省市说我们三亚的这个房产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这个房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是和比如说我们通过中介来进行这个房产交易的时候，最好是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办事部门，比如说不动产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或者是我们房产中介是否有关于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出售的这个具体的样本的委托书，那么这样提供来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免拿到这个委托书的时候认为我们这委托的内容不符合当地的要求而被退回。
1: 这个是地域的区分所取决的不同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委托给谁这 个人有没有啥限制呢？
0: 受托人的话，我们一般法律上是没有限制，比如说他是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可以作为这个受托人。当然，我们在办理公证的时候，肯定还会提示这个委托人，你要委托一个你自己信任的啊，因为毕竟出售房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0: 这个财产处分事项嘛。那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委托自己的这个近亲属啊，比如说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子女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啊，在这个委托内容当中不写明他代收房款。啊，一般情况下房款就直接打入到我们说房主名下的这个账户内了啊，不涉及到这种财产的这种交集。
1: 好，这个就是受托人的啊，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那其实呢，一般涉及到这个办理委托公证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客观无法去到达现场，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事务啊或者是时间繁忙，实在是抽不出身儿来去到现场。那所以说这个委托公证他办起来方不方便，都需要哪些材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房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产一般情况下夫妻如果不特别的约定的话，我们的房产只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当时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个人出资的那么他跟这个开发商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房产证是登记在我们这个买受人名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来购买了一处房产，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一般夫妻如果不约定的话，也仅登记在一方名下，比如说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么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那么其实在法律上我们会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出售房产，也就是办理委托出售这个公证的时候，那么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到场那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哎，你看我这个房产证登记在我自己名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啊？那么就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说如果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是你婚前个人出资购买，但是婚后你实际上有共同还贷的那部分，那么它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部分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份额在里面，所以说得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另外一个还有个特别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这个房产，但是之后双方离婚了这种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但是在登记离婚的时候，有很多当事人他并没有详细的写明这个房产的财产的这个归属，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财产约定当中就写明无争议其实有很多当事人在离婚的时候都是写了无争议这几个字，但是我们并不必然的去推断说这个无争议就证明说房主这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是需要比如说他的这个前夫或前妻到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形式来确认说我们当时离婚的时候确实给另外一方了，或者是双方再重新办理一个这个离婚之后的这个这个财产这个约定。
1: 那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我们说这个办事的材料的要求呢是一方面，另外这个效率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0: 其实针对于这个委托的这个公证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在1到2个工作日内出具公证书。如果说比较简单的这种委托，比如说我们说领取这个产权证办产权证，或者是办理其他的这种事务性的这种委托的话，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当天是可以出具公证书的。当然前提是当事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不能缺少这个重要的这个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委托的时候，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涉及到房产的，那涉及到人身的，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就办过一个涉外的这个委托夫妻之间一方带着孩子出国打比赛，那么他这个时间是比较仓促的他这个比赛的时间刚刚确定下来，然后还需要根据这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要求，因为孩子要参加不同国家的这种比赛不同的国家要求要进行公证和认证，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如果说父母的其中一方不能够陪着孩子去的话，那么这一方要委托另外一方，那么在这个孩子在国外期间的这种监护责任，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委托的
1: 那现在的话，咱们说想要去办理公证的话，必须得本人到现场吗？有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方式可以来让我们更加方便快捷的来办理呢？
0: 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委托公证实际上是必须本人亲自到场来办理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委托的这种办理的这种方式，一个是我们所谓的线下亲自到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身体不便，那么可以我们上门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省外的，但是你涉及到比如说你涉及到 处分的是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房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线办理啊，这都可以。
1: 好，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哈。那如果尤其涉及到这个省外的业务的时候，想要办理视频的方式。

0: 只能提前，他怎么来和公证人来沟通呢？
1: 那是这样的，如果说需要办理这个省外的这个您本人在省外啊，需要处理这个哈尔滨市的这个房产，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们可以到当地的公证处去办理委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线下的这种现场。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省外，那么你比如说你的结婚证啊，你的房产证都在哈尔滨市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外省市的公证同行会审查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不动产的这个现在这个权属的这个信息情况，包括你的这个婚姻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核实的这个系统并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非常就是共享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些不便。那么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拨打我们这个南岗公证处的这个联系电话8636278186362781。那么通过电话先咨询公证员，公证员就会跟您有一个沟通，提前准备好材料，然后跟您预约，比如说线上或者线下办理的这个时间。
0: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说到这个委托公证啊，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像我们涉及到房产过户啊，远程的卖房，异地的理财，很多重要的事物呢，都可以涉及到这个委托公证。但是呢，公证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也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么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委托公证之外，那关于遗嘱和继承啊，其实也是公证业务和咱老百姓密切相关非常大的一个部分。那么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这个遗嘱啊，包括继承啊相关的公证的事项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就公证方面的业务呢，与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公证呢，很多人听的说这事儿啊，可能离我挺遥远，但是呢，它涉及到的每一项业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到这个遗嘱啊，尤其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渐发展，人们观念的意识不断的提升，那遗嘱呢不再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不仅是很多高龄的老人啊，包括再婚的老人会去非常主动的设立遗嘱，甚至很多年轻人现在也都会主动的去设立遗嘱。这一点是这样的吧，王琦？
1: 是的，因为我从我这个职业的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我是2006年开始职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办理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遗嘱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那么随着刚才这个主持人也在说，我们的这个法律意识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处分的这个意识啊，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我们立遗嘱人实际上年纪也在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你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最年轻的是20岁，
0: 嗯，

0: 二十
1: 孩
0: 岁
1: 子，
0: 就立遗
1: 对
0: 嘱
1: 对，
0: 了，
1: 因为他是家族企业，那么每个人的名下都有很多的这个财产啊，那就怕将来以后有什么意外呀，或者是结婚了之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吧，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也是订立了这个遗嘱。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啊，很多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都结婚啊，生子了。你看80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姻也不是很稳定。那么父母呢，其实用了一辈子的积蓄给这个子女呢买了一套房子，那么也希望其实两个人能够这个过好日子。但是呢，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又不得不去预防。所以说呢，有可能这个老人呢，或者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啊，80后的，他会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会写明就是这个财产我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立遗嘱啊，它有很多的缘由和原因去设立这个遗嘱。那么在之前，我们邀请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有律师提到哈，就是有的人家呢是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他也立了遗嘱，但是最后呢，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纷争的时候，这个遗嘱会被判定为无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那我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设立有效的遗嘱？还有就是在众多的遗嘱形式当中，为什么公证遗嘱啊是一个相对更为理性更为优质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吧，攻略。
1: 是这样的，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也谈到过，说我们这个民法典之后呢，我们这个遗嘱的这个形式现在是6种形式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也聊到说有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我们录音录像遗嘱，包括我们最新这个规定的这个打印遗嘱。那么如何能够，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这里边其中啊，除了这个口头遗嘱之外的其他的形式订立遗嘱，因为我们知道口头遗嘱它只能够在危急情况，比如说我们病危的情况下订立。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急情况一旦消除了，他是要以书面或者是其他形式来再订立遗嘱的，那么口头遗嘱实际上就自动失效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认为我比如说我书写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我的文化程度还比较高，我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在家里边亲自来书写遗嘱的全文，那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遗嘱下面是内容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亲笔签名，一定要注明年月日的，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要注明年月日？因为我们民法典之后一定就要求的时候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那么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老人当时是没有考虑好，比如说今天我想把这个房产给老大，觉得我这个大儿子对我照顾比较多，而且家庭情况又不是状况又不是很好。那么之后老人又有一些想法，说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房子订立遗嘱之后，老大对我又不是那么特别孝顺了，我想把这遗嘱改了怎么办？哎，他又自己在家立了一个自书遗嘱啊。那么第二份自书遗嘱的时候，我想给我的姑娘了。那这种前前后后，如果说老人过世的时候遗嘱开始生效了，那么会存在比如说我们不同的子女，他每个人手里都有遗嘱，你怎么来区分这份遗嘱的有效性？首先就要看这个遗嘱的年月日，也就是说谁拿的那是最后一份遗嘱，那么然后再来确定这个遗嘱的形式，包括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意思表示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在家里不管是你订立自书遗嘱还是打印遗嘱，那么都需要注明年月日，而且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这个签名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0: 也就是说，你订完遗嘱，不是说就这一版就一直得这样了，你还可以随时调整啊，你可以换你的想法。
1: 这就是遗嘱的这种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愿也是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但是我们切记要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尤其是多份遗嘱的时候要保证说我们要订立的是一份有效遗嘱。那刚才主持人也在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从民法典出台之后，我们的公证遗嘱实际上取消了我们的优先效力。
0: 是的，就是像自书啊这个。 个打印遗嘱啊，还有公证遗嘱啊，这几种六种遗嘱的形式哈，它在法律层面上现在是并列的关系，就是你有自主选择权，
1: 对，
0: 只要你能写明白写清楚，你选择哪一个都行。
1: 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公证遗嘱还是在这个其他遗嘱形式当中具有一些啊，这个相对优势的这种优势的这种情况啊、那首先来看我们的这个公证原始

0: 这套房产当中，比如说属于我自己所有的份额。
1: 对
0: 啊，我
1: 现在有的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哎，这套房给谁给谁了？但是呢，老伴儿还在世呢。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相对来说不规范的遗嘱内容呢，进行一些规范。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遗产啊，是被继人死亡时遗留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抚恤金和丧葬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死者死亡之后，我们的单位或者相关部门给予这个近亲属的一种补贴或者是津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不属于遗产。所以说我们在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不能比如说我的这个死亡之后，我自己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那么我由谁谁谁继承啊，这种是它不是遗产，所以说你没法在这个遗嘱当中处分的。
1: 而且我们之前在和听众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啊，也有听众的反映过哈，就是虽然说到公证处啊去设立遗嘱是事实上需要一些基本的费用的，但是呢他还是每一次修改遗嘱都会去到公证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遗嘱他会能够真正的实现我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有效的传达。
0: 是这样的啊，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前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一个案子。是这样的，这个当事人实际上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他和前妻是有一个女儿，那么他现在要和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其实就是他想再婚，然后呢找了后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呢，女儿知道了这种情况，说的，哎，那你看你名下有好多这个房产，那你是不是要到公证处你立一个遗嘱，说因为你原来就说过这套房子要给我的，那我想让我的父亲到这个公证处你立一个遗嘱吧，然后那个你可以说这个房产将来以后过世的时候你是给我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你看当事人就知道，你看你给我手写的，我就认为他的这个效力感觉上就没有公证遗嘱的这个效力高，实际上它效力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说虽然说立遗嘱人立了这个遗嘱了，说我把这个财产是给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遗嘱是可以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的，因为我如果说认为这个孩子将来以后对我不孝顺，或者我有更好的这种财产处分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是完全可以在我行为能力是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我的意思表示真实的时候，我是可以再次的这个撤回或者是变更我之前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恰恰就提到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再婚的老人会在再婚的这个节点上去提前设立遗嘱。你像刚才王琦公证员所提到的啊，这个阿姨这一块哈，她名下是有很多的房产，如果她没立遗嘱，那么在和后老伴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一旦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这个阿姨如果说是先去世了，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定继承顺序，第一顺位继承在没有遗嘱情况下，那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
0: 对
1: 吧？那父母可能大概率不在了，那结果呢，就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后老伴儿要来平分他这个房产，所以呢自己最开始说我这个房子我就要给我姑娘，但最后呢只给了一半给出去，所以呢自己的意愿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定向的传承，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后找老伴儿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啊，很多人会去提前设立遗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吧？
0: 对，实际上呢，很多人啊在再婚的时候会考虑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再婚的这个老年人，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财产，实际上我还是想让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啊。但是呢，这个再婚的这个老伴呢，对我也进行了一些照顾，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我对他之间是有感情的。那么如果说再婚的这个老伴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啊，那他又怕，比如说这个我过世了之后，这个再婚老伴没有房子住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他可以在这个遗嘱当中为这个后老伴来订立一个居住权，就是房产是由他自己的亲生子女来继承啊，那么可以为后老伴来设定一个居住权，比如说后老伴在这个房产当中居住到他比如说过世为止，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1: 而且在之前啊，我们和律师共同做节目，在接通听众朋友热线电话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过，就是之前设立的遗嘱在最后这个行使过程中呢会出现部分无效啊，甚至是全部无效的这样的情形哈。那如果说我要选择公证的遗嘱这个形式，能不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
0: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就我们这个我们的公证机构对于我们的家事的这种相关的一些公证事项，比如说我们的说遗嘱继承夫妻财产约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办证经验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公证员也都

0: 是具有我们说刚才所谓的这种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以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啊，那么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这个公正的法律服务。那么我们在和当事人沟通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是要充分的保障我们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跟他，比如说我们会单独的跟他交谈。沟通，比如说你现在想对自己的这个财产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那有些人，比如说啊，他说我想订立遗嘱，那么我说我想把这个东西给谁？但实际上呢，聊了之后呢，他会想会给我们公证员传达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活着的时候就想给他，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就是可以不用选择这个遗嘱方式，可以直接到这个不动产进行这个交易，或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给予。比如说给到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近亲属，你看我们接触到的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年纪六七十岁的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生前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他实际上一直是由他的比如说兄弟姐妹的子女来对他进行照顾的，那他就想，他说我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如就是。把我自己的财产给予这个我兄弟姐妹的孩子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你是要采取，比如说我是生前给还是死后给，那如果生前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些设计一些方案，那么死后给，那么我们是要订立，比如说我们订立这个以遗嘱的形式来，它实际上叫遗赠啊，受遗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合理的去行使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的，那么避免说我们的这个财产。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表示来向下传承。
1: 好，那公证员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遗嘱方面的内容哈。那既然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琦公证员呢，从公证的义务的角度啊，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怎么来判定或者怎么来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这个呢，才能让这个当事人本人啊，能够完全按照他的生前意愿来传承他的财产。
0: 那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这个订立的这个程序。那么当事人来到公证处呢，是由我们公证员全程进行操作，包括我们规范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除了公证遗嘱和口头遗嘱之外那么其他的字数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还有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些，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要想自己那么订立一份这样的这个遗嘱，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实际上原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这些遗嘱实际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除了自书遗嘱之外，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做见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见证人。那这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见证人呢？那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啊。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排除法。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哪些人他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就好了。首先我们说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我们有精神类疾病的人。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或者是有一些心梗，到最后的时候他有可能瘫痪在床，他本来自己的这个意思表达就不是很清楚，那这些人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房子给大儿子，那大儿子他肯定不能够作为见证人，对吧？因为这个房子给他，他要作为见证人的话，他的证明力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或者是压根这个遗嘱就不生效了。
1: 是的。
0: 或者是呢，我说我大儿子不行，那大儿媳妇行不行啊？对吧？儿子的这个孩子，比如说孙子可不可以啊？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他跟这个遗产实际上都会有一些利害关系，至少和这个继承人有利害关系。
1: 所以说这个像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这种遗嘱的形式，不仅仅的是自己得写明白，或者是内容要说明白，而且还要有这个见证人。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现在法律要求这种的遗嘱形式是需要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呢？
0: 因为是这样啊，首先要保证这个遗嘱的效力。那你看，比如说自书嘛，起码托在这个法律上说他一定要亲笔书写遗嘱的这个全文，要签名，要注明年月日。但你如果说是代书遗嘱 啊，包括说打印遗嘱之外的。那这种形式，那么首先当事人如果提交出来这个形式的遗嘱的话，我们首先来确认这个遗嘱效力，就是要看啊，这个遗嘱当时它形成的那个现场它是不是真实的。

0: 那是一定要有见证人在场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讲到了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身份啊，那么他是具有跟这个遗产或者是利益主人呢，利害关系人呢，这种是没有一个利害关系的，这种就是第三方的比较公正的、公平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人作为见证人，才能够有效的来说服说，这个遗嘱是真实形成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这样一个法律的要求哈、
0: 嗯、
1: 其实恰恰是这样的要求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当事人的意愿得到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传承、
0: 嗯、
1: 而且是符合法律条件的。如果说你采用了代书遗嘱啊，或者打印遗嘱，或者录音录像遗嘱，但是你所有的事儿你都干了，但就是没有找两名以上见证人，那这样的遗嘱、
0: 嗯、
1: 最后是不是就会判定为无效？
0: 是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嗯，
1: 好，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了啊。那作为说这个遗嘱啊，那设立的内容当中呢、
0: 嗯、
1: 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0: 嗯、
1: 每个家族有每个家族自己的客观的现实和不同的条件哈。
0: 嗯，
1: 但我相信在很多遗嘱当中，这个房产啊都会成为大家相对比较关心的一个大的部分。
0: 嗯，
1: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财产的大头都是在房产这一块。
0: 嗯，
1: 也有老人会认为啊，说我订立完遗嘱之后呢，这房子是不是就不是我的了，而且我也不能再卖了。那针对于老人家的这些担心和疑问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公证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嗯，是这样的，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啊，跟大家说一说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问题。就前两天我们办公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老人呢，两位老人啊，夫妻，那么当时呢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个公证遗嘱，那双方就自己所、
1: 嗯
0: 享有的这个份额呢，就是都想给这个二儿子。那这个时候呢，老爷子先去世了。
1: 嗯
0: 啊，那么他们就想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了，我们现在就想把这套房子更到这个二儿子名下。当然，其他的子女是没有异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太太现在啊，那老太太就来了，说你看，他也跟我们啊陈述了一下情况，就说我当时和我老伴儿是同时到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分别办理的这个公证遗嘱的，也是将同一套房产当中自己享有的份额呢都给二儿子。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说我不想等到这个遗嘱生效，说我过世了我再给，我现在就想把我这部分份额那么给我儿子，可不可以？是可以的。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订立遗嘱了之后啊，我实际上不想死后给了，我想生前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他就是变相的啊，以赠与合同的这个形式来实际上撤回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当时订立的这个公证遗嘱了。就是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就把我自己的份额给了这个二儿子啊，那么我死亡之后这份遗嘱是不生效了，因为他想处分的这个标的已经不存在了，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处分了。啊，另外一个呢，老人也有很多的这种顾虑，就说我，你看我跟着大儿子住，啊，我名下有这个房子，那我想把这个房子就给大儿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之后呢，我又到姑娘家住了，我又觉得姑娘对我很好，那我又立了一个遗嘱，可不可以？也可以。那么这就是说，当你在形成了多份遗嘱的情况下，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就要来判断哪份遗嘱是最后一份遗嘱。啊，嗯。
1: 好，那这一点呢也是成为了一个你整个这个遗嘱生效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因素了哈。嗯，那么在这个遗嘱履行过程中啊，大家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办理完遗嘱之后啊、在老人百年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拿着这份遗嘱我就可以直接的去到房产部门去办理更名过户。而在有的时候呢，这个房产部门他不给我们直接办啊，会要求我们去做公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因为刚才呢跟大家也谈到过，遗嘱的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形式啊、来订立遗嘱，而且你是可以订立多份遗嘱的啊、在你生前如果说意思表示真实啊、那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遗嘱人死亡的时候，那么受益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那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份老人订立的这份遗嘱，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份遗嘱的效力，依照遗嘱来办理房产更名过户，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不动产部门是要求他们到公证处来办理一个遗嘱继承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动产部门不知道啊哪个遗嘱是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也需要经过我们公证机构，那对于啊这个各位这个继承人那么询问，包括来确认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各种形式遗嘱的这个有效性，那么来确定这个遗嘱。

0: 的最后的这个效力啊，那么才能给他出具这个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拿到公证书才能够去办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不管我是采用了哪种遗嘱的形式来实现我财产定向传承的目的，但是呢，在最终房产交易过户的这一环节，其实它都是要涉及到和公证来打交道。
0: 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遗嘱公证也好，或者是没有留遗嘱公证啊，没有留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或者是任何形式的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下，房产这个房主过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因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确实也办理过相关的这种公证。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其实一说办到公证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他父母有可能，他有的时候就说，我父母是六七十年代，我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孩子比较多，多子女的家庭，有可能我们的房主实际上是家里兄弟姐妹最小的一个。比如说家里边一共就五六个孩子啊，那他是最小的一个。那有可能他过世的时候都六十多岁了，那父亲母亲有可能就在之前以前的时候啊。他过世比较早，那又找不到他的这个墓碑照片啊，也没有什么给他，就是比如说买墓地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安葬这个手续。那这种情况如何来证明？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现实这个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困难的这种情况。
1: 那这时候咱们作为公证员怎么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那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人如果是死亡了，首先是。最优先的啊，要提交他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啊，到派出所去开一个户籍注销的这个证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如果有墓地，那你可以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墓地证，对吧？还有墓碑照片，因为它上面会刻着老人的这个名字和这个死亡这个时间。那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了怎么办啊？那我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绿色继承的这个服务，我们会自行的调取被继承人他的人事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人事档案。在档案当中有一些人他就会记载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写的父母已故，或者是在他的履历表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都会体现他父亲，比如说父亲于什么时间死亡，比如说全家是依靠谁谁谁的这个工资进行生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全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啊，那我们比如说找到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找到一些证人证言，或者是我们下去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村子里面啊，我们需要走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村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干部，他了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有可能会给他出具一些书面的证明，或者给他这个作为这个证人，那么来证明他父母的这个死亡情况。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让这个事儿啊有效的推进下去。
0: 对，
1: 最终呢，把这个房产是要过户啊，还是要怎么处置啊，能够实现大家最终的目的。所以你看，现在公证的，我们觉得啊，到那块儿可能提交一些材料啊，到那就办了。其实公证员幕后做的工作还挺多的哈。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共享呢是越来越完善了，当然它还会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空白的这个区域是我们没有直接通过我们的信息共享的系统来调取的，那怎么办呢？就得我们需要这个我们会有这个外调的人员，比如说我们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到当事人的这个这个档案部门，或者是他的这个单位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他档案存在哪个这个人才那我们有可能就会去那儿，比如说还有可能啊，就到这个派出所去翻他的老户口底档，因为这个派出所他存档的这个年头也比较多啊，他时间比较久远，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就需要我们这个公证人员那么亲自去帮他去寻找他自己的家里边这些成员呢，或者这些书面的这个证明，还有呢，就是我们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们有可能会去，比如说村委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街道办呢，社区啊，去下去啊，这个进行这个实地的去这个核实。那么当然这里面前提是一个是当事人提供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材料啊，包括线索，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事人也得配合我们，因为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调这个当事人档案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单位会觉得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你需要当事人主动的去给单位打电话，然后我们才能派人去。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大家是说到这儿哈，说的也非常的清楚。 楚，我们提示大家，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

0: 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相关业务呢，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那么现在呢，重点和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遗嘱。那么在公证处呢设立的遗嘱，它是和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所划定的六种啊有效遗嘱形式当中呢是其中之一哈。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讲，公证遗嘱呢它的优势，刚才王琦公证员通过一些详细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么其中的一个重点的关键环节，我相信很多网友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涉及到最终房产更名过户的时候，是需要和公证处去打交道的。那如果说我在最开始设立遗嘱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在公证处做了这个遗嘱，那到了这个更名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直接办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少去更多的环节了呢？
1: 是这样的，刚才跟大家说过啊，不管是这个遗嘱人他订立了什么形式的这个遗嘱呢，那就算在这个法律上在这个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遗嘱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订立了公证遗嘱还是自书遗嘱，那么这个人过世了，说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想拿着这份遗嘱去办理更名过户的时候，都需要履行遗嘱啊继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
0: 嗯，而且据我所知，就是想要去公证处做遗嘱公证的话，好像不是说是所有的情况下都能给办，是吧？比如说要看这个老人的状态啊，
1: 对，
0: 还有他公证的内容，是吧？那这方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我首先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为什么那个严军要问到说，为什么公证遗嘱也需要履行这个遗嘱继承手续？因为你看你已经做了公证遗嘱了，对吧？那么在公证这个系统上，其实已经能查询到了，它比这个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这种形式的效率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证明效率要高一些啊。那么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不同的公证机构来办理遗嘱啊，所以说呢它也会存在着多份遗嘱的这种冲突。那么作为我们公证机构的话，也会去重点审查，就是说他除了在我们南岗公证处办理了这个公证遗嘱之外，他是否还在其他的公证机构办理过这个遗嘱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遗嘱办理过程当中啊，就是遗嘱继承办理过程当中，那么首先是说我们拿到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遗嘱的时候，首先需要这个继承人来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被继承人，也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人订立的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如果有，你是需要提交给我们，你说你手里还有啊最后一份有效遗嘱，那么这种情况你需要提交给我们公证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自然的会按照我们的这个遗嘱那么来进行办理这个遗嘱。
0: 其实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时效的问题上了哈，就是还是要以最后一份当事人的有效意愿遗嘱为准。
1: 对对，
0: 这是时间的关系。
1: 嗯，
0: 那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公证处我们到那做这个遗嘱是不能给做的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因为是这样，办理这个遗嘱，不管是我们办理任何形式的遗嘱，首先这个人立遗嘱人他必须神志清醒，也就是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呢具有这个遗嘱能力的。那如果说他说话不清楚，但是我能够书写，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办理这种遗嘱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现在没想好，因为有一些人他神志是清醒的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私下跟老人在私下沟通的时候，老人说我想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那个在子女在场的时候这个说我来领着我母亲来办遗嘱了，那老人说我想就想给我儿子，但我们私下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够确定说我就想给我儿子，他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就确定说这个老人就是想给他儿子，一定要遵循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会比如说我们要求老人回家再冷静的去想一想，如果说真的能够确定办理，可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来预约时间或者我们上门都是可以的。
0: 要看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哈。
1: 对
0: 啊，而且之前在这个王琦的交流过程中也提到过哈，就是要看这个现场有没有出现这个老人比较为难啊之类的这个情况哈。
1: 对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啊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一种这个表达，跟公证员私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表达。那我们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遗嘱呢它是处分财产，而且虽然说它是可以随时撤回或者是变更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遵循老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老人他是书写能力比较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通过自书的形式，当然这遗嘱完全不需要说我订立了遗嘱我就要公开给子女， 对吧？这种情况，那么。

0: 那么实际上遗嘱是死后才生效的，刚才我们也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订立了遗嘱之后，我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老人，我有一份有一个房产，那么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女儿，但是这个房产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女儿的这个孩子，也就是我所谓的外孙，他需要上学的时候，在这个校区，比如说在校区内想购买一个校区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老房子啊，老人唯一的老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们再去添钱，比如说在校区那儿再给这个孩子买一个校区房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这个遗嘱所涉及的这个财产实际上已经灭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遗嘱是不生效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些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关心和关注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委托公证以及遗嘱公证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了重点的分享和介绍哈。当然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哈，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或许呢你也会有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并且呢也想这个更加私密的进行一个咨询哈，所以线下呢我们的王琦公证员呢仍然还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好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工作。那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这个事儿哈，我想问问公证能不能帮我解决啊，或者我在办理公证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一下咨询，那么线下啊呢王琦给大家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你，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服务，好吧？
0: 好的。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那我们的办公地点呢，一个是在和兴路地铁地铁口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万达的对过。那么我本人呢，平时是在这个和兴路地铁口旁边，这个我们南岗公证处来这个工作的。那么有听众朋友们需要我本人给大家解答的，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找到我也可以比如说带着我们的这个材料啊，或者家里边这种这些具体情况啊，想这个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形式来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这儿来找我们。
1: 就是拿着这个材料直接去找你，让你帮着看看都没问题是吧？
0: 都可以。
1: 好，因为王琦公证员呢也是我们节目的长期的固定的优质专家哈，那长期呢是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呢您遇到了相关公证方面的事项，想找到王琦的话，可以通过刚才的几种方式和他本人呢进行沟通啊，让他帮你看一看，出出主意，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和大家做出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和解答。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

0: 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6: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7: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那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8: 董倩中午好。
7: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包括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说想找张顾问，就是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房卖房，缩短我的这个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了，87996288和87996388。
6: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

0: 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还是有请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参考。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香榭丽苑的房子，25楼，两室明厅，建筑97米，北向，顶楼是32，私产2000年中装，房主卖7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信恒花园两室一厅，房子的使用面积是60米，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55万，13895761507，13895761507。东滨广场两室明厅，建筑95米，6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装，86万，18745041433。和平小区的房子，2楼的南北向，使用面积40米，私产，96年简装，25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红旗小区，三室明厅，使用面积是57米，3楼东西向，95年高装，房主现在卖48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珠江地景两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2年简装，69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宣庆小区41米，使用面积，2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34万，房主卖34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新发小区西区的房子，3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北，私产，89年的简装，25万8，15561546121。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翠湖天地的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比乐街靠近大成街的房子，58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房主卖51万8。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简装，125万。这个是有电梯的，可以做这个健身馆呢，文化学校啊，都办公室都可以。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5年的婚庄，房主现在卖165万，赠车位155-6154-6121，155-6154-6121。恒祥城二期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00米，32楼，南北向，私产，房主卖70。

0: 是8000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闽江二期的房子，建筑144，二楼南北，私产，2000年没有装修，85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1389576-1507，沿行路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向，私产，92年的简装，24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公民城市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34米，二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7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铁路小区也叫锦城家园，在通达街和前进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74米，五楼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5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好的，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线下联系。如果大家在买房子过程当中还有其他需要，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那张顾问呢，会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也这么多房子，我去看哪一套啊？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再有一个，很多老年人觉得我这个出行也不是很便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你寻找，按照您的要求帮助你寻找到适合你的房源项目，然后你直接去看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卖房子啊，知道张顾问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帮助大家做一个推广，那也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推广，那也没有问题，您先让张顾问给你评估一下，看你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就是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想聊聊征信的这个事情哈。
0: 嗯，
1: 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人说他好不容易卖掉手里的房子，今天去办理手续，由于买家也要办理贷款，我就配合他一起去办手续。到了办理业务的大厅，买家把征信递给了办手续的人，办手续的一看，说这样的征信是贷不下来房贷的，因为征信太干净了，名下没车没房，没有信用卡，什么都没有，怎么证明他有还款的能力？因为这个原因最终也没有办成。
0: 嗯，对，
1: 张顾问是这个种情况，他说的对吗？
0: 他说的对，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经常遇到，就说所老百姓所说的白户。
1: 嗯，
0: 什么样呢？其实他没有信用卡，
1: 嗯，
0: 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1: 嗯，
0: 没有在网上购过物，
1: 嗯，
0: 就是在网没有像分期这种，
1: 嗯，
0: 他都没有过，
1: 嗯，
0: 就像花呗啊啥的，就是他从来不借钱，
1: 嗯。
0: 就在征信上打出来就一张白纸，
1: 嗯，
0: 就是他这个名，剩下啥也没有，嗯，这样的银行也不借给他。
1: 那有的时候其实按我们想，那你看我没欠款，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也没贷过房贷，
0: 嗯，
1: 也没贷上，那证明我没有欠过钱，对不对？
0: 对。
1: 那很多人认为说，那我这肯定是好的征信呢。
0: 对呀，
1: 对吧，一张白纸的好的征信。
0: 咱们的理解是他没有逾期，
1: 对，
0: 啥也没有，
1: 对。
0: 但是银行就不这么认定，
1: 嗯，
0: 他就不借给你钱，
1: 嗯，
0: 就证明你就是没有消费的欲望，
1: 嗯，
0: 没有消费的能力，
1: 所以就这种情况也不行，嗯，
0: 也不行，
1: 嗯，
0: 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个客户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没有办法，
1: 嗯，
0: 就是在他报价之前，
1: 嗯，
0: 去给他申请了一张信用卡，
1: 嗯，
0: 申请呢也没有通过
1: 啊，
0: 因为他这种情况信用卡也不批给他
1: 啊，还有这种情况呢？
0: 对，他也没有没申请下来，但是不是有了一笔这个记录吗？
1: 啊，
0: 一打就能打出来了，他申请过，然后贷款才过的。
1: 啊，
0: 因为这个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
1: 啊，
0: 因为既然我们总给大家办理贷款嘛，
1: 嗯，
0: 就是什么情况都能遇到，
1: 嗯，
0: 遇到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呗。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给他申请了一张信用卡，就给他解决了。
1: 啊，就是见招拆招，可能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就很棘手，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对。
1: 但是张顾问这会儿通过他的这个专业角度，可以帮助大家进行相对应的应对办法，
0: 对
1: 应对处理。
0: 其实像这种，
1: 嗯，
0: 他也不是黑户，
1: 嗯，
0: 他好解决，
1: 嗯，
0: 他比黑户。

0: 不强。
1: 对呀，那咱一般想，我也没什么也没欠，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那证明我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
0: 对呀，
1: 但是你这种太像咱们说的这个，像张棍说的太干净了，
0: 嗯，就
1: 也
0: 不
1: 行。
0: 对，
1: 嗯，
0: 办贷款也办不下来。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我相信有这么一部分人，
0: 很多
1: 啊、嗯，就是我不办那个卡，因为那个卡。我怕我自己万一消费了哈，
0: 对，
1: 我干脆我就不办了。
0: 对
1: 啊，再忘还了啥的，人家就干脆不办。
0: 现在吧，为啥银行贷款查的比较这个事儿比较严？
1: 嗯，
0: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老年人。
1: 对，
0: 他年龄大了，
1: 嗯，
0: 不办信用卡，他不需要，也不办，
1: 嗯，
0: 他也没有这个网上支付的能力，
1: 嗯，
0: 他也不太懂，
1: 嗯，
0: 所以说就征信上就没有显示，
1: 嗯。所以这种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张棍说，起码你这种是比你那种有逾期的
0: 要好，
1: 要好很多。
0: 有逾期的不好办，这种你像申请个信用卡、
1: 嗯、
0: 没下来，或者是
1: 啊，现在申请个信用卡他都能查到，
0: 能，当时及时就能查到，
1: 嗯、
0: 就是这边申请完了，
1: 嗯，
0: 直接就给你拒了，
1: 嗯、
0: 拒完之后你再打征信，
1: 啊、
0: 嗯，就
1: 出现了，
0: 了
1: 啊、
0: 嗯，
1: 你看现在就是很及时，
0: 对。
1: 嗯，这种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解决。但是像张棍刚才你提到这个征信的这个逾期的问题，
0: 嗯，
1: 这种问题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有信用卡，可能是老年人居多。
0: 对，
1: 这种呢，年轻
0: 人
1: 居多。
0: 对，
1: 嗯，
0: 他呢不当回事儿。
1: 对，
0: 还有的搁网上购完物了，
1: 忘了。
0: 基本上就不还的。
1: 嗯，
0: 很多是这样的。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那天我也有一个客户，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两口子，
1: 嗯，
0: 女方是白人，
1: 嗯，
0: 啥也没有，
1: 嗯，
0: 男方是黑户，
1: 嗯，
0: 在网上花6000多块钱，也不知道他买啥了，
1: 啊、
0: 哦，一直没还，
1: 啊、
0: 哦，不懂，
1: 嗯、
0: 哦，不知道，
1: 嗯，
0: 那你说你想啊，这个东西还有白来的，
1: 嗯，
0: 就没还过，
1: 嗯，
0: 我遇着这样的客户，我遇着过几
1: 个，那也
0: 不
1: 多呀，6000块钱就还了就得了呗。
0: 你现在即使你还了，你不也是黑户了吗？
1: 啊，也有的这个
0: 连续多少年的逾期了
1: 啊，也有这个那个记录了。
0: 你征信上就有记录了，就是你花完钱，你得及时还，你不还不行。
1: 嗯、
0: 哪怕你还上，你再借出来，
1: 嗯、
0: 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别让你过期没还。
1: 就这种年轻人会很多。
0: 对，
1: 再有一个，你看我就是购物买、
0: 嗯、
1: 购物的时候、
0: 嗯，
1: 现在不有一个什么花呗吗？
0: 嗯，
1: 我从来不用，
0: 我也不用，
1: 我就怕我忘还、
0: 对，
1: 我就怕一忙就
0: 忘
1: 了。对、
0: 现在好多人吧都把花呗啊什么的绑定银行卡，
1: 就自动还款，是不是有那种？
0: 对、
1: 嗯、
0: 你就给它设定成自动还款。
1: 对，
0: 就
1: 这种就挺好的，我觉得。嗯，所以现在就是提醒年轻朋友，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我在想、
0: 嗯、
1: 不是说大家特意不还的，
0: 对，
1: 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忘了。
0: 但是他这个吧、
1: 嗯、
0: 你就是几天
1: 嗯
0: 他不算、
1: 嗯、
0: 不超一个月就不算你逾期。
1: 他会提醒你。
0: 他提醒你还款，你及时还上就可以了。
1: 嗯, 嗯，那你就说像有些年轻人他真的就是欠了。
0: 嗯，
1: 像你说的啊、
0: 嗯、
1: 这个钱我也不知道是咋欠的。
0: 嗯，
1: 完了欠了挺长时间了。那我这种张工我去贷款的话，咱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他解决呢？
0: 不太好解决，但是也能解决，
1: 也有相对应的办法哈。
0: 除非是你特别的严重，就像我刚才说那种、
1: 嗯、
0: 就是你一直没还的，到现在你都没还，这种是坚决贷不了了，你就是黑户了。
1: 嗯，那像你说的这个夫妻之间，
0: 嗯，
1: 你刚才不说是老公有这种欠款、
0: 嗯、对，
1: 那影响夫妻之间去买房子贷款吗？
0: 影响啊。
1: 嗯，
0: 就是你要是俩人买房子，
1: 嗯，
0: 在你婚姻存续状态就不可以了。
1: 那比如说我就用女方的名，
0: 那你得离婚。
1: 那不行，也能查到。
0: 对, 对，你银行要求的是，
1: 嗯，
0: 要么你单身，
1: 嗯，
0: 你离婚的提供离婚证，
1: 嗯，
0: 结婚的提供结婚证，
1: 嗯，
0: 和夫妻双方，
1: 嗯，啊，这个都是要需要提供的。
0: 对，
1: 所以
0: 这种情况往往就是离婚了，离了女方自己办。
1: 嗯，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你别想说啊，那我自己的可能不影响到我对方的哈，
0: 不行，
1: 这
0: 样的话
1: 这个都是
0: 对方也影响。
1: 对，这个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也是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问题。其实每个人保护好自己这个征信啊，现在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用上。当然您在遇到这个征信有问题的时候，张棍也说了，我们买房置业过程 程当中会有相对应的一些解决办法，或者是会提前告诉给大家，直接帮助大家进行解决。那你有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困惑啊，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说到今天这个征信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也是帮孩子来进行咨询哈，帮孩子这个买房子啊进行咨询，那也没有问题，您都可以在线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2: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3: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3: 几楼？
2: 四楼。
3: 啥朝向？
2: 南北。
3: 南北，临街的对吧？
2: 对，就黑大街。2000年
3: 那个房子。
2: 对。
3: 楼下就是夜市。
2: 对，楼下夜市。
3: 装修咋样？
2: 没有装修。
3: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2: 67-8万，四楼。
3: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2: 好了，谢谢你啊。
1: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3: 您说。
4: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3: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4: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3: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3: 几楼？
4: 四楼。
3: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暗厅。
3: 啥朝向？
4: 应该是东西吧。
3: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4: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5年买的，好像
3: 也就在2000年前后。
4: 03的好像。
3: 03装修咋样？
4: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3: 67万。
4: 67万。
3: 嗯。
4: 能出手吗？
3: 挂挂试试吧。
4: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3: 你想在哪儿买？
4: 恒大雅苑17。
3: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4: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3: 你说。
4: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九几，就不到81。
3: 几楼？
4: 20层。
3: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4: 单南。
3: 单南向，建成是1819。
4: 18年，对。
3: 两室的。
4: 两室。
3: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4: 就是恒大装修，对。
3: 超不过90。
4: 超不过90。
3: 对。
4: 好的，谢谢。
3: 好。
1: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3: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3: 您说吧，哪里的？
5: 华西巴黎第五区的房子。
3: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5: 要卖。
3: 巴黎第五区，多大的？
5: 正面是107。
3: 107，几楼？
5: 洋房5楼。
3: 5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1。
3: 两室明厅。
5: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3: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5: 15。
3: 装修咋样？
5: 普通装修。
3: 15年中简装，150。
5: 150哈。
3: 嗯。
5: 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3: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5: 好嘞，谢谢。
3: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让我们导播啊跟张先生联系一下，看看张先生这个电话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们先来接听87996288和87996388四号线高先生的热线。你好高先生。
6: 你好，那个我有个南科绿荫小区的房子。
3: 多大的？
6: 46-7米吧，这是它就这一种应该是中间的房子。
3: 46-7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6: 使用面积。
3: 建筑70。
6: 没到60-89吧那样。
3: 几楼的？
6: 五楼。
3: 啥朝向？
6: 在一旦挑的，就是那个
3: 单南向还是单东单西？
6: 就是全天都有阳光的那个向。
3: 南向。
6: 嗯。
3: 06年的。
6: 对。
3: 装修咋样？
6: 反正拎包入住吧。
3: 35。
6: 35。啊，那行，那我要是卖找谁？

0: 附近就是主城区，主城区三楼以下，即使一屋一厨100,000你也买不来呀。
1: 啊，那行，那就
0: 没有，这个指定是没有啊。
1: 好，那谢谢你。
0: 你要是说要楼层高的，6楼以上的，还能给你找到。
1: 那好，那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除非是特别小的也没有，
0: 特别小的也没有，因为你想啊。它这个前提是地铁附近，你要说远一点的可能还能碰到，但是那也不是，那离地铁就远了，这一地铁这一环线你想想它是不是都是主城区，
2: 对，
0: 主城区内的三楼以下能有那个价的吗？
2: 所以这个还是得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再帮您去寻找。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啊，我想那个卖平房的房子可以吗？
0: 平房的房子，哪个南厂还是北厂的？
3: 北厂，碧水湾。
0: 碧水湾多大的？
3: 70.03。
0: 这是建筑面积？
3: 建筑面积。
0: 几楼？
3: 1楼。
0: 顶楼是几楼？
3: 7楼。
0: 啥朝向？
3: 三个就是。正常的朝向叫啥呀？
0: 你正常你是通透的还是单朝向的？
3: 通透3个屋，三个屋一厅。
0: 3屋一厅，建筑70还使用70？
3: 建筑70。
0: 那3屋你使用40几呀？
3: 它挺大的呢，反正3个屋都挺大的。
0: 那也不对呀，那你要使用40几米的房子，3屋能挺大吗？
3: 它是那个不提房，但是它那个没有。就是那啥不大，就是，
0: 没有厅，
3: 有厅小，厅小，反正有一个屋小。
0: 哪年房子？
3: 2000年的吧，不是老房子。
0: 那2000年现在25年了，有吗？
3: 哎呀，不是，没有，
0: 10年吧？
3: 对，10年那样吧。
0: 有装修吗？
3: 有装修，拎包入住，
0: 30万。
3: 30万。我那啥呢？要想卖的话，
0: 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哎，好嘞。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节目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您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87996288，或者来拨打87996388。有请3号线关先生，你好。
4: 哎，老师好，主持人
0: 好。
4: 那个我府太平院有一个房子，完了你给评一下子。它是建筑面积忘了，它使用面积是63，那个南向和西向。
0: 建筑使用63，建筑可能是应该是89点多那户型吧。
4: 对，差不多。
0: 几楼？
4: 没有装修了，2楼。
0: 2楼西南向。
4: 南向和西，对。
0: 私产房。
4: 私产房。
0: 04年建成的。
4: 对，
0: 装修咋样？
4: 没有装修了。
0: 没有装修了，你的心理预期咋样呢？
4: 我心能达到40万。
0: 卖不到。
4: 卖不到哈。
0: 35-6万吧。
4: 哦。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它是个明厅，因为啥的？南面2个窗户，西面2个窗户，都带2个小阳台。
0: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我先不想卖，我就问一下吧。
0: 那好嘞。
4: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需要想要出售的，您就可以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先做到心里边有数，先想让我们的房产专家通过专业的角度帮我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呢，再帮我分享我这个是要不要出售啊？我是现在出售比较好呢，我还是再等一等？您都可以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趁着张棍做客节目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当中可以帮助大家出售啊，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你看你不妨多几个渠道。有些听友说啊，我这个房子确实在卖，我已经挂中介了或者挂到网上了，那您再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说不定哪个渠道就让大家把房子卖出去了。多几个渠道更有益于大家在方面上的出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0: 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五楼。
1: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0: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1: 嗯，多大米数？
0: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1: 几楼？
0: 五楼。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0: 嗯，我看一下啊，这89的写的房本上。
1: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0: 对，差不多。
1: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0: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1: 有装修吗？
0: 有装修，那个精装。
1: 哪年装的？
0: 19。
1: 19年的精装，39万。
0: 39啊。
1: 嗯。
0: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4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我那个房是在那个学府路，就是新中心的有一个学府星城小区。
1: 啊，我知道学府星城，多大的？
3: 啊、多大？建筑面积是60，不到65，64点多，不到65。
1: 几楼？
3: 二楼，它是东西朝向。
1: 东西向。使用面积45，私产，这个是10年还是08年？
3: 这个我看一眼，好像是10年。
1: 装修咋样？
3: 当时是精装，
1: 现在也就简装，36万。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这有个房子是121米，
1: 在哪个位置？
4: 在海西红星城。
1: 啊，红星城王杠的。
4: 没在王杠，在这个就是这什么那个道里这边，就是属于哪儿这块儿，就是海西站旁边这西客站。
1: 嗯，多大米数？
4: 121。
1: 几楼？
4: 15层。
1: 15楼啥朝向？
4: 那个是，看啊，它是属于东西北。
1: 东西北。
4: 大户型的。
1: 私产房。
4: 三叶草。
1: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是19年吧。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精装。
1: 精装105。
4: 105能卖的话，它精装我这是啥的？那个结婚房它没用，完了上我们那家结婚都没用。
1: 嗯，差不多吧。你是2室还是3室？
4: 3室啊。
1: 3室明厅，你试试吧。
4: 3室明厅，完了3叶草。
1: 嗯。
4: 格局。北边客厅北边有个大窗户。
1: 嗯，105。
4: 那你能给我挂卖一下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啊，你就打我的电话行。
2: 嗯，好，保持电话畅通。嗯，感谢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想让张顾问代卖的话，您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徐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那个张顾问，那个我有一套房子吧，我现在要估一下子卖，反正也行，就是先估估吧。那个什么，它是新阳路。在新阳路上就挨着皮草城，就红光大厦。
1: 嗯，红光大厦的房子
5: 啊，5楼。
1: 你是这个是商铺照还是住宅照？
5: 住宅的。
1: 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面积是好像是137，实用的不到100。
1: 5楼，顶楼是十几
5: 楼？顶楼22，
1: 22层。
5: 嗯，
1: 啥朝向？
5: 它是那个。下午呢，这个阳光呢就西边就照进来了，上午呢就是东边也能照进来。
1: 你这红光大厦是点式楼吧？不是通透的。
5: 他那个户里头一户是8户，我家是1号。
1: 对，我说了，你这房子不是通透的。住宅照还是商铺照？
5: 他，我听我弟弟说，好像是。这也要是卖的话，还得给人家1万块钱，也不是怎么的？他说的
1: 那个1万块钱是中介费，不是跟那个。

0: 道没关系，你这个设计用途
1: 是私产
0: 住宅，那就是九几的房子。
1: 住宅，它是九几的呢？反正我爸在那嘎达住，我估计得有十五六年了。
0: 十五六年多了，不是新房子。你这房子应该最晚也不超2000，因为它属于共乐小区。
1: 对，共乐小区，它是市，现在是市眼科医院，就楼上。
0: 我知道。
1: 哎，
0: 这个楼吧，多数都是办公室多，住的人比较少。有装修吗？
1: 简装。
0: 简装，你这房子要卖？
1: 得多少钱呢？
0: 得多少钱？我个人认为80多万吧。
1: 80多万哈。
0: 超不过85。你现在挂多少钱？
1: 那个，我上房地产那个挂，我挂的是87，他说的那个。要卖的话，他说也就是83万。你妈呀，张顾问，你真厉害，这估计真准。
0: 因为我对房产的市场还是比较了解。
1: 那这挺厉害，挺确实是好。
0: 因为你这房子就是从他们也给你说这个价，你就是住宅照，你不是商铺照。你要是商铺照，卖不到这个价。行，有合适的我也帮你联系。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毕先生，你好。你好，毕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因为好像不是那个人，我是那个什么卖房。
0: 你说。
3: 我是动力区临机街。临机街。
0: 临机小区的房子。
3: 临机厂的房子，不是临机小区。
0: 临机厂的房子。
3: 哎。
0: 在多大米数的？
3: 我刚才看房证了，41米。
0: 几楼？
3: 四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南北向。
3: 哎。
0: 私产房。
3: 对。
0: 九几年的？
3: 93年的。
0: 装修简装。
3: 哎呀，这简装也不行了。
0: 你这个房子离进香街近还是离通香街近？
3: 进香街、通香街吧，在那个汽车机，知不知道？汽车机，往那个热电厂往里稍微走一下就是。
0: 离安通街那边近呢？
3: 对，叫安通街。
0: 在安通街上。
3: 安通街边上有个临机街，就是差个能有50米吧。
0: 对，这个房子在这个地点的话，四楼最多25。
3: 帮忙吧，我就想卖它。
0: 行，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3: 多谢了啊。
0: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保持电话畅通啊。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大家呢，这个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您先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让张顾问先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有听友说这个怎么评估啊？您只需要说这个房子的位置，现在有很多新房直接有小区名称，你说小区名称就可以。然后这个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然后是建成年代、楼层、走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信息，只要大家说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您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有一些听友说呀，哎，这个价格离我心理预期有点差距，那我就不着急，我现在等等看，或者我再观望观望，那也没有问题，因为您的房子做主。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就这价格我都在市场上挂好久了，一直也没有卖出去，能不能比张棍说的这个市场值再低一些，我就想尽快出手。那你就您说我也想贷款买房子，但是我这个征信不是特别好，怎么办？也涉及到这个具体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让张棍帮您想想办法，直接先做一个在线的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果您正在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您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帮您出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说准备卖给朋友啊，卖给亲友啊，或者是卖给邻居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应该怎么去要价，然后在签合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有一些听友可能在卖房过程当中

0: 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不是很了解，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产具体的当下的税费到底涉及到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大家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
2: 你说。
1: 那个我这又撂不了电话啊。
2: 你现在就跟我说话就行，拿着电话说咱俩。
1: 啊？
2: 你就拿着电话咱俩通话，
1: 啊，对
2: 你想
1: 啊。
2: 评估哪儿的房子？
1: 我咨询的那个香坊区幸福路和那个健康路，他俩旁边的有一个电机厂的。
2: 电机
1: 十
2: 厂的
1: 五
2: 房
1: 栋。
2: 子。
1: 电机厂的。
2: 多大的？
1: 电机厂是24.5米，四楼，15栋，右阳面那个西面，东南西面就能看到那个呢，电工小学。
2: 你这房子是朝向是朝西的？
1: 也朝南的。
2: 朝南的。
1: 我想买这个房子。
2: 你要买，它是哪年房子？
1: 它是89年的。24.5米，要13万，
2: 便宜。
1: 可四楼。
2: 顶楼是几楼？
1: 啊？
2: 顶楼是几楼？
1: 是7楼。
2: 这房子太便宜了，你赶紧买吧。
1: 赶紧买吧，可以买了。
2: 对，简装是不是简装？
1: 啊，没有装修。
2: 那也便宜啊。
1: 行，好了，谢谢。
2: 买吧。
0: 顾问先参考啊，你看这个张顾问一说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您是该入手呢，还是说继续再观望观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
3: 那个清河湾的。
2: 清河湾是吧？
3: 啊。
2: 哪个区的？
3: 西区的。
2: 多大米数？
3: 54米建筑面积。
2: 几楼？
3: 6楼中门。
2: 中门南向。
3: 对对对对。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2: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装。
2: 俩屋的？
3: 对，两屋一小厅。
2: 俩屋一小厅，23万。
3: 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那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了解一下房子当下市值，或者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解决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的各种应当问题，都可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4: 您好。
2: 你好，请讲。
4: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2: 群力家园西区的。
4: E 区。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1.13。
2: 几楼？
4: 18楼。
2: 啥朝向？
4: 南向。
2: 单南向。
4: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2: 95万。
4: 95万。
2: 对。
4: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2: 哎，好的。
4: 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喂，你好。
2: 你好。
5: 那个我有一个房子，和平小区的。
2: 和平小区哪栋的？离哪儿近？
5: 离市场近。30栋。
2: 多大米数？
5: 使用面积是36.13。
2: 几楼？
5: 2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5: 三洋房子。
2: 全南向。
5: 1室半。
2: 一时半，你这房子是一旦挑的还是
5: 穿
2: 糖葫芦的？
5: 不是一旦挑，
2: 一旦挑
5: 就是都是三阳，全在南面。
2: 全在一面，是厨房在中间一边一个卧室，还是厨房搁边上？
5: 厨房在边上。
2: 那个
5: 大屋完了小屋厨房。
2: 对，这个房子这种格局叫穿堂葫芦，不叫一旦挑。一旦挑是厨房在中间，一边一个卧室。
5: 啊，我是大屋、小屋、厨房，完了卫生间。
2: 装修咋样？
5: 一般。
2: 20万。
5: 刚刷完，刚刷完。
2: 20万。
5: 20万。
2: 嗯。
5: 啊，最多就能卖20万呢。
2: 对，你24栋有一个比你这大，它是将近40米，2楼南北的，也是装修，也算是简装吧。它卖现在卖23，卖也卖一段时间了。
5: 啊，它那多大？
2: 它那个能有38米吧。
5: 啊，
2: 二楼南北。
5: 啊，那就比我多1米多。
2: 比你多1米多，它是南北向。
5: 啊，我是那个啥，
2: 你是单
5: 是
2: 南向，对，它是24栋的位置也挺好。
5: 嗯，我知道那个位置。
2: 嗯，他那房子也卖一段时间了。
5: 我这个刚装修完，那个还没住呢。
2: 他也是新刷的，他也是新刷的，价格你参考一下吧啊。因为他那个挂一段时间了，对。能卖到这价就可以了，嗯，
5: 啊，好，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申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张国文，你好，
2: 你好，
6: 有一个松电新村，有一个2楼全南向，
2: 松电新村就是18线终点呗，
6: 啊，对，18线终点，
2: 嗯，多大米数？
6: 建筑面积39米。
2: 建筑39，使用26，
6: 嗯，差不多吧。
2: 几楼？
6: 这个2楼。
2: 啥朝向？
6: 南向。
2: 南向。
6: 92年的。
2: 私产。92年简装。
6: 毛坯啊。
2: 毛坯12万。
6: 12万。
2: 嗯，
6: 那好，谢谢张工。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让张工给您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买房卖房周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工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7: 喂，
2: 你好。
7: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7: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7: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7: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7: 装修中等吧。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7: 这个哈，
2: 嗯，
7: 又降下来了啊。
2: 对
7: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7: 啊，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哎，你好，老师。
2: 你好，请讲。
8: 我是万达秀园松北区的，万达秀园的1楼，108米的。
2: 万达秀园。
8: 嗯。
2: 108米，1楼，顶楼是多少楼？
8: 顶楼是44、45。
2: 南北的。
8: 南北的。
2: 你是两室吗？
8: 对，两室。
2: 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哎呀，那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
2: 16、17，有没有？
8: 有。
2: 房子有装修吗？
8: 有装修。
2: 你这房子有没有花园？
8: 没有花园。
2: 没有花园。
8: 有个后庭院。
2: 中装。
8: 嗯，中装。
2: 85。
8: 85哈。
2: 嗯。
8: 啊，那好，那我老师，这我可以卖的时候可以联系你们吗？
2: 可以啊。
8: 哦哦，那有合适的你帮我联系，谢谢啊。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到大家，帮助您代卖。有一些听友说我这个急于出售，或者说能不能帮我多宣传宣传，没有问题，您直接跟我们房产专家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有听友说想卖房子，在节目里边把自己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这样呢，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听友也在听。那大家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哎，正好有想寻求你这个房源的，直接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找到您的这个买卖的双方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实际需求的话，您不妨直接在节目里边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那也相当于是对您的房源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10: 你好，请讲。
9: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0: 什么家园？
9: 中心家园，
1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9: 啊，对对对。
10: 多大的？
9: 104。
10: 建筑使用多少？
9: 使用61吧。
10: 几楼？
9: 8楼。
1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
1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9: 对对。
1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一般装修。
10: 105。
0: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1: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后的 loft。
10: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11: 喂，
10: 喂，
0: 孙先生，
10: 掉线了，
0: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10: 嗯，建筑面积多少？
11: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10: 顶楼是几楼？
11: 就还有个车位。
10: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11: 喂，我在。
10: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11: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32。
10: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11: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六层。
10: 啊，你是六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11: 不是，它是 loft 的。
10: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11: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10: 啥朝向的？
11: 南北通透的。
10: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11: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10: 嗯，装修咋样？
11: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10: 嗯，加车位85。
11: 85。
10: 嗯，
11: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1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11: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0: 你好，请讲。
9: 张顾问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大街。
10: 嗯，
9: 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
10: 嗯，
9: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10: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9: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10: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9: 在汉阳街那侧。
10: 嗯，多大米数的？
9: 22米吧。
10: 几楼？
9: 2楼。
10: 啥朝向？
9: 它是南朝向。
10: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9: 94年。
10: 94简装。
9: 就算一般装修吧，
10: 也就20。
0: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2: 喂，你好。
10: 你好，请讲。
12: 那个我还有一套房子，就是那个在那个万科未来城。
10: 万科
12: 智慧
10: 未来城。来城
12: 啊，西乡街。
10: 你这下证了吗？
12: 啊，我这有10多年的房子了。
10: 未来城，
2: 在那个未来城哪有十多年呢？
12: 就是那个在二十二线终点，就是晋香街，
2: 嗯，
12: 东山聚宝这个地方。
2: 啊，多大的？
12: 这个是30，使用面33。
2: 使用33，建筑不到50米。
12: 不是，建筑是53点几。
2: 你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12: 回迁的。
2: 嗯，几楼？
12: 5楼。
2: 顶楼几楼？
12: 7楼。
2: 没有电梯？
12: 没有。
2: 一室一厅。
12: 这个房子改成一屋一厨了，它也是一室半，是一个三洋房子，都是南面。
2: 啥朝向？
12: 南面。南。
2: 南。有产权证。
12: 有。
2: 你建成是哪年你知道吗？
12: 二零也不多少年，忘了。
2: 二零年哪有智慧未来城啊？你不是万科智慧未来城吧？是他附近的房子吧？
12: 啊，对对对，就挨着。
2: 对，你不能说是未来城，未来城没有你这样房子。你说你那房子地址吧，你别说这个地址了。
12: 啊，晋香街。
2: 嗯。
12: 175号。
2: 晋香街。
12: 175号。
2: 和哪条街的交口？
12: 东三三道街。
2: 啊，东三道街。
12: 对，
2: 建成装修咋样？
12: 装修一般。
2: 13万。
12: 啊，才能卖13万呢。
2: 嗯，也不好卖啊。
12: 啊，不好卖。
2: 嗯。
12: 这个使用面积应该是30几，我忘了。35、33、34，我忘了。
2: 差不多吧，因为你那地点偏，不是很好卖啊。
12: 就咱22线终点这个地方。
2: 我知道啊。
12: 啊，13万。
2: 对。
12: 啊，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这个。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18: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8: 一本好书，
1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9: 气氛很紧张，
18: 面对横尸在地的同事，这每个人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而晏婴，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被重视的齐国普通公务员，这一刻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他面对锋芒毕露的尖刀，对他们轻蔑的一笑，仰天长叹道：我做不到啊，我只跟从忠君立国的人。晏婴的眼神是坚毅的，是镇定的，谁都看得出来他舍生取义的决心。庆丰疯了，见过熊的，见过横的，也见过不要命的。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天下间真有不怕死的人存在，而晏婴就是这样的人。他或许不知道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邪永远压不倒正义。看似文弱的晏婴，此际的他形象竟是那一般的高大，高大的令他的对手都感到胆寒。庆丰当然愤怒了，不杀了晏婴难消心头之恨呢。崔杼或是被晏婴毫不畏惧的表现所震慑和感动，或者心中还有一丝正义未曾泯灭。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庆丰一愣啊，你什么时候变成菩萨了？救苦救难呢你？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崔杼又重复了一遍。维吾尔族有句格言，倘若失去了勇气，你的生命等于交给了敌人。勇气可嘉，生命保存，晏婴做到了。崔杼之所以没有杀晏婴，是因为晏婴群众基础很好，人气很高，杀了他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他看来，晏婴啊，不过是个普通公务员，那跟烧锅炉的也没啥区别。日后齐国由我们掌权，害怕你晏婴咸鱼翻身不成吗？结果咸鱼倒是没翻身，但是鲨鱼翻身了。庆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这两个人能够合作到一起，是为了共同的利益。长久以来，难免分赃不均呢，你多了我少了，久而久之，自然会出现矛盾。齐景公元年，崔杼因为点家务事东窗事发，庆丰看准机会帮了老朋友崔杼一把。庆丰很仁义，他想了想，都是老朋友啊，我该怎么帮你呢？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吧，我也好人做到底，全诛了崔氏一族。崔杼因为没有在家，幸免遇难。后来老哥俩见面了，庆丰得意地说：哎，大哥，你看我干的咋样？崔杼对他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啊，干得好，干得好啊。崔杼见大势已去，横剑自刎。崔杼死了，再没有人的权势大过庆丰啊。总以大哥身份自居的人讨厌死了。现在好了，庆丰大权在握，那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庆丰得意地想着。可是在暗中还有四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庆丰。他与崔杼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是鹬蚌相争啊，得利的自然是旁观的人。填完之后，田文子对时局看得非常清晰，他对田桓子说：动乱将起。齐景公三年十月，庆丰外出打猎，田、鲍、高鸾四大家族趁庆丰外出打猎，联合谋划消灭庆氏，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丰的点儿挺高，因为外出打猎幸免遇难，辗转逃亡到吴国。吴国呢，把诸方之地赏给庆丰，庆丰从此不回来了啊，因为这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舒服还富有。 庆丰跑了，这朝臣未免有些不甘心呐。既然他跑了，那就拿死去的崔杼开刀吧。这倒霉的崔杼死了也不得安生。这一年的秋天，齐人移葬庄公，把崔杼的尸体示众于市，以泄民愤。至此，齐国的动乱总算是平静了下来。晏婴因为动乱的时候站在齐景公这边，正

立场坚定，动乱平息之后，齐景公大肆封赏有功之臣。齐景公将主就或许听说过太庙里晏婴不畏强暴、誓死不从的壮举，但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相当于县委书记吧。人过三十天过五啊，眼瞅着四十岁的人了，在中央代干不干二十多年，到头来晏婴才混了个县长，还不如他老子混得好呢。这真是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的。晏婴什么也没说，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这一去就是三年。晏婴在东阿干得很好，一心为民，政绩斐然，群众的呼声与日俱增，照例这样的官员应该得到嘉奖或者晋升。齐景公也给晏婴一个很大的赏赐，这赏赐叫下岗。众口铄金，机会销骨。一个人说谎话，你会认为他在说谎，那假如十个人、一百个人说同样的话，谎言也成了事实。齐景公听到的那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晏婴，召来晏婴痛批一顿。那以晏婴的机敏和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这三年在东阿秉公办事，一心为民，着实是得罪了不少权贵啊，领导这是听信了谗言了。按照晏婴在太庙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应该是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唾沫横飞，力辩自己是清白的。然后君王被其闻死谏的精神所感动，派人下去核实，明察秋毫，最后一看，晏婴果然是冤枉的，最后发点纪念品提升一下晏婴。常规理解应该是这个套路。《红楼梦》中对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极左的批判，你不惜用死的方式去游说君王，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领导是错误的，那你把领导放在哪儿呢？军人上了战场就牺牲，那岂不是辜负了党和国家对你的培养啊？晏婴懂得这个道理，他处事非常圆滑，他懂得君王更需要面子，想要达到目的，死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只有这种为官之道，最后才有可能平安的终老一生。晏婴这时候忙说啊，我知道错了，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令组织失望的。好吧，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歹不计晏婴是老臣呢，说句话齐景公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三年之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齐景公大喜呀，老同志还是很有作为的嘛，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哪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呀，细问其故，晏婴才道出原委，三年前我为民办事儿啊，得罪了很多人，自然谣言四起，三年后我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归根结底，中国人最最讲究的那还是关系啊。齐景公这才恍然大悟，晏婴贤才也，原来这个瘦小枯干的人才是辅佐齐国的人物啊。那么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手中再次强盛起来吧。有晏婴为相，齐景公看到了恢复齐国霸业的希望啊，雄心壮志被点燃。但时间一长，这位老兄熬不住了，性格决定命运，诚然一个喜欢玩的领导注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史记对齐景公的评价是好治公事，惧狗马，奢靡，后负重刑。你看这评语没有一条是正面表扬的，摊上这么一位有作为的领导，晏婴也没辙。齐景公喜欢养宠物
啊，弄些鸡呀、鸭呀，

狗啊。他的志向呢是准备把皇宫扩建成动物园。后来感觉养宠物也没啥意思，那干脆养人吧。于是养了一批勇士，企图来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然而竟是养虎为患呢。当时齐景公麾下有三个勇士，江湖人称齐国三杰，他们分别是田开疆、公孙杰、古冶子。这三个人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有领导给撑腰，怕什么呀？恃宠自傲。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齐景公那更是害怕。内不以进报，外不可威敌，这是晏婴对齐国三杰的评价。对外不行啊，就知道窝里横，这样的勇士要来何用啊？难道留着他们去杀猪吗？齐景公很担心呢，博之恐不得，智之恐不忠。那既然武力不能解决，唯有智取。齐景公款待鲁国国君，都是高层领导，陪酒的也得是齐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这个重任落在了齐国三杰的头上。那这三个人很高兴，能与二位领导在一个桌上吃饭，那是莫大的光荣啊。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冰冷的智慧尖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晏婴说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领导尝尝鲜儿。不一会儿，晏婴领着袁立端着玉盘献上了六个桃子。只见盘子里的桃子硕大新鲜，香气扑鼻，端是令人垂涎呢。齐景公问道啊，就结了这几个吗？晏婴说其他的那几个没太熟，就摘了这六个。说完之后，恭恭敬敬地献给两位领导一人一个金桃，两国重臣呢一人吃一个。于是盘中就剩下了两个桃子。这是一道巧妙的数学题，剩下的两个桃子谁来吃呢？晏婴说其他的几个没太熟啊，就摘了这几个，那自然是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啊。齐景公会议，他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三勇士而赐二桃，固少其一，功劳大者食之。这明摆着是杀局啊。齐国三杰啊，居然没看出来，那真是杰出的人才了。或者晏婴早已经看到他们有勇无谋的弱点。正如晏婴所料，三杰因为吃桃子争起功来。公孙杰率先走了出来，拍着胸膛说啊，有一次我陪领导打猎，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猛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能吃个桃吗？这位老兄莫非是打虎的祖师爷呀？救了国君这等大事，那自然是吃得。古冶子见状也不甘示弱，你打老虎算啥？当年我送领导过黄河的时候，一只大王八兴风作浪，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他，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是不是也应该吃个桃子？齐景公想起了那件事，心有余悸啊，当下就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若不是将军，我早就没命了，此等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递给了古冶子。这旁边的田开疆眼看见这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啊，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其名将，

俘虏徐兵5000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连邻近的国家也是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假惺惺地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是高出其他二位的，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啊，再请您品尝。田开疆是个猛人呐、他们那点功绩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这明摆着是在两位领导面前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竟然挥剑自刎呐，这个就是猛人呐。公孙杰也拔出剑来，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得，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自杀了。古野子更沉不住气了，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呢？说完也拔剑自刎了。三位杰出的勇士意气相投，用本该杀敌的宝剑结束了他们愚蠢的一生，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晏婴权谋深战，关键是那三位仁兄也忒蠢了点，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有点能力的莽汉匹夫，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智慧的尖刀那才是最锋利的。齐国三杰死了，齐景公感到很可惜啊，然而晏婴早已为齐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姓田名穰苴，十足的强人。晏婴不仅仅权谋深战，还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史记中记载，晏婴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司机很得意，给宰相赶车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多少司机梦寐以求的呀。得意当然是可以的，那司机他媳妇很有才干，看不惯老公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这司机很纳闷啊，日子过得挺好，你这是闹啥呢？他媳妇说，晏子身高不过6尺，却做了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现在你身高8尺，不过才做了人家的车夫，看你牛哄哄的样还挺满足的是吧。从此以后司机谦虚恭谨了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哎，感到很奇怪啊，就问他原因，车夫呢也如实相告，晏婴就推荐他做了大夫。晏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还是他的外交才能，访问楚国的时候，楚王知道晏婴身材矮小，故意刁难他，在大门旁边开了个小洞请晏婴进去。晏婴的身材为史记中说不足6尺，按照战国1尺23厘米计算，这晏婴还不到1米4，的确是矮了点，不过这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晏婴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哼，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楚王没办法了，请晏婴进去，那楚王肯定觉得很没面子，又说齐国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你来了呢？晏婴说道，齐国人才济济，我们领导根据访问的对象不同，所以派不同的人，贤能的人都被派遣到贤能的君王那里去了，像我晏婴那是最不肖的人，所以只好访问楚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吃饭的时候席间侍卫绑来一人，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得意地看着晏婴啊，齐国人都是小偷啊。
晏婴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在齐国时不曾偷盗，到了楚国反而偷盗起来，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喜欢偷窃呀？楚王一听，只得苦笑着说，圣人呐，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反而会自讨没趣。无论是使楚、使晋还是使吴，晏婴都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刚柔并济，面对大国的淫威和责难不卑不亢，一次次的化解难题，维护和捍卫的齐国的尊严。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晏子春秋是继续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婴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又深谙君臣之道，从来不正面顶撞领导，只用事实证明，叫领导自己去品。晏子虽然很有才干，但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齐国田氏家族势力庞大，大有取代王权的势头，早在齐景公9年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晏婴没有能力或者魄力去改变现状。果然如晏婴所料，他去世110多年之后，田氏取代姜氏，史称田齐。而与晏婴同时代，田氏出现了一位名将，他为后世田氏代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前面说到的田穰苴，史称司马穰苴。第14章，伍子胥篇，仇恨令人丧心病狂。张旭，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后世尊为草圣。范仲淹，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沈万三，元末明初江南首富。唐伯虎，明朝著名的画家。太多的名人不胜枚举，他们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们看似不一样，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美丽的家乡，叫苏州。苏州盛产状元和美女，千百年来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2500多年前，缔造这一城市的正是伍员伍子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建都，命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建成阖闾城，即为苏州城的雏形。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世界罕见。伍子胥有很多丰功伟绩，我认为建造苏州城是他对中华文明做的最大贡献。伍子胥是名副其实的吴老二，在家里排行老二的成功几率比较高。比如说孔子孔老二啊，周亚夫周老二，孙权孙老二，唐太宗李老二等等。排行老二的，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性格脾气，都与长子不一样。通常长子比较守成，次子

功，而是嫉贤妒能。费无忌与武奢同朝为官，都是太子熊建的属官，武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太傅呢是三师之一，自以九品十八级官员等级来区分为正一品，少傅是三姑之一，为从一品。从官职上来看，费无忌居于武奢之下。费无两人同时兼职太子熊建的家教，一来屈居在武奢之下，二来呢太子熊建好像也看不上他。渐渐的，费无忌不忠于太子了。太子熊建是未来的楚国君王啊，一旦他上台，对费无忌的仕途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弄不好那就是全家死光。是以费无忌总得为自己的前程考虑考虑，性命之大事不可不察呀。费无忌准确地看出来太子熊建登基后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嫉贤妒能谋害忠良的优良传统啊，开始了他铲除异己的战略三步走。费无忌冷静地看到，当前大过太子的那唯有楚平王啊，讨好楚平王才是上策，怎么才能迎合领导，费无忌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太子渐渐地长大了，到娶妻成家的年龄了，机会也悄悄地来了。楚平王准备给太子熊建娶个媳妇，费无忌受命去秦国聘定秦女嬴氏，不是公主也是个贵族。费无忌一见这秦女生得貌美如花呀，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女人给平王才是最合适的。费无忌回国之后力赞秦女长得美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失颜色。楚平王被他说得动了心，费无忌见机行事，大王您不如娶了秦女啊，至于太子可以另聘女成亲吗？天赐良机不容错过呀。楚平王也不糊涂啊，想了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那谁娶还不都是老熊家的人吗？于是楚国最高领导楚平王娶了本属于他儿子熊建的媳妇。跟孩子争媳妇啊，这楚平王的道德水平那可真是挺高。娶过门一看，这秦女果然是美貌，甚是宠幸，鱼水交欢，趁着年富力强，生理水平还没下降啊，干一番伟大的事业。秦女呢不负期望，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楚昭王熊轸。楚平王暗自庆幸啊，给了熊建那不是把美人给糟蹋了吗？他却不知费无忌给他加了副拐，哎，他还得说声谢谢啊。费无忌因为劝娶媚于平王，干脆不在太子那儿干了，到老领导这里来如鱼得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他内心深深的忧惧啊，从他得宠的那一刻天天的在放大。楚平王早晚有一天要死，万一太子熊建继位，对此事耿耿于怀，早晚要对自己下手啊。与其受制于人，那不如先发制人。费无忌在冷静地看到，自己虽然依附楚平王足下，但再亲也没有人家父子亲呢，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太子党对抗。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将太子踢出中央政府，远离权力中心。楚平王自从有了秦女，就不再宠幸熊建他娘了，太子熊建也渐渐地被疏远。费无忌见时机成熟，对楚平王说，楚国偏居南方，远离中原，难与晋国争霸诸侯，不如扩筑城父，让太子镇守北界，可以逐步争夺天下。楚平王赞成，派太子熊建建阔筑城父，

表面上是历练太子，实际上那等于发配边疆啊。发配边疆仅仅没有达到目的，真正的目的那得是让熊剑死，只有死人才对自己构不成威胁。费无忌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嫉贤妒能陷害忠良的人，大凡都有几把看家本领，比如啊，说坏话、进献谗言，就是这一类人的一大绝学。费无忌开始夜以继日地在楚平王身边尽展如簧之舌，乐此不疲地说太子熊剑的坏话。费无忌说的那不是普通的坏话呀，他说的是可以要了熊剑性命的话。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愿望，愿望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费无忌说的一席话，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造反。造反呢，放在任何时代里，那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楚平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春秋时代里儿弑父陈杀君的事情那屡见不鲜。楚平王忽然警觉起来，对太子熊剑之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因为儿子还有很多，但王位只有一个。纵观楚平王的一生，干过两件大事，第一是杀兄政变，二是杀伍子胥的父兄。第一件事，他夺取了王位，第二件事，为楚国埋下了险些亡国的伏笔。昏庸无道这个词儿，那就是专门给楚平王准备的。楚平王召回太子太傅伍奢当面对质，这一举动无疑加重了太子熊剑阴谋造反的重量。费无忌知道伍奢是太子党，必要为太子熊剑极力辩护，为了达到目的，他只能恶语重伤。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因为这呀是一条不归路，当下的情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伍奢极力为太子熊剑辩护，费无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一句要了伍奢性命的话：假如大王今日不制止，事成之后您可就要成了阶下囚啊。费无忌抓住了楚平王心里的弱点，当初他也是政变上的台，所以他最怕的还是政变。楚平王盛怒之下囚禁伍奢，同时命令程复义司马奋扬追杀太子熊剑。昔日的爷俩今天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熊剑怎么也没想到，好好的在程复待着，从来没做过违法乱纪打家劫舍的事儿啊，遵纪守法居然也能招来杀身之祸吗？司马奋扬接到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马不停蹄地给太子熊剑送信儿，只为心中的两个字儿：良知。熊剑接到消息，一刻不停，星夜逃往宋国。至此，费无忌的战略计划三步走胜利实现。费无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当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事实证明，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是对的。若干年后，费无忌这个小人死在了另一个小人的手里。然而对于伍子胥来说，费无忌仅仅是他人生开始的第一个小人。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的是太傅伍奢。费无忌非常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杀了伍奢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杀了他的儿子以绝后患。伍奢有两个儿子，
都很希望

言能，不杀他们将成楚之患呐。费无忌不仅阐述了杀五蛇儿子的原因，同样人家也把计策给想好了，用其父亲做人质，召他们来杀之，绝楚后患，考虑的可谓周全。楚平王似乎更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派人对五蛇说，召来你的两个儿子啊，就把你给放了。五蛇苦笑道，哎，老大五上为人宽厚仁慈，叫他呀一定能来，老二五元桀骜不驯，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一起被擒，势必不来呀。知子莫若父，五蛇对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二伍子胥，从小看着长大，那一摇头就知道他要干啥，事情也如他所料那般。面对楚平王来无声如父，不来金杀奢也的威胁，老大武商表现得很守成，打算前往。老二伍子胥很现实地洞察时局，指出我们去了一个也活不了，到时候谁来给父亲报仇啊？武上微微笑道，我知道我去了也救不了父亲，可是父亲也是为了求生，若不去啊，对不起他老人家，假如我们逃走，日后又不能报仇，那会被贻笑万年的。老二，我去陪父亲一起死，报仇的重任留给你，你赶快逃吧。武上守城仁厚，性格中缺少了伍子胥那份桀骜，所以他注定成不了大事。你可以说保守，说他老实，不懂得顺应时局，但在父亲的眼里，他无疑是个好孩子。武上接受了逮捕令，接下来是伍子胥。伍子胥不像他大哥那样束手就擒，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会挽雕弓如满月。最后伍子胥很有可能是申包胥的帮助下逃跑的。伍子胥恨恨地说，我必须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冷静地对答，我必要保全楚国。若干年后，两个人都用事实兑现了他们的诺言。不管怎么样，伍子胥是跑了。他父亲听说后仰天长叹道，楚国将要苦于战火呀。知子莫若父，更是深远的政治眼光。可惜他没有看到那天就被楚平王无情地杀了，还有他的长子武上也未能幸免。伍子胥从逃亡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的火种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多年后在荆楚大地燃烧着疯狂的烈焰。自从父兄死的那天，他的性格就变得扭曲。伍子胥是一个被仇恨折磨得丧心病狂的人。逃亡的路并不好走，一步一惊魂，一处一动魄。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伍子胥追随雄健，刚到宋国正好赶上宋国画室作乱，不得已和雄健一同逃亡郑国。到了郑国，郑国君臣上下对他们都很友善，有着贵族的名片呢，所以人家待你还好，有酒有肉，好吃好喝。但是出兵报仇的事儿，那经常是打哈哈。郑国毕竟不能与强楚相提并论。雄健一看啊，在这儿没戏，只好前往晋国碰碰运气。晋顷公长得慈眉善目的，很同情雄健，也很为雄健着想，给雄健出了个好主意。一个要命的主意。
晋顷公说

既然郑国信任太子，太子要能给我们做内应，我们从外面进攻，届时里应外合，定能灭掉郑国。灭掉郑国之后，我就把他分封给太子，不知太子意下如何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诱惑力呢？熊健欣然同意，回了郑国，开始他里应外合的计划。天有不测风云呐，时机尚未成熟，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原因是熊健因为个人私事想要杀掉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人知道他的计划，就把他告诉了郑定公，出卖了熊健。那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熊健若是没有图谋之意，焉能遭到杀身之祸呀？何况人家郑国好酒好肉的供着，干嘛非要夺人家之地呢？卧榻之侧，岂容你能安睡呢？郑定公处理得很果断，扑杀熊健，再凶悍的野狼也不是猎人的对手啊。熊健就这么死了，他本该是楚国未来的君王，受人陷害，流亡他国，本来处境凄惶，却没想到竟落个鹿死他乡的下场，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接下来的是伍子胥，他很害怕太子熊健被杀，势必株连到他们。伍子胥立刻带着熊健的儿子熊胜连夜逃奔吴国。事实如伍子胥所料，郑兵穷追不舍，几经辗转总算逃出了郑国，却到了韶关。韶关在吴楚两国交界之处。接下来是戏曲名段伍子胥过韶关的出处。故事情节大致是，伍子胥带着熊胜逃出郑国之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通缉令那贴满了大街小巷，厕所里都是。各地的官吏都在严查，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好心人东高公，很同情伍子胥。东高公有一个好朋友黄甫讷，长相酷似伍子胥，他想让此人来冒充伍子胥过关，可黄甫讷并不在家中，等了六日不见回来，伍子胥心急如焚。到了第七天早晨，伍子胥居然须发全白。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恰是好事，因为这样韶关楚兵不好辨识，最后顺利过关。诚然文学戏曲如此，史料上没有记载伍子胥过韶关还有这一段，但过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韶关的守兵认出了伍子胥，下令追捕。伍子胥、熊胜二人急忙狂奔，慌不择路，情急之下两人分头跑，天若怜惜，咱们吴国相会吧。史记中没有记载熊胜是怎么逃跑的，但熊胜不是善茬，后来回了楚国，封于白帝，史为白公胜，最后把楚国闹了个底儿朝天呢，史称白公之乱。花开两朵，咱们单表一枝，伍子胥跑得很快，难耐后边追兵穷追不舍，耳旁还能听到追兵的呼喊啊，兄弟们给我追，抓着了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伍子胥慌不择路啊，不知怎的跑到了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内心悲凉，难道是天要亡我吗？后边的追兵愈发近了，看武侠小说，主人公遇到危险之时，通常天上会掉下来个大横的，这次也不例外，老天当真是开了眼了。江上飘来了一艘小渔船，
渔翁知道伍子胥

危急，啥也没说，免费渡江。伍子胥惊魂未定，坐在船头，内心起伏，江风猎猎，对岸追兵破口大骂，险些是扬入了虎口啊。这一切恰恰坚定了伍子胥报仇的决心。伍子胥望了一眼江那边的楚国，面色沉重，心中暗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过了江，伍子胥不忘救命之恩，解下腰悬宝剑送给渔翁，宝剑价值百金，聊表谢意。哪知渔翁看也不看，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这是干啥呀？按照楚国的法令，抓到伍子胥赏钱封爵，喊救你，难道仅仅是为了你那把破剑吗？你也太看不起打鱼的了。我救你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雷锋精神。伍子胥收回宝剑，多谢老翁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后会有期。屋漏偏逢连夜雨，伍子胥还没有到吴国的都城，便发起了高烧，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免疫力难免会下降，得病呢也在情理之中。伍子胥为了治病，可能是把宝剑这些值钱的东西啊都当了，当时有没有当铺还两说，中国的当铺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出现，汉代的时候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上的杨昌家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出现于南朝，总而言之，这伍子胥是一路借贷跑到了吴国，总算是熬过去了，病好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吃饭，身上没钱呢，怎么吃饭呢？伍子胥也不是修道的，可以吸风引路，不过话说回来，身上没钱倒是可以免费喝西北风。正当伍子胥饥寒交迫之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位浣纱的姑娘。伍子胥垂涎欲滴呀，姑娘竹筐中的饭菜飘来了缕缕的菜香，在伍子胥看来，这是世间最美味的饭了。还一个贵族的青年，堂堂男儿，此时不知伍子胥是怎么拉下脸面说的那一句，能不能给我一口饭吃啊？然而他心中有句话一直萦绕在耳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是的，为了报仇，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活下去，那一切都可以不要，包括尊严。姑娘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落魄英武的伍子胥，顿生了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说出了一句要命的话，我就是楚国通缉的伍子胥啊，言下之意呢是要求对方保密。仿佛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即抱石投水而死。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写道，尔浣纱我行乞，我父宝尔身逆，十年之后千金报得。后来伍子胥来报恩，苦于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家庭地址，索性在他当时跳水的地方投下千金。嘿，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可惜这是个传说，史料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史料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我相信这是真的。伍子胥是个疯狂的人，更是一个
有原则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11: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2: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4: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在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个又一个美丽城市之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畅游城市间节目。那又来到了下午的14点了，我是主持人新韵。
1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不光能通过咱们的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和抖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因为我们现在啊，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都通过融媒体的方式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视频号的这么一个直播啊。大家呢，在下午的2点这一时间段，可以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么这周呢，我们就开启了。啊，这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我们隔壁邻居啊，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具体的这么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长春的一些美食啊，包括简单的说了一下景点。其实这个可以做一期系列节目，因为长春里边
14: 太多了，
15: 这人杰地灵啊，相信咱都知道。然后呢，咱别着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周的时间呢，我想啊，就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长春。那么今天准备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这个长春的文旅的一些情况。提到文旅，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前面，
14: 对，
15: 是吧？
14: 咱们先说文啊，人文景观。
15: 对，文的呢，就涉及到这个长春的历史，包括它这个博物馆系列的这么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一唠啊，咱们长春的博物馆啊。来吧，还是老规矩，咱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嘞，咱带大伙儿一起再畅游一下哈！畅游完了大美黑龙江之后，咱们又来到了大美吉林，吉林省省会，咱又从 GA 开始。
2: GA 对GA 去啊，长春，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长春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啊，重工业城市啊，怎么说呢？从文艺的角度出发，也是一颗镶嵌在咱们东北大地上璀璨的明珠，是吧？
1: 嗯嗯。
2: 不仅呢以现代工业的崛起闻名遐迩，更是一座深藏不露的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啊，我就想和新韵老师，我们一起共同的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它。因为在这儿呢，历史的脉络和现代的活力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博物馆，咱今天的主题就是把那把开启过往之门的这么一个钥匙啊。因为博物馆里展览的很多文物啊，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是吧？
1: 嗯，
2: 因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特别讲究这个历史这个传承感，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史学家不断的研究历史，同时呢也有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的这个修复专业的这个考古学家来不断的拓宽咱们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传承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脉络，是不是？
1: 嗯，
2: 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唠唠这个长春的博物馆。因为不光是长春呐，你走进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博物馆，你都感觉那种时空穿梭。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就是在咱们这个陕博啊，他修有一个有着一群人修复这个兵马俑，
1: 嗯，
2: 然后突然那个年轻的修复者发现身上有一个指纹，
1: 对，
2: 那个、
1: 是在那个兵马俑的嘴唇上，
2: 对，因为这个故事是新韵给我讲的，你知道吗？我印象老清楚了，说当时就感动哭了，你知道吗？跨越千年的这种交汇，如果学这东西，然后
1: 这
2: 一刻产生共鸣了。咱们尤其是你走进博物馆，很多朋友啊，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尘埃之上，因为每一次你跟文物交流，都是应该用我这个自己提炼的语言说，就是跟古代人跨时空的这么一个对话。因为你在博物馆里面呢，你能够啊，把咱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脉络得以清晰的这么一个展示。
1: 对，
2: 那么今天啊，我和新韵就准备跟大家走进咱们这个
1: 长
2: 春
1: 的
2: 这个博物馆系列节目吧，系列节目当中啊。
1: 对，
2: 通过咱们这么一个专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进这个长春众多的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2: 然后让大家呢这个通过博物馆对这座城市呢有更深层的这么一个了解。
1: 对，
2: 啊，
1: 大家呢任何一个城市哈，其实都有很多的博物馆。
2: 对，
1: 如果说你只想去看一个的话，那比如说当地的省博、市博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如果你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哈，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细分门类的博物馆。
2: 嗯，
1: 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在探访它之前呢，提前做一点点功课，
2: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抱着一个走马观花的，哎，我到那儿比个耶，拍个照片，到此一游。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去参观博物馆，那未免有一点浪费了啊。这个适合什么呢？这种参观形式适合什么？迪士尼啦。或者是
2: 娱乐
1: 娱乐场景啊，博物馆啊，进去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

0: 史，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进去你看到任何一个文物的时候，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历史当中，你就会有一种和历史对话，和历史人物借助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展品为媒介，以此为媒介互通互相握手的感觉。
1: 确实是 啊
0: 这样呢，你就会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加深刻的感受，这次参观也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
1: 嗯，确实是。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一说长春博物馆啊。
0: 哎，那这个就属于是世博了。
1: 对，浓缩20000年时间长河，溯源长春古老历史。谈到长春的历史啊，在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眼里边，它可能是近代才发展起来这么一个城市，
0: 嗯嗯，
1: 顶多追溯到民国啊，就是在可能说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这个眼中啊，
0: 嗯嗯，
1: 这个但是啊，从考古学的角度发现，20000多年前长春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了。
0: 啊
1: 啊，那个时候呢，长春的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发明创造，生活面貌呢由简单向复杂发展，逐渐由石器时代向原始生活，迈向青铜时期的文明时代，
0: 嗯，
1: 啊，进行一个转变。
0: 嗯，
1: 然后呢，之前这个长春呢也弄过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
0: 嗯，
1: 把他以前的这些，嗯，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的这些文物都展出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长春那时候去之后，长春第一村展示了这个历史先民他整体的这么一个创造力，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咱说了这个之前说，今天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几个板块吧，就是应该第一个就算是最早的长春史和长春第一村，
0: 啊，
1: 包括长春第一房，
0: 嗯，
1: 和中国第一石龙、华夏第一玉鸟等等等等吧，啊，咱俩也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穿个线是不是，
0: 嗯，是
1: 啊。
0: 刚才听吴克讲这些哈，你看咱们不是吉林人，不是长春人啊，咱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呢肯定没有当地人那么多。听吴克讲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说长春这个城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20000多年以前，旧石器时代当地就已经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遗址，
1: 嗯，
0: 并且这个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
1: 啊，
0: 仍然在长春博物馆展示着。
1: 对，确实是 啊但是他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嗯，
1: 博物馆不收费，第一得预约，第二呢，
0: 嗯嗯
1: 啊，不一定每次去都能看得到，
0: 嗯，
1: 因为他这个馆藏馆，对，它馆藏啊，你就哪怕你就上故宫博物馆它也倒腾，它来回倒，这个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0: 对对对对，
1: 你得关注，可能说关注人家那个官方的那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号才了解，
0: 嗯，对对对，
1: 那
0: 它的镇馆之宝不是随时都在馆内展出的，
1: 确实是，
0: 啊，但是咱们到馆内去进行了解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很珍贵的文物，
1: 嗯
0: 啊，大家在这些文物当中呢也都可以适当的，追溯当地的历史，了解这段文化啊，感受历史长河留下的这些印记。
1: 对，
0: 嗯，
1: 咱现在说啊，石龙玉鸟啊，
0: 哎，来说说，
1: 中华文明瑰宝啊，就是龙啊，
0: 嗯，
1: 相信大家都知道，
0: 图腾，
1: 中华民族图腾象征，
0: 嗯，
1: 鸟呢也是先民的一种信仰和寄托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那个年代人类是飞不上天空的，
1: 对，
0: 所以人们对这个是有向往的。
1: 对了，所以说呢，在距今啊，我记得那是1985年的时候，
0: 嗯，
1: 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一个石龙，距今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石雕，距今啊6000年左右，
0: 啊，
1: 就中华第一石龙，
0: 嗯，
1: 这在这个左家山石龙的这么一个发现，不仅证明了长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龙的崇拜，
0: 嗯嗯，啊，
1: 更为研究龙的文化和起源跟演变提交了重要的线索。这之前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个龙啊，你可能普通的百姓看啊，差点意思，因为它毕竟它雕的呢，
0: 啊，
1: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精美
0: 四象
1: 啊，
0: 嗯，
1: 但是在考古学家的眼中，
0: 嗯，
1: 就造型古朴，线条流畅，而且充满了原始艺术的这种魅力。
0: 啊，
1: 你因为知道，你它一出来， 6000年前，
0: 嗯，
1: 你就证实了咱们松花江流域啊，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0: 哦、
1: 你要知道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可能大家说了说那个
0: 都往中原那儿靠的，
1: 对对对 啊, 啊，是不是？你黄河两岸都知道那个炎黄子孙龙图腾崇拜，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咱们那时候松花江两岸这也是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由此就可以进行一个确切的佐证。嗯，而且呢，龙啊，在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高、不可动摇的地位的，权力、尊贵、吉祥都是以龙作为核心的形象出现。那这一件石龙的出土呢，也为咱们了解长春地区的史前先民的他的精神文化信仰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料。
1: 确实是。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第一玉鸟啊，
0: 好，
1: 这个呢就是在2017年长春五台山遗址出土的这么一个玉鸟，
0: 嗯嗯，
1: 距今啊7到6000年左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的这么一个玉器，玉器很多、
0: 嗯哦、
1: 但是鸟形它最早，你得这么说是吧？
0: 嗯嗯，
1: 跟刚才咱说的石龙相比呢，这个玉鸟呢出土的相对来说晚一点，
0: 嗯，
1: 2017年出土的、
0: 哦、
1: 整个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生动一点，就有点类似于我看的就有点像小飞机是那种感觉，你没发现吗？谢谢老师，因为我们两个在直播间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就那种振翅欲飞那个感觉。玉吧就不用说了，我从小的时候这个挂坠啊腰牌啊是吧，30年前这个父母那个年代，那时候买不起玉、
0: 嗯、
1: 买玉石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后期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出去说上哪旅游，说得上首都去转一转，到那个王府井还买一个玉镯子，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买那玉镯花多少钱？那时候才几十块钱、啊，
0: 哎呦，
1: 买个玉镯带发票的，
0: 挺贵的呢。
1: 啊，那挺贵了，去一趟。然后就是对玉呢，咱们这个中国人呢，这发自肺腑的具有独特的这么一个地位，不仅呢具有审美的价值，而且呢还反映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因素啊。也是为我们揭示了玉文化在咱们中华文明当中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跟作用，是不是？
0: 嗯，
1: 石龙、玉鸟，刷镜头一转，我口动的啊，这个嘴动了啊，就得提到长春第一村了。长春第一村呢，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大沙盘。这个沙盘呢，就展示了五台山遗址，长春五台山啊，这个跟、
0: 啊、我还在这琢磨呢
1: 啊，五台山遗址啊，
0: 嗯，
1: 它这个遗址的这么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样貌，
0: 嗯，
1: 就让人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长春最早村落的模样啊，
0: 嗯嗯嗯，
1: 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发现了30多座房屋，房屋外面还有这个环壕的这么一个遗迹，
0: 哎呦，
1: 它也是啊。
0: 啊，
1: 距今最早的这么一个村落大概是7000年左右。
0: 嗯，
1: 这些房屋呢也为考古上专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依据，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春第一村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村呢位于波罗湖的湖边的高地上，你古代人也有智慧啊，
0: 嗯，
1: 就是既靠近水源方便取水又捕鱼、
0: 嗯、
1: 人不能离开水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相对较高，水还淹不着，还防水患。
0: 嗯，
1: 然后这个村三面防环水呢，
0: 安全。
1: 他那对，
0: 防
1: 那时候不一定防野兽，那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人，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你同时一面还靠森林，
0: 嗯、
1: 你还能保证生产资料获取，咱还能砍树啥的，是不是、啊？再、
0: 嗯、
1: 抓着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猎物，是不是、啊？因为那个年代啊，7000年前可能说挨着水边都知道，咱们这松花江都知道，渔民多，以渔猎采集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抓个野猪，抓个鹿，抓个鱼，抓个虾，整点大嘎啦，是不是？咱这老河蚌，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作为补充，然后这个野生大豆啊、地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是长春第一村，那长春第一房呢？哎，这事儿感觉应该不应该咱俩来说，应该这个董倩来说
0: 啊,
1: 啊。这个董倩的这个新居时代嘛，是吧？
0: 嗯，
1: 你能相信6000年前长春先民就住上60米平方米的房子吗？
0: 哎呦天
1: 哪，
0: 这个居住条件是现在的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呢。
1: 对，因为在这个、
0: 哦、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1: 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发现了一座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地穴式的房屋、
0: 嗯、
1: 就跟那个原来咱小时候那个北方地区那地印子、
0: 嗯、
1: 啊有点类似、嗯、啊，它呢面积呢达到60米左右，也是咱们长春啊这个地区发掘的最早的面积最大的这么一个房屋，它这个特点呢，就是 房屋部分建在地下，
0: 嗯，
1: 因为冬天它有很好的。

0: 进出的时候弄了一个斜坡的门道，然后里边的坑壁就是这个墙壁跟这个墙基，中间是地灶，你还能保暖，还能照明，还能煮饭啊，多重功能。然后呢，这个关键它最厉害的是地面跟四周，那时候没有地砖啊，没有瓷砖啊，没有地板呢，它用白灰或者是草拌泥直接涂抹，有的还用火烤，达到防潮和耐用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个闪光点。
0: 对、
1: 啊，我们听起来还用火烤，这不早期的那个陶瓷瓷砖吗？
0: 对，你烤硬了，可不是不就起到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在听吴克讲的时候呢，你看他在这个房屋的中间部分做他的，就算是中央厨房吧，啊，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他的这个灶啊，那时候的烧的这个土灶可以把他的供暖。供给到整个6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当中、
0: 嗯、
1: 啊，而且你想想60平方米啊，它这个房子呢，它不像现在啊，我们有这个力学，有这个建筑学，那60平米的房子，它这个屋里的屋的梁啊，承重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在就是这个几千年以前哈、啊，都属于是高科技的产品了。
0: 确实是、
1: 啊、
0: 这个古代先民的智慧啊，很了不起。你算吧，
1: 嗯、
0: 你跟我跟新云老师说，6000年啊，那你去。你去看人家就是算是建筑学的萌芽吧，能这么说，能这么说。这咱说建筑学呢，就有对咱们有些学建筑的这么一个朋友不是特别尊敬了。但人确实我感觉挺好的。那么说了这么多藏品，咱们就得提这博物馆了，长春博物馆。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一趟。
1: 对对对。
0: 长春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00余件。啊，括弧套啊，藏品范围呢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辽金、明清，直至近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包括金属的、玉的、陶瓷的、书画的、钱币的，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等。既有咱们古生物化石，又有考古发掘出了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当代的咱们艺术的作品，这整体呢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咱们长春历史发展的变迁，也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保护利用价值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内容呢，就得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自己
0: 去看
1: 了，
0: 是不是啊？
1: 走进长春博物馆呢，大家就会切身的感受到哈，就仿佛走进了一段长春的历史长河一般。哎，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成就，以此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同时呢，长春博物馆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长春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新热点，对很多这个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啊，都是从这里打开的。
0: 嗯，
1: 那么。从年初啊，一直到这个到现在吧，咱们也算得上是北方的一个旅游旺季，接待了50000多游客，更是成为了公众感知历史、欣赏艺术，同时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到了长春，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长春博物馆。
0: 长春博物馆是不是啊？这长春博物馆是咱当头第一炮啊，但是别着急，咱慢慢的呢，慢慢的一会儿跟咱收音机前说，长春博物馆很多，这个再介绍一个吧，是不是？
1: 好啊，
0: 咱也别说别的了
1: 啊，
0: 再介绍一个，在长春市亚太大街和繁荣路交汇处西北，
1: 嗯，
0: 有一座青砖院路。西方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呢，跟它周边的这个高楼形成鲜明的这么一个对比，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博物馆啊，叫陈列馆，是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1: 哎，我重复一下，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
0: 嗯，陈列馆呢，在2011年9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听这个日子，
1: 嗯、对
0: 大家都品出来了
1: 对
0: 啊。
1: 它大概展示的是哪一段历史，弘扬的是哪一段精神，哈，
0: 都知道了。
1: 对对对。
0: 现在目前呢，它已经成为了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长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和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啊，昔日的南大营。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近代这么一个陈列展示馆了啊，
1: 嗯，
0: 算是。

0: 那个年代的近代的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了。
1: 嗯，
0: 你要想了解这个陈列馆，咱就得提到这个南大营。
1: 南大营，对对对，
0: 啊、南大营又称南岭兵营，建于1907年，是长春历史上戒营最早、占地面积最大、驻军驻最多的营地。当时的南大营占地面积约为 1.1 平方公里，包括司令处、医院、养学堂、饭厅、浴室、装备库房、厕所、演武厅、军械库等等。兵营的各个建筑之间呢留有间隙，大部分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这么一个平房。就这个军事的设施和驻军力量来说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东北话咋的，那叫头子啊，首屈一指的。然后武器呢也配备比较精良，炮兵团呢还有各类火炮几十门啊，军事力量比较雄厚。特别是随着长春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呢，南大营呢也成为了近代东北防务的军事重地。在九一八事变前啊，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炮兵第19团、东北军独立步兵第67团驻扎于此。那么了解了南大营的历史，那陈列馆又陈列了哪些内容呢？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接着别着急，慢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1: 对对对，那这段新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长春的南大营旧址陈列馆啊，它呢是隶属于长春博物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它隶属于长春博物馆的。同时呢，它是以南大营旧址的复建营房作为展示空间，它把那个营房重新复制了之后，以此作为它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位置，充分利用了它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特殊功能，形成了以旧址为依托啊，包括图片呐、图表啊，还有一些照片数据呀、包括很多文献实物结合的一个陈列体系，在这里呢，展现出了长春919长春抗战的历史过程、啊，同时呢，也展示出了咱们爱国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抵御外辱的英雄壮举。
0: 嗯，
1: 这个陈列馆呢，它占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平方米，
0: 不小、啊。
1: 而这是说它的这个陈列馆啊，占地面积2000多，它的建筑面积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面积是在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明白，明白。
1: 对，在这个陈列馆的，他首先说这2000多米的大院啊，大院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名为抵抗的雕像。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在你头脑当中这个抵抗的雕像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是三位，他这个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有三位战士啊，他的目光炯炯，然后高举右手啊，还举起了一把枪啊，同时呢展现出了咱们这个英雄啊，展现出了咱们战斗英雄的这份气概。同时也是这个雕像啊，瞬间就可以将大家带进这个院落的气氛当中，回到那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0: 大家都当时脑海当中都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啊。
1: 对， 对
0: 历史呢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1: 好的，
0: 馆藏里边啊，陈列着东北军的军用的金属的指北针啊，东北军军用的钢制便携式的手电，包括军用的铜制器材章，还有南大营一角的照片等200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跟照片，这些展品都生动的再现着那场抵御外敌的悲壮的战歌啊。怎么说呢？当地的市民百姓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回想起来感觉历史并不久远。说走到这儿呢，就感觉啊，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然后呢，也是对年轻人呢，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希望传承，希望年轻人呢能够通过这儿了解城市的故事，铭记历史吧。咱们南大营旧址呢，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见证，凝聚着长春城市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记忆，也告诉咱们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实现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建设和谐社会，才能凝聚万众的力量，将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这就
1: 是
0: 刚才咱们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啊。陈列馆的开放时间跟大家念叨一下吧。
1: 能跟大家说一下，
0: 周一休息，周二到周日 啊，早晨9点到晚上7点啊，这是夏天啊，冬天呢是下午4点就完活啊，4点半就完活。
1: 嗯，
0: 然后大家想要预约呢，可以直接呢登录他的这么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么一个公众号吧，甚至。

0: 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跟大家介绍了长春博物馆以及它下辖的这么一个历史陈列馆啊，
1: 是是，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 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进驻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篡国称帝景不长，诸王兴兵奔洛阳，反正锄奸迎惠帝，赵王父子上天堂。书接上回，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等众位藩王兴兵讨伐他，司马伦一败再败，内部产生哗变，惠帝被迎还洛阳，他却被押往金庸城软禁，不久又被赐以毒酒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司马伦死后，齐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将军，河间王司马雍被封为侍中太尉，常山王司马懿被封为湖军大将军，新野公司马欣晋爵为新野王。他们几个人以齐王司马颖为首，共同执掌朝政。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这件事儿，至此得以平息。这件事儿，从诸王兴兵讨伐司马伦开始，前后历时60多天，双方战死10多万人，损失可谓惨重。经过这件事儿，晋朝元气大伤，力量已经消耗得不得了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内乱已平，惠帝已经复位，人们都以为晋朝廷拨乱反正，处理深渊，从此就可以改天换地，尽享太平了。哪知道时过不久，晋朝廷内部可就又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齐王司马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攸被封为齐王，直到死也没娶舅母。他死后，司马颖承袭了他的爵位，并且还到齐地救国了。司马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司马蕊，这个司马蕊素性强暴，经常耍酒疯，司马颖也常常被他侮辱，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念及手足之情，也就没和他一样。当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时候，住在京城的司马蕊就被司马伦关进了监狱。后来惠帝复位，司马颖掌权，司马蕊就觉得自己可该当大官了，没想到只做了个散骑常侍，他非常不满意。再有就是那个迎还惠帝的左卫将军王昱， 自以为有复辟大功，却未得厚赏，心里也不痛快。这俩人一商议，就准备在殿外设下伏兵，等齐王司马颖上朝的时候把他刺死。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司马颖就知道了，这还有个好吗？王玉被斩首示众，并且还诛李三族。司马蕊呢，虽然因为是皇亲没被杀，但是却被废为庶人，徙居上庸。上庸内侍陈忠一看，齐王肯定恨着司马蕊，恨得牙根疼，干脆我把他干掉得了。于是他就设法把司马蕊给整死了。司马颖呢，对此也不再过问。这么一来，众藩王可就议论开了，说齐王司马颖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何况是我们呢？他们这么一议论，新野王司马欣就私下里告诉司马颖，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室至亲，在这次反正除奸的过程中又立了大功，你应当把他留下，让他和您一块辅政，否则就应该把他的兵权拿掉，只有这样才不会滋生祸患。与此同时，常山王司马懿也私下里告诉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我们又都是先帝的儿子，因此我们要好好维持好这个局面，说什么也不能让齐王得逞。司马颖一听言之有理，就把这件事给他的参军卢志说了。卢志就向他进言，说齐王众号百万，与敌军相持颍水，日久未绝，大王您却值钱渡河，首先入都，功劳无人能比，朝野共知。如今齐王想和您共辅朝政，可是呢，两雄不并立，所以您不如趁现在太妃有病，委重齐王还国就藩，此乃上策。司马颖闻听连连点头。第二天他就辞别惠帝，回归邺城去了。回来邺城之后，他一面上表请旨赈济灾民，另一面又自置棺木8000余口，埋并死难的将士，同时对死难将士的家属也优加抚恤。他不但对自己的将士这样，而且对赵王司马伦的残余不足也这样。如此一来，两河南北也就都对他交口称颂，就是京师洛阳内外呀，也没有一个不说他是贤王的。正当这成都王采取各种措施笼络人心的时候，执掌朝纲的齐王司马颖却结党营私，穷奢极欲。他见皇孙俱已死亡，而成都王司马颖又众望所归，一旦被立为皇太帝，将对自己大大不利，所以就上表请旨，立惠帝的兄弟司马颊的长子司马谈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谈才刚刚8岁，年纪小，在司马颖看来也就容易控制。司马颖现在执掌朝纲，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这么一上表，事就成了。不但立司马谈为太子，而且还让他当太子太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东海王司马越势力在悄然崛起。这个司马越那是晋朝先祖司马懿的侄子，他的父亲司马泰曾被封为高密王。司马泰死后， 这个司马越承袭爵位，被改封为东海王。这个东海王司马越绝非等闲之辈呀，早在永康初年他就已经官至中书令。司马颖当政以后啊，想以他为左膀右臂，所以就又一再给他升官。东海王司马越就这么渐渐的可以御闻朝政了，也就是朝里有什么事他事先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晋朝的格局就是，在内齐王司马颖执掌朝纲，在外成都王司马颖众望所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将来必起战端，这晋朝又该乱了。当时朝中有一个叫姬绍的侍中，他就看出来了，为了防止变乱发生，他一面上书皇上晋惠帝，一面致书齐王司马颖，但是呢不顶用。怎么？司马颖是不愿意改，晋惠帝是不识好歹。晋惠帝是个白痴也就罢了，尤其这司马颖，他不纳忠言，继续我行我素，而且很飞扬跋扈的不得了。有一个叫环抱的给皇上上了一道表彰，因为事先没向他报告，就被他训斥了一番。主簿王豹一连两次给他写信，劝他卸政归藩，他不但不听，还把人家给杀了。这下可坏了，朝野上下没有不说这王豹冤枉的，与王豹同事的那些官僚也都加了戒心了。他们有的弃官不做，有的就再提位也不谋其事。再加上齐王司马颖纵情声色，成年不上朝，这晋朝的情景也就可想而知啊。单说河间王司马雍的手下有一个长史叫李涵，这个李涵曾被征调为义军校尉。在当义军校尉的时候，他与凉州刺史黄甫商发生不睦，如今黄甫商在齐王司马颖手下参赞军机，所以这李涵也就非常害怕，唯恐黄甫商公报私仇把他给杀了。再加上齐王的右司马赵襄也与他有私怨，所以他就更害怕了。这个李涵虽然是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但是河间王远在关中，他却在京都洛阳供职。现在他一害怕，就单枪匹马奔往关中，找他的主子去了。见着司马雍，他就假传圣旨，说皇上让我传达密诏，命你兴兵去诛杀齐王。司马雍一听，将信将疑。这李涵继续说：“说成都王为皇室至亲，且有大功，今伪政归藩，深得众心。而齐王颖越来越专断独行，朝野侧目。为大王计，您可传檄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司马颖。”他一讨伐齐王，齐王是非杀他不可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我们再借此兴师，归罪齐王。到那个时候，我们师出有名，何愁不胜啊？如果除去了齐王，我们就可以让德高望重的成都王府仍永安社稷，这岂不是大功一件吗？河间王司马雍贪功心切，还真就这么做了。他一面发布檄文联络诸王，一面命李涵为都督，张方为前锋，兵发洛阳。司马雍想着挺好， 我已发布檄文，肯定应者云集。没想到众位藩王接着他的檄文之后，俱都按兵不动，阻关成败。就这齐王司马颖也受不了啊，他接着司马雍的檄文之后深感意外，赶忙就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齐王司马颖唯恐长沙王司马懿给司马雍做内应，所以就派心腹战将董艾领兵前去，要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晚了一步，司马懿早已入宫劫持了惠帝，要来进攻他的大司马府。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齐王司马颖被生擒活捉，押上金殿。晋惠帝本来想赦免这司马颖，可还没等他说话呢，长沙王司马懿就命左右把司马颖推出去杀了。至于司马颖的同党董艾等人，则都被夷灭三族。这一下子就杀了2000多人呢。好在司马颖的三个儿子虽然被剥夺官爵，幽禁金庸城，但毕竟把命给保住了。齐王司马颖死后，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长沙王司马懿就是前者的长山王司马懿，后来被改封为长沙王了。齐王司马颖死后，这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执掌朝内外的所有兵权。他以晋惠帝的名义向河间王司马雍发布圣谕，说齐王已除，爱卿应即刻罢兵。于是司马雍就传令让李涵和张方回兵关中。李涵这个失望就甭提了，他满以为长沙王不是齐王的对手，肯定会被齐王所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自己再乘隙入都，除永废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由河间王担任宰相，自己好辅佐司马雍参与朝政。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长沙王司马懿夺得了大权，真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啊。怎么办呢？哎，有呢，我想方设法让河间王把长沙王除掉不就得了吗？你说说这个晋朝皇族内部骨肉相残，争斗不已，全不以百姓为念，全不以江山社稷为念。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皇族都这样，在他们的周围就势必会集结不少像李涵这样的势力小人呐，再加上他们给推波助澜，这晋朝岂能长久？这才是弱智太子成大统，

0: 皇族争斗不安宁，搬弄是非小人众，大晋江山飘摇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即位，贾后兄，赵王篡国，动刀兵，京都洛阳真地狱，蜀中变乱，烟尘生。书接上回，长沙王司马懿杀了齐王司马炯之后，执掌晋廷大权。这可使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李涵大失所望。本来他盘算着，齐王肯定会杀了长沙王，到那时自己再辅佐河间王诚信入都，除齐王废惠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参与朝政。现在一看，这简直是替人作嫁，自己没捞着一点好处。失望之余，他就又想方设法要让河间王除掉长沙王。可还没等他的计划实施呢，有人来报说是成都被困，请河间王司马雍派兵增援。那么这成都被困又是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李特兄弟率领十万流民以旧时为名进居蜀地。益州刺史赵歆一看这个李特文武兼备，就把他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李特的兄弟李祥、李流当然也都随兄长一起归到了赵歆的帐下。李特呢，仗着自己的势力，有时候就劫掠老百姓，成为蜀中人的祸患。成都内侍耿腾就把这事儿密奏了朝廷，晋朝廷于是就下令征还赵歆，改任耿腾为益州刺史。这个赵歆是贾皇后的亲戚，贾皇后垮台之后，他就非常害怕，唯恐哪一天大祸临头。如今他接着圣旨，就更害怕了。可他转念一想，这晋朝廷啊，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如我抗命拒蜀，独霸一方。于是他就打开仓库赈济流民，对李特兄弟更是厚待有加。不久耿腾奉旨前来上任，要替换赵歆，那还有个好吗？到这就被赵歆给杀了。这赵歆不但把耿腾杀了，而且还诱杀了西夷校尉陈宗，然后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制辽蜀，改易守令，把李特兄弟派到要害之处镇守。单说李特的兄弟李祥，他率领本部一万多人镇守北道，被赵歆封为围寇将军。赵歆手下的两个长史杜叔、张粲就告诉赵歆说，这样授人以柄，一旦李祥变心，就有可能吃掉咱们。赵歆听了虽不说什么，但心里却开始猜忌李祥。可李祥不知道啊，他反而还入劝赵歆赶快称尊号。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杜叔、张粲就冲出来把他给拿下了，责怪他大逆不道，最后将其推出斩首。李特与李流在外手握重兵，

一听说兄弟被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引兵就奔绵竹杀过来了。赵歆也恐怕是二人报复，准备派将防守。偏赶这个时候，衙门将徐衍请求做巴东监军，杜叔和张三呢坚决不允许。一怒之下，徐衍就把杜叔张灿给杀了。杜叔张灿手下的人一见主人被杀，便一拥而上，把徐衍也给杀了。杜叔张灿和徐衍都是赵歆的心腹，这三人同时毙命，使赵歆措手不及。实在没辙了，他就派长史费远、蜀郡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人率军去把守绵竹附近的石亭。翻回头再说李特，为了给兄弟报仇，他暗中招募了7000多人，然后夜袭费远等人的军营，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花了。费远等人一撂蹶子跑回成都，李特乘胜进攻成都，日夜不休，不管白天晚上，他都一个劲的进攻。最后打到什么程度？赵歆手下的费远、李弼以及军纪酒、张威等人都跑了，其他文武也都全部散去。赵歆孤立无援，只好带了7小混出城门，驾着扁舟逃向广都。手下亲兵一看，这赵歆大势已去，于是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将其人头砍下送给了李特。这个时候李特已经占领成都，他一面把赵歆的人头挂到城门楼上示众，一面还遣使入京表奏赵歆的罪恶。在赵歆抗命的时候，凉州刺史罗尚，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而不是凉爽的凉。凉州刺史罗尚就曾经啊上书朝廷，说赵歆并非雄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得玩完。谁知道还真是这样，于是晋朝廷就认为这罗尚非常了得，当即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让他领兵平定蜀乱。这个罗尚领命之后，马上就率领衙门将王敦、广汉太守欣然以及新任的蜀郡太守徐衍等人来蜀中上任。一听说罗尚来了，李特是又担忧又害怕呀，赶忙就让他的兄弟李湘抄小道出营，对罗尚行以祝贺，送了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不但如此，李策与李刘兄弟两个还有率领部众带着酒肉到绵竹为罗尚迎风洗尘。罗尚见况非常高兴，他立马就任命李湘为提督，保举李特为宣威将军。碰巧这个时候秦雍二州接到朝廷圣旨，说是让召还入蜀的流民，并且还有御史冯该来蜀中督办此事。可是呢，那些入蜀的流民大都不愿回去。李特有一个哥哥李虎，原来留居略阳，现在也到蜀中来了。他告诉李特，说是中原将有大乱，不宜遣还流民。于是李特就一再给罗尚和冯该写信，请求暂缓流民的归期。俩人得了好处，就许令宽限半年。半年期限到了，流民们还不愿意走，于是李特就又一次请求缓期。罗尚呢倒是想允许，但广汉太守欣然却坚决不允。他这一坚决不允，可就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呢？感情李特、李刘被封为将军的

安置流民，并且他还给欣然写信，请求他法外施仁，不要再让流民流离失所。欣然接着李特的信一看就火了，他勃然大怒，索性就悬赏购买李特兄弟的人头。李特听说欣然悬赏要杀自己，就暗中派人把那榜文给接了，接了之后他就添上几句话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说是能斩送流民首级的，每颗人头赏不百匹。流民们一看可气坏了，就都纷纷投奔李特。旋日之间，李特的帐下就聚集了20000多人。广汉太守欣然一看这架势，就派军队夜袭李特的大营。益州刺史罗尚得了李特兄弟的好处，本想袒护他们，可到现在一看不行了，于是就也派军帮助欣然他们进攻李特。哪知道李特善于用兵，早有防备，他们一头袭可不当紧，几乎是全军覆没。流民们打了胜仗高兴，他们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然后由李特惩治封官，李刘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东都护，李府、李湘也都被封为将军。封官在职之后，李特连战劫劫，抢官夺寨，直逼成都。一路之上，他小视蜀中百姓，与民约法三章，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大加施舍，赈济贫民，所以深得民心。益州刺史罗尚出兵拒敌，也都被击退。实在没办法了，罗尚就在城外深沟高垒，连营自固。同时，他还派人到凉州、济南、校尉等处请求援兵。成都被困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河间王司马雍，请求司马雍派兵增援。司马雍于是就派牙伯率军救援成都。晋朝廷这个时候也派张威进军德阳，益州刺史罗尚又派都护张圭出此樊城，这三路人马遥相呼应，对李特形成夹攻之势。李特呢，命次子李当迎击牙伯这一路，自己亲统大军先破张圭，又去抵御张圭。结果李当那方面捷报频传，李特也大获全胜。在接连打胜仗的情况下，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军事。杀败了这三路大军之后，李特正要再次进攻成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派凉州刺史许雄率军前来征剿。于是李特就驻军守候，等许雄的人马一到，他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把许雄杀得大败。紧接着李特又引兵西进，与留守西线的李刘、李湘两个兄弟合兵一处进攻罗刹，一举就把成都的外城给攻破了。这个时候晋朝廷又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虎带领水军30000西援成都。李特命次子李当迎击孙虎，没想到一战失利，只好退守德阳。正在两军相持的时候，成都城中的益州从事任锐前来投降，说是城中粮草已尽。李特信以为真，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被人家里应外合杀了大败。李特以及他

0: 他的哥哥李虎也都被袁瑞所杀，只有李特的两个兄弟李刘、李湘，连同他的小儿子李雄，带领家属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李刘他们杀出重围，逃到赤祖，搜集残兵败将，一查点还有好几万人。这个时候，李大也从德阳跑回来了，他帮着李刘一块据守赤祖。由于李特战死，军中无主，所以他们就推李刘为大将军、益州牧，秣马厉兵再图一战。他们刚把脚跟站稳，益州刺史罗尚就兵分三路前来进攻。在这一战中，幸亏有李特的妻子罗氏拼力死战，才保住了大本营。李当自恃勇武，穷追敌将，结果是命归黄泉。李刘心灰意冷，就向占领德阳的晋朝将领孙虎请降。李湘、李雄怎么劝都不好使，实在没辙了，李雄就趁孙虎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把孙虎杀得落荒而逃。率军前来的那个荆州刺史宗岱也一命身亡。把荆州兵杀退之后，李雄这才向他的叔叔李刘禀报。李刘一听自愧不如，从此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主持。李雄这一接手可非同凡响，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正是抗命拒蜀战古龙，勿信谗言害贤能，李特敬重诈降计，反败为胜蜀立雄。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万般无奈去请降，李雄举兵动刀枪，反败为胜创奇迹，后世只作美名扬。书接上回，西蜀义军领袖李刘在万般无奈之下向晋朝将领孙虎请降，他的侄子李雄对孙虎发动突然袭击，反败为胜。李刘自愧不如，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掌管。这个李雄是义军前任领袖李特的小儿子，那是女英雄罗氏所生。据说罗氏有一天晚上梦见大蛇缠身，然后就怀孕了，经过14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李特两口子一看，知道这孩子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就给他取名为雄，就是英雄的雄啊。为他取名为雄，表字仲俊，也就是姓李名雄，字仲俊。闲言少叙，这个李雄果然十分了得，他接管军务之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为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雄反败为胜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洛阳，晋廷听说蜀乱未平，就又派侍中刘审前去统帅罗尚、许雄的大军征讨李刘。 没想到当刘婶经过长安

的时候，却被河间王司马雍给留下了。司马雍上表惠帝，请求朝廷再点将帅。正这个时候，新野王司马欣派人送来急报，说是荆州治下的益阳人张昌聚众造反，风不可当，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你看，鼠乱还没停呢，又出来一股，真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那么张昌为什么要造反呢？感情是新野王司马欣出镇荆州之后横征暴敛，大失人心所致。碰巧这个时候晋朝廷又在荆州征兵讨伐李刘，所以就激起了民变。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中聚集了10000多人插旗造反，江夏太守公钦派兵前去征剿，反被他杀得大败。不但如此，这张昌还乘机出兵夺取江夏，兵锋直指武昌。占领江夏之后，张昌就宣传说当有圣人出世，为万民之主。而后他让山都县的一个叫丘沈的县吏改名为刘尼，假称是汉朝皇族的后裔，奉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封为相国，指野鸟为凤凰，充作祥瑞，居然还真就拥戴丘沈，交天祭地，成了皇帝了。他定年号为神凤，所沿用的徽章服色都和汉朝一般不二。为了扩充实力，这张昌一方面以天子的名义下达命令，说不肯应征入伍的一律族诛，也就是把你全家都杀了；另一方面他还捏造谎言，说江淮一南同一造反，西家诛戮，唯得真主保护方可免难。这么一来，张昌的势力就迅速壮大，在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了30000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镇守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欣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听说江夏失守，赶紧就派提督晋满前去征剿张昌。没想到不到半天功夫，这晋满就被张昌杀得大败。实在没办法了，这司马欣就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求救。晋朝廷一看鼠乱虽然没平，但这荆州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呐，于是就降旨让监军华宏征讨张昌。谁知这华宏也不是张昌的对手，在张山一战中遭到惨败。接下来晋朝廷又如司马欣所请，兵分三路征讨张昌。一路是命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攻张昌的东面；一路是命宁朔将军刘宏为荆州刺史，攻张昌的西面；一路是给河间王司马雍降旨，让他派雍州刺史刘审率兵15000人出蓝天关，攻张昌的北面。本来安排的挺好，兵分三路讨张昌，可是河间王司马雍却不肯奉诏。这个司马雍真不怎么样，前至成都被困之时，他只是派牙伯前去应付了一下，后来晋朝廷又派刘审去平定鼠乱，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他却给留下了。晋朝廷没办法，才任命刘审为雍州刺史。事到如今他还不肯奉诏，说什么他也不把刘审派出来，甚至于刘审自己都领兵走到蓝天关了，他还派人给追回去了。
所以说白鹿郡主完全无效，而只有刘乔、刘洪那两路大军如期推进。他们还没赶到呢，前线就出事了。怎么？张昌夺江夏、占武昌之后啊，一面派部将黄林率兵20000进攻豫州，一面又亲统大军攻打樊城。新野王司马欣一看乱党都堵到门上来了，只好亲自出马迎敌。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军队阵前哗变，这还有个好吗？他的军队一乱，张昌的军队再往上一冲，一眨眉眼的功夫，这个新野王司马欣就被乱刃分尸了。有人慌报洛阳，晋朝廷马上降下一道急诏，命刘洪为镇南将军，主持荆州军务，平定张昌之乱。这个刘洪是相州人，颇有才略，很会带兵。张昌的部将黄林曾率军进逼他大营，被他一鼓击退，一下子就给打退了。现在他接到朝廷圣旨，连夜就奔荆州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张昌起兵以后啊，还另派他的一员猛将石兵东取扬州、江州，南取武陵、零陵、豫章、长沙等州郡，声势大振。在临淮有一个叫风云的人，也响应士兵骚扰徐州。所以说晋江、扬、豫、徐五州境内大都被张昌占领。张昌每占一地，都另换官员专用部下，可他的部下大都恃强行凶，到处掠夺，所以也不得民心。闲言少叙，刘洪连夜到荆州上任，一进荆州辖区，他就传令把原来新野王司马欣实行的那套暴政全部废除，同时他还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命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让他们进据襄阳，扼守要害。这陶侃和皮初还真不白给，有他们守着襄阳，张昌居然屡攻不克。一看襄阳攻不下来，张昌只好退出应兵。陶侃于是就留皮初守襄阳，自己率军去攻打应陵。这陶侃真不愧为一员虎将，他和张昌前后打了几十仗，全不获胜，最后逼着张昌弃城逃走。而张昌所率领的军兵却大都被他收降。而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也已经派部将李阳等进取江夏，并且诛杀了那个傀儡皇帝刘尼，荆州就这样被平定了。平定了荆州之后的刘皇这才有暇来到荆州城下，可到这一看，城门紧闭，驻守此城的长水校尉张毅说是奉了万阳王司马萧的将令不许放入。刘洪一怒之下就把这张毅给杀了。杀了张毅之后，刘洪入城安民，并派人把张毅的人头送往京师，说他兴兵聚仗，所以消手，同时自请擅杀的处分。过不多久啊，圣旨传下，抚慰了刘洪一番，说他平定疆土立有大功，即便擅杀张毅，也是张毅咎由自取，因此不再问罪。刘洪这才放心，于是就又命陶侃等人剿捕张昌。张昌不是弃静陵城逃走了吗？他逃入了下郡山，陶侃率军入山缉拿，最后他只剩下一人一骑逃亡清水，结果
还是被陶侃的军队给追上了。张昌只落得一个身首两分的下场。陶侃提着张昌的人头回城复命。刘洪非常高兴，说昔日我在杨虎将军的麾下做参军，蒙杨公器重，说我他日必镇此地，如今国得应验。现在我看你陶侃绝非寻常之辈，他日也必将继承老夫了。陶侃闻听，赶忙起身道谢。随后刘洪把陶侃、皮初等人的功劳上奏朝廷，不久圣旨下封陶侃为东乡侯、江夏太守，任命皮初为襄阳太守。荆州平定了，张昌被杀了，可张昌手下的那员猛将石兵以及临淮地区的风云气焰却还十分嚣张呢。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就有周仪、贺循等人起兵讨贼。他们这一起义四方响应，于是便组成联军大破石兵。石兵没办法，就带着残兵败将去找风云，本来想着两下合兵再战，可没想到俩人刚一见面就被部将张统给杀了，他们的人头被送到周仪的军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仪那是名将周处之子，所以威望非常高，他一起兵应者云集。现在石兵风云已被杀，这杨徐二州也就算平定了。周仪、贺循虽然立了大功，但却解散军队回归家乡，不求封赏。唯有原来的广陵度支陈敏被封为广陵相。荆州叛乱平息了，杨徐二州也平定了，可蜀中的叛乱还在继续。但就在这种形势下，晋朝廷里边的内讧也还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呀。京都洛阳被他们搞得是一塌糊涂。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除掉齐王司马颙，掌握了晋廷大权。河间王司马雍心中不服，再加上那个觉着自己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裳的长史李涵从中挑拨，所以这司马雍就越来越飞扬跋扈，他经常不服朝命。朝廷派去平定蜀乱的刘审被他截留了，朝廷让他派兵平灭张昌，他也置若罔闻，甚至还把私自奉诏的刘审给追回来了。成都王司马颙呢，更是居功自傲，所以长沙王司马懿在京城专权，虽然事事都跟司马颙用书信商量，但司马颙还是不买账，他总想着怎样与司马雍合谋把长沙王给除了。恰巧这个时候与李涵有私人恩怨的黄甫商又做了司马懿的参军，黄甫商的哥哥黄甫崇又出任着秦州刺史。李涵一听说黄甫兄弟举得重用，就想设计把他们给除掉。他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黄甫二兄弟一内一外都被司马懿重用，将来恐为我患呐，肯定得成为我们的祸患，因此不如奏请圣上把黄甫崇内调，等他路过长安的时候咱们把他一杀，不就除去一患吗？司马雍闻听连连点头，他赶忙上表请求把黄甫崇调到京城任职。晋朝廷还真就准如所请，要把黄甫崇内调，可黄甫崇
早已看透了其中的玄机呀，他不但不碰到。

反而还举兵讨伐李韩。这一讨伐李韩，可就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才是京都烽烟刚平定，晋廷内部乱东东，步步朝命寻常事，稍有不顺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00至9:10，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0: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白老师。
0: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1: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0: 啊。
1: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他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0: 还可以这样，
1: 比比皆是哈。那和

0: 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0: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0: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是什么
0: 呢？
1: 好处
0: 是什么？
1: 对，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1: 嗯，
0: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1: 嗯，
0: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1: 嗯，
0: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
1: 哦，
0: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1: 嗯，
0: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广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

0: 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啊，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啊，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
1: 先分
0: 下。
1: 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1: 也
0: 选
1: 很
0: 择，
1: 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 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

0: 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1: 对
0: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
0: 的
1: 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
1: 占用孩
0: 子特别多的时间，
1: 他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生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
1: 涨，在涨
0: 啊，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 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

0: 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
1: 自
0: 验。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嗯，去匹配
1: 对标哈，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它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哼，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哼，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

0: 要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城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剑舞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城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
1: 港
0: 香
1: 理
0: 港理
1: 哈，
0: 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齐肩，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 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魏立世纪

0: 业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啊。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七，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不是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 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要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不一样。
1: 嗯，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
1: 下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 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
1: 嗯，
0: 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

0: 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百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啊，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1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1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

0: 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嗯，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
1: 嗯，
0: 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
1: 嗯，
0: 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嗯，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哎呀，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
1: 嗯，
0: 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是40,000+
0: 住宿费是2400元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 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对
0: 呀，
1: 对
0: 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
1: 目前还没有，
0: 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
0: 对
1: 啊，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
1: 在黑龙江
0: 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他的这、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好吧？
0: 好，
1: 剩下
0: 的
1: 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1: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气氛很紧张，面对横尸在地的同事，这每个人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而晏婴，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被重视的齐国普通公务员，这一刻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他面对锋芒毕露的尖刀，对他们轻蔑的一笑，仰天长叹道：我做不到啊，我只跟从忠君立国的人。晏婴的眼神是坚毅的，是镇定的，谁都看得出来他舍生取义的决心。庆丰疯了，见过熊的，见过横的，也见过不要命的。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天下间真有不怕死的人存在，而晏婴就是这样的人。他或许不知道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邪永远压不倒正义。看似文弱的晏婴，此际的他形象竟是那一般的高大，高大的令他的对手都感到胆寒。庆丰当然愤怒了，不杀了晏婴难消心头之恨呢。崔杼或是被晏婴毫不畏惧的表现所震慑和感动，或者心中还有一丝正义未曾泯灭，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庆丰一愣啊，你什么时候变成菩萨了？救苦救难呢、你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崔杼又重复了一遍。维吾尔族有句格言，倘若失去了勇气，你的生命等于交给了敌人。勇气可嘉，生命保存，晏婴做到了。崔杼之所以没有杀晏婴，是因为晏婴群众基础很好，人气很高，杀了他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他看来，晏婴啊不过是个普通公务员，那跟烧锅炉的也没啥区别。日后齐国由我们掌权，害怕你晏婴咸鱼翻身不成吗？结果咸鱼倒是没翻身，但是鲨鱼翻身了。庆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这两个人能够合作到一起是为了共同的利益，长久以来难免分赃不均呢、你多了我少了，久而久之自然会出现矛盾。齐景公元年，崔杼因为点家务事东窗事发，庆丰看准机会帮了老朋友崔杼一把。庆丰很仁义，他想了想，都是老朋友啊，我该怎么帮你呢？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吧，我也好人做到底，全诛了崔氏一族。崔杼因为没有在家，幸免遇难。后来老哥俩见面了， 庆丰得意地说，哎，大哥，你看我干的咋样？崔柱对他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啊，干得好，干得好啊。崔柱见大势已去，横剑自刎。崔柱死了，再没有人的权势大过庆丰啊，总以大哥

身份自居的人讨厌死了。现在好了，庆丰大权在握，那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庆丰得意地想着。可是在暗中还有四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庆丰。他与崔杼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是鹬蚌相争啊，得利的自然是旁观的人。填完之后，田文子对时局看得非常清晰，他对田桓子说，动乱将起。齐景公三年十月，庆丰外出打猎，田、鲍、高、栾四大家族趁庆丰外出打猎，联合谋划消灭庆氏，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丰的点儿挺高，因为外出打猎幸免遇难，辗转逃亡到吴国。吴国呢，把诸方之地赏给庆丰，庆丰从此不回来了啊，因为这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舒服，还富有。庆丰跑了，这朝臣未免有些不甘心呐。既然他跑了，那就拿死去的崔杼开刀吧。这倒霉的崔杼死了也不得安生。这一年的秋天，齐人移葬庄公，把崔杼的尸体示众于市，以泄民愤。至此，齐国的动乱总算是平静了下来。晏婴因为动乱的时候站在齐景公这边，政治立场坚定，动乱平息之后，齐景公大肆封赏有功之臣。齐景公将主就或许听说过太庙里晏婴不畏强暴、誓死不从的壮举，但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相当于县委书记吧。人过三十天过五啊，眼瞅着四十岁的人了，在中央代干不干二十多年，到头来晏婴才混了个县长，还不如他老子混得好呢。这真是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的。晏婴什么也没说，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这一去就是三年。晏婴在东阿干得很好，一心为民，政绩斐然，群众的呼声与日俱增，照例这样的官员应该得到嘉奖或者晋升。齐景公也给晏婴一个很大的赏赐，这赏赐叫下岗。众口铄金，机会销骨。一个人说谎话，你会认为他在说谎，那假如十个人、一百个人说同样的话，谎言也成了事实。齐景公听到的那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晏婴，召来晏婴痛批一顿。那以晏婴的机敏和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这三年在东阿秉公办事，一心为民，着实是得罪了不少权贵啊，领导这是听信了谗言了。按照晏婴在太庙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应该是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唾沫横飞，力辩自己是清白的。然后君王被其闻死谏的精神所感动，派人下去核实明察秋毫，最后一看，晏婴果然是冤枉的，最后发点纪念品提升一下晏婴。常规理解应该是这个套路。《红楼梦》中对闻死谏、无死战进行了极左的批判，你不惜用死的方式去游说君王，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领导是错误的，那你把领导放在哪儿呢？军人上了战场就牺牲，那岂不是辜负了党和国家对你的培养啊？晏婴懂得这个道理，他处事非常圆滑，他懂得君王更需要面子，想要达到目的，死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只有这种为官之道，最后才有可能平安的终老一生。晏婴这时候忙说，啊，我知道错了，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令组织失望的。好吧，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歹不济，晏婴是老臣呢，说句话齐景公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

年之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齐景公大喜呀，老同志还是很有作为的嘛。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哪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呀，细问其故，晏婴才道出原委。三年前我为民办事儿啊，得罪了很多人，自然谣言四起。三年后我反其道而行之，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然是好话连篇。晏婴从不正面顶撞领导，我只做事儿，然后呢，领导你来看，用事实说话，领导也不瞎，当然能看出来。晏婴的睿智令人佩服，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上下级的关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归根结底，中国人最最讲究的那还是关系啊。齐景公这才恍然大悟，晏婴贤才也，原来这个瘦小枯干的人才是辅佐齐国的人物啊。那么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手中再次强盛起来吧。有晏婴为相，齐景公看到了恢复齐国霸业的希望啊，雄心壮志被点燃。但时间一长，这位老兄熬不住了，性格决定命运，诚然一个喜欢玩的领导注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史记对齐景公的评价是好治公事，惧狗马，奢夷，后负重刑。你看这评语，没有一条是正面表扬的。摊上这么一位有作为的领导，晏婴也没辙。齐景公喜欢养宠物啊，弄些鸡呀、鸭呀、狗啊。他的志向呢，是准备把皇宫扩建成动物园。后来感觉养宠物也没啥意思，那干脆养人吧。于是养了一批勇士，企图来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然而竟是养虎为患呢。当时齐景公麾下有三个勇士，江湖人称齐国三杰，他们分别是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这三个人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有领导给撑腰，怕什么呀？恃宠自傲。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的，齐景公那更是害怕。内不以进报，外不可威敌，这是晏婴对齐国三杰的评价。对外不行啊，就知道窝里横，这样的勇士要来何用啊？难道留着他们去杀猪吗？齐景公很担心呢，搏之恐不得，治之恐不忠。那既然武力不能解决，唯有智取。齐景公款待鲁国国君，都是高层领导，陪酒的也得是齐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这个重任落在了齐国三杰的头上。那这三个人很高兴，能与二位领导在一个桌上吃饭，那是莫大的光荣啊。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冰冷的智慧尖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晏婴说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领导尝尝鲜儿。不一会儿，晏婴领着袁立端着玉盘献上了六个桃子。只见盘子里的桃子硕大新鲜，香气扑鼻，端是令人垂涎的。齐景公问道啊，就结了这几个吗？晏婴说其他的那几个没太熟，就摘了这六个。说完之后，恭恭敬敬地献给两位领导一人一个金桃，两国重臣呢一人吃一个，于是盘中就剩下了两个桃子。
这是一道巧妙的数学题，剩下的两个桃子谁来吃呢？晏婴说，其他的几个没太熟啊，就摘了这几个，那自然是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啊。齐景公会议，他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三勇士而赐二桃，固少其一，功劳大者食之，这明摆着是杀局啊。齐国三杰啊，居然没看出来，那真是杰出的人才了。或者晏婴早已经看到他们有勇无谋的弱点，正如晏婴所料，三杰因为吃桃子争起功来。公孙杰率先走了出来，拍着胸膛说啊，有一次我陪领导打猎，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猛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能吃个桃吗？这位老兄莫非是打虎的祖师爷啊，救了国君这等大事，那自然是吃得。古野子见状也不甘示弱，你打老虎算啥？当年我送领导过黄河的时候，一只大王八兴风作浪，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他，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是不是也应该吃个桃子？齐景公想起了那件事，心有余悸啊，当下就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若不是将军，我早就没命了，此等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旁边的田开疆眼看见这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5000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连邻近的国家也是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假惺惺地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是高出其他二位的，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啊，再请您品尝。田开疆是个猛人呐、啊，他们那点功绩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这明摆着是在两位领导面前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竟然挥剑自刎呐、啊，这个就是猛人呐、啊。公孙杰也拔出剑来，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得，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自杀了。古野子更沉不住气了，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呢？说完也拔剑自刎了。三位杰出的勇士意气相投，用本该杀敌的宝剑结束了他们愚蠢的一生，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晏婴权谋深战，关键是那三位仁兄也忒蠢了点，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有点能力的莽汉匹夫，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智慧的尖刀那才是最锋利的。齐国三杰死了，齐景公感到很可惜啊，然而晏婴早已为齐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姓田名穰苴，十足的强人。晏婴不仅仅权谋深战，还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史记中记载，晏婴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司机很得意，给宰相赶车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多少司机梦寐以求的呀。得意当然是可以的，那司机他媳妇很有才干，看不惯老公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这司机很纳闷啊，日子过得挺好。

哦，你这是闹啥呢？他媳妇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现在你身高八尺，不过才做了人家的车夫，看你牛哄哄的样，还挺满足的是吧？从此以后，司机谦虚恭谨了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哎，感到很奇怪啊，就问他原因。车夫呢也如实相告，晏婴就推荐他做了大夫。晏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还是他的外交才能。访问楚国的时候，楚王知道晏婴身材矮小，故意刁难他，在大门旁边开了个小洞，请晏婴进去。晏婴的身材为《史记》中说不足六尺，按照战国一尺23厘米计算，这晏婴还不到一米四，的确是矮了点，不过这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晏婴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哼，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楚王没办法了，请晏婴进去。那楚王肯定觉得很没面子，又说，齐国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你来了呢？晏婴说道，齐国人才济济，我们领导根据访问的对象不同，所以派不同的人，贤能的人都被派遣到贤能的君王那里去了，像我晏婴那是最不肖的人，所以只好访问楚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吃饭的时候席间侍卫绑来一人，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得意地看着晏婴，啊，齐国人都是小偷啊。晏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在齐国时不曾偷盗，到了楚国反而偷盗起来，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喜欢偷窃呀？楚王一听只得苦笑着说，圣人哪，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反而会自讨没趣。无论是史楚、史进还是史吴，晏婴都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刚柔并济，面对大国的淫威和责难不卑不亢，一次次的化解难题，维护和捍卫的齐国的尊严。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晏子春秋是继续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婴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又深谙君臣之道，从来不正面顶撞领导，只用事实证明，叫领导自己去品。晏子虽然很有才干，但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齐国田氏家族势力庞大，大有取代王权的势头，早在齐景公九年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晏婴没有能力或者魄力去改变现状，果然如晏婴所料，他去世110多年之后，田氏取代姜氏，史称田齐。而与晏婴同时代，田氏出现了一位名将，他为后世田氏代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前面说到的田穰苴，史称司马穰苴。第14章，伍子胥篇，仇恨令人丧心病狂。张旭，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后世尊为草圣。范仲淹，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沈万三，元末明初江南首富。唐伯虎，明朝著名的画家。太多的名人不胜枚举，他们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们看似不一样，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美丽的家乡，叫苏州。苏州盛产状元和美女，
千百年来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2500多年前，缔造这一城市的正是五原伍子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建都，命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建成阖闾城，即为苏州城的雏形。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世界罕见。伍子胥有很多丰功伟绩，我认为建造苏州城是他对中华文明做的最大贡献。伍子胥是名副其实的吴老二，在家里排行老二的成功几率比较高，比如说孔子孔老二啊，周亚夫周老二，孙权孙老二，唐太宗李老二等等。排行老二的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性格脾气都与长子不一样，通常长子比较守成，次子比较激进。伍奢的二儿子伍子胥就是这样的人。伍子胥性格刚强，文武双全，勇而多谋，出身楚国名门。先祖伍举是楚庄王时直言不讳，很显贵，到了父亲伍奢这辈也是很不错的。伍子胥本来可以光宗耀祖，成为楚国万人敬仰的栋梁之才，一切美丽的憧憬都因为一个人而变成了疯狂的复仇烈焰。这个人叫做费无忌。费无忌那绝不是张无忌啊，他的功夫却丝毫不比张无忌逊色。费无忌的绝学不是九阳神功，而是嫉贤妒能。费无忌与伍奢同朝为官，都是太子熊建的属官，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太傅呢是三师之一，自以9品18级官员等级来区分为正一品，少傅是三姑之一，为从一品。从官职上来看，费无忌居于伍奢之下。费无两人同时兼职太子熊建的家教，一来屈居在伍奢之下，二来呢太子熊建好像也看不上他，渐渐的费无忌不忠于太子了。太子熊建是未来的楚国君王啊，一旦他上台，对费无忌的仕途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弄不好那就是全家死光。是以费无忌总得为自己的前程考虑考虑，性命之大事不可不察呀。费无忌准确地看出来太子熊建登基后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嫉贤妒能谋害忠良的优良传统啊，开始了他铲除异己的战略三步走。费无忌冷静地看到当前大过太子的那唯有楚平王啊，讨好楚平王才是上策，怎么才能迎合领导，费无忌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太子渐渐地长大了，到娶妻成家的年龄了，机会也悄悄地来了。楚平王准备给太子熊建娶个媳妇，费无忌受命去秦国聘定秦女嬴氏，不是公主也是个贵族。费无忌一见这秦女生得貌美如花呀，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女人给平王才是最合适的。费无忌回国之后力赞秦女长得美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失颜色。楚平王被他说得动了心，费无忌见机行事，大王您不如娶了秦女啊，至于太子可以另聘女成亲吗？天赐良机不容错过呀。楚平王也不糊涂啊，想了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那谁娶还不都是老熊家的人吗？于是楚国最高领导楚平王娶了本属于他儿子熊建的媳妇。跟孩子争媳妇啊，这楚平王的道德水平那可真是挺高。
娶过门一看，这秦女果然是美貌，甚是宠幸于

尽在掌握之中。而他内心深深的忧惧啊，从他得宠的那一刻天天的在放大。楚平王早晚有一天要死，万一太子熊建继位，对此事耿耿于怀，早晚要对自己下手啊。与其受制于人，那不如先发制人。费无忌在冷静地看到，自己虽然依附楚平王足下，但再亲也没有人家父子亲呢、啊、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太子党对抗。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将太子踢出中央政府，远离权力中心。楚平王自从有了秦女，就不再宠幸熊建他娘了，太子熊建也渐渐地被疏远。费无忌见时机成熟，对楚平王说，楚国偏居南方，远离中原，难与晋国争霸诸侯，不如扩筑城父，让太子镇守北界，可以逐步争夺天下。楚平王赞成，派太子熊建建扩筑城父，表面上是历练太子，实际上那等于发配边疆啊。发配边疆仅仅没有达到目的，真正的目的那得是让熊建死，只有死人才对自己构不成威胁。费无忌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嫉贤妒能陷害忠良的人，大凡都有几把看家本领，比如啊，说坏话、进献谗言，就是这一类人的一大绝学。费无忌开始夜以继日地在楚平王身边尽展如簧之舌，乐此不疲地说太子熊建的坏话。费无忌说的那不是普通的坏话呀，他说的是可以要了熊建性命的话。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愿望，愿望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费无忌说的一席话，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造反。造反呢、啊、放在任何时代里，那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楚平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春秋时代里儿弑父陈杀君的事情那屡见不鲜。楚平王忽然警觉起来，对太子熊建之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因为儿子还有很多，但王位只有一个。纵观楚平王的一生，干过两件大事，第一是杀兄政变，二是杀伍子胥的父兄。第一件事，他夺取了王位；第二件事，为楚国埋下了险些亡国的伏笔。昏庸无道这个词儿，那就是专门给楚平王准备的。楚平王召回太子太傅伍奢，当面对质，这一举动无疑加重了太子熊建阴谋造反的重量。费无忌知道伍奢是太子党，必要为太子熊建极力辩护，为了达到目的，他只能恶语重伤。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当下的情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伍奢极力为太子熊建辩护，费无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一句要了伍奢性命的话：假如大王今日不制止，事成之后您可就要成了阶下囚啊。费无忌抓住了楚平王心里的弱点，当初他也是政变上的台，所以他最怕的还是政变。楚平王盛怒之下囚禁伍奢，同时命令城父义司马奋阳追杀太子熊建。昔日的爷俩今天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熊建怎么也没想到，好好的在城府待着，从来没做过违法乱纪打家劫舍的事儿啊，

遵纪守法，居然也能招来杀身之祸吗？司马奋阳接到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马不停蹄地给太子熊健送信儿，只为心中的两个字儿：良知。熊健接到消息，一刻不停，星夜逃往宋国。至此，费无忌的战略计划三步走，胜利实现。费无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当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事实证明，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是对的。若干年后，费无忌这个小人死在了另一个小人的手里。然而对于伍子胥来说，费无忌仅仅是他人生开始的第一个小人。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的是太傅伍奢。费无忌非常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杀了伍奢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杀了他的儿子以绝后患。伍奢有理，派人对伍奢说，招来你的两个儿子啊，就把你给放了。伍奢苦笑道，哎，老大伍尚为人宽厚仁慈，叫他呀一定能来，老二伍元桀骜不驯，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一起被擒，势必不来呀。知子莫若父，伍奢对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二伍子胥，从小看着长大，那一摇头就知道他要干啥，事情也如他所料那般。面对楚平王来无声如父，不来金沙奢也的威胁，老大伍尚表现得很守成，打算前往。老二伍子胥很现实地洞察时局，指出我们去了一个也活不了，到时候谁来给父亲报仇啊？伍尚微微笑道，我知道我去了也救不了父亲，可是父亲也是为了求生，若不去啊，对不起他老人家，假如我们逃走，日后又不能报仇，那会被贻笑万年的。老二，我去陪父亲一起死，报仇的重任留给你，你赶快逃吧。伍尚守成仁厚，性格中缺少了伍子胥那份桀骜，所以他注定成不了大事。你可以说保守，说他老实，不懂得顺应时局，但在父亲的眼里，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伍尚接受了逮捕令，接下来是伍子胥。伍子胥不像他大哥那样束手就擒，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会挽雕弓如满月。最后伍子胥很有可能是申包胥的帮助下逃跑的。伍子胥恨恨地说，我必须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冷静地对答，我必要保全楚国。若干年后，两个人都用事实兑现了他们的诺言。不管怎么样，伍子胥是跑了。他父亲听说后仰天长叹道，楚国将要苦于战火呀。知子莫若父，更是深远的政治眼光。可惜他没有看到那天就被楚平王无情地杀了，还有他的长子伍尚也未能幸免。伍子胥从逃亡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的火种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多年后在荆楚大地燃烧着疯狂的烈焰。自从父兄死的那天，他的性格就变得扭曲。伍子胥是一个被仇恨折磨得丧心病狂的人。逃亡的路并不好走，一步一惊魂，一处一动魄。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

怨社会。伍子胥追随熊建，刚到宋国，正好赶上宋国画室作乱，不得已和熊建一同逃亡郑国。到了郑国，郑国君臣上下对他们都很友善，有着贵族的名片呢，所以人家待你还好，有酒有肉，好吃好喝。但是出兵报仇的事儿，那经常是打哈哈。郑国毕竟不能与强楚相提并论。熊建一看啊，在这儿没戏，只好前往晋国碰碰运气。晋顷公长得慈眉善目的，很同情熊建，也很为熊建着想，给熊建出了个好主意，一个要命的主意。晋顷公说，既然郑国信任太子，太子要能给我们做内应，我们从外面进攻，届时里应外合，定能灭掉郑国。灭掉郑国之后，我就把他分封给太子，不知太子意下如何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诱惑力呢？熊建欣然同意，回了郑国，开始他里应外合的计划。天有不测风云呐，时机尚未成熟，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原因是熊建因为个人私事，想要杀掉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人知道他的计划，就把他告诉了郑定公，出卖了熊建。那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熊建若是没有图谋之意，焉能遭到杀身之祸呀？何况人家郑国好酒好肉的供着，干嘛非要夺人家之地呢？卧榻之侧，岂容你能安睡呢？郑定公处理得很果断，扑杀熊建，再凶悍的野狼也不是猎人的对手啊。熊建就这么死了，他本该是楚国未来的君王，受人陷害，流亡他国，本来处境凄惶，却没想到竟落个鹿死他乡的下场，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接下来的是伍子胥，他很害怕太子熊建被杀，势必株连到他们。伍子胥立刻带着熊建的儿子熊胜连夜逃奔吴国。事实如伍子胥所料，郑兵穷追不舍，几经辗转总算逃出了郑国，却到了韶关。韶关在吴楚两国交界之处。接下来是戏曲名段伍子胥过韶关的出处。故事情节大致是，伍子胥带着熊胜逃出郑国之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通缉令那贴满了大街小巷，厕所里都是。各地的官吏都在严查，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好心人东高公，很同情伍子胥。东高公有一个好朋友黄甫讷，长相酷似伍子胥，他想让此人来冒充伍子胥过关，可黄甫讷并不在家中，等了六日不见回来，伍子胥心急如焚。到了第七天早晨，伍子胥居然须发全白。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恰是好事，因为这样守关楚兵不好辨识，最后顺利过关。诚然文学戏曲如此，史料上没有记载伍子胥过韶关还有这一段，但过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韶关的守兵认出了伍子胥，下令追捕。伍子胥、熊胜二人急忙狂奔，慌不择路，情急之下两人分头跑，天若怜惜，咱们吴国相会吧。史记中没有记载熊胜是怎么逃跑的，但熊胜不是善茬，后来回了楚国，封于白帝，是为白公胜，最后把楚国闹了个底朝天，史称白公之乱。
花开两朵，咱们单

表一致。伍子胥跑得很快，难耐后边追兵穷追不舍，耳旁还能听到追兵的呼喊啊，兄弟们给我追，抓着了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伍子胥慌不择路啊，不知怎的跑到了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内心悲凉，难道是天要亡我吗？后边的追兵愈发近了，看武侠小说，主人公遇到危险之时，通常天上会掉下来个大横的，这次也不例外，老天当真是开了眼了。江上飘来了一艘小渔船，渔翁知道伍子胥危急，啥也没说，免费渡江。伍子胥惊魂未定，坐在船头，内心起伏，江风烈烈，对岸追兵破口大骂，险些是扬入了虎口啊。这一切恰恰坚定了伍子胥报仇的决心。伍子胥望了一眼江那边的楚国，面色沉重，心中暗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过了江，伍子胥不忘救命之恩，解下腰悬宝剑送给渔翁，宝剑价值百金，聊表谢意。哪知渔翁看也不看，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这是干啥呀？按照楚国的法令，抓到伍子胥赏钱封爵，喊救你，难道仅仅是为了你那把破剑吗？你也太看不起打鱼的了。我救你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雷锋精神。伍子胥收回宝剑，多谢老翁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后会有期。屋漏偏逢连夜雨，伍子胥还没有到吴国的都城，便发起了高烧，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免疫力难免会下降，得病呢也在情理之中。伍子胥为了治病，可能是把宝剑这些值钱的东西啊都当了，当时有没有当铺还两说，中国的当铺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出现，汉代的时候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上的杨昌家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出现于南朝，总而言之，这伍子胥是一路借贷跑到了吴国，总算是熬过去了，病好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吃饭，身上没钱呢，怎么吃饭呢？伍子胥也不是修道的，可以吸风引路，不过话说回来，身上没钱倒是可以免费喝西北风。正当伍子胥饥寒交迫之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位浣纱的姑娘。伍子胥垂涎欲滴呀，姑娘竹筐中的饭菜飘来了缕缕的菜香，在伍子胥看来，这是世间最美味的饭了。他一个贵族的青年，堂堂男儿，此时不知伍子胥是怎么拉下脸面说的那一句，能不能给我一口饭吃啊？然而他心中有句话一直萦绕在耳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是的，为了报仇，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活下去，那一切都可以不要，包括尊严。姑娘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落魄英武的伍子胥，顿生了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说出了一句要命的话，我就是楚国通缉的伍子胥啊，言下之意呢是要求对方保密。仿佛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即
抱石投水。

而死。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写道：“尔患杀，我行乞，我父保，尔身逆。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伍子胥来报恩，苦于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家庭地址，索性在他当时跳水的地方投下千金。嘿，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可惜这是个传说，史料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史料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我相信这是真的。伍子胥是个疯狂的人，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马鸣枪开跑，槟城用一城热情诠释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告白；
1: 2026第四届哈马商学院企业家对接活动举行，签约总额创历史新高；
0: 民政赋能筑牢槟城养老健康底线。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槟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鸣枪开跑，当发令枪在松花江畔响起，30000名跑者脚下的不只是一条赛道，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槟城体验。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以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五大板块全面升级五好品牌内涵，用一城的热情把一场马拉松跑成哈尔滨最生动的告白。
2: 现在是早上的7:20，我在一个公园音乐长廊的起跑处。

0: 10分钟，大家看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之前将有30000余名的跑者从这里出发，沿着松花江一路奔向终点。
1: 7:30，随着市领导蓝峰、王喜泉、张海华、徐伟以及嘉宾们手中的发令枪鸣响，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哈尔滨音乐长廊正式起航，全程办成两个项目的跑者分批冲出起点。哈马延续四枪发令的传统，后两枪由运动员、医护、环卫、教师等各行业代表共同鸣响，让普通人也站上了发枪台。今天发枪时气温只有14到15摄氏度，凉爽的天气、平坦的赛道为选手们创造好成绩提供了绝佳条件。
2: 已经是第五次踏上哈马的赛道，时隔10年之后也是重启自己的人生，致敬10年之前自己勇于挑战、永不放弃的马拉松精神。
1: 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哈马参赛选手的真实感受不仅来自于这座城市的热情，也来自于赛道沿途一路相伴的音乐、美食、歌舞与喝彩。
3: 哈马赛道上怎么能少得了动听的音乐、热烈的歌舞？今年赛事沿途40个音乐加油站一字排开，各类特色节目不间断上演，把整条马拉松跑道都变成了流动的露天音乐厅，让每一位奔跑的选手都能够在这里伴着歌声、迎着喝彩，在音乐驰骋的跑道上尽情驰骋。
4: 今天呢，我们参加的人数是1632人，啊，我们准备的节目是16个节目，主要是说助力于哈马，让我们的歌舞给那个运动员加油，展现我们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
5: 运动员
4: 加油！
5: 运动员
4: 加油！
3: 赛场上每一份火热爆棚的氛围啊，都少不了领嗨员们的带动，他们带着观众呐喊助威。挥手加油，一声声加油此起彼伏，把满满的热情传递给途经此处的跑者。
5: 加油！
6: 我特别激动的能成为啊本次马拉松的领航员，我们用这个鼓点啊带动大家的情绪，用饱满的情绪为运动员加油助威，体现我们哈尔滨人民的热情好客。
1: 赛道沿线一个个特色展演点位氛围感拉满，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贯穿全程，多元丰富的文艺展演不仅为紧张的赛事增添了温情与活力，更以文体交融的独特形式全方位展示槟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在哈马阳明滩大桥补给站，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跑者与乐手同唱我爱你中国，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
7: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大家好，我们是顺时针乐团，非常高兴能够为这次哈尔滨马拉松助力，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家乡的市民朋友，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希望哈尔滨更加美好。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男子全程马拉松率先分出高下，埃塞俄比亚选手达迪亚米夺得冠军，中国贵州选手洪月以2小时12分41秒获得亚军，仅落后冠军不到3秒，同时拿下国内选手第一名。黑龙江本土选手李大林摘得季军，在家门口跑出好成绩。女子方面，中国选手潘素芳以2小时34分15秒位列全场第四，国内第一。半程马拉松，青海选手马文良逆转夺冠，福建选手李美珍卫冕女子冠军，实现哈马半马4连冠。
8: 今年的话，我感觉我没有像之前一样只会拼成绩了，我更加的去感受这赛道两旁的观众、市民们以及跑友们给我的加油和呐喊声。我觉得很亲民，而且大家都很有感染力，支持了我，鼓励了我，
9: 挺满意的。2小时13分40，真的挺好，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情。2小时13分41秒手表掐的。欢迎来到我的家乡黑龙江哈尔滨，加油。
1: 用脚步丈量槟城风光，当选手们冲过终点线后，等待他们的不只有完赛奖牌，还有热乎麻辣烫、冰棍、汽水、特色饮品等特色补给，让完赛跑者在汗水之后也能感受到城市独有的热情。
10: 我们为各位参赛者准备了 各种各样的肠类，然后就是希望各全国各地的这个参赛者来哈尔滨都能体验到最正宗的哈尔滨味道。
11: 这里哈尔滨的那个志愿者啊都很热情，以前就听说过马迭尔冰柜很有名，然后一完赛就能领到这个，非常不错。
1: 跑道上歌声阵阵，江面上彩帆摇曳，随着最后一名跑者冲过终点，哈马全部赛程结束。30,000名跑者用脚步感受冰城，以体育为媒，以城市为景，在展示竞技风采的同时，也向外界呈现了哈尔滨热情开放、时尚活力的城市面貌。
12: 跑者用脚步点燃冰城，冰城用守护温暖跑者。赛道内是速度与激情的竞逐，赛道外是一场全程接力的默默护航。哈马的精彩不止于42.195公里，更在每一个坚守的身影里。
13: 今天下雨，大家在行进中一定注意安全。
12: 清晨5点多，细雨中的音乐长廊一侧，哈马警用铁骑以列阵待命，队员们熟悉场地，检查车辆，等待发令枪响。7:30，发令枪响，铁骑队员率先驶出，为跑者开道护航。这支铁骑队伍共38人，今年是他们第4年承担哈马勤务。此前队伍已多次开展队形演练，全力为跑者营造安全顺畅的赛道环境。
14: 今天也是跟卫健委进行了1对1的联系，就是一台交警铁骑对应一台120救护车，一旦赛道内发生这个人员受伤的这种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引导，引导到我们的10个这个定点医院。
12: 铁骑疾驰而过后，起跑线前另一道风景同样醒目，发令枪响，起点处执勤警力组成的人墙如闸门缓缓开启，对30,000余名参赛选手分批次波次放行。
15: 今天早上5点钟到达现场，熟悉场地，在赛事沿线我们科学部署武装出租车和警卫人员，扎实开展现场管控、人流分流等工作。
12: 除了警力手续从起跑线到终点，我市医疗保障力量也沿赛道布防，为每一位跑者筑起流动的生命防线。
16: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哈马终点的医疗救助的中心，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充足的准备。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就有像我们的 AED， 那我也了解到在这一次的哈马的这个赛场上呢，整个呢配备了169台的 AED， 那还有呢88组的移动的 AED 的救援组，那平均呢每一公里呢就有3到4台的 AED 的配备，
17: 然后我们就配备了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救治，主要是包括急诊急救的医生和这个骨伤科康复的医生。
12: 今年赛事医疗保障共调配专业医务人员399人，沿线每隔2公里设置一个救护车保障点位，每隔2.5公里设置一个医疗点，并在高风险路段加密布点，全程医疗点总数达28个。
18: 我们全线布防，动态巡护，牢固赛事的医疗安全防护，专门出动了一台全地形救护车，开展了机动巡护。
12: 除了医疗保障，在赛道沿线补给站，大学生志愿者也成为一道青春风景线。来自多所在哈高校的志愿者经过统一培训后，安排在补给、引导、物资发放等岗位，用微笑和服务为跑者充电。
19: 准备工作做得比较早，3:55左右就已经发车了。我是第一批到这儿的，就开始的各个的准备工作。
12: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地铁提前准备。清晨5:30，地铁人民广场站作为重要接驳站点，已是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工作人员用真心的服务换来跑者们的良好体验。
20: 地铁提前到5点，然后到了地铁口有接驳车，然后直接给拉到参赛的那个开始的地方，特别方便，特别好。
21: 哈尔滨地铁将运营时间5:30调制成5点，同时我们2号线的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40秒，13号线的行车间隔调整为5分30秒，同时上线14列热备车，重点岗位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引导。
12: 除了地铁之外，城市公交系统也同样进入哈马时间。本次哈马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各类车辆800余台，近1000名驾驶员及管理人员在岗值守。 赛前在人民广场站、体育公园站设置接驳车，现场贴心设置更衣、存衣、收容等专用保障车辆，赛后为外地选手开通机场、火车站直达专线。
0: 现在看到选手们可以通过四车连发的形式迅速地抵达地铁站，它的发车间隔是2分钟，那么经过9分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达了融宽路地铁站，保障我们的完赛运动员迅速地离场。
12: 本次哈马环卫保障采用了机械化冲洗作业加人工巡回保洁的联动模式，环卫部门全程布控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滨水大道、太阳大道等关键路段，从凌晨开赛前期的精细化保洁，到赛事进行中的动态循环补位，再到比赛结束后的路面快速复原，全流程环环相扣，标准不降。
2: 今年照往年的活要难干多了，要赶上这个下雨天，扳扫车是针对路面的纸杯扩张水平去清扫，铲车装墩，水车对路面这个污染物底泡侧喷，洗澡车收根。
12: 雨歇云开，赛道内外守护与热情从未停歇，从铁骑开道到人墙放行，从医疗护航到青春补给，从地铁公交接驳到赛后快速离场，哈马不只是一场奔跑，更是一座城市同心协力的温暖接力。那些坚守的身影，递出的水杯，喊出的加油，共同汇成哈尔滨最动人的风景。
1: 当全城接力的守护与热情汇成赛道风景，哈马也便从一场赛事延展为一座城市的邀约，让爱跑步、爱哈尔滨的人因跑步相遇，为城市心动。
22: 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就在咱们哈尔滨成立的，所以呢，今年的哈马和以往肯定不同。报名我们知道哈尔滨呢是9月13号，我们的校庆是9月16号，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定位成这个最后一站。
12: 同一个哈马对不同跑者有着不同意义，对每一位跑者而言，马拉松都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穿上跑鞋，迈开双腿，人们在奔跑中开启新的生活。
23: 从半年下来的跑步呢，从180斤现在已经减到了165斤。
24: 很重要这个比赛，因为家乡是哈尔滨，是我的家乡嘛，然后平常跑步也是在江边跑，所以说这一直延续着这个跑哈马这个一个习惯。
25: 我希望我们以能够8分31的这个配速带领他们安全的完赛，希望他们能够拿到奖牌。
26: 生完宝宝以后呢，坚持跑步也是一方面身体恢复，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奔跑中找回自己的节奏。
12: 哈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一场马拉松正跑出一条城市消费新赛道。3万跑者汇聚冰城，带来的不只是赛道上的奔跑，更是住宿、餐饮、文旅、商贸的集中消费。运动装备、可穿戴设备、运动康复、营养补给等需求持续升温，全民健身氛围不断提升。一声发令枪，让体育家集中导入一座城市。
27: 今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所有与跑步相关的，不管是服装类的，还是运动恢复啊、运动康复类的，还是训练营类的，还是竞速类的，包括小型的这种，比如说品牌方的10公里竞速赛呀，现在东北都会选择我们哈尔滨啊。我觉得这跟我们冰城冰雪文化魅力在全国知名度不断扩大都是有关联的。
12: 赛道有终点，发展无止境，哈马带来的城市故事仍在继续。赛事拉动消费的同时，让更多人看见了松花江畔的城市魅力。以赛兴城，以赛促产，这场奔跑正在为哈尔滨四季文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一场马拉松让世界看见奔跑的哈尔滨，而一场哈马之夜则让跑者听见了音乐熏陶下的冰城。昨晚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配套活动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精彩上演，演出在舞蹈 CT 哈尔滨的动感节奏中开场，活力舞步瞬间点燃现场氛围， 整场音乐会节目类型丰富，涵盖歌曲演唱、舞蹈表演、器乐演奏、配乐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老中青三代表演者轮番登台，少年艺术团体灵动演绎，引领文体队伍尽展风采，参赛选手激情歌唱。
3: 演出看到下面这么多人给自己加油，就和马拉松那个赛场的时候周围的观众还有

0: 同频跑步的跑友加油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虽然我这次没有参加这次哈马，但是呢我平时也是一位体育爱好者，通过这个招募呢，然后我马上就来参加，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为哈马加油，也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让大家了解哈尔滨，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2: 据介绍，哈马之夜是哈尔滨马拉松好听板块的重要延伸，也是赛事推动体育加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活动通过搭建多元展演舞台，既为跑者赛前舒缓压力，搭建跨地域交流平台，也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基因深度融入赛事，让奔跑与旋律同频共振，进一步擦亮五好哈马品牌。
3: 今天晚上这个音乐会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这个哈尔滨音乐之城的这个印象，对，包括表演形式很多样，覆盖了老中青三代，然后我也被带入了其中，
4: 感觉非常的兴奋，就感觉已经被点燃了，所以通过这场演出就能感受到，就是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对，所以确实有音乐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非常的热情好客。
5: 9月12号，由黑龙江省校友企业家项目招生专班、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指导、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的2026第四届哈马商学院企业家对接活动在友谊宫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签约总额达25.56亿元，创历史新高。
6: 成功签约并获得700万元投资的哈尔滨吉瓦科技有限公司，是哈工大先研院入孵企业，也是国内领先的源网合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综合能源服务商，专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绿色低碳能源转型。企业聚焦新能源消纳、电厂升级改造、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储能系统、多能互补等核心业务，为石油开采、发电企业、电网、工商业园区、用电用热等客户提供全链条、定制化、可落地的整体解决方案。
7: 通过我们整合清华大学还有我们哈工大技术团队的这个技术，开发了一款10兆瓦以上的高压电机锅炉，用于新能源电力的消纳，并且把它变成高品质的热。投资方给我们的公司注入这个资金，会加速我们的这个中石平台，包括一个相关研发的工作，尽早的把我们的产品在全国这个同行业大力的推广。
6: 为吉瓦科技注入投资的是一家来自海南省的企业，其负责人也是地道的黑龙江人。
8: 看中这个项目的硬科技实力，第二呢，也是考虑到项目的整个产业天花板特别高，也适合了现在新能源建设，包括绿电，就是这个绿色能源方向的一些产业基础，有信心做出一个黑龙江省的独角兽。
6: 这单700万元投资只是现场众多成功签约合作项目的一个代表。会上，来自全国的行业专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大模型前沿技术等话题深入研讨。哈工大黑龙江校友会及31所国内一流大学商学院跑友企业家等近150人参加对接活动。活动延续前三届成熟模式，搭建起政府、高校、商学院企业家、产业项目多方联动的高端对接平台。活动以哈马赛事为契机，推动机器人研发、超声大健康、智能悬窗、智能响应微球平台、产业链深加工等行业技术与产业资本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创投资本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在哈尔滨市交易、转化和应用。
2: 吃饭嚼不烂，小病拖成疾，口腔健康问题正成为不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大困扰。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我市民政部门通过公益创投扶持的银铃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公益项目正式落地，在补齐养老健康短板的同时，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6: 今天上午，在黑龙江省护理高等专科学校，银铃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记者了解到，随着我市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口腔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牙齿缺失、牙周疾病等常见口腔问题不只是影响咀嚼进食的小毛病，更会阻碍营养吸收，甚至诱发或加重糖尿病等全身性慢性病。聚焦这一养老健康痛点， 我市民政部门依托第六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平台，投入市级福利公益金，支持哈尔滨市民营口腔行业协会发起专项公益项目，把标准化的口腔健康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
9: 看我这牙，弟弟又来看看，挺开心的。
10: 对我们老年人的，今后的吃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11: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提高老年人爱牙护齿的意识，同时呢，让老年人身体健康，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6: 据了解，银龄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公益项目总预算40万元，由公益创投资助资金与协会配套资金各承担一半。民政部门通过公益创投模式，既精准对接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补齐养老服务细分短板，也力求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更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参与养老公益事业，持续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
12: 有这个社会的爱心组织啊，要帮助老年人做眼部的筛查，还有的爱心企业和爱心组织呢，要帮助老年人这个发放助听器啊，让老年人实实在在的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
6: 9月13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举行新书发布活动，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和龙江红色文化研究的相关出版成果。黑龙江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揭牌仪式同期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有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哈尔滨，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理论建构与时代价值，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传承弘扬龙江优秀精神拓展了合作空间，注入了新的动能。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离开，阳光回归，14到16号全市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有弱阵雨。白天气温舒适，早晚气温较低，请公众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3到15号白天，全市阵风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要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晨练要做好保暖。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转多云，9到19度。呼兰晴转多云，9到20度。宾县晴转多云，8到18度。方正多云，10到18度。依兰多云，10到18度。巴彦多云，9到19度。双城晴转多云，9到20度。五常晴转多云，9到19度。上至多云，10到18度。延寿多云，10到18度。木兰多云，9到18度。通河多云，10到18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

0: 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两国领导人

0: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

0: 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

0: 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 丹宁令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9: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7: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3: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4: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2: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点45分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 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

0: 之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

0: 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九零四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很高兴又能和各位家长朋友们相聚在今天的电波之中，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直都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从孩子汩汩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满心期待着他们能够顺利的学说话、会走路。每一个成长的里程碑都会让我们欣喜不已。然而有些孩子在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家长会发现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流畅，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口吃的症状。那么口吃呢，不但是一种这个语言的问题，它同时对孩子的心理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儿童语言发展领域相关的专家吕琦老师那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康复医学会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吕老师在这方面可谓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专业知识也非常丰富欢迎吕琦老师到来我们的直播间。
2: 付瑶老师好。
1: 咱们这个儿童口吃的这个比率在这个孩子当中能有多少？
2: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对于所有的正常孩子，他在3岁左右的时候都有一些口吃的这个问题，只是呢，就是我们所说有一些孩子呢，在后期的时候，他不断的发育，同时呢，就是他的语言的理解啊，他的词汇量啊，不断的增加，他的口吃呢，就慢慢的就是我们所说就消退掉了。那还有一部分呢，孩子呢，他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他没有消退，包括还有一些由于这个我们说外部的一些环境啊导致的呀。那我们有一个数据的话，应该是所有的孩子如果说在言语类，应该是在20%左右吧。
1: 都是有这个有可能性出现这个问题的。
2: 对。
1: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口吃，大概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算为口吃呢？
2: 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流过程中，他呢有可能首字卡顿，或者呢他在这个语句的中间卡顿，或者呢是这种就是我们所说不随意的卡顿，那都属于口吃的一部分
1: 啊。就是他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语言节奏就是在这个正常来讲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停顿的，产生了停顿或者是产生了这种卡顿的现象，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叫做口吃。
2: 对。
1: 那您说基本上3岁的孩子都会或多或少，这个是跟他的这个发育有关，还是说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刚会说话，还是说他的这个对语言表达的理解一些相关问题呢？
2: 主要还是理解。就是我们说语言的理解呢提升上去了，但是呢我语言表达的词汇量我并没有提升上去。我想对这件事情我有理解度，但是呢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代替。那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还有可能就会反馈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说我要吃什么，能不能干什么，那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在3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孩子的语言爆发期的时候出现了口吃，那短暂的时间内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1: 那是多长时间之内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呢？
2: 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1: 就是如果说孩子在学说话的过程当中大概有这么2-3个月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呢，他会卡到那儿了，进行不下去了，或者说是他要用不停的在这个等待啊停顿，然后去想下面要说的词汇，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3个月之内这个时间是正常的。
2: 对，因为他在不断的在大脑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我要去说的、
1: 合适的那个词儿。
2: 对，这个所以说呢他要大量的去来学习。那我们正常来讲现在有很多孩子，我们说2岁半就是语言的爆发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他去反馈的这个词量就能明白。在

0: 哎，2岁左右的时候，他能去反馈50到200个，但是他到了3岁的时候，他就要反馈800到1000个词汇量。
1: 哦，就是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的家长呢给予的语言环境啊比较少啊，或者说交流的也比较少啊，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口吃状态。
1: 那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出现短暂口吃状态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它是个正常现象。我们说2、3个月，它有可能就度过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词汇量增加了，我可以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去用其他的词来代替，或
1: 就
0: 者
1: 是反
0: 直
1: 正
0: 接
1: 是，
0: 这个词来
1: 就是
0: 代
1: 能
0: 替。
1: 够把这个意图表达清楚了。
0: 对，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也有一部分在这个期间内的孩子，家长如果说对他比较严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这个口吃有可能会延续。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是这个意思？就这个孩子本来其实是个正常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正常的阶段，但可能由于家长给他施加了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压力，让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有一些影响，就是影响他后续的语言的发展，就导致他这个口吃变成持续性的了。
0: 对。就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家长，他会怎么说？他说：“不语课吧，你
1: 你
0: 好好
1: 就
0: 说
1: 越说越
0: 啊，
1: 紧
0: 你
1: 张，
0: 想想，想想说，
1: 想
0: 不
1: 好了
0: 要。
1: 再说。
0: 对，就是他不断的严厉的去批评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整个一个心理状态他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说他去反馈的时候，反而加重了这种口吃的这种状态。
1: 那有没有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天生的，就是因为他口腔发育啊，或者说是大脑有问题会产生的这种口吃现象呢？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很难进行，比如说改正啊，这个或者是治愈啊，这方面呀？
0: 其实，在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口吃的话，它没有先天的一个因素，大部分都是后天，就是它会存在口腔的运动，就是说我们所讲我的饮食环境啊，导致我呢在说话的过程中，我这个音不清晰，
1: 就口部
0: 我，
1: 肌肉的问题。
0: 对，我要连续的去把这个音来纠正，那在这个纠正的过程中呢，时间长了以后，我会形成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口吃原则性，我们一般分为是什么呢？分为3类。那哪3类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说心理类。像刚才讲，本来我不存在一个口吃的问题，
1: 就是气质上没问题。
0: 对，但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导致我出现了口吃。第二类呢，就是所说的，像傅老师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口腔的运动。我运动的不协调，我的节奏掌握的不好，我会出现一个口吃。还有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复合型的了，也就是说它存在这个心理和这个口腔的运动
1: 就
0: 相
1: 是
0: 结合。
1: 心理生理都是多少有点问题一块
0: 对，
1: 儿。
0: 它都会出现一点问题。那这类的孩子，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在康复训练中相对来讲要难一些。
1: 所以说，那我就是听吕老师讲了这些相关的内容，我在想，就是口吃其实不是一个不可治愈的，这个我们应该叫做病吗？还是叫做一种症状呢？
0: 其实，在正常来讲，我们说它应该算一个障
1: 障
0: 碍，
1: 碍，语言障碍。
0: 对，语言障碍的一种。那语言障碍的一种呢，但同时呢，就是所说的，它是主要有一部分孩子，咱们说伴有的是这种心理的因素。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这个临床上看过一个孩子，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说，哎，教养方式也没有问题。然后语言环境也没有问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后来我们通过这个沙盘，跟这个孩子开始进行不断的沟通啊、交流啊，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3岁半左右的时候，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打滑梯，他站在滑梯的上面的时候，后面因为他这个行动有可能比较缓慢，后面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快。
1: 推他的，
0: 对，他还没反应过来，人家给他推下去了。那这个时候，造成了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心理上的一些压力。那从那以后呢，他说话的时候，这种口吃就逐渐的去成型了。
1: 口吃呢，基本上从这个 就是优

0: 年开始就会导致这个口吃的这种症状。那个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是口吃的话，长大能够矫正回来吗？
1: 比较难，比较难。
0: 嗯，
1: 就是我可以在这里边说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患者，正常来讲我们是一般都是做儿童类的。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呢就是也比较特殊，他呢就是40多岁了。40多岁呢，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呢之前呢这个做了很多期的这个口吃的这种训练班，当时呢效果都挺好的。那我跟他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哎说话也挺流畅的。但是他说了，那我要是出去做业务跟别人去聊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我要敲这个门，
0: 是稍微紧张一点的时候，他这个语言表达就卡壳了。
1: 啊，对，他说我敲这个门你好这两个字他就说不出来，他就憋住了。
0: 嗯，
1: 所以呢他现在就比较困扰。以前呢因为说话呢有这个状态，他就去管一管后勤类的，但后来因为也是这个工作的原因啊，调动啊，就让他也要去接触前端的一些客户。他就现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私底下去聊天的话你会发现还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一旦要是跟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去沟通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暗示了，他觉得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次都没有好，那我有可能我又好不了了。我做一次我的心理压力大一次，做一次心理压力大一次，反而给他就是说造成了一些就是我们所说解决不了一些终身的问题。
0: 那听您讲，我这个理解是口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对，它肯定是包含的，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包括我之前有一个孩子，他呢之前呢他确实是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口吃。
0: 嗯，
1: 4-5岁了，
0: 嗯，
1: 还是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给他进行整个的一个康复训练，那做完以后呢发现他在训练室里的跟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这个口吃现象已经减轻了，但是呢妈妈就说你他是好了一点，但是我没觉得就是完全的好。
0: 嗯，就是还是不是很顺畅。
1: 对。后来呢就是我们跟这个孩子也是不断的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心理的模式啊进行交流啊，
0: 嗯，
1: 去沟通啊，发现了这个孩子呢就是爸爸妈妈呢离异了，
0: 嗯，
1: 他呢跟妈妈，但是呢他一旦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会给爸爸打电话，然后两个人一起来解决这个
0: 孩子的问题。
1: 哎，对，解决这孩子问题。所以呢这个孩子发现起初的时候呢他这个口吃呢他确实是也想解决，但是后期他发现了，就如果说我说话，
0: 我理解你的这个逻辑了，就是孩子可能觉得我说话这是个问题，然后就爸爸和妈妈就有机会去进行沟通，打电话，他俩能够联系了。
1: 对，然后我能感受到这个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
0: 嗯，
1: 那我现在一旦我治好了，我这个时候我爸爸有可能又要离开了。所以说呢他呢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后期就怎么样了，他就刻意的，我就是
0: 故意的，
1: 哎，故意的这种口吃的一个状态，让妈妈觉得，哎呀，这孩子还没好，然后有可能妈妈又开始重视了，本来也觉得好一点了，然后又开始重视了，跟爸爸又开始沟通了，说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看看，再怎么样啊？后来我们就是也是在心理方面给这个孩子进行一个疏导，
0: 嗯，
1: 也在跟他讲，就说，嗯，爸爸妈妈虽然这个分开了，但是两个人都是爱你的，他们更多希望你更好，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到后期呢这个孩子也就是接受了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嗯，整个一个语言的一个训练呢我们到那个时候也就是终止了。
0: 我们以前就是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也会比如说有这个说话或者结巴这样的这个同学，然后当时我记得家里的老人就讲，哎，你不要学他，因为学完他之后你也会讲话有问题。
1: 对，
0: 这个有这个科学道理来讲吗？
1: 是有的
0: 啊，就是还是有影响的。
1: 对，因为我们正常来讲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首先第一句话问家长的不是心理也不是口腔的这个运动，
0: 嗯，
1: 一般都会问他周围有
0: 没有
1: 说话是口吃的，
0: 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在你们临床，首先第一个就先会问他身边有没有相同的孩子。
1: 对，这个语言环境，
0: 嗯，
1: 那有的有可能就会去讲了，那爷爷有点口

0: 扶持啊，或
1: 嗯。
0: 者爸爸呀，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家庭呢，就是他们都会刻意的让这种就是口吃的这个家里人呢，回避与这个孩子沟通。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我们说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啊，或学校里啊，去有这个口吃的孩子，他们去学，他不断的去学，学，他就学进去了，
1: 那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他学的跟这个口吃的孩子一样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也是能矫正过来。
0: 是可以矫正过来的。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更多的他是在我们口腔运动里边，我们说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因为他长时间去学这个孩子，大脑呢形成了一个机械的记忆，我们的肌肉也变成了一个机械的记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就已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我不断的去模仿他，
1: 嗯，
0: 我模仿来模仿去，最后呢，
1: 就变成
0: 我。
1: 机械记忆
0: 啊，
1: 了。
0: 对，机械记忆，我就跟你是一样的，就像咱们那个二人转演员那个赵四一样啊，很多人就去学他，学，就跟他是一个状态了，他是一样的，
1: 哎，我以前也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有些人说话就是会结巴，会卡壳，是因为脑子转得比较快，他的语言表达跟不上他的思维，所以会导致这个语言表达不流畅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的吗？
0: 这个的话，其实就回到了刚才咱们讲说，在3岁左右，孩子会出现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正常来讲，我们说在成人的时候，他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对，因为我刚才在想，就是您在说这3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因为3岁他可能他掌握的词汇量有限。那等长大了之后，变成一个成人了，包括也会这个上小学、初中啊等等的这些，这甚至我们平时正常的说话，他可能也会掌握足够量的这个词汇的基础了。那他如果说话还是有结巴的，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说，哎，他可能想的很多很多，但他的语言跟不上，表达不出来这些呢？
0: 不会的。那这个我们说最多也就是口腔运动的出现了问题。大部分我们说成年人在我们周围也有一些人说话特别的快，那我们也没看到他这个出现一个口吃的状态啊，或者说说着说就卡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原则性来讲，到了这个成年的情况下，他说话快，他应该是不存在口吃的一个问题的。
1: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啊，说就是这个，大概孩子会在3岁左右有这么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孩子超出了这个长度，或者说比如超出了3个月、6个月这样的，还是会有这种语言表达会卡壳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个家长应该是不是应该找到机构或者找到医院，怎么样去帮助他建立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他能够顺利表达呢？
0: 他肯定要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评估了。那这个评估是第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建立在语言的理解。我们一般会用这个 SS 这个语言评估来看他的语言的理解和语言的表达是否和他的实际年龄相持平。那这样的话呢，就能知道他现在是不是缺少词汇量啊导致的。那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这个开始要去检查他整个口腔器官的运动以及说话的清晰度。那他如果说在这个口腔的运动以及这个清晰度。在这个清晰度的过程中呢，我们又包含了这个语音的模式，也就是说节奏啊，那控制的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要去疏导家长了，也就是说他的心理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去给这个孩子一些这个压力，你要去不断的去引导他，让他呢就是度过这个阶段，而不能让这个孩子呢
1: 拿
0: 自
1: 他当
0: 己
1: 个事儿。
0: 啊，对，有的孩子有可能他就暗示了。对，他也暗示了，他说："哎呀，我
1: 越说越紧张。
0: 对，又口吃了，哎，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所说你没有问题，也变得最后有问题了。
1: 大概周六的时候呢，带着我们家这个就是小宝去做这个早教，然后也看到了一个孩子，大概可能也就20多个月，他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表达很多的内容，还能够说出来很多的这个英文单词。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个黄金阶段，让他掌握足够量的这种这个词汇的储备，让他对这个词汇储备产生兴趣。这个吕老师，您是语言方面这个发展的专家，您能给我们一些家长一些建议或者

0: 方法吗？
1: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那肯定就是还是回到了最初级的语言环境。家里有没有人去跟这个孩子进行去沟通啊？跟他去一起游戏呀、啊，包括我们给予他一些这个更多的语言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一般情况下，我认为要给孩子要做一些这个看图类的这个说话，会更好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不断的积攒这种相应的词汇量，而且呢，他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拓展。我们现在有很多绘本特别的好，我记得之前我看了一个绘本叫《爷爷有办法》，那这个绘本就是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爷爷给他做了一件这个长衫，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长衫变成了一个这个短袖的一个背心儿。然后呢，随着后期呢，这个背心儿呢又变成了这个领带，领带又变成了这个手绢，又变成扣子，就说明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了。那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中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不断的长大，那这件衣服呢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这里边每次变化过程中，他都会有一句话，叫
0: 那。
1: 爷爷一定有办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呢，他去通过这一本读物里边，他不一定去记住了这个从衣服变成这个马甲呀，变成领带呀，变成什么，他更多记住了一句话：爷爷一定有办法。那好了，那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当我出现困难的时候，那爷爷一定有办法。我呢，在生活中，我有一件事情我不会做了，他有可能就会
0: 可以
1: 想到，
0: 寻求爷爷
1: 哎，
0: 的帮
1: 对，
0: 助
1: 家里
0: 啊，
1: 要有爷爷，他说爷爷一定有办法。那爷爷一定有办法。如果那爷爷不在家呢？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用他的理解，他知道，那我们把人称换掉，妈妈一定有办法，爸爸一定有办法。那我们说这个，他就把一定有办法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汇来进行一个表述。那在生活中呢，他就可以不断的去拓展。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语言环境，那他可以有模仿的一个对象。那这个模仿对象，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有可能说家庭，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到外面和其他的这个孩子啊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别的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有可能经常说一句话，说完以后呢，他觉得有意思，他也跟着去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看图说话这种读物，来让孩子呢拓展他的这个词汇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在他3岁这个短暂的出现一个口吃状态过程中呢，他能很好的去平稳过渡，甚至有可能说他不会出现这个口吃的这个状态。
0: 对，其实我刚才就在这个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3岁的时候，他想表达，尤其是在他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爆发期哈，他可能想表达很多东西，但他没有那么多足够的词汇，反倒会让他对有更多的词汇这种新鲜感哈，或者这种就是我特别着急想能去表述更多的这个词汇，能够掌握更多的词汇，能把我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清楚，反而会刺激孩子这种求知的欲望，或者是对这个词汇呀、新鲜的这些词汇的这种向往。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刺激。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讲了，他从这个2岁半的时候才进入一个语言爆发期，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由这个我们说50到200个词开始到800到1000个词汇，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是有认知能力的，他可以去知道这个叫饼干、电视。
0: 它是要
1: 是
0: 跟
1: 手
0: 认知
1: 机，
0: 相对应的。
1: 对，但是我语言爆发期是什么？我要增加要有语法，然后这个时候我去说话的时候，我不是更加直接的去来要做这件事
0: 我
1: 儿。
0: 要思考了，考虑，比如说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啊，然后关系啊，或者是它不像以前，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单字儿蹦哈拿
1: 对。
0: 啊，或者什么什么香蕉、苹果就这样的，后面就可能他要考虑顺序、先后啊，或者说表达的意思正了、反了这些哈，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面他有可能就用动词加名词，就是像刚才这个傅老师您讲的，他有可能说拿手机，吃杆杆，然后喝水水， 哎，他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语言爆发期的过程中，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他要去表述有可能更长一个句子，甚至有可能说我已经了解了我的生活环境，比方说妈妈和爸爸对我很严格，从来不让我去吃这块糖，但是我又想吃这块糖，那有可能说我就要怎么样，我不能直接说我要吃糖，那妈妈有可能就会去说了，不能吃，啊，糖吃多了牙疼。那他会拒绝我，那我怎么能吃呢？那首先第一个我有可能去考虑了，这个有没有来这个家里来客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他有可能去说，啊，这是什么呀？他开始去逗大人了，啊，大人可能说，那你说这是什么呀？那孩子有可能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大人就已经中了这个孩子的圈套了。他说啊，那我打开看看。他就打开了，打开说，那你尝一尝。那我们说，一般这个家里大人可能就不会去吃。说那
0: 你
1: 你
0: 尝
1: 尝
0: 尝
1: 吗？
0: 吧，
1: 啊，他尝了。
0: 就进了陷阱了。
1: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家里的人就开始 去来说，哎，你怎么在吃呢？哦，我没有在吃，我只是尝一尝。哎，或者说，哎，只是这个爷爷或奶奶他让我吃的，我没有要吃。那也就是说，他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词汇量变多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述啊，包括他的这个语句语法啊，他控制就会更好一些。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要缺少这种环境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们说有可能他就会出现刚才所讲的，我脑子里。我确实也知道，我爸妈不让我吃这东西，然后呢，我也想去让这个人，有可能家里的老人或客人，把这个东西给我吃，但是我应该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会短暂的出现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大人或者说客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引导这个孩子，他说。我，你，吃，那他有可能就说，你是不是说
0: 要吃糖，
1: 让我吃啊？然后他说啊，对，我让你吃，哎，他这个时候他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他建立就会更好一些，
0: 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了这个绘本哈，这个绘本，比如说我们是应该读给孩子来丰富他的这个词汇量，还是说让孩子读给我们呢？
1: 它应该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的妈妈在孩子有可能说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讲有可能1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0: 对，
1: 有一
0: 给他
1: 个，
0: 讲故事啦，
1: 对，
0: 读
1: 到
0: 绘本啦，
1: 晚
0: 拿
1: 上
0: 部
1: 有一
0: 书啦。
1: 个，有个阅读的一个状态了。我不管这个孩子是什么样，这孩子可
0: 对，
1: 能在
0: 听
1: 床
0: 不
1: 上，
0: 听得懂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在
1: 对，
0: 讲。
1: 其实他也是在建立语言环境。那到了正常来讲，我们说到了这个。2岁半、3岁左右的时候，他有理解性了，他有可能这个时候他有了这个习惯，他会主动的。第一个，他会模仿大人。白天的时候，他会找出他平时最爱听的那本绘本，他给翻开，他自己在那自言自语的在那去讲，但他有可能也讲不明白。但是他这个时候是结合什么？一部分的机械记忆，就是家里边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我去。记住，同时呢，我结合这个图片，然后我呢把这个段话呢，我去反馈出
0: 我
1: 来，
0: 是生生的记下来的。
1: 对，反馈出来。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所说的有些孩子呢，家长呢有可能就开始就去引导了。我们一般家长有可能会引导什么？说，宝宝，今天你想读哪本书啊？咱们去睡觉。那他有可能说，哦，我想读这本书，那就。怎么？那你拿过来吧，这本书讲的什么呀？或者说，咱们有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呀？啊，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宝宝讲故事啊，小宝宝怎么怎么样？他，
0: 就引导孩子去到这个故事当中。
1: 对，他更多就是引导。那在这种引导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孩子他的这个词汇量就不断的去增加了。那词汇量增加，他在说的过程中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就。更好一些了，但是也会存在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说口腔运动， 那口腔运动呢，一般情况下是

0: 让你吃，那你不吃，那你不吃怎么办呢？那我就家长就会去想办法了。这个时候是家长在想办法，他想办法，那我们不吃硬的，那我就吃软的。你不吃块儿的，那咱们就吃稠的。那不吃稠的，咱们就吃个稀的。那我肯定有一款是让你来吃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他整个口腔的这个运动，他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不协调。啊，它的协调度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协调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会怎么办呢？就是我要表述这个词语，但是我发现，这个我的口腔运动的不协调，我们经常就是说叫什么？就是说我说话有可能有点绕口，我这一绕口，我这个音，我该怎么办呢？
1: 就是嘴唇和舌头都不太利索。
0: 对，我就得重新来。发这个音，但我就重新再发这个音的时候，我想把这个音表述得更清晰，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卡顿的一个
1: 反
0: 状态。
1: 复卡顿，
0: 对，
1: 反正就是说这个词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字的时候，他都会停顿一下，就重新准备一下。
0: 对比方说，就拿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吧，我自己我就体会到有一个词，我说就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正常说的这个路怒症。我说这个路，哎，
1: 路怒，
0: 对，路，我可以去说路。那我说怒呢？怒也可以去说。但我一说路怒，那在前面的时候，我这个反馈就不是很好。我就怒怒怒怒，哎，就变得不清晰了。那我要怎么办？我自己有可能说我要不断的去给自己去做一些训练，哎，调整调整我的舌头啊。那我的舌头为什么要去这样控制啊？因为就是我，因为我是做言语的。我就有的时候我也给自己做评估，我说为什么这个词我就说的不好呢？后来我发现我正常我的舌体相对来讲就是说的比平常人略微长一些，那我这个运动的这个幅度我有可能就要比其他人幅度要大一些，那我如果说略微差一点，我这个音就发不好。那很多的孩子他有可能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长短，然后包括他口腔的条件都是不同的。
0: 对，它这个结构，它们都是略有不同的。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协调度不够。我协调度不够的时候，我的口腔相互之间它在打架。那我发这个音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个卡顿。
1: 或者说他的这个反射弧就会比较长，他的这个运动轨迹比较长，就会比正常发音可能要慢一点。
0: 对，同时呢，大脑也会给他一个信号啊，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有可能说不好，
1: 你要稍微紧张一
0: 对，
1: 下
0: 你要多
1: 啊，
0: 说一些。好了，那这个时候他一边紧张，那他就会影响什么呢？我们说也影响到他语音的节奏，我的节奏。
1: 就可能大家都是正常，比如说平时表述的都是一个比较匀速的一个状态，突然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就会自然不自然的去有一个停顿，因为可能要准备后面比较难说的这个词儿。
0: 对，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孩子呢，他这个时候发现我不能去说错，我要去控制。那他在控制的过程中，我们说首先第一个，我自己人为的控制的时候，我的气息的模式就乱了。我去说一句话，本来呢这句话到达这个标点符号的时候就已经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有可能说迅速的换一口气，我再去说下一段话。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去换气，我第二句话的时候，我有可能说两个字的时候
1: 就没气儿了，
0: 没气儿了，
1: 这
0: 我要
1: 个
0: 换
1: 节奏
0: 气，
1: 就不对
0: 哎，
1: 了。
0: 节奏乱了，节奏乱了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我们说经常会出现什么？说他在前面说话的时候没有口吃，但是他在说的时候，这个句子的这个中期他就不行了，他为什么？他就是说我气息的节奏我控制的不好。就像说，我一口气，我说我要拔萝卜，然后给你吃，他有可能一口气，他就说我要拔萝卜给你，你吃，他就断掉了。因为什么？因为这口气没有在这个标点的时候，我进行一个换气。
1: 其实你看咱们平时，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哈。我在哪句歌词，在哪个气口要喘气儿啊？比如说要偷一口气儿啊，借一口气儿，反正就是这种会 比较注重这个唱歌时候的这个歌词的和节奏的相呼应，

0: 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你这个气儿喘的不对劲儿，就影响了你整个语言表达。
1: 对，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孩子我们也会发现，他身体的一个大的运动的这个协调度和口腔的运动协调度，他有的时候就不匹配。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去来数数，我们经常会让孩子数数，在数数的过程中呢，他可以去拍手。那一边拍手一边数数，其实就是在看他什么身体的协调性和口腔之间的这种协调性。那有的孩子就会变成什么呢？手拍得很快，数得很慢，或者数得很快，手拍得很慢。那他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那他去反馈语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这种气息方面上的一个问题。
0: 那咱说啊，就是，咱们之前也做过相关方面的这个包括我脑袋里反响出来的，就是这个是不是感统方面有问题？
1: 也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说，如果说给它靠到感统上来讲的话，就是所说我们说它的本体感不是很好。这个本体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所经常讲的协调。
0: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反应的这个节奏，跟他语言的节奏合不上拍儿。
1: 对，但是一般这样的孩子，咱们说所说就很缺少一些大运动的一些锻炼。一般情况下，有的时候就是说经常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说一般在这个家里啊，很多时候有可能这个孩子缺少运动啊，家里也不怎么让他去动啊，天天有可能说在那一坐就玩个玩具啊，或看个电视啊。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话，一般是居多的。
0: 平时就比如说，家长啊，或者是在跟孩子这个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是尽量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说话习惯，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1: 这是肯定的。这个父母是镜子嘛，那他有的时候就是所说父母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有可能说他总是跟妈妈在一起，妈妈说话快，那这个孩子他
0: 说
1: 说
0: 话
1: 话
0: 也快，
1: 也很快。对，那他肯定是有一个模仿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呢，就是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在模仿的过程中，你还是要去看我们刚才讲了你口腔的这个运动，刚才讲这种身体的协调。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节奏的问题。你比方说，在正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孩子，咱们讲说第一个字儿的时候，他就存在了口吃。我要出去玩儿，你来我这儿。第一个字它总是一个这个状态。那一般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孩子，他有可能在平时我们给他几个这个所说的这个响度，也就是说音量方面的一些训练上，他有可能是欠缺的。
0: 那为
1: 他
0: 什么它会是跟音量有关系呢？
1: 因为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他的一个重读的一个训练，比方说我，
0: 就是这个整个语句的重音方面
1: 哎，
0: 的问题。
1: 对，我要，因为我的手指要下沉，那我这个时候有可能说，我要出去，那这个时候这个句子就连起来了，那他没有重下这个音的时候，他就
0: 他就说
1: 我，
0: 不下去了。
1: 对，我要出去，那他就会出现一个卡顿，那这个我们经常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给他一个响度的一个小测试，比方说，我拿个最简单的一个啊音，我说来，咱们先做一个响度，来啊，这种轻声的，然后再来一个小声的啊，再来一个正常说话声音啊，再来一个大声的啊，那你会发现，他一般情况下，他只能完成两档，有可能就是啊，没了，他没了。然后我们让他去做这种重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说以物易，他有可能就变成什么了？以物易。他是这样去来去发的，那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这个在说语句的时候，第一个字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是不断的在

0: 重复。那我们要去调整它的是什么呢？一个重读的母式和这种响度的这个母式，让它怎么样呢？就是很平稳的过渡这种首字出现卡顿的一个现象。
1: 所以你看，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就是在大家看来，可能就是哎，口吃就是基本上就是它无法平顺的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节奏去把这个语句表达清楚。但是看头首字卡顿和后面中间的这个卡顿，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和成因是不同的啊。那我们可能治疗的方案，或者是给它进行这个矫正训练的这个过程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是语音的问题，可能有的是心理的问题。每一个都是有这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治疗方案，是不同的症状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矫正。
0: 对，所以说我们正常来讲，就是康复一直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始于评估。止于评估，我们是要为他进行一个评估的。他不是说的就是他上来以后我们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都是统一的，我来给你去来这样去做。那这种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撞大运的一个状态，只能说这个孩子真真正正适合你这个状态，哎，他解决了。但大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不是这个状态，那你并没有解决，反而有可能说加重了这个孩子的心理方面的一个障碍。就是他觉得，哎呀，你看你给我做完我也这样啊，那个老师做完也这样，完了我
1: 很病入膏肓了，不行了，这个谁都治不好我，
0: 对，我这辈子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心理模式就开始给自己暗示了，反而有可能说他真的就改变不了。所以说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出现了一个口吃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首次的时候最好就是给他解决掉，你不要就是说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说，哎呀，他要学习，还有的说，哎，他要去学什么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个慢慢来。那这个慢慢来有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我们没有连续下来的时候，他有可能这次训练有可能就是失败的。
1: 那就针对口吃这些孩子，也是越早训练他可能效果越好吗？
0: 这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肌肉的记忆。正常来讲，就是我5岁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的大脑的这种记忆模式就已经开始趋于一种固定状态了。
1: 就是5岁以后就应该是就是难了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记忆的模式来讲。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说，你永远记不住3岁以前发生的事情，你最多也就是说有些还能记住3、4岁的事儿，大部分的人记住的是5岁以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首先他的记忆模式他只有可能说是半天，然后10到15天，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到了2岁多的时候，他记的东西正常来讲也就是2、3个月。两三个月，到了5岁以后，一般有一些模式有可能一记就记一辈子了。
1: 所以您讲就是在他这个记忆模式比较短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容易纠正过来的。如果说他这个记忆模式已经形成比较长的固定的这种记忆方式了，或者说是语言模式了，再改就不容易了。
0: 对，因为你再去修改它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
1: 难度更大。
0: 难度大，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语言的环境。家里人有的人有可能说这个时候他去这样去说的时候，家里人反而不劝他，还会有可能跟他去继续聊。他去口吃
1: 了，家里人可能就接受了。
0: 对，你说了这样一个状态了，我也去来反馈了。还有的家里呢，有可能说就已经开始是什么，我不去说了。一般情况下，这类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他也在自我康复，他也在自己在自我康复。他是怎么自我康复呢？他发现我去说句子的时候，越长的句子我的这种卡顿越多，那我怎么样？我少说，
1: 把这个句子变短。
0: 对，
1: 变得尽量让我易于表达。
0: 对，简单明了。你问一个，
1: 他就调整他的语言方式。
0: 对，你问一个很复杂的，他有可能他会，我不知道。

0: 把它拆成尽量短的东西来
1: 表达，对，就完事儿了。甚至有的有可能说把我都去掉了，不知道。那你吃没吃饭了？吃了。他不会像有些人说啊，我吃了，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喜欢吃哪个东西不好吃或者怎么样？嗯，他不会的，他只会吃了。
0: 所以其实你看啊，咱们说看似是一个这个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对孩子来讲，等于他的心理啊，或者是后续的情商啊，整个整体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他就是开始越来越不自信了。
0: 嗯，
1: 尤其就是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这个青春期这个分水岭的时候，就会让很多孩子有可能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比较自卑呀，自信心不足啊，他开始了，就是觉得我是做什么都不行，那我是不是就这个样子了？那你会发现，那也会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学习方面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对这个孩子的一些这个语言环境上的时候，他很多东西是可逆的，只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去很好的去关注，甚至有的家长呢就是忽略掉了，到了有可能说的已经过了青春期了，都已经十三四了，那还有一些有可能十五六了，他要去改。那在这个改的过程中，他的周期相对来讲，我们说就变得很长了。甚至有些孩子有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了。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如果说作为父母或者说是孩子的养护人哈，发现孩子比如说哪一方面啊，他可能发育也好，或者是这个进展也好，可能跟其他的孩子相比有一些缓慢。那我们还是其实要尽早的去到专业的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有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够给孩子一个助力。
1: 对，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嘛，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三早。那这个三早呢，其实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讲，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个好处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在他这个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呢，为他呢去解决很多一些在后期出现的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也就是说，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很多孩子，我们第一件事儿都是在去关注他的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出现心理方面问题？就是我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不行。我说话不行，那我就别说了。那越不去说，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有一些孩子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口吃外加我发音还不清晰。
0: 那很多孩子其实这个问题是双重存在的。
1: 对，为什么呢？我长时间也不去运动，我口腔也不去运动，我也不去说，我也不去练。因为什么？因为我说话本身就口吃，那我就不去练了。
0: 就是越不练，他这个就口部的肌肉越不发达，然后他越不发达就越影响他这个发音或者构音的这个模式，然后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所以说他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就很麻烦了。也就是说有一些孩子有可能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本来有可能说我说一个句子的时候，这个有可能是首字出现卡顿呢，或者说句中啊，那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不随意的这个语言的一个卡顿。那这个不随意的语言卡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光是在口腔的运动上，它的响度上，它的语调上，它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然后同时呢，它呢这个我们说并不是说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什么？是在它有的时候它不想去改变了，它已经就不想改变，它自己放弃了。
0: 因为对他来讲也有难度嘛，
1: 对，他觉得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像刚才讲的，我尽量少说，
0: 对，尽量不说，尽量少说，尽量不去表达，慢慢的就对性格都会有影响。
1: 对，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孩子，他是十二岁，一个女孩，呢就是这个样子。爸爸妈妈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是聋哑人。
0: 爸爸妈妈是聋哑人。
1: 对，
0: 他这个语言环境先天就不好。
1: 对，先天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也真的很懂事儿。然后他的这个应该是

0: 妈妈的妹妹，
1: 嗯。
0: 就是觉得你看她这个常年是在这个姥姥那儿，然后发现呢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卡顿，然后就把孩子领来了。领来以后，首先一个就是很多孩子都是一个这个状态，就是他是嘴里会说，我没觉得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进入青春期了嘛，
1: 嗯，
0: 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不好的一面，他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去给他安排训练呢，
1: 他也去，
0: 他去，他还很积极，
1: 嗯，
0: 他去练。我好几次我看到
1: 就
0: 他，
1: 是嘴里说着不喜欢，但其实这个身体表达了我还是需要这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愿望。
0: 对，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就经常我到训练区去看这个孩子，
1: 嗯。
0: 他呢跟这个治疗师在一起，这个治疗师为他训练的时候，为他去建立节奏啊，或者去说的时候，他学得特别的认真。但是呢，没两天，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小姨就来找我们了。他说：“刘老师，他现在我感觉加重了。”我说：“他怎么加重了呢
1: 嗯，
0: ？”他说：“以前啊，你别管他说话咋样，
1: 他还说。
0: 他是说的，他现在他不跟我说了。”我说：“那你都是怎么来去？”跟他聊的，他说：“那首先我肯定是要做这个思想工作呀。我跟你讲，你现在既然练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练啊。你看看，你妈和你爸，啊，都是这个说话这个有问题的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啊，他得让你以后怎么样，就说了很多。我说你别说了，你说这些话以后，我说我都感觉到压力了，你更不要想到这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跟他讲了讲，我说这个时候他更多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包容，你不要去老去跟他这样去说，你这样去说，他就认为你跟他说就是来试探他现在这个口吃的状态有没有缓解和改善。
1: 对，就是检查作业了，看你作业到底写没写，写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检
0: 然
1: 查
0: 后。
1: 你学习成果。
0: 是这样，然后后来他那个小姨说：“哎，对，因为他小姨有两个，也有两个女儿，然后就说：‘哎，他跟他这两个妹妹，他可能唠了，但是他
1: 对，
0: 一跟我唠的时候，他就不唠了。’我说：‘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关键期，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制造压力。一旦我们说在这次的训练中我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你下次想去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了。’然后后来我也询问了他：‘哎，那你？’”早你就发现他问题，你都在干什么？然后他这个小姨说：“我们当时认为是什么？他有这个口吃，那我们就给他送到这个做口才班去了。啊，送到口才班了，没成想去了以后反而就是加重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口才班更多建立的是这个口腔运动啊，说话没有问
1: 都
0: 题
1: 没
0: 的
1: 问
0: 孩
1: 题的，
0: 子。哎，
1: 对。
0: 他这个时候本身就灵活的，他越练。”就练他灵活劲儿，越来越灵活。那你对于他来讲，你相当于拿他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去
1: 对。
0: 比，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会导致他为什么在生活中，他觉得大人不去理解他。然后说完以后，这个他这个小姨自己也反思了一下，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去来给他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一些心理暗示，我跟他讲，我说你第一个，你回去以后，你跟他讲，你说我已经跟这个吕老师唠了，吕老师跟我讲说，哎呀，他这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
1: 减轻思想负
0: 哎，
1: 担。
0: 就是调调气息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练了。我说你就这样去来去讲，你不要去回去很
1: 很
0: 这
1: 郑
0: 种，
1: 重的讲。
0: 对，很郑重的，哎呀，说你怎么样，反而加重他心理。状态了，你就这么去说就可以了。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我也跟他讲，我说：“哎呀，快点吧，你可不要在这儿耗我们的时间了。你这个状态是可以的
1: 先增加
0: 啊，
1: 他自信。
0: 对。”然后他慢慢，哎，他就自己不断的去调整，哎，就是我们说通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说话啊这种卡顿的现象就开始就是逐步的减轻了。然后我也跟这个家里人也去讲。我说，这个有可能他还得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知道年龄比较大， 它有机械的记忆，
1: 过程比较长。
0: 对，它得需要什么呢？需要就是我们说需要一个过程。

0: 一个是要用它的记忆模式把这个老的记忆模式更替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也要调整他心理的一个状态。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你会发现他就特别的，就是这个女孩就变得也，我认为就是很越来越阳光了。走的时候啊，跟我们去交流啊、说话啊，也变得就是我们说就是特别的那种，就是你会发现，从他心里能感觉到那种像那一个喜悦，
1: 嗯，我们其实以前也有老人说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孩子特别能说话，就代表这个孩子的思维比较活跃。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口吃的这个症状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能够正常的去进行表达。如果说发现了孩子在这方面啊语言的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些，比如说有点口吃啊，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口吃期还是没有过去的话，其实要一定要找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些调整和训练。我们一直在讲有关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一定是越早的发现，越早的进行矫正和治疗，效果一定是越好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
3: 你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加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
1: 全省以演出经济为纽带，激活内需，提振消费，培育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点；
0: 黑龙江启动专项服务行动，助力就业创业；
1: 2026哈尔滨马拉松雨中开赛，30,000名选手热力集结，共赴奔跑之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以来，黑龙江省全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制造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2: 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认定基础级智能工厂42个，累计达到408个；新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15个，累计达到46个，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在不断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数字化转型水平一级及以上企业401家，累计达2450家，比年初提升14.3个百分点，达到67.2%。新增50户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累计达247户。工业企业网络化连接同样成果明显。哈气轮机、建龙西钢、龙煤成山煤矿跻身全国100个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8位，东北3省1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全省15家企事业单位获评工信部智改数转网联典型示范，工大智研、百威啤酒、恒丰纸业、大庆油田等项目入选全国标杆。政策靠前发力，资金精准滴灌，叠加算力基础设施配套支撑，黑龙江省通过多重保障搭建全方位全覆盖的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构建完整可持续的产业服务生态。
0: 当传统装备制造与人工智能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0年老厂哈电锅炉作为黑龙江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产检验研发全链条，为企业发展按下加速器。
3: 在哈电锅炉管子分厂，多个国家重点火电项目交付任务已经排到了明年。探伤站里，00后 X 光工陈子宁正盯着屏幕给管子焊缝做体检。他操作的这条全国锅炉制造行业首台智能检测线，能通过 AI 自动标出所有可疑缺陷点。工作才1年的他，现在每天能为上千条管子探伤。
4: 现在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们可能说是还得凭经验让这个 AI 进行自动学习，现在对这个缺陷就像咱白话说一眼就能给它刀出来。
3: 依靠算法，一根管子探伤从原来的3分钟变成了4秒钟。现在车间里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焊前设备检测从60分钟压缩到5分钟，焊口质量追溯从30分钟变成了5秒钟。技术员朱明跟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自从新的 AI 助手上线以来，现场作业人数削减了30%，整体产能却跃升了20%。他自己负责的产线检测环节效率是以往的6倍，工作也从具体检查变成了投喂 AI 数据。
5: 人的话可能吃饭，他的话就喂他数据，不断的去，数据越多的话他迭代，然后呢使他这个算法呢更稳定更准确。对于这个 AI 来说呢，他没有这个疲劳的这种极限。
3: 不知疲倦的 AI 不仅是生产的好帮手，也是技术研发的加速器。在哈电锅炉信息技术部，研发人员正调试企业刚上线的大模型智能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每个人手里都没有了厚重的数据核验单，代码编辑、程序运算这些琐碎工作都由 AI 接手。研发人员从每个数据的校对上解放出来，研发周期从原定的360天缩短到300天。
6: 你用的话可能半天一天就出成果了，不使用的话可能有2-3天，相对于别人就会拉很多。
3: 现在通过大模型智能体，企业近10年的技术文档、工艺方案、标准规范，连同产线研发端的各项数据，在一张网上跑了起来， 让经验变成随用随取的活字典。
7: 我直接问他有多少个相关的，用什么公式计算，啪全出来，直接到那页你去拿去看，这个效率很高。
3: 如今哈电锅炉关键工序已实现100%数字化，质量过程达到100%可追溯，从生产到检验，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助力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2%。 人工智能不再是抽象的科技概念，而是车间一线的硬核生产力，在工厂里扎根生长。
1: 省“十五”规划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今年以来，龙江演唱会市场热辣滚烫，从场馆里的荧光海到场馆外的烟火气，为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正在成为消费新潮流。

0: 展中心的体育馆，此刻一万多根荧光棒已经共同挥舞，现场呢也已经化作了一片荧光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更是座无虚席，一场场演唱会不仅好听好看，也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消费活力。
1: 来看演唱会顺便来哈尔滨到处逛一下，
2: 人气非常旺，可能要停留3到5天吧。
3: 初秋的冰城演艺热潮涌动，短短半个月4场重磅演唱会轮番上演，外地观众占比高达40%。火爆背后是龙江在抢 IP， 首演首发独家巡演，文旅部门抢着对接全国头部演艺经纪团队。
4: 我们告诉他，我们哈尔滨不仅有好的场馆，还有把游客当且的这个待客之道。
3: 为了迎接今晚的演唱会，文旅部门和演艺公司这几天一直泡在会展中心亚东馆。不同于传统演唱会布置，这次场馆将首次启用4面台，一周内完成搭建。从协调施工进场到确定接驳车点位，在细节碰撞中，龙江服务赢得好口碑。
5: 这个巡演做了有60场了，目前的硬件能放的观众人数是全国第一，所以我们又跟场地定了明年新的演出会过来，对我们演出上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了，这个双向奔赴了。
3: 这个周末，会展中心的周边商超上100家餐饮场所都选择了延时营业。场馆内的沸腾人气延续到了场外的消费场景。
6: 提前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停留的时间会有更长一些，大概的话是3天这样。
3: 有人为今晚冲刺，也有人为明天奔跑。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作人员正在设计11期间演出场景。这里不同于会展中心，没有能承接演唱会的大型场馆，他们就自建舞台，利用户外打造演艺空间。刚刚过去的夏天，草莓音乐节演唱会让园区客流单日突破4万人。看到效果的工作人员分别加入不同乐队的微信粉丝群，将年轻人的喜好融入新的场景设计。
7: 我们也是抓住情绪经济这个点，打造年轻人更喜欢的活动。我们正在积极地对接一些国际级的演出资源，希望更高水准的演出活动能够落户园区。
3: 今年1至7月，全省举办超1万人以上演出活动13场，同比增长62.5%，吸引观众24.8万人，同比增长35.39%。龙江演唱会经济火热，但目前场次安排仍以省会哈尔滨为主。如何能让消费热潮更加外溢？眼下，省文旅厅每周都会和演艺公司召开座谈会，探讨出台全新演艺产业扶持政策。
8: 我们与辽宁、吉林、内蒙古建立了演出协同审查机制，大大提升了演出主办方的审批时限。同时，我们推动演出向县域下沉，通过演出经济拉动全省经济发展。
3: 数据显示，1元门票收入大约可以带动7元的城市综合消费。演艺经济释放出强大的乘数效应，拼的是资源，更是服务，比的是人气，更是诚意。当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消费市场的活力，更是全方位拥抱新业态的能力。
9: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硕果累累，各类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采摘季。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来看一种东北特产姑娘果如何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
10: 海伦市共和镇最近格外热闹，操着南腔北调的客商们纷至沓来，只为抢到心仪的姑娘。
11: 来自江西省，
12: 我从四川来的，
13: 我是北京来的售货商，基本上都会往这边来，因为好货一定会抢。
14: 眼下呢，正是姑娘集中采收的季节。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和普通的瓜果采收不同，姑娘果的采收啊，不靠摘，而是靠捡。因为啊，这种长在秧上的姑娘是绿色的，还没有成熟；而掉在地上的这种黄色的姑娘呢，才是成熟的。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不是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看来呀，这些姑娘们真的是着急出嫁了。
10: 姑娘果因为长得像戴草帽的小姑娘而得名。海伦市共和镇是全国最大的姑娘集散地，姑娘们陆续成熟，果农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5: 给你院长们，你看看这姑娘果多好，黄大还甜。
14: 嗯，
15: 是的，
14: 好吃，
16: 产量高，质量好，要了多少有多少，我这大姑娘子

0: 今年雨水调和，加上果农精心管理，姑娘长得格外茂盛。大家用塑料筐小心运输到家，再精细挑一遍，确保各保各，品质好。
1: 这里是共和镇的一处分拣点，在这里啊，姑娘们经历了再一次体检，方法呢就像这样，用手一捏，软的坏的剔除掉，好的果肉饱满的留下来。工人们呢就是用这种朴实的摸骨法，确保每一个好姑娘都能嫁到好婆家。
2: 托姑娘的鸿福，收入行，这一个季节下来能挣10000多块钱。
0: 在分拣点门口，姑娘们已经伴随着电商的快车飞往全国各地。
3: 啊，全国各地哪都有，大概一天的半多钟。具体说实话，有时候干活干得太累了，都没统计过。
0: 现在，海伦市共和镇的30多家加工点、120个专业仓储库房，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今年将有5000吨以上的姑娘从这里卖出，全镇姑娘产业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今天上午，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春佳音开幕。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来自全省13市地、13个民族的运动员、教练员将参加搏克、朝鲜族摔跤、射箭、压家、板鞋竞速、打布鲁等6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同时还将开展民族特色表演项目比拼。
4: 看到这么多个队伍，这么多个民族的大家在一起共同为一件事情去拼搏努力，哎，真的太激动，太激动了！我们的目标肯定是第一名了。
5: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省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我省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
6: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火热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跑者奔赴赛场，在一江两岸的风光里，感受哈马赛事魅力和城市温度。
7: 3、2、1，
8: 随着一声敲响，今年的哈马在雨中拉开了序幕。此刻30000名跑者已经踏上了赛道啊！虽然是说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他们必然是眼神坚定，更加享受在雨中奔跑的这一份清爽。哈马可以说是跑者突破自我的舞台，更是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一场双向奔赴的约定。
9: 这是哈马第一次跑进金秋九月。比赛分男女全程、半程马拉松4个项目，各行业代表为半程马拉松选手发令，彰显人人都是主角的赛事温度。赛事从音乐公园出发，跨过松花江，串联阳明滩大桥、太阳岛等城市地标，经过激烈角逐，埃塞俄比亚选手分获全程马拉松男女组冠军，两位中国选手获得了男子组2、3名。
10: 哈尔滨算是我的福地吧，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跑全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最好成绩吧，中国级的一个第一个到达的一个吧，整个气温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
9: 本届哈马以好听的城市韵律、好看的北国风光、好吃的冰城美食、好美的人间温情、好赞的极致服务，来全方位展现哈尔滨开放、包容、温暖、大气的城市品格。今天比赛时段突降大雨，赛道旁的最美人墙、冒雨坚守的公安警力，环卫工人和志愿者，彰显了这座城市最美的底色。
11: 2点多钟就出来了，下一汪得坚持啊！
12: 冷不冷呀？
11: 不冷，为了哈马赛，把这护航，觉得很温暖。
13: 准备了260辆车，大概300名志愿者。今天早晨4点。我们就出发了，提前做了很多次的演练，目的就是保障这个运送这些运动员能够快捷舒适。
14: 那在今年哈马的赛后补给区啊，我就发现有不少选手都是披着这保温毯，也是因为啊今天早上有点下雨嘛，特意在沿途的补给点上都准备了这个保温毯。我们是好暖的哈马。
15: 黑龙江的人民特别热情，还有就是等到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给我们鼓掌，挺感动的。
16: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地铁的龙川路站，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有很多的刚刚结束哈马比赛的选手呢是来到这里乘坐地铁。为了应对今天的湿滑天气呢，地铁站呢也是在这里铺设了这样的地毯，来防止湿滑，防止摔伤。
17: 我们将安检前置闸机进行一个全部开放，方便咱们的那个运动员快速进站。比赛当日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还有我们工作人员持着号码牌还有工作证明，可以免费乘坐地铁。
9: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部门特别推出哈马专属消费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

0: 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松花江观光索道、波塞冬度假区、龙塔融创乐园、东北虎陵园等十余处核心景区，同步面向哈马参赛选手推出限时特惠，让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我首先想的就是到731，再就是老虎园，想到那个黑河那边去转一下，待个两三天、三四天的。
2: 想去中央大街，再到松花江边，氛围特别棒，期待下次再来哈尔滨。
3: 今年是哈尔滨马拉松办赛第十年，对于参赛者，哈马不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生活里镌刻的记忆。对于哈尔滨这座城市，它也不再只是一条赛道，而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0: 在今年全程马拉松的终点，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年的全勤选手，他脖子上挂满了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全马完赛奖牌。
4: 每一块奖牌后面都有一篇故事，这是第三届的。
5: 第三届开始有冰扶持了。
4: 对，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是第六届，有这个气压恢复了，已经越来越先进了。
0: 十年，31个国家，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近25万名跑者，先后把脚步落在松花江畔。2016年，哈马首届办赛即获评中国田协铜牌赛事。2017年，越级获评中国田协金牌赛事。2025年，成功晋级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达到国际赛事顶级评级。热情的哈马，好吃的哈马，这些标签让世界各地跑者选择来到这里。哈尔滨的跑友于存波同样是十年全勤选手，他说哈马的赛道对他来说爱意满满。2019年，于存波在半程终点前向妻子求了婚。
6: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4岁的宝宝，我希望哈马的后十年呢，带着孩子能继续奔跑在哈尔滨马拉松的赛道上。
0: 2019年，哈马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而到了2025年，哈马赛事经济影响已经超过了6亿元。这背后离不开专业保障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十年哈马，冷言在幕后工作中从未缺席。起点开场舞，终点助威团，主持哈马之夜，筹备荧光夜跑。作为工作人员，他也见证了哈马带动的城市运动氛围。
7: 随着参与哈马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让我被感染。我已经能从最开始跑几百米就呼哧带喘，到现在能跑了一个10公里。我也希望在下一个十年呢，能够以一个参赛选手的身份，参与到哈马的这样赛事中，跑完一个半马。
0: 哈马十年也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从阳明滩大桥望去，松北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亮了起来，桥头的楼群密了起来，桥下的水质也更清了。十年哈马不只是一场赛事的成长，更是这座城市的不断奔跑。
8: 通过一场马拉松，燃爆一座城，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跑友通过马拉松对哈尔滨有一个重新的了解和认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内包括国际的高水平这个落地我们哈尔滨。
9: 诞生于黑龙江五常的龙滨戏是全国348个地方戏之一，至今已有66年历史。五常是龙滨戏传承中心，作为全国唯一的龙滨戏传承中心，尽管面临人才断层、传播断代等诸多困境，但他们从未放弃，始终坚守传承。眼下他们奔波在田间，为村民送上一个个精心打磨的剧目。走进五常市龙滨戏传承中心，队员们正在排练明年的公演原创大戏《汪雅晨》。24人全员在岗，唱腔、走位、调度一遍遍打磨，只为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月儿湾三个字刚一出口，57岁的老演员杨艳杰就唱不下去了。明年他就要退休了，这将是他在剧团里担纲的最后一出大戏。
10: 戏还在，严妮要离开这个团体，唱一天少一天，心里特别的，就是没干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戏比天大，
9: 戏比天大，这是剧团的魂。24个人，平均年龄50岁，4名老演员即将陆续退休，困难像山一样压着，但没人后退。为了能让老戏在新舞台上立住，50多岁的作曲童奎生最近学起了剪辑制作。灯光、音响、伴奏、舞美、后勤，台上是角，台下是杂工。
11: 戏曲要传承，但是咱们不能守旧，适应这个新的舞台。
0: 这个全新的排练场地是武昌市政府支持新建的。年初，中宣部、文旅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为濒危剧种点亮了路标。支持精品创作、惠民展演、非遗推广政策一一落地。眼下秋收近了，乡村的场院热闹起来，传承中心的演出场次翻倍增长，龙滨戏的大篷车一路颠簸，一刻不停地往乡镇赶。舞台是露天的，观众是村里的老老少少，可戏一点不含糊。这一场是23岁的孟静第一次挑大梁，他也是全团仅有的两位年轻火种之一。老演员马兰比谁都紧张，孟静的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都是他手把手抠出来的。
12: 我们既是这个剧种的继承者，同时也肩负着传承的使命。年轻人愿意学，愿意看龙滨戏，这就是希望。
0: 眼下传承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团队首次走进哈尔滨的高校，身段示范、戏曲科普、故事分享，把唱腔音乐搬进专业教室的讲台，线上公益戏曲课堂同步筹备。
13: 因为像我们演唱的一些东北民歌里边的一些唱腔啊，其实都借鉴了龙滨戏。这个论文目前现在已经通过答辩发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它出书。
14: 这种精气神还在，特别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戏传承下去。
3: 开学以来，从体育测试到课堂互动，从知识探索到编程实践，人工智能正一步步走进中小学生们的日常。
15: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我身后的这些同学们即将进行 AI 50米测试，只要进入赛道之后，视频就会智能地对其进行人脸识别，举手示意之后，体测正式开始。
16: 考完以后就上大屏幕上看，然后就进步了，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17: 这套智慧体育平台通过打通各类智能设备，让每项运动成绩都能实时同步，系统还能自动生成周榜、月榜、学年榜，
18: 让我们老师能够及时关注到学生的整体状态，灵活有针对性的调整上课的训练方案，真正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指导和帮扶。
17: 人工智能不仅帮孩子们跑得更快，还帮他们看得更远。在哈尔滨市实验小学，同学们正在探寻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机对话成为课堂新常态。
19: 苏州有什么好玩的？苏州特别中国历史文化
20: 名城。我用 AI 做了一个咱们黑龙江的智慧文旅设计，特别神奇的冰雪虎。
17: 在黑河市第二小学，人工智能则更多还用来创新。轨道机器人课上，学生们以重走长征路为主题编写程序，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3D 打印、无人机竞赛等精品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入口。
21: 9号，以既要龙江领航赋能为主题的就业创业专项服务行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聚焦全省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围绕 AI 创意制作、无人机飞行体验、新媒体短视频创作等领域，开设短周期沉浸式职业体验课程，建立培训就业直通机制。启动仪式上还举行校企订单班培养、技师加工程师团队合作、校校合作贯通签约。
22: 从技能的体验，到短期的培养、中期的提升，到长效的服务扶持，既有学历又有技能，在就业市场上会广受欢迎。
23: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党史研究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哈尔滨，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大道丛书由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编纂，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46种伟大精神，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分册撰写。
1: 那么黑龙江呢，是一片革命的热土，也是奋斗的沃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套丛书呢，为广大党员和干部和青年学生提供一套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通俗理论读物。
23: 活动现场

0: 发布的《拓荒者的赞歌》《读懂北大荒精神》，讲述了几代建设者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仓的奋斗历程。我为祖国献石油，读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书，再现了大庆石油会战、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的历史。两部作品以龙江开发建设实践为依托，为广大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生动文本。
1: 其实它对于我们龙江人来说，它的精神意义就是来激励这种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对于推动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它必将起到这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0: 黑龙江出版集团的新书《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寻根岁月深处的铁人同步发布。
2: 近日，鸡西市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成为黑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评选涵盖信用制度体系、惠民便企服务、特色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鸡西市在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上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政务诚信、涉农信一带等方面亮点突出。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我是主持人心韵。又到了同样的时间，我们又一起来聆听治愈的歌曲。今天呢，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陈丽所演唱的《走马》，陈雨宁的《绿色》，还有金志文演唱的特别版的《太傻》。后面三首呢是蓝心雨的《别怕有光》，老狼的一首《伴你回家》，以及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这六首歌曲呢，心韵每一首都是认真聆听过之后精心挑选才为大家送上的。那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下班的夜晚，能够治愈大家一天疲惫的心灵。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歌曲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也许现在你正在下班路上，也许你现在正坐在家里的窗口望向窗外的霓虹。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选择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新韵每一首聆听过之后，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够治愈你一天疲惫的心的歌曲。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气氛很紧张，面对横尸在地的同事，这每个人都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而晏婴，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被重视的齐国普通公务员，这一刻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他面对锋芒毕露的尖刀，对他们轻蔑的一笑，仰天长叹道：我做不到啊，我只跟从忠君立国的人。晏婴的眼神是坚毅的，是镇定的，谁都看得出来他舍生取义的决心。庆丰疯了啊，见过熊的，见过横的，也见过不要命的。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天下间真有不怕死的人存在，而晏婴就是这样的人。他或许不知道啊，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邪永远压不倒正义。看似文弱的晏婴，此际的他形象竟是那一般的高大，高大的令他的对手都感到胆寒。庆丰当然愤怒了，不杀了晏婴难消心头之恨呢。崔杼或是被晏婴毫不畏惧的表现所震慑和感动，或者心中还有一丝正义未曾泯灭。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庆丰一愣啊，你什么时候变成菩萨了？救苦救难呢、你晏婴忠臣也，不能杀。崔杼又重复了一遍。维吾尔族有句格言，倘若失去了勇气，你的生命等于交给了敌人。勇气可嘉，生命保存，晏婴做到了。崔杼之所以没有杀晏婴，是因为晏婴群众基础很好，人气很高，杀了他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他看来，晏婴啊不过是个普通公务员，那跟烧锅炉的也没啥区别。日后齐国由我们掌权，害怕你晏婴咸鱼翻身不成吗？结果咸鱼倒是没翻身，但是鲨鱼翻身了。庆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这两个人能够合作到一起是为了共同的利益，长久以来难免分赃不均呢。你多了我少了，久而久之自然会出现矛盾。齐景公元年，崔杼因为点家务事东窗事发，庆丰看准机会帮了老朋友崔杼一把。庆丰很仁义，他想了想，都是老朋友啊，我该怎么帮你呢？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吧，我也好人做到底，全诛了崔氏一族。崔杼因为没有在家，幸免遇难。后来老哥俩见面了，庆丰得意地说：哎，大哥，你看我干得咋样？崔杼对他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啊，干得好，干得好啊。崔杼 见大势已去，横剑自刎。崔杼死了，再没有人的权势大过庆丰啊，总以大哥身份自居的人讨厌死了。现在好了，庆丰大权在握，那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庆丰得意地想着。可是在暗中还有四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庆丰，他与崔杼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是鹬蚌相争啊，得利的自然是旁观的人。填完之后，田文子对时局看得非常清晰，他对田桓子说：“动乱将起。”齐景公三年十月，庆丰外出打猎，田、鲍、高鸾四大家族趁庆丰外出打猎，联合谋划消灭庆氏，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庆丰的点儿挺高，因为外出打猎幸免遇难，辗转逃亡到吴国。吴国呢，把诸方之地赏给庆丰，庆丰从此不回来了啊，因为这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舒服，还富有。庆丰跑了，这朝臣未免有些不甘心呐。既然他跑了，那就拿死去的崔杼开刀吧。这倒霉的崔杼死了也不得安生。这一年的秋天，齐人移葬庄公，把崔杼的尸体示众于市，以泄民愤。至此，齐国的动乱总算是平静了下来。晏婴因为动乱的时候站在齐景公这边，政治立场坚定，动乱平息之后，齐景公大肆封赏有功之臣。齐景公将主就或许听说过太庙里晏婴不畏强暴、誓死不从的壮举，但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相当于县委书记吧。人过三十天过五啊，眼瞅着四十岁的人了，在中央代干不干二十多年，到头来晏婴才混了个县长，还不如他老子混得好呢。这真是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的。晏婴什么也没说，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这一去就是三年。晏婴在东阿干得很好，一心为民，政绩斐然，群众的呼声与日俱增。照例这样

的官员应该得到嘉奖或者晋升。齐景公也给晏婴一个很大的赏赐，这赏赐叫下岗。众口铄金，机会销骨。一个人说谎话，你会认为他在说谎。那假如十个人、一百个人说同样的话，谎言也成了事实。齐景公听到的，那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晏婴。召来晏婴，痛批一顿。那以晏婴的机敏和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这三年在东阿秉公办事，一心为民，着实是得罪了不少权贵啊，领导这是听信了谗言了。按照晏婴在太庙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应该是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唾沫横飞，力辩自己是清白的。然后君王被其闻死谏的精神所感动，派人下去核实，明察秋毫。最后一看，晏婴果然是冤枉的，最后发点纪念品提升一下晏婴。常规理解应该是这个套路。《红楼梦》中对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极左的批判，你不惜用死的方式去游说君王，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领导是错误的。那你把领导放在哪儿呢？军人上了战场就牺牲，那岂不是辜负了党和国家对你的培养啊？晏婴懂得这个道理，他处事非常圆滑，他懂得君王更需要面子，想要达到目的，死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只有这种为官之道，最后才有可能平安的终老一生。晏婴这时候忙说，啊，我知道错了，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令组织失望的。好吧，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歹不济晏婴是老臣呢，说句话齐景公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三年之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齐景公大喜呀，老同志还是很有作为的嘛。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哪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呀，细问其故。晏婴才道出原委，三年前我为民办事啊，得罪了很多人，自然谣言四起，三年后我反其道而行之，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然是好话连篇。晏婴从不正面顶撞领导，我只做事儿，然后呢，领导你来看，用事实说话，领导也不瞎，当然能看出来。晏婴的睿智令人佩服，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上下级的关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归根结底，中国人最最讲究的那还是关系啊。齐景公这才恍然大悟，晏婴贤才也，原来这个瘦小枯干的人才是辅佐齐国的人物啊。那么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手中再次强盛起来吧。有晏婴为相，齐景公看到了恢复齐国霸业的希望啊，雄心壮志被点燃。但时间一长，这位老兄熬不住了，性格决定命运，诚然一个喜欢玩的领导，注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史记对齐景公的评价是，好治公事，惧狗马，奢夷，后负重刑。你看这评语，没有一条是正面表扬的。摊上这么一位有作为的领导，晏婴也没辙。齐景公喜欢养宠物啊，弄些鸡呀、鸭呀、狗啊。他的志向呢，是准备把皇宫扩建成动物园。后来感觉养宠物也没啥意思，那干脆养人吧。于是养了一批勇士，企图来建立自己的文治武功。然而竟是养虎为患呢。当时齐景公麾下有三个勇士，江湖人称齐国三杰，他们分别是田开疆、公孙捷、谷野子。
这三个人勇猛

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有领导给撑腰，怕什么呀？恃宠自傲。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齐景公那更是害怕。内不以进报，外不可威敌，这是晏婴对齐国三杰的评价。对外不行啊，就知道窝里横，这样的勇士要来何用啊？难道留着他们去杀猪吗？齐景公很担心呢，博之恐不得，智之恐不忠。那既然武力不能解决，唯有智取。齐景公款待鲁国国君，都是高层领导，陪酒的也得是齐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啊。这个重任落在了齐国三杰的头上。那这三个人很高兴，能与二位领导在一个桌上吃饭，那是莫大的光荣啊。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冰冷的智慧尖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晏婴说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领导尝尝鲜儿。不一会儿，晏婴领着袁立端着玉盘献上了六个桃子。只见盘子里的桃子硕大新鲜，香气扑鼻，端是令人垂涎呢。齐景公问道啊，就结了这几个吗？晏婴说其他的那几个没太熟，就摘了这六个。说完之后，恭恭敬敬地献给两位领导一人一个金桃，两国重臣呢一人吃一个，于是盘中就剩下了两个桃子。这是一道巧妙的数学题，剩下的两个桃子谁来吃呢？晏婴说其他的几个没太熟啊，就摘了这几个，那自然是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吃啊。齐景公会议，他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三勇士而赐二桃，固少其一，功劳大者食之，这明摆着是杀局啊。齐国三杰啊，居然没看出来，那真是杰出的人才了。或者晏婴早已经看到他们有勇无谋的弱点，正如晏婴所料，三杰因为吃桃子争起功来。公孙杰率先走了出来，拍着胸膛说啊，有一次我陪领导打猎，突然从林中窜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猛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能吃个桃吗？这位老兄莫非是打虎的祖师爷呀？救了国君这等大事，那自然是吃得。古野子见状也不甘示弱，你打老虎算啥？当年我送领导过黄河的时候，一只大王八兴风作浪，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他，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是不是也应该吃个桃子？齐景公想起了那件事，心有余悸啊，当下就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若不是将军，我早就没命了，此等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旁边的田开疆眼看见这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啊，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连邻近的国家也是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假惺惺地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是高出其他二位的，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啊，再请您品尝。田开疆是个猛人呐、啊，
他们那点功绩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子，这明摆着是在两位领导面前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竟然挥剑自刎呐，这个就是猛人呐。公孙捷也拔出剑来，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得，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也自杀了。古野子更沉不住气了，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呢？说完也拔剑自刎了。三位杰出的勇士意气相投，用本该杀敌的宝剑结束了他们愚蠢的一生，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晏婴权谋深战，关键是那三位仁兄也忒蠢了点，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有点能力的莽汉匹夫，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真理，智慧的尖刀那才是最锋利的。齐国三杰死了，齐景公感到很可惜啊。然而晏婴早已为齐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姓田名穰苴，十足的强人。晏婴不仅仅权谋深战，还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史记中记载，晏婴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司机很得意，给宰相赶车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多少司机梦寐以求的呀。得意当然是可以的，那司机他媳妇很有才干，看不惯老公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这司机很纳闷啊，日子过得挺好，你这是闹啥呢？他媳妇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现在你身高八尺，不过才做了人家的车夫，看你牛哄哄的样还挺满足的是吧。从此以后司机谦虚恭谨了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哎，感到很奇怪啊，就问他原因，车夫呢也如实相告，晏婴就推荐他做了大夫。晏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还是他的外交才能，访问楚国的时候，楚王知道晏婴身材矮小，故意刁难他，在大门旁边开了个小洞请晏婴进去。晏婴的身材为史记中说不足六尺，按照战国一尺23厘米计算，这晏婴还不到一米四，的确是矮了点，不过这浓缩的可都是精华呀。晏婴说，出使到狗国的人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哼，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楚王没办法了，请晏婴进去，那楚王肯定觉得很没面子，又说齐国是没人了吗？怎么派你来了呢？晏婴说道，齐国人才济济，我们领导根据访问的对象不同，所以派不同的人，贤能的人都被派遣到贤能的君王那里去了，像我晏婴那是最不肖的人，所以只好访问楚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吃饭的时候席间侍卫绑来一人，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得意地看着晏婴啊，啊，齐国人都是小偷啊。晏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在齐国时不曾偷盗，到了楚国反而偷盗起来，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喜欢偷窃呀？楚王一听只得苦笑着说，圣人哪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反而会自讨没趣。无论是史楚、史晋还是史吴，
晏婴都坚持原则。

则又灵活应变，刚柔并济，面对大国的淫威和责难，不卑不亢，一次次的化解难题，维护和捍卫的齐国的尊严。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晏子春秋是继续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婴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又深谙君臣之道，从来不正面顶撞领导，只用事实证明，叫领导自己去品。晏子虽然很有才干，但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齐国田氏家族势力庞大，大有取代王权的势头，早在齐景公九年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晏婴没有能力或者魄力去改变现状，果然如晏婴所料，他去世110多年之后，田氏取代姜氏，史称田齐。而与晏婴同时代，田氏出现了一位名将，他为后世田氏代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前面说到的田穰苴，史称司马穰苴。第14章，伍子胥篇，仇恨令人丧心病狂。张旭，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后世尊为草圣。范仲淹，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沈万三，元末明初江南首富。唐伯虎，明朝著名的画家。太多的名人不胜枚举，他们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各自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们看似不一样，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美丽的家乡，叫苏州。苏州盛产状元和美女，千百年来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2500多年前，缔造这一城市的正是伍员伍子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建都，命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建成阖闾城，即为苏州城的雏形。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世界罕见。伍子胥有很多丰功伟绩，我认为建造苏州城是他对中华文明做的最大贡献。伍子胥是名副其实的吴老二，在家里排行老二的成功几率比较高，比如说孔子孔老二啊，周亚夫周老二，孙权孙老二，唐太宗李老二等等。排行老二的，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性格脾气，都与长子不一样，通常长子比较守成，次子比较激进。伍奢的二儿子伍子胥就是这样的人。伍子胥性格刚强，文武双全，勇而多谋，出身楚国名门。先祖伍举是楚庄王时直言不讳，很显贵，到了父亲伍奢这辈也是很不错的。伍子胥本来可以光宗耀祖，成为楚国万人敬仰的栋梁之才，一切美丽的憧憬都因为一个人而变成了疯狂的复仇烈焰。这个人叫做费无忌。费无忌那绝不是张无忌啊，他的功夫却丝毫不比张无忌逊色。费无忌的绝学不是九阳神功，而是嫉贤妒能。费无忌与伍奢同朝为官，都是太子熊建的属官。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太傅呢是三师之一，自以九品十八级官员等级来区分，为正一品。少傅是三姑之一，为从一品。从官职上来看，费无忌居于伍奢之下。费无两人同时兼职太子熊建的家教，一来屈居在伍奢之下，二来呢太子熊建好像也看不上他。渐渐的，费无忌不忠于太子了。
太子熊建是未来的楚国君王。

强啊，一旦他上台，对费无忌的仕途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弄不好那就是全家死光。是以费无忌总得为自己的前程考虑考虑，性命之大事不可不察呀。费无忌准确地看出来太子熊健登基后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嫉贤妒能谋害忠良的优良传统啊，开始了他铲除异己的战略三步走。费无忌冷静地看到当前大过太子的那唯有楚平王啊，讨好楚平王才是上策，怎么才能迎合领导，费无忌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太子渐渐地长大了，到娶妻成家的年龄了，机会也悄悄地来了。楚平王准备给太子熊健娶个媳妇，费无忌受命去秦国聘定秦女嬴氏，不是公主也是个贵族。费无忌一见这秦女生得貌美如花呀，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女人给平王才是最合适的。费无忌回国之后力赞秦女长得美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失颜色。楚平王被他说得动了心，费无忌见机行事，大王您不如娶了秦女啊，至于太子可以另聘女成亲吗？天赐良机不容错过呀。楚平王也不糊涂啊，想了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那谁娶还不都是老熊家的人吗？于是楚国最高领导楚平王娶了本属于他儿子熊健的媳妇。跟孩子争媳妇啊，这楚平王的道德水平那可真是挺高。娶过门一看，这秦女果然是美貌，甚是宠幸，鱼水交欢，趁着年富力强，生理水平还没下降啊，干一番伟大的事业。秦女呢不负期望，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楚昭王熊轸。楚平王暗自庆幸啊，给了熊健那不是把美人给糟蹋了吗？他却不知费无忌给他加了副拐，哎，他还得说声谢谢啊。费无忌因为劝娶媚于平王，干脆不在太子那儿干了，到老领导这里来如鱼得水，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他内心深深的忧惧啊，从他得宠的那一刻天天的在放大。楚平王早晚有一天要死，万一太子熊健继位，对此事耿耿于怀，早晚要对自己下手啊。与其受制于人，那不如先发制人。费无忌在冷静地看到自己虽然依附楚平王足下，但再亲也没有人家父子亲呢，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太子党对抗。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将太子踢出中央政府，远离权力中心。楚平王自从有了秦女，就不再宠幸熊健他娘了，太子熊健也渐渐地被疏远。费无忌见时机成熟，对楚平王说，楚国偏居南方，远离中原，难与晋国争霸诸侯，不如扩筑城父，让太子镇守北界，可以逐步争夺天下。楚平王赞成，派太子熊健建扩筑城父，表面上是历练太子，实际上那等于发配边疆啊。发配边疆仅仅没有达到目的，真正的目的那得是让熊健死，只有死人才对自己构不成威胁。费无忌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嫉贤妒能陷害忠良的人大凡都有几把看家本领，比如啊，说坏话进献谗言就是这一类人的一大绝学。费无忌开始夜以继日地在楚平王身边进展如簧之舌，乐此不疲地说太子熊健的坏话。费无忌说的那不是普通的坏话呀，

弑父陈杀君的事情那屡见不鲜。楚平王忽然警觉起来，对太子雄健之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因为儿子还有很多，但王位只有一个。纵观楚平王的一生，干过两件大事，第一是杀兄政变，二是杀伍子胥的父兄。第一件事，他夺取了王位；第二件事，为楚国埋下了险些亡国的伏笔。昏庸无道这个词儿，那就是专门给楚平王准备的。楚平王召回太子太傅伍奢，当面对质，这一举动无疑加重了太子雄健阴谋造反的重量。费无忌知道伍奢是太子党，必要为太子雄健极力辩护，为了达到目的，他只能恶语重伤。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因为这呀是一条不归路，当下的情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伍奢极力为太子雄健辩护，费无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一句要了伍奢性命的话：假如大王今日不制止，事成之后您可就要成了阶下囚啊。费无忌抓住了楚平王心里的弱点，当初他也是政变上的台，所以他最怕的还是政变。楚平王盛怒之下囚禁伍奢，同时命令程复义司马奋阳追杀太子雄健。昔日的爷俩今天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雄健怎么也没想到，好好的在城府待着，从来没做过违法乱纪打家劫舍的事儿啊，遵纪守法居然也能招来杀身之祸吗？司马奋阳接到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马不停蹄地给太子雄健送信儿，只为心中的两个字儿：良知。雄健接到消息，一刻不停，星夜逃往宋国。至此，费无忌的战略计划三步走胜利实现。费无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当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在算计你。事实证明，害人之心不可有，这句话是对的。若干年后，费无忌这个小人死在了另一个小人的手里。然而对于伍子胥来说，费无忌仅仅是他人生开始的第一个小人。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的是太傅伍奢。费无忌非常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杀了伍奢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杀了他的儿子以绝后患。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贤能，不杀他们将成楚之患呐。费无忌不仅阐述了杀伍奢儿子的原因，同样人家也把计策给想好了，用其父亲做人质，召他们来杀之，绝楚后患，考虑的可谓周全。楚平王似乎更懂得斩草除根的道理，派人对伍奢说：召来你的两个儿子啊，就把你给放了。伍奢苦笑道：哎，老大伍尚为人宽厚仁慈，叫他呀一定能来。老二伍元桀骜不驯，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一起被擒，势必不来呀。知子莫若父，伍奢对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二伍子胥，从小看着长大，那一摇头就知道他要干啥，事情也如他所料那般。面对楚平王来无声如父，不来金沙奢也的威胁，老大伍尚表现得很守成，打算前往。老二伍子胥很现实地洞察时局，指出：我们去了，一个也活不了，

候，谁来给父亲报仇啊？武尚微微笑道，我知道，我去了也救不了父亲，可是父亲也是为了求生，若不去啊，对不起他老人家。假如我们逃走，日后又不能报仇，那会被贻笑万年的。老二，我去陪父亲一起死，报仇的重任留给你，你赶快逃吧。武尚守城仁厚，性格中缺少了伍子胥那份桀骜，所以他注定成不了大事。你可以说保守，说他老实，不懂得顺应时局，但在父亲的眼里，他无疑是个好孩子。武尚接受了逮捕令，接下来是伍子胥。伍子胥不像他大哥那样束手就擒，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会挽雕弓如满月。最后伍子胥很有可能是申包胥的帮助下逃跑的。伍子胥恨恨地说，我必须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冷静地对答，我必要保全楚国。若干年后，两个人都用事实兑现了他们的诺言。不管怎么样，伍子胥是跑了。他父亲听说后仰天长叹道，楚国将要苦于战火呀。知子莫若父，更是深远的政治眼光。可惜他没有看到那天就被楚平王无情地杀了，还有他的长子武尚也未能幸免。伍子胥从逃亡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复仇的火种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多年后在荆楚大地燃烧着疯狂的烈焰。自从父兄死的那天，他的性格就变得扭曲。伍子胥是一个被仇恨折磨的丧心病狂的人。逃亡的路并不好走，一步一惊魂，一处一动魄。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伍子胥追随雄健，刚到宋国正好赶上宋国画室作乱，不得已和雄健一同逃亡郑国。到了郑国，郑国君臣上下对他们都很友善，有着贵族的名片呢，所以人家待你还好，有酒有肉，好吃好喝。但是出兵报仇的事儿，那经常是打哈哈。郑国毕竟不能与强楚相提并论。雄健一看啊，在这儿没戏，只好前往晋国碰碰运气。晋顷公长得慈眉善目的，很同情雄健，也很为雄健着想，给雄健出了个好主意。一个要命的主意。晋顷公说，既然郑国信任太子，太子要能给我们做内应，我们从外面进攻，届时里应外合，定能灭掉郑国。灭掉郑国之后，我就把他分封给太子，不知太子意下如何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诱惑力呢？雄健欣然同意，回了郑国，开始他里应外合的计划。天有不测风云呐，时机尚未成熟，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原因是雄健因为个人私事，想要杀掉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人知道他的计划，就把他告诉了郑定公，出卖了雄健。那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雄健若是没有图谋之意，焉能遭到杀身之祸呀？何况人家郑国好酒好肉的供着，干嘛非要夺人家之地呢？卧榻之侧岂容你能安睡呢？郑定公处理得很果断，扑杀雄健，再凶悍的野狼也不是猎人的对手啊。雄健就这么死了。他本该是楚国未来的君王，
受人陷害，流亡他国。本来处境凄惶，却没想到竟落个鹿死他乡的下场，这就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接下来的是伍子胥，他很害怕太子熊建被杀，势必株连到他们。伍子胥立刻带着熊建的儿子熊胜连夜逃奔吴国。事实如伍子胥所料，郑兵穷追不舍，几经辗转总算逃出了郑国，却到了韶关。韶关在吴楚两国交界之处。接下来是戏曲名段伍子胥过韶关的出处。故事情节大致是，伍子胥带着熊胜逃出郑国之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韶关。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通缉令那贴满了大街小巷，厕所里都是。各地的官吏都在严查，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好心人东高公，很同情伍子胥。东高公有一个好朋友黄甫讷，长相酷似伍子胥，他想让此人来冒充伍子胥过关，可黄甫讷并不在家中，等了六日不见回来，伍子胥心急如焚。到了第七天早晨，伍子胥居然须发全白。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恰是好事，因为这样守关楚兵不好辨识，最后顺利过关。诚然文学戏曲如此，史料上没有记载伍子胥过韶关还有这一段，但过的当然也是惊心动魄。韶关的守兵认出了伍子胥，下令追捕。伍子胥、熊胜二人急忙狂奔，慌不择路，情急之下两人分头跑，天若怜惜，咱们吴国相会吧。史记中没有记载熊胜是怎么逃跑的，但熊胜不是善茬，后来回了楚国，封于白帝，史为白公胜，最后把楚国闹了个底儿朝天呐，史称白公之乱。花开两朵，咱们单表一枝。伍子胥跑得很快，难耐后边追兵穷追不舍，耳旁还能听到追兵的呼喊啊，兄弟们给我追，抓着了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伍子胥慌不择路啊，不知怎的跑到了江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内心悲凉，难道是天要亡我吗？后边的追兵愈发近了，看武侠小说，主人公遇到危险之时，通常天上会掉下来个大横的，这次也不例外，老天当真是开了眼了。江上飘来了一艘小渔船，渔翁知道伍子胥危急，啥也没说，免费渡江。伍子胥惊魂未定，坐在船头，内心起伏，江风猎猎，对岸追兵破口大骂，险些是扬入了虎口啊。这一切恰恰坚定了伍子胥报仇的决心。伍子胥望了一眼江那边的楚国，面色沉重，心中暗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过了江，伍子胥不忘救命之恩，解下腰悬宝剑送给渔翁，宝剑价值百金，聊表谢意。哪知渔翁看也不看，冷哼了一声说道，你这是干啥呀？按照楚国的法令，抓到伍子胥赏钱封爵，喊救你难道仅仅是为了你那把破剑吗？你也太看不起打鱼的了，我救你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雷锋精神。伍子胥收回宝剑，多谢老翁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后会有期。
屋漏偏逢连夜雨，伍子胥还没有到吴国的都城，便发起了高烧，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免疫力难免会下降，得病呢也在情理之中。伍子胥为了治病，可能是把宝剑这些值钱的东西啊都当了。当时有没有当铺还两说，中国的当铺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出现，汉代的时候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曾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上的杨昌家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出现于南朝。总而言之，这伍子胥是一路借贷跑到了吴国，总算是熬过去了，病好了。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吃饭。身上没钱呢，怎么吃饭呢？伍子胥也不是修道的，可以吸风引路。不过话说回来，身上没钱倒是可以免费喝西北风。正当伍子胥饥寒交迫之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位浣纱的姑娘。伍子胥垂涎欲滴呀，姑娘竹筐中的饭菜飘来了缕缕的菜香。在伍子胥看来，这是世间最美味的饭了。他一个贵族的青年，堂堂男儿，此时不知伍子胥是怎么拉下脸面说的那一句，能不能给我一口饭吃啊。然而他心中有句话一直萦绕在耳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是的，为了报仇，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活下去，那一切都可以不要，包括尊严。姑娘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落魄英武的伍子胥，顿生了恻隐之心，慨然相赠。伍子胥饱餐之后说出了一句要命的话，我就是楚国通缉的伍子胥啊。言下之意呢，是要求对方保密。仿佛姑娘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即抱石投水而死。伍子胥见状伤感不已，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写道：尔浣纱，我行乞，我复保尔身逆，十年之后千金报得。后来伍子胥来报恩，苦于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家庭地址，索性在他当时跳水的地方投下千金。嘿，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可惜这是个传说，史料当中没有记载，但是史料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我相信这是真的。伍子胥是个疯狂的人，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

0: 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啊，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
1: 就挣了别人一年的工
0: 资。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结果啊。
1: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 把我的

0: 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个申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十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嗯，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2: 哎，好，徐女士您好，这个首先啊，那个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议，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0: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
1: 卡，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0: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
2: 嗯，
0: 啊，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2: 嗯，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0: 这个、
2: 返还了吗？
0: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2: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0: 出具了借条
2: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0: 包括
2: 包括利息、是吧？
0: 对。
2: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议，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0: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啊什么等等？
2: 嗯，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2: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
1: 嗯，
2: 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1: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
2: 了，对，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1: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买卖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其他的用途哈。
2: 嗯，
0: 那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
1: 这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0: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2: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0: 哎，好的。
1: 好，
0: 谢谢，
1: 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2: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1: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啊
2: 对
1: 这个之后的钱哈。
2: 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二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2: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 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嗯，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

0: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1: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
0: 也
1: 么，
0: 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
1: 对，
0: 推广、帮着招人儿，
1: 啊，
0: 这事儿也
1: 对
0: 算，
1: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0: 也算
1: 要
0: 链条当
1: 对。
0: 中的一环节了。
1: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呐，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0: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
1: 对。
0: 刑法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的区别呢？
1: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0: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
1: 对，
0: 高一些了
1: 那么
0: 哈。
1: 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0: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1: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
0: 构成
1: 触犯了三
0: 多
1: 个
0: 个
1: 罪
0: 罪
1: 名。
0: 名啊。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
0: 就
1: 为。
0: 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1: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0: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 王某哈，
1: 嗯，
0: 他先期啊就是想挣这外快，后来呢、
1: 嗯、
0: 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嗯，
0: 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
1: 嗯，
0: 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
1: 嗯、
0: 又接着干了这事儿、
1: 嗯，
0: 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

0: 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
1: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呢，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熏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0: 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
0: 这
1: 证
0: 种
1: 据
0: 情
1: 啊
0: 况哈，
1: 啊。
0: 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1: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7种。情况实际上是6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6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0: 金
1: 额
0: 额
1: 是
0: 远
1: 远远
0: 超
1: 超过
0: 哈，
1: 了这个二十万的
0: 1300多万，
1: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0: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7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万元，还是我获利5万元呢？应该怎么看
1: 那
0: 呢？
1: 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0: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
1: 对
0: 我
1: 对。
0: 花了

0: 5万块钱，我买
1: 对
0: 了多少人？
1: 啊，
0: 你们
1: 对，
0: 去帮
1: 我
0: 去
1: 复制印刷品呢、啊
0: 嗯，
1: 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啊，就是这种
0: 啊，这个就是成本哈、啊
1: 嗯，
0: 就是成本放这块、
1: 嗯、
0: 超过5万、
1: 嗯、
0: 也要算为情节严重。
1: 嗯嗯。嗯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1: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轻处罚
0: 其实也就是争取减轻处罚。
1: 对，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1: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的，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1: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 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啊，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0: 是的。
1: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1: 对
0: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信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0: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借、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0: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0: 网购平台啊，
1: 对，网购
0: 平台
1: 啊，短视频
0: 平台、这个、
1: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0: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的？
1: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0: 留记录了。
1: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 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
0: 嗯、
1: 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

0: 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
1: 嗯，
0: 你不知道它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真的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这儿，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
1: 就在这屋整完，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1: 嗯，
0: 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绑信罪。
1: 嗯
0: 啊，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绑信罪了。
1: 嗯，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
1: 嗯，
0: 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算的
1: 工具，发朋友圈啊，加加群啊之类的哈，
0: 啊，
1: 嗯，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
1: 嗯，
0: 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我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绑信罪。
1: 嗯，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种哈。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
1: 现在相当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嗯，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
0: 啊，
1: 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
1: 嗯，
0: 啊，那么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
1: 嗯，
0: 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 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
1: 嗯，我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啊，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嗯，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新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的转账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嗯，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啊，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嗯，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嗯，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 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嗯，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嗯，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嗯，那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篡国称帝景不长，诸王兴兵奔洛阳，反正锄奸迎惠帝，赵王父子上天堂。书接上回，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等众位藩王兴兵讨伐他，司马伦一败再败，内部产生哗变，惠帝被迎还洛阳，他却被押往金庸城软禁，不久又被赐以毒酒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司马伦死后，齐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将军，河间王司马雍被封为侍中太尉，常山王司马懿被封为伏军大将军，新野公司马欣晋爵为新野王。他们几个人以齐王司马颖为首，共同执掌朝政。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这件事儿，至此得以平息。这件事儿，从诸王兴兵讨伐司马伦开始，前后历时60多天，双方战死10多万人，损失可谓惨重。经过这件事儿，晋朝元气大伤，力量已经消耗得不得了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内乱已平，惠帝已经复位，人们都以为晋朝廷拨乱反正，处理深渊，从此就可以改天换地，尽享太平了。哪知道十国不久，晋朝廷内部可就又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齐王司马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攸被封为齐王，直到死也没娶救国。他死后，司马颖承袭了他的爵位，并且还到齐地救国了。司马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司马蕊，这个司马蕊素性强暴，经常耍酒疯，司马颖也常常被他侮辱，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念及手足之情，也就没和他一样。当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时候，住在京城的司马蕊就被司马伦关进了监狱。后来惠帝复位，司马颖掌权，司马蕊就觉得自己可该当大官了，没想到只做了个散骑常侍，他非常不满意。再有就是那个迎还惠帝的左卫将军王赟，自以为

要复辟大功，却未得厚赏，心里也不痛快。这俩人一商议，就准备在殿外设下伏兵，等齐王司马颖上朝的时候把他刺死。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司马颖就知道了，这还有个好吗？王玉被斩首示众，并且还诛李三族。司马蕊呢，虽然因为是皇亲没被杀，但是却被废为庶人，徙居上庸。上庸内侍陈忠一看，齐王肯定恨着司马蕊，恨得牙根疼，干脆我把他干掉得了。于是他就设法把司马蕊给整死了。司马颖呢，对此也不再过问。这么一来，众藩王可就议论开了，说齐王司马颖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何况是我们呢？他们这么一议论，新野王司马欣就私下里告诉司马颖，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室至亲，在这次反正除奸的过程中又立了大功，你应当把他留下，让他和您一块辅政，否则就应该把他的兵权拿掉，只有这样才不会滋生祸患。与此同时，常山王司马懿也私下里告诉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我们又都是先帝的儿子，因此我们要好好维持好这个局面，说什么也不能让齐王得逞。司马颖一听言之有理，就把这件事给他的参军鲁智说了。鲁智就向他进言，说齐王众号百万，与敌军相持颍水，日有威约，大王您却值钱渡河，首先入都，功劳无人能比，朝野共知。如今齐王想和您共辅朝政，可是呢，两雄不并立，所以您不如趁现在太妃有病，委重齐王还国就藩，此乃上策。司马颖闻听连连点头，第二天他就辞别惠帝，回归邺城去了。回来邺城之后，他一面上表请旨赈济灾民，另一面又自制棺木8000余口，埋并死难的将士，同时对死难将士的家属也优加抚恤。他不但对自己的将士这样，而且对赵王司马伦的残余部族也这样。如此一来，两河南北也就都对他交口称颂，就是京师洛阳内外呀，也没有一个不说他是贤王的。正当这成都王采取各种措施笼络人心的时候，执掌朝纲的齐王司马颖却结党营私，穷奢极欲。他见皇孙俱已死亡，而成都王司马颖又众望所归，一旦被立为皇太帝，将对自己大大不利，所以就上表请旨，立惠帝的兄弟司马瑕的长子司马谈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谈才刚刚8岁，年纪小，在司马颖看来也就容易控制。司马颖现在执掌朝纲，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这么一上表，事就成了。不但立司马谈为太子，而且还让他当太子太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东海王司马越势力在悄然崛起。这个司马越那是晋朝先祖司马懿的侄子，他的父亲司马泰曾被封为高密王。司马泰死后，这个司马越

承袭爵位，被改封为东海王。这个东海王司马越绝非等闲之辈呀，早在永康初年他就已经官至中书令。司马永当政以后啊，想以他为左膀右臂，所以就又一再给他升官。东海王司马越就这么渐渐的可以御闻朝政了，也就是朝里有什么事他事先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晋朝的格局就是，在内齐王司马颖执掌朝纲，在外成都王司马颖众望所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将来必起战端，这晋朝又该乱了。当时朝中有一个叫姬绍的侍中，他就看出来了，为了防止变乱发生，他一面上书皇上晋惠帝，一面致书齐王司马颖，但是呢不领用。怎么？司马颖是不愿意改，晋惠帝是不识好歹。晋惠帝是个白痴也就罢了，尤其这司马颖，他不纳忠言，继续我行我素，而且还飞扬跋扈的不得了。有一个叫环抱的给皇上上了一道表彰，因为事先没向他报告，就被他训斥了一番。主簿王豹一连两次给他写信，劝他卸政归藩，他不但不听，还把人家给杀了。这下可坏了，朝野上下没有不说这王豹冤枉的，与王豹同事的那些官僚也都加了戒心了。他们有的弃官不做，有的就再提位也不谋其事。再加上齐王司马颖纵情声色，成年不上朝，这晋朝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啊。单说河间王司马雍的手下有一个长史叫李涵，这个李涵曾被征调为义军校尉。在当义军校尉的时候，他与凉州刺史黄甫商发生不睦，如今黄甫商在齐王司马颖手下参赞军机，所以这李涵也就非常害怕，唯恐黄甫商公报私仇把他给杀了。再加上齐王的右司马赵襄也与他有私怨，所以他就更害怕了。这个李涵虽然是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但是河间王远在关中，他却在京都洛阳供职。现在他一害怕，就单枪匹马奔往关中找他的主子去了。见着司马雍，他就假传圣旨，说皇上让我传达密诏，命你兴兵去诛杀齐王。司马雍一听将信将疑，这李涵继续说成都王为皇室至亲，且有大功，今伪政归藩，深得众心，而齐王勇越来越专断独行，朝野侧目，为大王计，您可传檄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司马颖。他一讨伐齐王，齐王是非杀他不可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我们再借此兴师归队齐王，到那个时候我们师出有名，何愁不胜啊。如果除去了齐王，我们就可以让德高望重的成都王辅政永安社稷，这岂不是大功一件吗？河间王司马雍贪功心切，还真就这么做了。他一面发布檄文联络诸王，一面令李涵为都督，张方为前锋，兵发洛阳。司马雍想着挺好，我已发布檄文。

0: 文肯定应着云集。没想到众位藩王接着他的檄文之后，俱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就这齐王司马颖也受不了啊，他接着司马雍的檄文之后深感意外，赶忙就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齐王司马颖唯恐长沙王司马懿给司马雍做内应，所以就派心腹战将董艾领兵前去，要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晚了一步，司马懿早已入宫劫持了惠帝。要来进攻他的大司马府，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齐王司马颖被生擒活捉押上金殿。晋惠帝本来想赦免这司马颖，可还没等他说话呢，长沙王司马懿就命左右把司马颖推出去杀了。至于司马颖的同党董艾等人，则都被夷灭三族，这一下子就杀了2000多人呢。好在司马颖的三个儿子虽然被剥夺官爵，幽禁金庸城，但毕竟把命给保住了。齐王司马颖死后，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长沙王司马懿就是前者的长山王司马懿，后来被改封为长沙王了。齐王司马颖死后，这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执掌朝内外的所有兵权。他以晋惠帝的名义向河间王司马雍发布圣谕，说齐王已除，爱卿应即刻罢兵。于是司马雍就传令让李涵和张方回兵关中。李涵这个失望就甭提了，他满以为长沙王不是齐王的对手，肯定会被齐王所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自己再乘隙入都，除永废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由河间王担任宰相，自己好辅佐司马雍参与朝政。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长沙王司马懿夺得了大权，真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啊。怎么办呢？哎，有呢，我想方设法让河间王把长沙王除掉不就得了吗？你说说这个晋朝皇族内部骨肉相残，争斗不已，全不以百姓为念，全不以江山社稷为念。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皇族都这样，在他们的周围就势必会集结不少像李涵这样的势力小人呐。再加上他们给推波助澜，这晋朝岂能长久？这才是弱智太子成大统，皇族争斗不安宁，搬弄是非小人众，大晋江山飘摇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即位，假后兄赵王篡国，动刀兵，京都洛阳真地狱，蜀中变乱， 也

陈升。书接上回，长沙王司马懿杀了齐王司马炯之后，执掌晋廷大权。这可使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李涵大失所望。本来他盘算着，齐王肯定会杀了长沙王，到那时自己再辅佐河间王诚信入都，除齐王为惠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参与朝政。现在一看，这简直是替人作嫁，自己没捞着一点好处。失望之余，他就又想方设法要让河间王除掉长沙王。可还没等他这计划实施呢，有人来报说是成都被困，请河间王司马雍派兵增援。那么这成都被困又是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李特兄弟率领十万流民以旧时为名进居蜀地。益州刺史赵歆一看这个李特文武兼备，就把他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李特的兄弟李祥、李流当然也都随兄长一起归到了赵歆的帐下。李特呢，仗着自己的势力，有时候就劫掠老百姓，成为蜀中人的祸患。成都内侍耿腾就把这事儿密奏了朝廷，晋朝廷于是就下令征还赵歆，改任耿腾为益州刺史。这个赵歆是贾皇后的亲戚，贾皇后垮台之后，他就非常害怕，唯恐哪一天大祸临头。如今他接着圣旨，就更害怕了。可他转念一想，这晋朝廷啊，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如我抗命拒蜀，独霸一方。于是他就打开仓库，赈济流民，对李特兄弟更是厚待有加。不久，耿腾奉旨前来上任，要替换赵歆。那还有个好吗？到这就被赵歆给杀了。这赵歆不但把耿腾杀了，而且还诱杀了西夷校尉陈宗。然后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建制辽蜀，改易守令，把李特兄弟派到要害之处镇守。单说李特的兄弟李祥，他率领本部一万多人镇守北道，被赵歆封为围寇将军。赵歆手下的两个长史杜叔、张粲就告诉赵歆说，这样授人以柄，一旦李祥变心，就有可能吃掉咱们。赵歆听了虽不说什么，但心里却开始猜忌李祥。可李祥不知道啊，他反而还入劝赵歆赶快称尊号。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杜叔、张粲就冲出来把他给拿下了，责怪他大逆不道，最后将其推出斩首。李特与李流在外手握重兵，一听说兄弟被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引兵就奔绵竹杀过来了。赵歆也恐怕他二人报复，准备派将防守。偏赶这个时候，衙门将徐衍请求做巴东监军，杜叔和张粲呢坚决不允许。一怒之下，徐衍就把杜叔、张粲给杀了。杜叔、张粲手下的人一见主人被杀，便一拥而上，把徐衍也给杀了。杜叔、张粲和徐衍都是赵歆的心腹，这三人同时毙命，使赵歆措手不及。实在没辙了，他就派长史费远、蜀郡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人率军去把守绵竹附近的

十天，翻回头再说李特，为了给兄弟报仇，他暗中招募了7000多人，然后夜袭费元等人的军营，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花了。费元等人一撂蹶子跑回成都，李特乘胜进攻成都，日夜不休，不管白天晚上他都一个劲的进攻。最后打到什么程度，赵鑫手下的费元、李弼以及军纪酒、张威等人都跑了，其他文武也都全部散去，赵鑫孤立无援，只好带了7小混出城门，驾着扁舟逃向广都。手下亲兵一看这赵鑫大势已去，于是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将其人头砍下送给了李特。这个时候李特已经占领成都，他一面把赵鑫的人头挂到城门楼上示众，一面还遣使入京表奏赵鑫的罪恶。在赵鑫抗命的时候，凉州刺史罗刹，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而不是凉爽的凉，凉州刺史罗刹就曾经啊上书朝廷，说赵鑫并非雄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得玩完。谁知道还真是这样，于是晋朝廷就认为这罗刹非常了得，当即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让他领兵平定蜀乱。这个罗刹领命之后，马上就率领衙门将王敦、广汉太守欣然以及新任的蜀郡太守徐简等人来蜀中上任。一听说罗刹来了，李特是又担忧又害怕呀，赶忙就让他的兄弟李湘抄小道出营，对罗刹行以祝贺，送了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不但如此，李策与李刘兄弟两个还有率领部众带着酒肉到绵竹为罗刹迎风洗尘。罗刹见况非常高兴，他立马就任命李湘为提督，保举李特为宣威将军。碰巧这个时候秦雍二州接到朝廷圣旨，说是让召还入蜀的流民，并且还有御史冯该来蜀中督办此事。可是呢，那些入蜀的流民大都不愿回去。李特有一个哥哥李虎，原来留居略阳，现在也到蜀中来了。他告诉李特，说是中原将有大乱，不宜遣还流民。于是李特就一再给罗刹和冯该写信，请求暂缓流民的归期。俩人得了好处，就许令宽限半年。半年期限到了，流民们还不愿意走，于是李特就又一次请求缓期。罗刹呢倒是想允许，但广汉太守欣然却坚决不允。他这一坚决不允可就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呢？感情李特、李刘被封为将军的时候，晋朝廷一再降旨让欣然调查流民，说是果真与李特等人讨伐赵鑫的都应该按功封赏。可这欣然竟然把命令给昧下了，怎么？他想杀掉这些流民的首领以劫取资财，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吧？流民们就都怨恨他，相反的又都对李特非常感激。李特想借此收拢人心，于是就在绵竹扎下连营，专门安置流民，并且他还给欣然写信，请求他法外施人，不要再让流民流离失所。欣然接着李特的信一看就火了，他勃然大怒，
索性就悬赏购买李

特兄弟的人头。李特听说孙冉悬赏要杀自己，就暗中派人把那榜文给接了。接了之后，他就添上几句话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说是能斩送流民首级的，每颗人头赏不百匹。流民们一看可气坏了，就都纷纷投奔李特。旋日之间，李特的帐下就聚集了20000多人。广汉太守辛冉一看这架势，就派军队夜袭李特的大营。益州刺史罗尚得了李特兄弟的好处，本想袒护他们，可到现在一看不行了，于是就也派军帮助辛冉他们进攻李特。哪知道李特善于用兵，早有防备，他们一头袭可不当紧，几乎是全军覆没。流民们打了胜仗高兴，他们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然后由李特惩治封官，李刘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东都护，李府、李湘也都被封为将军。封官代职之后，李特连战劫劫，抢官夺寨，直逼成都。一路之上，他小视蜀中百姓，愚民约法三章，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大加施舍，赈济贫民，所以深得民心。益州刺史罗尚出兵拒敌，也都被击退。实在没办法了，罗尚就在城外深沟高垒，连营自固。同时他还派人到凉州、济南、一校尉等处请求援兵。成都被困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河间王司马雍，请求司马雍派兵增援。司马雍于是就派牙伯率军救援成都。晋朝廷这个时候也派张威进军德阳，益州刺史罗尚又派都护张辉出此樊城，这三路人马遥相呼应，对李特形成夹攻之势。李特呢，命次子李当迎击牙伯这一路，自己亲统大军先破张辉，又去抵御张辉。结果李当那方面捷报频传，李特也大获全胜。在接连打胜仗的情况下，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军事。杀败了这三路大军之后，李特正要再次进攻成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派凉州刺史许雄率军前来征剿。于是李特就驻军守候，等许雄的人马一到，他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把许雄杀得大败。紧接着李特又引兵西进，与留守西线的李刘、李湘两个兄弟合兵一处进攻罗刹，一举就把成都的外城给攻破了。这个时候晋朝廷又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虎带领水军30000西援成都。李特命次子李当迎击孙虎，没想到一战失利，只好退守德阳。正在两军相持的时候，成都城中的益州从事任瑞前来投降，说是城中粮草已尽。李特信以为真，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被人家里应外合杀得大败。李特以及他的哥哥李虎也都被任瑞所杀，只有李特的两个兄弟李刘、李湘连同他的小儿子李雄带领家属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李刘他们杀出重围逃到

0: 住了大本营。李当自恃勇武，穷追敌将，结果是命归黄泉。李刘心灰意冷，就向占领德阳的晋朝将领孙虎请降。李湘、李雄怎么劝都不好使，实在没辙了，李雄就趁孙虎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把孙虎杀得落荒而逃。率军前来的那个荆州刺史宗岱也一命身亡。把荆州兵杀退之后，李雄这才向他的叔叔李刘禀报。李刘一听自愧不如，从此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主持。李雄这一接手可非同凡响，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正是抗命拒蜀战古龙，勿信谗言害贤能，李策敬重诈降计，反败为胜蜀立雄。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万般无奈去请降，李雄举兵动刀枪，反败为胜创奇迹，后世只作美名扬。书接上回，西蜀义军领袖李刘在万般无奈下向晋朝将领孙虎请降，他的侄子李雄对孙虎发动突然袭击，反败为胜。李刘自愧不如，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掌管。这个李雄是义军前任领袖李特的小儿子，那是女英雄罗氏所生。据说罗氏有一天晚上梦见大蛇缠身，然后就怀孕了，经过14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李特两口子一看，知道这孩子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就给他取名为雄，就是英雄的雄啊。为他取名为雄，表字仲俊，也就是姓李名雄，字仲俊。闲言少叙，这个李雄果然十分了得，他接管军务之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为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雄反败为胜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洛阳，晋廷听说蜀乱未平，就又派侍中刘审前去统帅罗尚、许雄的大军征讨李刘。没想到当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却被河间王司马雍给留下了。司马雍上表惠帝，请求朝廷再点将帅。正这个时候，新野王司马欣派人送来急报，说是荆州治下的益阳人张昌聚众造反，风不可当，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你看，蜀乱还没停呢，又出来一股，真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那么张昌为什么要造反呢？感情是新野王司马欣出镇荆州之后横征暴敛，大失人心所致。碰巧这个时候晋朝廷又在荆州征兵讨伐李刘，所以就激起了民变。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中

聚集了10000多人，插旗造反。江夏太守公亲派兵前去征剿，反被他杀得大败。不但如此，这张昌还乘机出兵夺取江夏，兵锋直指武昌。占领江夏之后，张昌就宣传说当有圣人出世，为万民之主。而后他让山都县的一个叫丘沈的县吏改名为刘尼，假称是汉朝皇族的后裔，奉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封为相国，指野鸟为凤凰，充作祥瑞，居然还真就拥戴丘沈，交天祭地，成了皇帝了。他定年号为神凤，所沿用的徽章服色都和汉朝一般不二。为了扩充实力，这张昌一方面以天子的名义下达命令，说不肯应征入伍的一律族诛，也就是把你全家都杀了。另一方面，他还捏造谎言，说江淮一南同一造反，西家诛戮，唯得真主保护，方可免难。这么一来，张昌的势力就迅速壮大，在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了30000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镇守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欣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听说江夏失守，赶紧就派提督晋满前去征剿张昌。没想到不到半天功夫，这晋满就被张昌杀得大败。实在没办法了，这司马欣就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求救。晋朝廷一看，鼠乱虽然没平，但这荆州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呐，于是就降旨让监军华宏征讨张昌。谁知这华宏也不是张昌的对手，在张山一战中遭到惨败。接下来晋朝廷又如司马欣所请，兵分三路征讨张昌。一路是命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攻张昌的东面；一路是命宁朔将军刘宏为荆州刺史，攻张昌的西面；一路是给河间王司马雍降旨，让他派雍州刺史刘审率兵15000人出蓝田关，攻张昌的北面。本来安排的挺好，兵分三路讨张昌，可是河间王司马雍却不肯奉诏。这个司马雍真不怎么样，前至成都被困之时，他只是派牙伯前去应付了一下，后来晋朝廷又派刘审去平定鼠乱，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他却给留下了。晋朝廷没办法，才任命刘审为雍州刺史。事到如今，他还不肯奉诏，说什么他也不把刘审派出来，甚至于刘审自己都领兵走到蓝田关了，他还派人给追回去了。所以说北路军完全无效，而只有刘乔刘宏那两路大军如期推进。他们还没赶到呢，前线就出事了。怎么？张昌夺江夏战武昌之后啊，一面派部将黄林率兵20000进攻豫州，一面又亲统大军攻打樊城。新野王司马欣一看乱党都堵到门上来了，只好亲自出马迎敌。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军队阵前哗变，这还有个好吗？他的军队一乱，张昌的军队再往上一冲，一眨眉眼的功夫，这个新野王司马欣就被乱刃分尸了。有人慌报洛阳，晋朝廷马上降下一道急诏，命刘宏为镇南将军，主持荆州军务，

平定战场之乱。这个刘皇是相州人，颇有才略，很会带兵。张昌的部将黄林曾率军进逼他大营，被他一鼓击退，一下子就给打退了。现在他接到朝廷圣旨，连夜就奔荆州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张昌起兵以后啊，还另派他的一员猛将石兵，东取扬州、江州，南取武陵、零陵、豫章、长沙等州郡，声势大振。在临淮有一个叫风云的人，也响应士兵骚扰徐州。所以说晋江、杨豫、徐五州境内大都被张昌占领。张昌每占一地，都另换官员专用部下，可他的部下大都恃强行凶，到处掠夺，所以也不得民心。闲言少叙，刘洪连夜到荆州上任，一进荆州辖区，他就传令把原来新野王司马欣实行的那套暴政全部废除，同时他还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命衙门将皮初为都寨帅，让他们进据襄阳，扼守要害。这陶侃和皮初还真不白给，有他们守着襄阳，张昌居然屡攻不克。一看襄阳攻不下来，张昌只好退出救兵。陶侃于是就留皮初守襄阳，自己率军去攻打晋陵。这陶侃真不愧为一员虎将，他和张昌前后打了几十仗，全部获胜，最后逼着张昌弃城逃走，而张昌所率领的军兵却大都被他收降。而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也已经派部将李阳等进取江夏，并且诛杀了那个傀儡皇帝刘尼，荆州就这样被平定了。平定了荆州之后的刘皇这才有暇来到荆州城下，可到这一看，城门紧闭，驻守此城的长水校尉张毅说是奉了范阳王司马萧的将令，不许放入。刘洪一怒之下就把这张毅给杀了。杀了张毅之后，刘洪入城安宁，并派人把张毅的人头送往京师，说他兴兵聚仗，所以消手，同时自请擅杀的处分。过不多久啊，圣旨传下，抚慰了刘洪一番，说他平定疆土立有大功，即便擅杀张毅，也是张毅咎由自取，因此不再问罪。刘洪这才放心，于是就又命陶侃等人剿捕张昌。张昌不是弃晋陵城逃走了吗？他逃入了下郡山，陶侃率军入山缉拿，最后他只剩下一人一骑逃亡清水，结果还是被陶侃的军队给追上了，张昌只落得一个身首两分的下场。陶侃提着张昌的人头回城复命，刘洪非常高兴，说昔日我在杨虎将军的麾下做参军，蒙杨公器重，说我他日必镇此地，如今国得应验，现在我看你陶侃绝非寻常之辈，他日也必将继承老夫了。陶侃闻听，赶忙起身道谢。随后刘洪把陶侃、皮初等人的功劳上奏朝廷，不久圣旨下封陶侃为东乡侯、江夏太守，任命皮初为襄阳太守。荆州平定了，张昌被杀了，可张昌手下的那员猛

将士兵以及临淮地区的风云，气焰却还十分嚣张啊。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就有周仪、贺循等人起兵讨贼。他们这一起义四方响应，于是便组成联军大破士兵。士兵没办法，就带着残兵败将去找风云，本来想着两下合兵再战，可没想到俩人刚一见面就被部将张统给杀了，他们的人头被送到周仪的军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仪那是名将周处之子，所以威望非常高，他一起兵应者云集。现在士兵风云已被杀，这阳虚二州也就算平定了。周仪、贺循虽然立了大功，但却解散军队回归家乡，不求封赏。唯有原来的广陵度支陈敏被封为广陵相。荆州叛乱平息了，阳虚二州也平定了，可蜀中的叛乱还在继续。但就在这种形势下，晋朝廷里边的内讧也还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呀。京都洛阳被他们搞得是一塌糊涂。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除掉齐王司马颙，掌握了晋廷大权。河间王司马雍心中不服，再加上那个觉着自己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裳的长史李涵从中挑拨，所以这司马雍就越来越飞扬跋扈，他经常不服朝命。朝廷派去平定蜀乱的刘审被他截留了，朝廷让他派兵平灭张昌，他也置若罔闻，甚至还把私自奉诏的刘审给追回来了。成都王司马颙呢，更是居功自傲，所以长沙王司马懿在京城专权，虽然事事都跟司马颙用书信商量，但司马颙还是不买账，他总想着怎样与司马雍合谋把长沙王给除了。恰巧这个时候与李涵有私人恩怨的黄甫商又做了司马懿的参军，黄甫商的哥哥黄甫崇又出任了秦州刺史。李涵一听说黄甫兄弟举得重用，就想设计把他们给除掉。他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黄甫二兄弟一内一外都被司马懿重用，将来恐为我患呐，肯定得成为我们的祸患，因此不如奏请圣上把黄甫崇内调，等他路过长安的时候咱们把他一杀，不就除去一患吗？司马雍闻听连连点头，他赶忙上表请求把黄甫崇调到京城任职。晋朝廷还真就准如所请，要把黄甫崇内调。可黄甫崇早已看透了其中的玄机呀，他不但不奉诏，反而还举兵讨伐李涵。这一讨伐李涵，可就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才是京都烽烟刚平定，晋廷内部乱东东，不服朝命寻常事，稍有不顺便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

0: 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
1: 嗯，
0: 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
1: 嗯，
0: 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
1: 嗯，
0: 啊，这块别忽略，
1: 嗯。
0: 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
0: 哎，
1: 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
1: 嗯，
0: 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
1: 嗯
0: 嗯，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 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

0: 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们
1: 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个
0: 这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
0: 发
1: 复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吗？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工资不一定要高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 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 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

0: 综合，你得让他学下来。
1: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0: 对，
1: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
0: 嗯，
1: 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0: 嗯，
1: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
0: 嗯，
1: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0: 负
1: 来
0: 责
1: 负
0: 人，
1: 责。
0: 嗯，
1: 那你选
0: 他的
1: 了，
0: 人生啊，
1: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0: 嗯。
1: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
0: 嗯，
1: 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0: 对，
1: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0: 这种
1: 呢？
0: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1: 对对对，
0: 也不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可。
1: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
0: 对。
1: 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0: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
1: 对，
0: 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
0: 然
1: 是
0: 后
1: 的，
0: 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
1: 对，
0: 认清自己，
1: 对，
0: 发挥自己的优势。
1: 对
0: 对，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
1: 对，
0: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
1: 很难，
0: 遗憾的，
1: 很
0: 真
1: 难
0: 的很
1: 的。
0: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
0: 但
1: 的。
0: 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
1: 是
0: 个
1: 的。
0: 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 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1: 嗯，
0: 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然后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家。

0: 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
1: 嗯，
0: 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啊，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 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就是我就是我。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画像，就看一下，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
1: 是
0: 往
1: 其他
0: 啊
1: 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
1: 富
0: 么
1: 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的，
0: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
1: 有点
0: 高大
1: 儿，
0: 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程，
0: 选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调
0: 去
1: 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我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 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0: 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
1: 对。
0: 会被打折。
1: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一
1: 紧锣
0: 模
1: 密鼓
0: 二模，
1: 了，
0: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1: 是的，
0: 哎，
1: 所
0: 对，
1: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0: 对，
1: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0: 我
1: 哈。
0: 们今天哈，看
1: 哎，
0: 看我们现
1: 对，
0: 在的内容啊。
1: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0: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啊？
1: 对，就一分不能乱。
0: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1: 对，
0: 这个概念。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0: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1: 还
0: 啊。
1: 不太一样。
0: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1: 先考虑
0: 啊，
1: 这个，
0: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

0: 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
1: 不
0: 专
1: 一
0: 业。
1: 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 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嘛，
1: 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

0: 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
0: 嗯，
1: 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嗯。
1: 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 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

0: 学习，帮助孩子规划。
1: 对，
0: 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0: 公益的，
1: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运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哎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呢，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
0: 林
1: 市，
0: 吉林市，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林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运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宇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
1: 中不溜
2: 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 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说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自己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2: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2: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2: 哎、对
1: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
2: 嗯、
1: 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

0: 那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1: 聊一聊啊，
0: 对，
1: 聊一聊。嗯，
0: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啊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1: 啥歌？
0: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1: 这个算是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收音间那位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0: 对对对，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0: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1: 它两种感觉，
0: 对 对, 对，
1: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0: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1: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啊。
1: 对，确实是、啊。
0: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对呀、啊，那个时候，
1: 咱俩这个四月份

0: 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就是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是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

0: 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他就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1: 啊
0: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这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之后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叫煎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
1: 土豆粉、
0: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3:1
0: 对
1: 水。
0: 对，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
1: 凝固，
0: 哎，铺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那皮冻似的、
1: 啊。
0: 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软，煎太狠就煎碎了
1: 、
0: 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一下。可是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一下，然后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这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着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哎，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合了
1: 、
0: 哦、对，合了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合了面是
0: 严格讲西北地区啊，就合了面 啊，合了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合了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河了啊。这个牛马行牛肉河了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河了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他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他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儿啊，
1: 一下吃吃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合了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 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说。

0: 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三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就这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
1: 嗯，
0: 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是这个吧，
1: 是
0: 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吧？
1: 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
0: 有。还
1: 有
0: 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是不
1: 是？
0: 你小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的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
1: 记
0: 得？那玩意儿，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
1: 嗯、
0: 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咱们说完吃呢，
1: 对对对，
0: 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

0: 引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 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五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兵学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5 4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四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王菲背后的故事。如果您看过王菲的传记，您会发现一个人的个性底

底色可能真的摆脱不了原生家庭的影子。1969年8月8日，女高音夏桂颖正在登台演出，忽然感觉下腹一阵剧痛，被送到协和医院没多久，一个女婴就咕咕坠地。这就是王菲出生的过程。王菲的家是两个孩子，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王哥，因此妈妈一直盼着这一胎是个女儿。王菲出生让妈妈如了愿。

在如今的华语乐坛，一定会有王菲的一席之地，而且这个地位一定不低。那么在王菲的童年，其实是没有太多温馨的，一家人团聚的日子真的是太少了。爸爸王若琳是煤炭工程师，工作地呢在遥远的矿山，因此不得不远离家人，在煤矿一待就是几个月。妈妈夏桂颖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日常工作呢就是跟随文工团深入矿山演出，常常一个演出任务结束，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整理，新的任务又来了，不得不再次匆匆离开家。那如果说您家也有在矿区工作的，那可能就会把这样的性质工作叫做流动单位。在那个年代，一份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是所有人朝思暮想的铁饭碗，哪怕工作地点变换不定，那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离家千里也绝对是服从组织安排的，没有人会轻易离职，因为外面的机会太少了，接近于无。王菲的童年是孤独的，她被父母托付给邻居家大妈照顾，大妈呢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善良的人，哪怕自己已经有七个子女，对于小王菲也是爱护有加。只是这样好的光景也不长，大妈的女儿结婚生子了，大妈要去外地照顾外孙，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帮忙照看小王菲。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王菲的爸爸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妈妈一个人的身上，她只好更加努力的工作，王菲被送进全托幼儿园。所有带过王菲的阿姨和教过她的老师几乎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这个孩子常常一个人独自发呆。早年的寄养生活对于天然需要依赖父母的小孩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大的颠沛流离。迫于生活的压力，王菲在四岁那年又被父母送上上海姨妈家的火车。姨妈家经济也不宽裕，王菲对新的环境也不适应，和表哥表姐也玩不到一块去，变得更加孤独和沉默。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讲的是有关于王菲的故事。如果您想和我保持联络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点击搜索我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可以直接点击关注留言就可以。王菲在上海姨妈家住过几年之后，王菲上小学的年纪就已经到了，爸爸把她接回到了北京，只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望。爸爸再次回到五七干校，妈妈一如既往的工作忙碌，家就像是一个旅馆，连那种最普通的场景，比如上学放学有家长接送，对于小时候的王菲来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在王菲更大一点的时候，夏桂颖突然对她严厉起来，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不仅在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更是严苛。比如女孩子要文静一点，放学后要待在家，不许到街上乱跑。这样的做法可能一方面出自于对孩子成才的迫切期望，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缺乏陪伴的补偿。可是这种突然的严厉却激发了王菲的叛逆心理。到了中学时期，王菲和妈妈之间的隔阂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妈妈不准她在唱歌。早在小学时候，王菲已经是银河少年合唱团的一员了，并且毅然是一个小明星的感觉。因为唱歌出众，学校的各种演出王菲都是台柱子，连居委会、街道搞文艺活动都少不了这个小歌星。

但是因为没考上重点初中，妈妈更不准他再参加这些文艺类的演出活动，一心希望他能够把学业抓起来。有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就是这样，一腔热情，想要我是为你好的方式，把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爱得很沉重，也是一种认知的局限。对于夏桂颖来讲，她自己就是文工团的女高音，却不允许女儿喜欢唱歌，看似很矛盾。我想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以唱歌和演出为生并不是她满意的职业生活方式吧。并且在那个年代，主流价值观也普遍认为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知识分子才是受人尊敬的。夏桂颖的一片苦心和强势镇压，并没有让王菲停止对唱歌的热爱和对演出活动的参与。15岁那年，王菲遇到了人生中很大的一个机遇。录音地点呢，就在云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时王菲正在读高一，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向学校请了十几天的假。没有家长的批准，校方是不敢随便批假的。妈妈夏桂颖本来就不允许王菲唱歌，所以她不敢告诉妈妈，打算放弃了这次机会。可唱片公司却不肯放人，他们联系王菲的妈妈，试图说服她，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无奈之下，又联系到王菲的爸爸王若琳。那个时候王若琳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几年，他亲眼目睹了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能站在更加开阔的视野理解当时内地对于演艺圈的偏见，因此他很支持王菲唱歌，认为唱歌也是一条出路。就这样，在爸爸的支持下，王菲录制了人生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那一年她通过唱歌赚到了将近1000元，而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收入几十块钱。因为刚刚的那个音质实在是有些不堪入耳，那我选择了这样一首莫文蔚翻唱的《风从哪里来》。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讲述王菲背后的故事。刚刚您听到的虽然是莫文蔚版本的《风从哪里来》，但是这却是王菲的第一张专辑。多年后，王菲为了巨星梦，她高冷的性格一直被津津乐道，或崇拜或追随。在我看来，她的个性中有着非常矛盾的复杂成分，而这一切都有迹可循。一方面，她在熟人面前是很温暖随性的，人缘非常好。王菲跟经纪人陈佳音、邱黎宽几十年后的合作关系从来都是很友好的，从没有负面的消息传出。她有很多朋友，组织了一个私人的小圈子，叫六一班。而娱乐圈当中很多明星啊都是圈中成员，她结婚离婚两次，但和每一任前夫前婆婆关系都很不错。窦唯的妈妈可以来参加李嫣的生日宴，在这普通人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王菲这儿都不是事儿。另一方面，对于陌生人和公众，王菲又会有一种防御的姿态，也就是说传说中的高冷。这种防御最明显的体现是在记者追问私事的时候，他一点场面话都不会说，会很直接地怼回，关你什么事儿？在陌生的场合，面对很多陌生的人，他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不知所措，没有一丁点的圆滑世故，容易给人一种特别率性自我、爱谁谁的洒脱感。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集于一个人的身上，看似矛盾，但是也可以理解。王菲的性格底色其实是温暖乐观的，因为她对爱没有遗憾，被父母好好爱过的人一生都会感觉到温暖。王菲的父母虽然忙于工作，常常不在她的身边，但毫无疑问的，他们也是很爱她的，哪怕后来妈妈不准她唱歌，也是基于对她的爱。而童年的孤独让王菲形成了内向、敏感、自我探索型的性格，这样的人格对于陌生的人群有一种天然的防御心理，后来妈妈对她唱歌的压制也强化了她的防御心理，所以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形象可能给人一种高冷疏离的感觉，但那并不是她性格的底色。

王菲的童年虽然不那么完美，但总体来说，她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所在，并且体验到了成功的感觉。看到了那么多人的传记，我发现任何一个人获得了世俗极大的成功的人，都是在某一个方面天赋异禀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讲，发掘自己的天赋所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自己最擅长的事儿，才有可能活得快乐，并且赚到很多钱。怎样能找到自己的天赋？其实虽然简单，但是最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哈，你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好一件事情，你沉浸其中的感觉到非常快乐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天赋所在。天赋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并且它也是抑制不了的。就像王菲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还是要唱歌。1987年，18岁的王菲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香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于18岁的年轻人来讲，已经足够幸运了。但是接下来的道路要怎么走，能不能走好，一切都还是未知。这是一条风险极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路途。初到香港的王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那个时候，父亲王若琳在香港工作多年，会托朋友为女儿开一些聚会，但是大家讲的都是粤语，王菲却听不懂，也不会说，坐在那里像一个傻瓜，这种感觉糟糕极了。为了融入香港的社会，王菲开始去了解各种职业培训班，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去报了一个时装模特的培训班。在当时内地还没有模特这个职业，整个时尚业可能都还没有起步，王菲对于模特也是不太了解，出于好奇心去试一试。因为身高和外形条件都很优秀，得到了老师的青睐。做模特看似光鲜，实际上每天的训练和工作内容都是非常枯燥的。很快，王菲从最初的兴趣感到厌倦，所以她一边做模特，一边开始寻找离开的机会。不得不说，戴思聪是王菲的第一个贵人。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来访，听到王菲唱歌，大为赞赏。不久之后，这位朋友就把王菲介绍给了戴思聪。在当时，戴思聪被称为歌坛巨星、声乐师傅。他手下教出的巨星有刘德华、黎明、梅艳芳等等。

见到王菲的第一面，戴思聪就发现这个女孩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声音条件也非常好，仅仅听王菲唱了两首歌便决定收下她，同时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王菲的气息有点弱；第二，音域有点窄。有了戴思聪这样殿堂级的师傅，王菲当然是激动无以复加的。除了天赋之外，其他他也非常努力。为了练气息，王菲开始每天跑步锻炼，连去上课都不再坐车，而是一路跑步过去。为了拓宽音域，也是每天勤奋练习，从原本真声九度拓展到了12度，接着小嗓门假声能够唱到2个8度。另外，为了香港市场能够独立，王菲还每天刻苦学习粤语。她平时很留心观察香港人怎么说话，然后自己小声模仿练习，回到家就跟着电视机学习，一边看国语字幕，一边听粤语发声，粤语的水平稳步提高。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共同认识的是王菲背后的故事，对于她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讲述。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来自任贤齐。其实再次提起任贤齐，竟要仰仗一种偶然。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他也来哈尔滨，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而且节奏超快的时代里，一个个人的微纪录片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很低调地上线了。在铺天盖地的信息角落里，他微弱地闪了闪光，这需要多么了不起的巧合才能将其捕捉。大概每个过气的明星，所谓过气的明星，都感受过这时光的无情。他们用音乐或影像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然后在时代的变迁下黯然退却，独自面临一场悄无声息的集体遗忘。

任贤齐，小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任贤齐，但是也能对他的歌哼上几句，甚至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人并不熟悉，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歌一定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甚至那一段时间满大街放的都是他的音乐，满大街都是他的歌曲，你随便走到哪一家店铺可能都会哼上几句。这就是任贤齐。任贤齐的故事因为草根而格外的亲民，正如我们一直对他的称呼一样，小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他组建了人生第一支乐队，因为买不起吉他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于是他卖身抵债，成为了凤凰乐器的打工仔。白天他赤着脖干体力活，晚上衣服一穿就变成视觉系摇滚青年，长长的头发，柳丁的衣裤，叮叮咣咣的配饰，加上性格外向，很会来事儿，很快就成为了大学校园区最受欢迎的校园 DJ。 那时候大学里很流行举办演唱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工程师们就会把他当成徒弟一样带他，教他如何打灯光、调音箱。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演唱会幕后的知识，如果遇到明星们来校园表演，他总是格外积极地拎上家伙就去现场调试，运气不错的话还会被主办方邀请去暖暖场。一来二去，很多唱片公司都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快毕业时，他顺利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一年之内气势汹汹连发3张唱片，毫无水花。小公司预算低，请不起大咖制作人，更没有明星前辈帮自己撑场，因此宣传的时候常常碰壁，节目里唱歌也没有他的份，只能撇在角落里不知道该干嘛。1990年公司为他拍了电视剧《意难至》，被赶鸭子上架的他意外走红，还被像模像样的称为新生代八点档小生。有了名气就能卖专辑，任贤齐美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然而入伍当兵的年纪很快就到了，1994年退伍归来的他面对现实原地傻眼，人气凉了，公司也凉了，老板把他全部资产打包卖给了滚石唱片。桌子五套，歌手一个，任贤齐。他在采访中还打趣地说，他说，我还是跟着那个桌子桌椅一起迈过去的。

相信在80、90后的年纪里，没有人会忘记这首歌，或者说没有人会不熟悉这首歌《伤心太平洋》。滚石唱片公司很大，像周华健、赵传、伍佰、张震岳、林忆莲等等等等，200多名实力派歌手，星光熠熠。任贤齐就显得很小，往那一站，常被问。你是来送快递的吗？巴望着出专辑的时间里，任贤齐是个乐乐呵呵的打工人，按部就班做好公司分配的

任务，儿童节目、动物节目、考古节目，哪里没人就去哪里。空闲的时候，他会跑到音乐人小虫身边晃悠，帮他买杂志、订盒饭，甘当跑腿小助手。做事勤快，待人诚恳，笑起来丑憨丑憨的。小虫对他的印象也很好。那时候每年年末，公司都会列一张解约名单，任贤齐毫无例外的都会上榜。他们觉得这个歌手好像还不错，又好像没啥用。小虫每次都力排众议的把他留下。他对任贤齐说：“我对你有想法。”任贤齐嘚瑟到不行，回头就跟好朋友胡瓜说：“小虫说他对我有想法呀。”胡瓜瞟了他一眼说：“两年前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到现在一张唱片也没有发过。”任贤齐心里一凉，果然小虫前脚刚把他留住，转身就把他忘了，一晾就是三年。那段日子里没有什么钱的他，一直跟好友九孔住在楼顶的廉价铁皮房里，失意的两个人说说心里事，推杯换盏之间尽是梦碎的声音。1996年，任贤齐的合约快要到期了，即便不被解约也要拍屁股走人。小虫这才想起来还欠这小伙子一张专辑。去美国录音的档期里，他带上了任贤齐。录音室的墙壁上贴满了白金唱片的海报，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等等等。任贤齐既羡慕又自卑，这个遥不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呢？小虫依旧很忙，在美国火速处理完事情后，又风风火火地返回了台北，只留下任贤齐独自在音乐室找感觉。云里雾里中，他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依靠》出炉了，只卖了16万张，成绩在去留的边缘摇摇欲坠。

被小虫晾在一边的任贤齐陷入了焦灼，而小虫却悠哉悠哉地一头扎进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几把下来赢了不少。小虫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却莫名地担心起了那个输了钱的女孩，怜香惜玉的她一跺脚又折回去，结果输得底儿掉。不如意的歌遇上不如意的歌手，任贤齐简直是泪崩，因为小虫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他气急败坏，于是他越想越懊悔，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这首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歌里的倒霉鬼写的不就是这一路走来的自己吗？任贤齐简直泪崩到

那一年年底，心太软发行，公司没有做太多的期望，自然也没有太大动静的宣传，果然不火。任贤齐拿定主意，不唱这老十字歌了，干脆转行做体育记者算了。这一年任贤齐30岁，一事无成。1997年初，心太软被引进大陆，一夜爆火。王菲在去台湾被访问到的时候说，你在内地很红火吧，她说最火的应该是心太软，我出门听见到处都是这首歌。任贤齐半信半疑，后来他跟着小虫去北京领奖时，特意溜达了一圈三里屯酒吧街。以往这里大多播放的是西洋音乐，而在那段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心太软。任贤齐知道自己是真火了，在当年100万张的销量就能被称为白金唱片，而心太软创下了2600万销量的神纪录。小虫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笑称，这张专辑所收的版税可能买下紫禁城。歌迷们的吹捧将他送上云端，同行间看他能火多久的观望又让他压力倍增。强力的拉扯下，任贤齐有些患得患失。从前为了一首歌能窝在录音室里3天3夜的他，逐渐有些不耐烦。他不再去揣摩怎么唱才能进入听众的内心，而是想着用最短的时间了事，草草录一遍就嚷嚷着要去吃饭。遇到小虫时，他总是慌

乱地问，接下来我还能唱什么？小虫冷冰冰地对他说，小琪，你心变了，你自己去照着镜子吧。冷静下来的任贤齐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明星。上班迟到早退，工作不认真，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其实艺术创作很奇怪，当你只想着卖钱的时候，就少了一种热血，也少了一种生命。还好有虫哥这样的恩师看着我，我很快就醒悟了。那之后两年，天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只是一只鱼，任逍遥。时值世纪末，此时华语乐团虽然还有四大天王的余温，但他们的巅峰期已经过去。青黄不接之时，人们在任贤齐轻松愉悦的曲调里告别了旧世纪。

2000年，传统唱片跨进了数字时代，周杰伦横空出世，时运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造就了一批人，也冷落了一批人。任贤齐的时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蜀乱尚未荡平，京土烽烟又起，晋廷内讧仍不已，实乃腐朽之极。二王共图长沙，成都得利太低，携甲还都未必敌，谁人收拾残局？书接上回，秦州刺史黄甫崇举兵讨伐李涵，在朝中主政的长沙王司马懿考虑到荆州的战事刚刚平息，不宜再动刀兵，所以就决议要为两家和解。他一面征调李涵为河南尹，一面命黄甫崇罢兵西战。李涵一看得了个美缺，非常高兴，当时就走马上任去了。可黄甫崇却不肯奉诏，于是河间王司马雍就派金城太守尤凯、陇西太守韩志等人合兵进攻黄甫崇，同时还秘密派人授意刚刚进京上任的李涵，让他与侍中冯孙、中书令卞翠一起谋害长沙王司马懿。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就被长沙王司马懿逮下来给杀了。怎么，司马懿手下的参军黄甫昌早料到这手了。李涵等人被杀之后，他们的死党票据从事诸葛梅等人逃往长安，见着司马雍把这事一说，可把司马雍给气坏了。他当即就派使者飞奔邺城，约同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讨伐长沙王司马懿。司马颖呢，不听众人劝阻，一意孤行，

当时就答应了，并且还和司马雍联名上表，弹劾长沙王司马懿，说司马懿专权擅政，杀戮忠良，请求朝廷把他贬回藩镇。本来他们盘算着，我们一联名上表，那个糊涂皇帝肯定会照章执行，没想到朝廷降旨，皇上要亲征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命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天下兵马。一看这架势，河间王司马雍就命张方为都督，统兵七万东出函谷关，奔洛阳杀来。成都王司马颖也出邺城屯兵朝歌，命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军都督，让他带着王粹、天秀、石超等大将统兵二十万南下，直指洛阳。单说晋惠帝，他御驾亲征，这不跟笑话一样吗？其实哪是他亲征啊，分明是长沙王司马懿把他推到前台吓唬人。闲言少叙，晋惠帝出了京都洛阳，进行所谓的御驾亲征。当他走到十三里桥的时候，随军行动的长沙王司马懿命黄甫商率军五万前去拒敌张方。在宜阳一战中，黄甫商被张方杀得大败，回营一禀报，可把皇上给吓坏了，于是他们就转往高师驻扎。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已进军黄河以南，他让石超率军进逼沟氏，把晋惠帝给吓了，赶忙就跑回了京城洛阳。成都王司马颖的前军都督陆机也率军直逼洛阳城下。在洛阳一战中，陆机战败，打了败仗。他这一打败仗可不当真，怎么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因为这陆机是个文人，众将都不服他，不但不听他节制，而且还有人诬陷他谋反，说他私通长沙王，不可不除。这一打败仗，都又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这还有个好吗？成都王司马颖大怒，就派人把他给杀了，不但把他给杀了，而且还把他的兄弟陆云也给杀了，并且还一起三族啊。因此说啊，成都王司马颖这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长沙王司马懿打败成都王的军队以后啊，又转而去进攻河间王司马雍，并且还让晋惠帝亲自督战。晋惠帝这一督战还真起了作用了。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军兵一看皇上来了，都神情沮丧，是节节败退。大都督张方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也吆喝不住，没办法，张方只好跟着往下败。他这一败，长沙王司马懿推动人马就杀过来了。在这一战中，张方损失了五千多人，但是张方也不含糊，退到十三里桥之后，他趁长沙王夜间不备，把战线往前推进了好几里地，并修筑营垒进行防守。第二天，长沙王讨敌骂阵，张方却按兵不动。等他们骂累了，准备要收兵的时候，张方突然率军出战，一下子就把长沙王司马懿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败回洛阳之后，司马懿赶紧就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先和成都王司马颖讲和，然后两下合兵一处，共同对付河间王司马雍。谁知派人去一说，司马颖还不答应，不但不答应，并且还让他斩杀黄甫商等人，说是只有这样他才退兵。司马懿当然不能答应了，于是司马颖就继续进兵。

前锋直逼京城洛阳。这么一来，成都王、河间王这两路藩王的人马就一起兵临洛阳城下。这个时候，骠骑主簿左悌给长沙王司马懿出了个主意，说是雍州刺史刘审忠勇可嘉，您可以给他发一道诏书，让他在后边偷袭司马雍。到那时，司马雍为顾全根本，必然召回张方。张方一退，司马颖就自然不足为虑了。司马懿一听，还真是个好主意，他当即奏闻天子，给刘审发去了一道密诏。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司马懿还不放心，所以就又派黄甫昌西行传旨，一是让边城太守刘凯西兵霸占，二是让黄甫崇讨伐司马雍。谁知这黄甫昌是有去无回，怎么到关中他就被河间王司马雍给杀了？转过年来，长沙王司马懿又主动出击，与成都王展开决战，结果是屡战屡胜，把司马颖杀得大败。张方一看司马颖兵败，就想退回关中，可是一打听，得知洛阳城中粮食严重匮乏，心里话有机可乘。果不其然，过了没几天，洛阳城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左卫将军朱默与东海王司马越合谋，把长沙王司马懿给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们启奏晋惠帝，把司马懿的官全给撸了，同时还将其软禁到金庸城中。继而他们打开城门，与两路藩王的大军议和。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张方出面除掉长沙王司马懿。这个张方真是嗜杀成性，惨绝人寰啊。他命人把司马懿锁到柱子上，然后扒光衣服，在四围升起炭火，可劲的烤。可怜这位长沙王，就这样被活活的烧烤而死。司马懿死后，成都王司马颖进入京师，他把自己平时最为记恨的殿中宿卫人员全部处死，然后自封为丞相，增封20郡，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了20个郡的地盘。他加封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等把朝里的事安排差不多了，他才出都返镇，回归邺城。回归邺城之后，他上表保举他的军师卢志为中书监，参署相府事务。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曾给雍州刺史刘审传达过一道密诏，让他从后边偷袭河间王司马雍，以解洛阳之围。现在洛阳这儿虽然尘埃落定了，但刘审并不知道，自从接到密诏以后，刘审就率军向长安进发。可不，河间王司马雍被吓坏了，他赶紧召回张方，其结果可想而知。刘审虽然忠勇，但终因孤掌难鸣而壮烈殉国。杀了刘审，河间王司马雍长出了一口气，一问张方京城的情况，便连声称好。他马上上奏晋惠帝，说成都王立有大功，应该立为皇太帝，而当今皇后杨氏因为他的父亲杨玄之生前为非作歹，也应该废去。晋惠帝一看，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不敢不依从，只好将杨皇后废为庶人，将齐王司马颖当政时所立的那个皇太子司马谈仍然降封为清河王，而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帝，让他总督天下兵马，兼任丞相，
并且还允许他将一切仪仗都迁到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以后啊，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大失人心。于是就有人怂恿东海王司马越对司马颖下手。东海王司马越正愁没借口夺权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就采取行动。他宣布全城戒严，搜捕成都王司马颖流经的大将石超。石超见势不妙，杀出京师洛阳，就逃往邺城去了。控制整个京城之后，东海王司马越迎还杨氏，重新立为皇后，又迎还司马谈，重新立为太子，继而他自封为大都督，奉帝北征，也就是簇拥端封着皇上进行北征，干什么呢？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早有人报进了邺城，把成都王给吓得脸都白了，赶忙向群臣问计，结果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东安王司马遥和折冲将军乔志明都让他出营圣驾，可他执意不听，竟派大将石超率军迎战。这石超那是一员虎将，带着人马一个冲锋，就把东海王司马越给打跑了。司马越跑了，晋惠帝可惨了，脸上连中三箭，是疼痛难忍。石超把皇上接进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这才奉迎圣驾。那么东海王司马越跑哪儿去了呢？跑到他的封地东海去了。这时候有人给他建议，让他邀结藩方，也就是让他结交北方的胡人，以图东山再起。司马越的部将陈轸、上官嗣等人在兵败之后奉拥太子司马谈回归洛阳。偏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魔头张方，这张方奉河间王之命救援邺城，一看司马越已经败去，惠帝被成都王劫走，他就奔洛阳来了。进入洛阳之后，他就把杨皇后和太子又给废了，自己作威作福，跟皇帝一般不二。单说成都王司马颖，他奉迎圣驾后，召安北将军王俊入朝。王俊因为和司马颖有过节，料他不怀好意，所以就纠合两路藩兵和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兵攻打邺城。司马颖派部将王斌和石超前去拒敌。后来司马颖考虑到东安王司马遥曾劝他迎驾请罪，这时候唯恐他密应外宾，所以就把他给杀了。司马遥这一被杀，他哥哥的儿子琅琊王司马睿也就非常害怕，赶忙就逃出邺城，回到自己的藩镇去了。成都王司马颖因为外兵压境，就想携驾还都，也就是挟持圣驾回归京都洛阳。冠军将军刘渊立言不可，他请令去顺说匈奴五部前来相助。辞别成都王之后，刘渊来到左国城，被匈奴五部推举为大单于，定都在离石。而后他派部将刘宏率5000铁骑救援邺城。可这个时候成都王司马颖已经连吃败仗，中书监卢志劝他从速奉惠帝还都洛阳。行装都打点好了，可就因为他母亲不愿走而迟迟不决。众人一看尽皆溃散，最后成都王司马颖只得带着帐下那几十骑人马与卢植一起携帝还都。

0: 正所谓兵为洛阳一年余，辅政长沙命归西，成都得利皇太帝，携甲还都为避敌。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死马奔风刘霍殃，白痴继位动刀枪，骨肉相残十余载，匈奴刘渊却称王。书接上回，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带同帐下数十亿人马，与中书监卢植一起协抵还都，也就是挟持着晋惠帝司马衷的车驾回奔京师洛阳。因为走得匆忙，粮食财物都没带，所以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们是忍饥挨饿，只得沿路乞讨。过了黄河，张方的儿子张雄带领1000骑兵前来迎驾。当走到邙山的时候，张方又率领10000多骑兵相迎。见了晋惠帝，张方刚要行君臣大礼，惠帝便马上下车搀扶，于是张方便不再谦虚，他飞身上马，带着皇上进入京都。不久，邺城方面有人来报，说是王俊各军将城中掳掠一空，随王俊一同进犯的乌桓大将杰珠已与王俊等人一同撤军，只有王俊的女婿鲜卑部的一个头目叫段务务臣的掳掠了8000妇女。因为王俊不许他带回去，所以就命人把那些妇女全部扔进易水河淹死了。晋惠帝司马衷、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张方听了，只得掩面叹息呀。刘渊派刘宏率铁骑5000救援邺城，刘宏到这一看，邺城已经残破不堪，因此只得引兵北归，向刘渊禀报。刘渊闻听，慨然叹息，说司马颖不用我言，弃邺城南奔，真是奴才。但我曾受他知遇之恩，被他保荐为冠军将军，入邺城以来又待我不薄，所以既与相约，不可不救。于是他就命部将刘景和刘延年率兵20000征讨鲜卑。命令刚传下去，匈奴右贤王刘宣等人就进来劝阻，说是晋人无道，待我如同奴隶一般，我等正恨无理报复，如今他们骨肉相残，实乃天赐良机，而鲜卑乌桓与我等同属胡人，完全可以作为外援，又怎么能发兵去攻击呢？更何况大单于您威德方隆，名震遐迩，若交好外部控制中原，就是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也完全可以恢复。刘渊一听就笑了，卿等已颇有见识，但是气量太小了。试想，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帝王岂有长主？如今我已拥众10余万，若于晋争锋，必如摧枯拉朽，上为汉高，下亦不失为魏武。胡汉爷单于的基业何足道哉？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大禹和周文王都出生在荒蛮之地，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最终都成就了一番功业，成为一代帝王。 开创了数百年的江山。看来那些帝王们并不是天生的贵种，而如今我已拥有十多万人马，如果与晋朝争天下，那不跟玩的一样吗？弄好了就可以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就再次也能干出像魏武帝曹操那样的功业。刘轩等人一听，赶忙往前叩头：大单于英武过人，名扬万里，远非庸众所能企及，请即诚使称尊，为我助望，你就赶紧称皇帝吧。刘渊说：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救援那个成都王司马颖？不过称皇帝还不急，等咱们迁居左国城再说吧。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个刘渊那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善于骑射，熟读兵书，文武双全。他爹死后，他做了匈奴左部帅，后来又升任为匈奴五部的大都督。晋朝因为内部纷争不断，成都王司马颖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就保举这刘渊做了冠军将军。晋因大兵压境，成都王想携驾还都，这刘渊立言不可，并请令回匈奴五部搬取救兵，这才被推举为大单于。闲言少叙，迁居左国城之后，远近人等又陆续前来归附，刘渊的人马又增加了好几万。随着势力的壮大，这个刘渊刘元海就准备拥众称尊，雄居北方。正在他想称尊还没称尊的时候，巴蜀的李雄却先他一步称王了。在前文书这么说过，李雄偷袭孙府的大营，反败为胜，而后他的叔叔李刘便将一切军务交给他掌管。当时蜀中的老百姓相率避乱，有的南入宁州，有的东下荆州，以至于城邑皆空，也无烟火，只有涪陵人范长生带着1000多家老百姓凭借青城山以险固守。这么一来，李刘李雄他们叔侄的义军也就不好打粮了，所以手下的军兵是又饥又困。在这种情况下，平西参军徐愉就给益州刺史罗尚出了个主意，让他联合范长生进攻李刘。他本想借着这件事立点功，弄个汶山太守当的，谁知罗尚不听他的。罗尚一不听，这个徐愉就怀恨在心，一怒之下他就投奔李刘来了，并且还为李刘去顺说范长生，让他给李刘送去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得到了范长生的粮食，李刘的军队士气大振。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刘病死了，临终前他嘱咐众将让他们齐心协力扶保李雄。李刘死后，遵照他的遗嘱，李雄被推举为益州牧，继而李雄兵取成都。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王，他革除晋朝弊政，渔民约法欺诈，拜范长生为丞相，开始治理蜀地。一听说刘民子弟李雄都据地称王了，匈奴的五部大都督大单于刘渊也就急不可耐。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304年，他自称汉王，定都左国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石县东北。怎么自称汉王呢？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南匈奴与汉朝和亲，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此冒姓刘氏。后来魏武帝曹操命南匈奴单于胡竹全入居并州境内，并将其分为五部， 每部都设一个帅，其中的左部帅刘豹就是刘渊他爹，所以这刘渊也就对外宣称他们是汉朝皇帝的子孙，那么如今他自称汉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白了，这刘渊自称汉王那是政治上的需要。闲言少叙，刘渊称王以后，立妻子胡延氏为王后，立长子刘和为世子，封次子刘聪为陆离王，封他本族的侄子刘耀为建武将军，拜刘宣为丞相，其他有刘弘、刘景、刘延年等人均授以要职。十天以后，刘渊亲率大军进攻并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司马腾派大将聂玄出兵相拒，结果被刘渊杀得大败，司马腾也吓得跑到山中去了。而后刘渊又派刘耀兵取太原，连克宣氏、屯留、长子几座县城，还派别将乔西进攻介休，介休下令贾浑登城死守，最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丞相被捕。本来乔西想劝降贾浑，没想到贾浑誓死不降，并且大骂不止，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贾浑的夫人宗氏前来和丈夫诀别，乔西一看她长得漂亮，就想据为己有，没想到宗氏骂得更厉害，乔西一怒之下把宗氏也给杀了。刘渊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好你个乔西，竟敢杀忠臣，害义父，假使天道有之，岂不断子绝孙？于是他就命人厚葬贾浑夫妇，并把乔西降级使用。过不多久，那个打了败仗逃往山东的东营公司马腾又纠集人马进攻李氏，与刘渊的大将刘钦展开激战，结果四战皆败，一命逃归，全都逃跑了。至此，这汉王刘渊便得以横行北方，如入无人之境啊。那位说了，巴蜀反了个李雄，北方又反了这么一个刘渊，尤其这刘渊攻必取，战必胜，而晋朝竟然是束手无策，难道这么大的晋朝就如此脆弱吗？那当然了，其实这晋朝也不脆弱，只是他们都把狠劲用在自己人身上了。你看现在国家都成什么样了，可在京师洛阳他们自己人还在那打着呢。张方把晋惠帝迎入洛阳之后，独霸朝纲，不但文武百官无权无势，甚至就连那个挟甲还都的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也是有指无权呢。在京的官员人等慑于张方的淫威，都不敢说什么。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萧、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毛，因为他们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不怕张方，所以就上书批评朝政，希望张方能交出大权，西行入关，还回到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司马雍的身边去。书中暗表，长沙王司马懿被杀以后啊，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帝，兼任丞相之职，而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雍也被晋位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闲言少叙，张方一看这俩人的表彰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在洛阳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的兵天天在这抢，如今洛阳周围十室九空，群情扰扰，再待下去非出事不可，干脆我走得了。不过我不能白走，得把那个傻皇上也带着。其实张方早就想这么干，只是现在被这俩人的表彰一击，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于是这张方就强行劫持晋惠帝西行入关。怎么叫强行劫持呢？ 因为季惠帝不愿意走，是张方硬逼着给押上车的。在走之前，张方命人把洛阳的宫女及所有库中的宝藏都抢劫一空，他还要放火焚烧宗庙宫室。幸亏有中书监卢志，也就是原来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那个军师，进行苦谏，才算作罢。张方劫持着晋惠帝西行入关，被胁迫随行的还有皇太帝、成都王司马颖和豫章王司马炽等人。这什么时候？正值隆冬季节，偏赶上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冷。走到新安的时候，晋惠帝冻得手脚麻木，就从车上掉下来了，把右脚还给摔伤了。尚书高光正在旁边，他赶忙下马搀扶，并且还撕扯了自己的一块衣襟给皇上包扎伤口。晋惠帝眼见此景，老泪纵横，一边哭着一边说：“朕实在无能，竟把爱卿连累到这般田地。”高光闻听也是泪如雨下。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坝上，远远的就见有一簇人马站在道旁。晋惠帝恰似惊弓之鸟，又吓得大汗淋漓呀。这时张方下马向他启奏，说那是太宰在那儿迎候圣驾。哦，惠帝这才放心。河间王司马雍把惠帝迎入长安之后，又要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这个时候东都洛阳尚有留守官员，称为刘柴。刘柴主官把被张方废掉正软禁在金庸城的那个杨皇后迎入宫中，仍然奉为皇后，惩治刑事。而惠帝又在长安，自然也设了一个政府，所以这局面就不正常。如今司马雍再来这么一手，就更是火上浇油。正所谓李雄刘渊双称王，攻城略地乱家邦，晋平扰攘劫圣驾，废立太帝为哪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张方劫驾入长安，东西二台行威权，正出两京已可叹，废立太帝天祸端。书接上回，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大将恶魔张方把晋惠帝劫持到长安，而后便由河间王独揽朝政，同时在京都洛阳还有留守官员，他们重新迎立杨皇后，继续发号施令。这么一来，在大晋朝境内就出现了政出两京的局面，这本身就不正常。可控制晋惠帝的太宰河间王司马雍却还要从中添乱，非要把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皇太帝给废了，而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帝，并且他还要调停各方矛盾以安天下。跟大将张方一商议，张方对改立皇太帝不怎么赞成，对调停各方矛盾也没有任何信心。尽管如此，司马雍还是一意孤行，结果把成都王司马颖给得罪苦了。他征调东海王司马越到长安做太傅，司马越也不买他的账，人家根本不来。高密王司马略倒是想奉诏， 可因为发生了农民起义，他连林子

咱老说金庸城，金庸城，到底这金庸城在哪儿啊？感情这金庸城啊，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在洛阳城西北角上修筑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虽然小，但是十分坚固。魏晋时期被废掉的皇帝、皇后以及太后，一般都被安置在这儿，闲言少叙。杨皇后又被废去，软禁在了金庸城之中。碰巧这个时候，连年被困的秦州刺史黄甫崇派养子黄甫昌去向东海王司马越求救，被拒绝之后，司马昌来到洛阳，假传司马越的命令，又把杨皇后迎入宫中。继而，他就以杨皇后的名义发兵讨伐张方，以奉迎圣驾。由于起事仓促，留台各官对黄甫昌言听计从。可时过不久，他们一调查，知道黄甫昌是假传命令，于是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将其人头送往长安。河间王司马雍一看，这幕后的主使是黄甫崇，而黄甫崇被我围困了好几年，也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呢？他就派一个御史去给黄甫崇传旨，敦促其放下武器。可黄甫崇呢，还是不听。这个黄甫崇因为连年被困，与外边音信隔绝，所以对长沙王遇害、黄甫昌被杀等事一概不知。现在一问这个传旨的御史，他就知道，他知道了，他手下的军兵也知道了。军兵们一听，知道外援已乱，马上发生哗变，他们就把黄甫昌给杀了。至此，这关中一带就成了河间王司马雍的一统天下。而这个时候，在关东地区，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逐鹿番王之中势力最大的，当属东海王司马越。这个东海王司马越那次挟持晋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被大将石超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兵败之后，他逃往他的封地东海，一方面养精蓄锐，一方面结交北方的胡人，所以很快他就又恢复元气了。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他比原来还要强悍。正因如此，他才敢不买河间王司马雍的账，拒绝到长安做太子。不过这么一做，他也知道把太宰河间王司马雍给得罪了，于是中尉刘洽就劝他讨伐张方，迎回圣驾。司马越一听有道理，所以就发布檄文，纠集山东各州郡的兵马西向讨罪，声言要奉迎天子还府旧都。他这么一发布檄文，还真有不少响应的。就谁呢？有东平王、兖州都督司马髦、范阳王司马萧、幽州都督王俊，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北中郎将司马模和东营公司马腾。东海王司马越自然被推为联合秦王的盟主。谁知他们还没起兵呢，后院就起火了。怎么？在赵魏边界，公事番插旗造反，进攻越军。这个公事番原来是成都王司马颖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听说司马颖被废，心中甚是不平，于是他就自称为将军，声言要为司马颖报仇，纠集了好几万人。他这几万人马当中，什么样的都有，不管你是杀人的凶犯，还是滚了马的强盗，只要来他就说。当时啊，有一个羯族人石勒也来投奔到了公师番的帐下。这个石勒
原名

就是前胸后背那个背。他的先祖是匈奴的一个别部小帅，也就是一个小头头。石勒家居上党，14岁那年，他随乡民们到洛阳做生意。有一次没事儿，他顺马道登上洛阳的东城门，也许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吧。上城的时候，他卯足了劲长啸了一声，也就是使劲大声喊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可惹了祸了，怎么正好被一个官员听见。那官员一听这声十分诧异，说小小虎仔有这般长啸，将来必有一出祸害天下，不如早出为是。他当时就命人抓捕石勒，幸亏石勒跑得快，才没被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这石勒出落的是强壮绝伦，善于骑射，相貌也非同常人呐。后来并州闹灾荒，刺史中营公司马腾采用建威将军严粹的计策，掠卖胡人充作军费，也就是抓捕胡人卖钱，以此作为军费开支。也该着这石勒倒霉，他被抓起来卖给池平人石欢做奴隶。这石勒很有人缘啊，主人石欢对他是另眼相看，他在那儿结交了吉桑等很多好朋友。后来听说公事班起兵，他就带着他的那些好朋友好几百人都骑着马投奔了公事班。也就是在投军的时候，好朋友吉桑给他取了石勒这个名字。石勒骁勇善战，在公事班面前倾倒为马前先锋，他们连破杨平集军，而后就奔着邺城杀过来了。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北中郎将司马模奉旨前来邺城收拾残局。如今他这个邺中都督虽已站稳脚跟，但实力尚不雄厚。他见公事班来攻，就一面派将迎敌，一面向邻近的州郡祈请援兵。结果广平太守丁绍和兖州刺史苟喜率兵前来增援，两路援军来到邺城以后，和司马伯派出的大将赵襄一同拒敌。公事班一看寡不敌众，便只得引军撤退，可把司马伯给乐坏了，赶紧向他哥哥东海王司马越告捷。司马越于是就留琅琊王司马睿和参军王导屯守下邳，接起军需，自己督军前进，开始西征。在进军的过程中，各路人马陆续聚齐，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太宰河间王司马雍顿时是心乱如麻呀，他一面派成都王司马颖和中书监卢志去镇守邺城招抚公事班，一面请晋惠帝降旨，命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撤兵回去。这不跟笑话一样吗？那东海王司马越既然已经联合逐鹿大军起兵了，他能说乖乖的就回去吗？所以说这是河间王司马雍的一厢情愿的。可正在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给他来了一封信，说是他要率兵拒敌司马越，请求支援。司马雍一看是喜出望外，赶忙就命荆州的镇南大将军刘宏和徐州的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兵去增援刘乔。说着这咱得解释一下，晋朝荆州的这个镇南大将军刘宏是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弘字，而刘元首相那个刘宏呢是宏伟目标那个弘字。所以说俩人虽然都

叫刘洪，但是用的洪不是一个字，属于同音不同字的那种类型。闲言少叙，司马雍命镇南大将军刘洪和征东大将军刘准率军去增援刘乔，并且还派张方为大都督，率建威将军吕郎、北狄太守刁墨领兵十万从长安出发前去拒敌。结果经过几番大战，刘乔大败而回。司马雍心说，还有成都王司马颖在那拒敌，这关中啊兴许一时半会儿还没事。他哪知道司马颖都恨死他了。成都王司马颖带着1000多军兵出了函谷关之后，先是驻扎在河桥，后来他听说洛阳有变，就乘机进占了东都，也就是洛阳。那么洛阳城内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了呢？惠帝传旨把杨皇后废去之后啊，留守东都洛阳的官员对皇上的旨意还多半能够遵照执行。黄甫昌假传命令失败被杀之后，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杨皇后仍然被废去。东海王司马越起兵以来情况也没什么异常，可忽然有一天，玄德将军周全诈称奉了皇帝的密诏，重新拥立杨皇后。他自称平西将军，看那意思是要讨伐河间王司马雍。洛阳县令何乔暗中一调查，知道是假的，于是就引兵把那周全给杀了，把杨皇后又重新废去，软禁到金庸城中，并且他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河间王司马雍。司马雍一看这杨皇后一会儿废一会儿立，终究是个祸患，于是就假传圣旨要赐他自尽。但刘禅校尉刘敦却拒不执行，并且还上表力保杨皇后。司马雍一看就火了，马上命吕郎自荥阳带兵去洛阳抓捕刘敦。刘敦一害怕，事先就跑到青州去了，趁这个机会成都王司马颖就进占了洛阳。进占洛阳之后啊，他紧闭城门，吕郎到这一看城门紧闭，就只好又回荥阳去了。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山东联军呢又称关东联军，因为山东联军这个山指的是萧山，关东联军呢这个关指的是函谷关，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地区，而函谷关就在萧山那一带。在此期间，东海王司马越的山东联军正一天天向关中进逼，把司马雍给愁的是坐卧不安，实在没辙了，他就想和司马越议和，可张方死活不同意。他说关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国府兵强，王爷您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敢不从呢？怎么能拱手让人，受人所制呢？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雍手下有个参军叫毕沅，经常被张方侮辱，所以也就对张方恨得牙根疼，总想找机会把张方除掉。现在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张方九屯霸上，盘桓不进，必有二心，听说他的心腹人智府近来经常与他秘密商议，何不召入问明，首先除患。碰巧此时又有人插话说，山东起兵无非是为了张方一人，若斩杀张方，东军便自然退去。司马雍一听有道理，赶忙就让人去叫张方的那个心腹人智府。

知府来了，在进帐见司马雍之前，那个毕沅先把他拉入密室，连哄带吓交代了一番，然后才让他去见何阎王。结果何阎王司马雍问他张方是不是谋反，他连口称是。于是司马雍就命他以送信为名去取张方的人头。出帐之后，毕沅又对他说，君欲取大富贵，便在此举，莫再误事。知府一听，匆匆忙忙就奔张方的大营来了。这个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因为是心腹，他虽然佩刀入帐，守帐的军兵也没拦挡。张方见知府来了，问他什么事儿，他把书信往上一递，张方接过来，在灯下打开，刚要想看，知府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恶魔张方便人头落地。这正所谓弑杀成性绝人寰，抢劫圣驾入长安，刀光一闪人头落，恶有恶报在眼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
4: 是
5: 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

0: 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那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就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1: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猝然的死亡。但是猝死在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了。
0: 对，那就是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复苏成功，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1: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
1: 对，
0: 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都有这个骤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五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着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
1: 是
0: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1: 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基础疾病在哪儿，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
0: 对，
1: 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它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0: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的意识了，以前觉着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

0: 些人，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这个抽烟呐、熬夜呀、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1: 过度的运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也是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0: 对，
1: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0: 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发现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真是这样的。因为它长期的工作它也很疲劳，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回顾看来呀，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发生的，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以及一些诱因，
1: 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0: 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 说这个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

0: 信号。
1: 嗯，
0: 它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它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就像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着我很健康，可能觉着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难受，
1: 嗯，
0: 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
1: 嗯，
0: 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他在
0: 重视，
1: 对，
0: 嗯，
1: 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
0: 了，
1: 他特别的难受，
0: 嗯，
1: 而且他有胸闷，
0: 嗯，
1: 实际上他不想起来，
0: 嗯，
1: 并不单纯说没睡够，
0: 嗯，
1: 也不单纯说是疲劳，嗯，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
0: 嗯，
1: 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嗯，
1: 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感谢。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得很透彻，又能在疾病诊治当中诊治的也很透彻。有的医生真的会这么说，说你让我看病行，你让我去讲吧，我真是就感觉好像这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述。所以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大家在掌握健康知识的时候，用一个百姓的话说叫特别解渴。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重视起来。
0: 嗯，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认可。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有这样的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储备，然后有这样这个好的宣传的平台，
1: 嗯，
0: 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能了解健康科普知识，
1: 是
0: 啊，我也非常的荣幸啊。主要是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结合我这么多年工作的这些经历，
1: 嗯
0: 啊，真的是说那些典型的患者，这么多年来历历在目。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或者包括所有猝死发生之前呢，
1: 嗯，
0: 它是有一些症状的，是有一些信号的。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胸闷胸痛。嗯，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位患者，
0: 对，
1: 胸闷，
0: 这种闷呢是一种压榨样闷痛。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持续的，就是要每天到晚的那样疼。
1: 嗯，
0: 那样疼呢，它可能发生一个心肌梗死，那你是会有更严重的症状，会逼迫你到医院去就诊的。
1: 嗯，
0: 它这种闷痛呢是阵发性的，可能刚起床之前、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
1: 嗯，
0: 几分钟会缓解。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是非常明确的拿那个例子说，我这一点就是主持人这一点，
1: 嗯，
0: 有一个按压的非常明确一点这个疼痛，
1: 嗯，
0: 或者一个刺痛呢，这些一般都不是。但是呢，大家不要自己去判断，如果有症状呢，我们最安全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去判断。
1: 嗯，
0: 然后呢，这种闷痛呢，现在大家也了解了，有不典型的，有的有牙疼，然后有胃疼，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已经自己对一个健康的知识已经掌握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叫放射性疼痛。
0: 疼痛，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
1: 嗯，
0: 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
1: 嗯，
0: 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
1: 嗯，
0: 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
1: 嗯，
0: 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或者跳得不整齐呀，乱跳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这都是心律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
1: 嗯，
0: 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
1: 嗯，
0: 然后呢
1: 跳得乱七八糟，
0: 对，
1: 嗯，
0: 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
1: 嗯
0: 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
1: 嗯，
0: 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顺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说眼前一黑的感觉，
0: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七十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1: 哦，真的
0: 肌肉也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就是我现在运动完，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那以前我们觉着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啊，
0: 我都不太敢运动了。他自己都有这样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中度的狭窄，重度的狭窄啊，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了。
0: 对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
1: 啊。
0: 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他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
0: 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那这样，您先发给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给直接摆在这儿，可能大家看
0: 不
1: 那么清
0: 楚。
1: 对，您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
1: 对重度的狭窄了。
0: 那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现在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0: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1: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0: 每天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对，那所以这种呢是 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
0: 嗯，
1: 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0: 它是一个右管。

0: 冠状动脉，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否把这个图
1: 烧
0: 上去了。
1: 对，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告诉你。
0: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啊，
1: 嗯，
0: 然后面色苍白呀、啊，口唇发签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
1: 嗯、
0: 如果伴有胸闷呐、啊、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嗯、
0: 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没有重视。嗯、那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
1: 嗯、
0: 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啊，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
1: 嗯、
0: 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嗯
1: 嗯
0: 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1: 嗯、
0: 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1: 嗯, 嗯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
0: 嗯、
1: 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
0: 嗯、
1: 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
0: 嗯、
1: 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
0: 嗯、
1: 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0: 啊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的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
1: 嗯
0: 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
1: 嗯、
0: 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
1: 嗯
0: 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
1: 嗯
0: 都在传统那些诱因、
1: 嗯、
0: 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
1: 嗯、
0: 说了很多次了三高啊这些症状
1: 对
0: 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
1: 嗯、
0: 四高或者七高
1: 嗯
0: 那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
1: 嗯、
0: 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酸血症和高体重、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
1: 嗯
0: 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被中考一个被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也是很辛苦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们准备夜宵、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十一二点再睡觉
1: 是很晚很晚
0: 很辛苦
1: 嗯
0: 那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1: 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
0: 嗯、
1: 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
0: 嗯
1: 工作的强度很大、
0: 嗯、
1: 而且经常熬夜加班
0: 嗯
1: 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我出去、啊我出去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可能熬夜成为常态
0: 嗯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
1: 嗯、
0: 打麻将
1: 嗯
0: 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熬夜、
1: 嗯、
0: 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1: 就是被动熬夜和主动熬夜之间、
0: 你工作学习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
1: 嗯、
0: 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
1: 嗯、
0: 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
1: 嗯
0: 嗯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
1: 嗯、
0: 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
1: 嗯、
0: 这是两张图片、
1: 嗯、
0: 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十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血管
1: 这张是吗
0: 对吧
1: 嗯这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0: 嗯
1: 大家就能在看到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好看一看。
0: 嗯，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
1: 嗯，
0: 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那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1: 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0: 这
1: 是
0: 右冠状动脉。

0: 冠状动脉、
1: 啊、
0: 就是粗的呗，
1: 右侧的冠状动脉。
0: 嗯，
1: 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
0: 一块泛白
1: 窄了啊、
0: 哦，
1: 变细了
0: 啊，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1: 对，你说太对了，
0: 黑的这一小条条。
1: 嗯，这个黑色呢是我们造景剂，是我们的药品。
0: 嗯，嗯，就它能灌进去，
1: 对，
0: 等于
1: 那个地方呢，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
0: 嗯，
1: 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的水垢，
0: 嗯、
1: 然后造景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嗯。
0: 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多呀、啊，你看看、啊、
1: 多很多。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
0: 嗯、
1: 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
0: 嗯、
1: 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0: 啊、
1: 嗯，
0: 所以算是
1: 很
0: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
1: 嗯、
0: 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1: 嗯、
0: 相当于现在、
1: 嗯、对，
0: 嗯，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1: 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
0: 嗯、
1: 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0: 是的，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
1: 嗯，
0: 听您讲
1: 的，有运动爱好的习惯、
0: 嗯、
1: 啊。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
0: 嗯、
1: 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
0: 嗯、
1: 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
0: 嗯、
1: 啊，看到了吧，嗯，
0: 你是说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哎，
0: 都感觉好像要
1: 断了，
0: 断了啊！对，
1: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0: 嗯，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1: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
0: 嗯、
1: 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0: 也是主要大血管。
1: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它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
0: 啊、
1: 嗯嗯，这个三高他也有、
0: 嗯，
1: 但是呢，他不吸烟，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
0: 嗯、
1: 两瓶啤酒。哎，我说那还行啊、嗯，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0: 天天喝是吗？
1: 关键是
0: 一
1: 天累积的量太多了，
0: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这就叫酗酒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
0: 嗯、
1: 应该是周一，我看看，周三回来的啊、
0: 嗯，
1: 我看他是周六就诊的，然后周四回，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得不醒了，
0: 嗯、
1: 然后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你什么感
0: 觉？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啊？
1: 看不出来的。
0: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1: 不
0: 行
1: 的
0: 呀？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
0: 嗯、
1: 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我大概讲一下吧，
0: 嗯、
1: 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0: 错过，对
1: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啊，我跟你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一个查岗，心电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
0: 嗯，
1: 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
0: 嗯，
1: 但是你在心绞痛这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0: 啊，看不出来，
1: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
0: 嗯，
1: 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0: 啊、哦。
1: 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0: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1: 对、
0: 嗯、
1: 然后家里呢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
0: 啊、
1: 嗯，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啊，那得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
0: 啊、
1: 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也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
0: 啊、
1: 所以说
0: 那应该查啥呢？
1: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0: 啊，
1: 就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
0: 啊、
1: 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呐、啊、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
0: 嗯，
1: 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
0: 嗯嗯、
1: 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都正常，
0: 嗯，
1: 他也会问出来告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
0: 啊、
1: 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你必须这个立即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啊，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
0: 嗯、
1: 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呀、
0: 啊？
1: 啊、
0: 嗯嗯，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啊、
1: 嗯嗯。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着我们专业医生的

0: 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
1: 啊，
0: 可能会有一些说这个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啊，做出以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
0: 嗯，
1: 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啊，
0: 嗯，
1: 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0: 嗯，
1: 可能在
0: 或者说不住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
1: 嗯，
0: 现在
1: 是造影吗？
0: 冠脉 CTA，
1: 冠脉 CTA
0: 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
1: 嗯，
0: 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
1: 嗯，
0: 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冠脉 CTA 是也要注射造影剂，
0: 对对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
0: 射
1: 造影剂。
0: 造影剂啊，
1: 嗯，
0: 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
1: 嗯，
0: 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啊。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0: 嗯，
1: 这张呢可能这血管看得更明
0: 显一
1: 些。
0: 明
1: 显
0: 一些，
1: 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嗯，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这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嗯，对，
1: 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
0: 嗯，
1: 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
0: 嗯，
1: 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啊，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啊，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
0: 嗯嗯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啊，
1: 嗯。
0: 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
1: 嗯，
0: 不去用药，
1: 嗯，
0: 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
1: 嗯，
0: 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
1: 嗯，
0: 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
1: 嗯，
0: 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儿不多讲了，
1: 嗯，
0: 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
1: 嗯，
0: 就是虽然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
1: 嗯。
0: 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
1: 嗯。
0: 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
1: 嗯，
0: 是那好的，不油腻呀，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啊？
1: 啊，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三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前
0: 几天前的已经积累了，
1: 累
0: 对，
1: 嗯，
0: 我给您发一下啊，这个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嗯，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我
0: 们咱
1: 们
0: 提前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就想起来了。
1: 嗯，啊，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啊，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啊，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嗯。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
1: 嗯，
0: 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
1: 嗯，
0: 并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啊，
0: 没有名字吧？
1: 我看
0: 一下，
1: 明显
0: 没有名字，没有，
1: 嗯，
0: 好，
1: 嗯，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看得到名字哈，
1: 嗯，
0: 要有让我们帮打一下，嗯，
1: 对，
0: 嗯，
1: 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
1: 嗯，
0: 要取上面那个血清去接检测，
1: 嗯，
0: 有的去血里面那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嗯，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
1: 是
0: 黄的，是油腻的，
1: 就整个的，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
0: 嗯，
1: 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
1: 嗯，
0: 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得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
1: 嗯，
0: 午吃饱，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得又好又饱，
1: 嗯，
0: 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嗯，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标，嗯，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嗯，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
1: 嗯，
0: 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
1: 嗯，
0: 他已经打的那啥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我展示

0: 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1: 大家觉着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纸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
0: 嗯、
1: 啊！所以你晚上的时候，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
0: 嗯、
1: 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啊、
0: 嗯。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
1: 嗯、对，
0: 就不能过量的
1: 暴饮暴食的，
0: 暴饮暴食。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
0: 嗯、
1: 我们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20年了、
0: 嗯。
1: 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
0: 嗯，
1: 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他不在那时候他说不了了，他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
0: 嗯、
1: 然后在急诊科，他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
0: 啊、
1: 嗯。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
0: 嗯，
1: 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因为心脏不往外搏血了、
0: 嗯、
1: 脑子也发，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
0: 啊、
1: 哦。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
0: 嗯，
1: 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
0: 嗯。
1: 那我想做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
0: 嗯，
1: 那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
0: 嗯，
1: 就是药物
0: 这些东西真不能瞎吃，
1: 都不明确。
0: 嗯，
1: 还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
0: 嗯，
1: 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
0: 嗯，
1: 过犹不及，
0: 嗯，
1: 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
0: 嗯，
1: 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
0: 嗯，
1: 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
0: 嗯，
1: 它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
0: 嗯，
1: 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
0: 肺
1: 动脉这个栓塞，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0: 嗯，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1: 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您能承受得了的，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啊、
0: 嗯嗯。
1: 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0: 嗯、
1: 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
0: 嗯，
1: 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
0: 嗯，
1: 这件事儿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
0: 嗯、
1: 蔬菜水果啊，高纤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
0: 嗯、
1: 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
0: 嗯、
1: 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
0: 嗯、
1: 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
0: 嗯、
1: 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
0: 嗯、
1: 很可惜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请示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
0: 嗯、
1: 啊。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
0: 嗯，
1: 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
0: 嗯，
1: 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
0: 嗯、
1: 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
0: 嗯，
1: 包括我说的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
0: 嗯，
1: 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些、
0: 嗯、
1: 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0: 嗯，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
1: 嗯，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它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说，那我这个吃也不敢吃了，我运动也不敢运动了，我躺着也不行，那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心理的负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您给大家疏解一下呗，我们这些焦虑情绪。
1: 其实这一次节目呢，我也是主动这个邀请来上节目的，
0: 嗯，
1: 是因为我觉着近期这个大家这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太明显了，
0: 嗯，
1: 就是过度的这个紧张这个猝死的发生。
0: 嗯，
1: 实际上我还是说这个猝死的发生率目前没有提升， 只是这个发生的年龄段在。

0: 变化，
1: 嗯
0: 啊，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
1: 嗯，
0: 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本来没有事儿，
1: 嗯，
0: 把自己吓坏了，呵呵，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它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
1: 嗯，
0: 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
1: 嗯，
0: 应该是一二三四，
1: 嗯，
0: 一戒就是戒烟，
1: 嗯，
0: 也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1: 嗯，
0: 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0: 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
1: 嗯，
0: 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
1: 嗯，
0: 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
1: 嗯，
0: 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
1: 嗯，
0: 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对，工作节奏也
0: 快，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避免连续的熬夜，
1: 嗯，
0: 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嗯，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
1: 嗯，
0: 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嗯，
0: 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
1: 嗯嗯，
0: 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嗯嗯，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嗯，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
1: 嗯
0: 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
1: 嗯，
0: 工作要心情愉快，
1: 嗯，
0: 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嗯，
0: 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
1: 嗯，
0: 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1: 嗯，
0: 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你也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啊，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嗯，和您说声再见，
0: 嗯，好，
1: 嗯，
0: 总是觉得没说完，
1: 嗯，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嗯
0: 嗯，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

0: 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多云，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昨天上午7点30分，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鸣枪开跑，来自全球的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展开竞速。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本届哈马由黑龙江省体育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道里区人民政府、松北区人民政府协办，哈尔滨会展博览有限公司运营，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支持。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各15000名参赛名额，总规模30000人。视觉体系的全面升级啊，是本届赛事的核心亮点。赛事特邀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视觉设计团队清华美院的师生团队，对赛事视觉系统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融合市花丁香、奔流松花江奔跑姿态与五线谱的意象，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底蕴与马拉松运动精神深度融合。吉祥物跑跑以袍子为原型，打造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设计巧思，兼具记忆点与亲和力。参赛服以松花江冰裂纹景观为灵感，蓝白渐变色调通透清爽，地域辨识度十足。此外啊，赛事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会展加招商融合办赛的格局，同步推出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即哈尔滨跑跑产业博览会和企业家对接会、官方配速员见面会等系列的活动。作为哈尔滨打造四季体育品牌的重要抓手，本届哈尔滨马拉松将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多元的城市 IP， 助力文旅产业向四季长虹迈进。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省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群众出游休闲需求大幅增长。为规范旅游市场的宣传秩序，整治违规营销乱象，切实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营造诚信、安全、有序的假日旅游环境，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结合旅行社宣传旅游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发布假日旅游理性消费提示，梳理8大旅游违规宣传陷阱，引导游客科学选品，理性出游。此次发布的消费提示精准地聚焦旅游市场的常见乱象，明确8大需要重点警惕的违规宣传问题，提醒游客甄别旅游主体资质，远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的旅游产品，拒绝各类来路不明的旅游招揽信息，坚决摒弃零团费、免费游等不合理的低价游陷阱，此类产品普遍暗藏强制购物、隐形付费等乱象，同时警惕虚假夸大宣传，对政府补贴、顶级体验等宣传话术保持审慎态度，甄别准星级、仅供参考等模糊的表述，避开图文与实际形成不符的误导性的产品。提示明确，含国家级、最高级等绝对化用语，假借国家机关名义的旅行宣传均属违规，游客需自觉抵制旅游产品强制搭售、大数据杀熟等侵权行为，远离娱乐化、红色旅游等违背公诉良徐的文旅产品，不轻信商家虚构的资质荣誉数据，仔细核对形成的完整信息，规避刻意隐瞒收费、出行限制等不良的营销行为。

文旅部门温馨提示，游客出游啊，务必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规范旅游合同，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如遇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问题，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安心畅享金秋假日旅程。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走进夜市、大排档等人员密集场所，把法治宣传送到了群众身边，在袅袅烟火气中凝聚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夜市商圈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借助夜市的人流密集、传播面广的特点，市公安局将扫黑除恶宣传有机融合入群众休闲消费场景， LED 电子屏循环播放普法短片，大喇叭里传出通俗易懂的法律讲解，出入口摊位密集区横幅海报醒目，多维载体同频共振，构建起抬头可见、驻足可观、入耳入心的立体宣传格局，让法治的声音伴着市井喧嚣传入千家万户。一场场宣讲下来，变化在悄然发生，群众对黑恶势力的辨识度和防范意识明显提升，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氛围日益浓厚，藏蓝身影穿梭市井，法治理念进入人心，这正是宣防工作最直观的注脚。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的斗争宣传，不断地延伸覆盖范围，以宣传聚共识，以宣防促打击，推动形成警民携手、群防群治的生动局面，以公安履职守护城市安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哈尔滨贡献力量。按照省市相关政策法规要求，为做好2026年道里区等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哈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2026年我市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有关事宜的公告，从今天起正式启动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本次复核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明确了复核条件、所需材料以及受理时间渠道。根据公告，本次年度复核申请受理时间自9月14号9点至9月30号16点止，休息日不受理。参加年度复核的家庭到户口所在地区申请年度复核，到截止时间未参加年度复核的，视为自愿放弃原有保障性住房资格。参加年度复核的家庭有义务提供便民 APP 和小程序的截图配合社区街道的资格复核工作，委托代理协议书适用对象包括久病卧床人员、行动不便人员、肢体智力精神二级以上残疾人员，受理期因病住院人员2026年获得保障性住房资格的保障家庭同样需要参加年度复核。近日，哈尔滨市鸟类摄影爱好者在太阳岛林间拍到了一段惊喜的画面，一种黑白相间、麻雀大小的鸟穿梭在枝叶之间，在茂密绿叶里来回跳跃，不仔细搜寻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可这圆滚滚好似糯米团子的独特外形让观鸟爱好者一眼就认出这是观鸟圈大名鼎鼎、颜值出众的北长尾山雀。北长尾山雀被一些观鸟人称为雪之精灵，是极具灵气的小型留鸟，它浑身长满蓬松的羽毛，雪白的脑袋配上修长的尾羽，模样娇憨可爱。鸟儿整体个头不大，长长的尾巴几乎占到身长的一半，飞起来像一团蹦跳的小毛球，靠着一身厚实的绒羽，就算哈尔滨零下20度的冬天，它们也能安然过冬。哈尔滨正是国内北长尾山雀非常稳定的观测点，每到冬季啊，不少外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赶到冰城寻找这可爱的糯米团子。虽然是哈尔滨本地的留鸟，但北长尾山雀的体型娇小，种群数量不多，平日里啊很难在市区里见到，一般入冬之后啊，树叶落尽，视线通透，在城市公园林间撞见它们的概率才会有所提升。而这次在初秋时节，鸟儿就现身太阳岛，提前被摄影爱好者捕捉到身影，也让观鸟爱好者们倍感惊喜。随着冰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市林地湿地植被条件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选择在哈尔滨栖息繁衍。在这里也提醒市民，如果在公园啊偶遇这些林间小精灵，远远观赏拍照就好，不要靠近惊扰，共同守护这些可爱的野生生灵。哈尔滨的秋日浪漫正式上线，9月12号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的秋季限定场咩咩农场秋日物语温柔启幕，满满的田园秋景、治愈系的萌宠互动、文艺氛围感打卡点

免费同步解锁，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的秋日微度假。本次焕新开放的咩咩农场是极地公园年轻化创意团队打造的小而美的季节性文旅新场景。团队充分盘活了园区存量空间，以金秋田园为主题，全面升级景观氛围，将温柔秋意、自然野趣、文艺美学融为一体，让城市里也能邂逅松弛治愈的田园慢生活。走进秋日农场，氛围感瞬间拉满，成片的枫叶、银杏景致层层铺展，金黄草垛、可爱的稻草人错落点缀，氛围感十足。原木风、橡筋木屋、复古木质钢琴、缤纷花艺小店穿插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秋日大片，氛围感、出片率双双在线。最治愈的莫过于软萌的萌宠互动，温顺憨厚的瓦莱黑鼻羊，活泼可爱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自在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投喂，互动贴贴，沉浸式的感受毛茸茸的温柔之愈，大人小孩啊都能解锁满满的秋日快乐，告别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本次秋日主题场景将自然、艺术、萌宠、休闲深度融合，把简单的观景升级为有温度、有体验、有氛围的沉浸式的秋日疗愈之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的秋游时光。一直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持续深耕四季文旅创新，通过不断更新主题场景、迭代游玩内容、盘活闲置空间、丰富城市休闲业态，打造常态化、精品化的特色文旅体验。近日，市民路过道里区四方台大道与榕江路交叉口西侧时发现啊，曾经闲置多年的地块焕然一新，水泥停车场地已铺装完成，公共卫生间与休息用房加紧搭建，篮球活动区、健身步道同步施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哈市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盘活沉睡资源，变城市闲置的边角地为民生停车加休闲空间。本次闲置地块改造跳出单纯的建车位的思路，在增加停车供给的基础上，同步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无障碍的车位、公共卫生间，部分场地啊叠加口袋公园、健身步道、球类活动场地等便民的功能。各停车场将根据周边学校、小区及商圈不同啊，推出100元一学期的接送学生卡、100元至300元的包月卡等优惠的收费标准，通过临时利用收储闲置地块，用城市的边角地补齐民生短板，既盘活了存量土地资源，又切实解决了群众停车难，同步增添市民休闲活动空间。为持续拓展新区公交公司便民服务覆盖范围，切实解决院校师生通勤难题，哈尔滨新区公交公司主动对接华普技工学校，提前开展实地调研，详细摸排师生通勤流量、出行时段及现有的出行困难，科学规划校园至世贸大道地铁站的接驳路线，量身定制一站式的校园接驳服务方案。服务当日啊，哈尔滨新区公交公司周密部署靠前服务，运营前工作人员提前踏勘路线，确认车辆停靠点位及行车安全条件，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服务周到。本次定制接驳服务共计调备两辆运营车辆，安全输送师生89名，有效地解决了师生路程远、换乘不便、出行安全性低等实际问题，切实发挥了校园定制公交的便民服务作用，赢得了校方和师生的一致好评。哈尔滨新区公交公司将扩大摸排范围，精准掌握更多院校出行需求，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切实发挥新区公交便民惠民的作用，为更多的市民和师生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出行服务。近日，木兰县以小切口优化服务细节，打造一个微笑相迎、一句问候暖心、一杯热水传情、一号咨询解惑、一间帮办协办、一窗通办提效、一份回访连心，七个一暖心服务体系，用七项细微暖心的举措，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办结向主动服务、用心服务转变，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走进木兰县政务服务中心，整洁规范的办公环境，工作人员真诚的微笑问候，贴心细致的便民服务，成为县域政务服务的崭新常态。以往群众办事啊，怕流程不熟悉，来回跑腿，怕咨询无门的困扰，如今被全方位零距离的暖心服务化解。自七个一暖心服务体系推行以来啊，木兰县政务服务质效实现显著跃升，
县域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质增效，

目前呢，全县政务服务办事好评率提升至 99.5%， 群众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近四成，咨询服务承载力大幅提升，群众办事啊，跑空趟、咨询无回应等问题基本清零，真正实现让企业省心、让群众舒心。木兰县将深化七个一暖心服务体系内涵，持续以微小改革积累服务成效，以温情服务擦亮文明营商名片，全力构建进木兰门、办舒心事、做幸福人的优质政务服务生态，为全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的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01.6%， 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动态，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的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到 10% 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到 5% 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标为 83.3， 较上月提高 1.7%。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教育生态，伴随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向深推进，智慧教育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正成为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第17届新华网教育论坛将立足论坛整体定位，深耕人工智能加教育创新实践，凝聚行业共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设置议题分享、专题研讨、成果征集、展示展览等板块，集中展现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成效，为教育数字化创新搭建交流对接平台。9月12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东方绿洲开幕，来自全国157所院校、339支队伍的1584名选手将在为期两天的赛事中展开巅峰对决。本届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联合指导，中国航空学会与中国兵工学会主办，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共同承办。实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夜，这场面向全国青少年的国防教育品牌赛事，以智慧青春智筑国防为主题，聚焦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等前沿技术，设置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五大赛项，覆盖空地水域多场景，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的国防意识、科技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据悉啊，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的整体水平和选手竞技本领再上一层楼。有关专家表示，这项赛事的行业影响力正持续扩大，参赛队伍数量稳步增长，选手的实操能力、设备操控素养、技术打磨精细度均大幅优于往届，充分展现了参赛师生服务国防建设、致力科技创新的满腔热忱。9月12号，京雄快速线正式启动全面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津冀两地三市，全长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京雄快线啊，兼具长途铁路高速的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的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的半径，让跨京津冀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逐渐走低。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在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的供热车间呢，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认真地监控和调试着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的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供热部门8月末就做好了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的供热准备。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了-53摄氏度。据了解，本次漠河供暖期为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
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多云，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吴克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吴克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

0: 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

0: 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处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

0: 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6: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6: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

0: 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月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0: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

0: 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哈马鸣枪开跑，冰城用一城热情诠释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告白。2026第四届哈马商学院企业家对话活动举行，签约总额创历史新高。民政赋能筑牢冰城养老健康底线。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昨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鸣枪开跑，当发令枪在松花江畔响起，30000名跑者脚下的不只是一条赛道，更是一场沉浸式的冰城体验。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以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五大板块全面升级五好品牌内涵，用一城的热情把一场马拉松跑成了哈尔滨最生动的告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4: 现在是早上的7:20，我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的起跑处，距离鸣枪开跑呢还有10分钟。大家看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今天将有30000名的跑者从这里出发，沿着松花江一路奔向终点。
5: 7:30，随着市领导蓝峰、王喜泉、张海华、徐伟以及嘉宾们手中的发令枪鸣响，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在哈尔滨音乐长廊正式起航。全程办成两个项目的跑者分批冲出起点，哈马延续四枪发令的传统，后两枪由运动员、医护、环卫、教师等各行业代表共同鸣响，让普通人也站上了发枪台。今天发枪时气温只有14到15摄氏度，凉爽的天气、平坦的赛道为选手们创造好成绩提供了绝佳条件。
6: 已经是第五次踏上哈马的赛道，时隔10年之后也是重启自己的人生，致敬10年之前自己勇于挑战、永不放弃的马拉松精神。
5: 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哈马参赛选手的真实感受不仅来自于这座城市的热情，也来自于赛道沿途一路相伴的音乐、美食、歌舞与喝彩。
7: 哈马赛道上怎么能少得了动听的音乐、热烈的歌舞？今年赛事沿途40个音乐加油站一字排开，各类特色节目不间断上演，把整条马拉松跑道都变成了流动的露天音乐厅，让每一位奔跑的选手都能够在这里伴着歌声、迎着喝彩，在音乐之城的跑道上尽情驰骋。
8: 餐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1632人啊，我们准备的节目是16个节目，主要是说助力于哈马，让我们的歌舞给那个运动员加油，展现我们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
9: 运动员
7: 加油，
9: 运动员
7: 加油，赛场上每一份火热爆棚的氛围啊，都少不了领嗨员们的带动，他们带着观众呐喊助威，挥手加油，一声声加油此起彼伏，把满满的热情传递给途经此处的跑者。
9: 加油，
10: 我特别激动的能成为啊本次马拉松的领嗨员，我们用这个鼓点啊带动大家的情绪，用饱满的情绪为运动员加油助威，体现我们哈尔滨人民的热情好客。
5: 赛道沿线一个个特色展演点位，氛围感拉满，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贯穿全程，多元丰富的文艺展演不仅为紧张的赛事增添了温情与活力，更以文体交融的独特形式全方位展示槟城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在哈马阳明滩大桥补给站，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跑者与乐手同唱我爱你中国，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
1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大家好，我们是顺时针乐团，非常高兴能够为这次哈尔滨马拉松助力，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家乡的市民朋友，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希望哈尔滨更加美好。
5: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男子全程马拉松率先分出高下，埃塞俄比亚选手达迪亚米夺得冠军，中国贵州选手红月以2小时12分41秒获得亚军，仅落后冠军不到3秒，同时拿下国内选手第一名。黑龙江本土选手李大林摘得季军，在家门口跑出好成绩。女子方面，中国选手潘素芳以2小时34分15秒位列全场第四，国内第一。半程马拉松，青海选手马文良逆转夺冠，福建选手李美珍卫冕女子冠军，实现哈马半马4连冠。半马冠军李美珍：
12: 今年的话，我感觉我没有像之前一样只会拼成绩了，我更加的去感受这赛道两旁的观众市民们以及跑友们给我的加油和呐喊声。我觉得很亲民，而且大家都很有感染力，支持了我，鼓励了我。
5: 全马季军李大林：
13: 挺满意的，2小时13分40，真的挺好，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情。2小时13分41秒手表掐的。欢迎来到我的家乡黑龙江哈尔滨，加油。
5: 用脚步丈量槟城风光，当选手们冲过终点线后，等待他们的不只有完赛奖牌，还有热乎麻辣烫、冰棍、汽水、特色饮品等特色补给，让完赛跑者在汗水之后也能感受到城市独有的热情。
14: 我们为各位参赛者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肠类，然后就是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参赛者来哈尔滨都能体验到最正宗的哈尔滨味道。
15: 这里哈尔滨的那个志愿者啊都很热情，以前就听说过马迭尔冰棍很有名，然后一完赛就能领到这个，非常不错。
5: 跑道上歌声阵阵，江面上彩帆摇曳，随着最后一名跑者冲过终点，哈马全部赛程结束。30000名跑者用脚步感受槟城，以体育为媒，以城市为景，在展示竞技风采的同时，也向外界呈现了哈尔滨热情开放、时尚活力的城市面貌。
3: 跑者用脚步点燃了槟城，槟城用守护温暖着跑者。赛道内是速度与激情的竞逐，赛道外是一场全程接力的默默守护。哈马的精彩不止于42.195公里，更在于每一个坚守的身影。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16: 今天下雨，大家在行进中一定注意安全。
17: 清晨5点多，细雨中的音乐长廊一侧，哈马警用铁骑以列阵待命，队员们熟悉场地，检查车辆，等待发令枪响。7点30分，发令枪响，铁骑队员率先驶出，为跑者开道护航。这支铁骑队伍共38人，今年是他们第4年承担哈马勤务。此前，队伍已多次开展队形演练，全力为跑者营造安全顺畅的赛道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勤务大队勤务部署中队指导员李阳：
16: 今天也是跟卫健委啊，进行了一对一的联系，就是一台交警铁骑啊，对应一台120救护车。一旦赛道内发生这个人员受伤的这种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引导啊，引导到我们的10个这个定点医院。
17: 铁骑疾驰而过后，起跑线前另一道风景同样醒目，发令枪响，起点处执勤警力组成的人墙如闸门缓缓开启，对30,000余名参赛选手分批次多次放行。哈尔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防暴处突大队副大队长李松柏：
18: 今天早上5点到达现场，熟悉场地，在赛事沿线，我们科学部署武装出租车和警卫人员，扎实开展现场管控、人流分流等工作。
17: 除了警力守序，从起跑线到终点，我市医疗保障力量也沿赛道布防，为每一位跑者筑起流动的生命防线。记者段英林。
19: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哈马终点的医疗救助的中心。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充足的准备。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就有像我们的 AED。 那我也了解到在这一次的哈马的这个赛场上呢，整个呢配备了169台的 AED， 那还有呢88组的移动的 AED 的救援组。那平均呢每一公里呢就有3到4台的 AED 的配备。
17: 全马终点医疗救护中心是第一医院医务科负责人马明华。
20: 然后我们就配备了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救治，主要是包括急诊急救的医生和这个骨伤科康复的医生。
17: 今年赛事医疗保障共调配专业医务人员399人，沿线每隔2公里设置一个救护车保障点位，每隔2.5公里设置一个医疗点，并在高风险路段加密布点，全程医疗点总数达28个。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应急办主任商洪哲：
21: 我们全线布防，动态巡护，牢固赛事的医疗安全防护，专门出动了一台全地形救护车，开展了机动巡护。
17: 除了医疗保障，在赛道沿线补给站，大学生志愿者也成为一道青春风景线。来自多所在哈高校的志愿者，经过统一培训后，安排在补给、引导、物资发放等岗位，用微笑和服务为跑者充电。哈尔滨剑桥学院志愿者郭子君：
22: 准备工作做得比较早，三点五十五左右就已经发车了。我是第一批到这儿的，就开始的各个的准备工作。
17: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地铁提前准备。清晨5:30，地铁人民广场站作为重要接驳站点，已是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工作人员用真心的服务换来跑者们的良好体验。市民吴先生：
23: 地铁提前到5点，然后到了地铁口有接驳车，然后直接给拉到参赛的那个开始的地方，就特别方便，特别好。
17: 哈尔滨地铁运二分公司客运车间区域副站长傅文静：
24: 哈尔滨地铁将运营时间5:30调整成5点，同时我们2号线的行车间隔调整为4分40秒，13号线的行车间隔调整为5分30秒，同时上线14列热备车，重点岗位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引导。
17: 除了地铁之外，城市公交系统也同样进入哈马时间。本次哈马，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各类车辆800余台，近1000名驾驶员及管理人员在岗值守。赛前，在人民广场站、体育公园站设置接驳车。

0: 车，现场贴心设置更衣、存衣、收容等专用保障车辆，赛后为外地选手开通机场、火车站直达专线。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运输处副处长赵瑞，
1: 现在看到选手们可以通过四车连发的形式迅速地抵达地铁站，它的发车间隔是2分钟，那么经过9分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达了龙川路地铁站，保障我们的完赛运动员迅速地离场。
0: 本次哈马环卫保障采用了机械化冲洗作业加人工巡回保洁的联动模式，环卫部门全程布控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滨水大道、太阳大道等关键路段，从凌晨开赛前期的精细化保洁，到赛事进行中的动态循环补位，再到比赛结束后的路面快速复原，全流程环环相扣，标准不降。哈尔滨城市发展投资集团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卫大队长李全宝，
2: 今年照往年的活要难干多了，要赶上那个下雨天，扳扫车是针对路面的纸杯、矿泉水瓶去清扫，铲车装堆，水车对路面这个污染物底泡侧喷，洗澡车收根。
0: 雨歇云开，赛道内外守护与热情从未停歇，从铁骑开道到人墙放行，从医疗护航到青春补给，从地铁公交接驳到赛后快速离场，哈马不只是一场奔跑，更是一座城市同心协力的温暖接力。那些坚守的身影，递出的水杯，喊出的加油，共同汇成哈尔滨最动人的风景。
3: 当全程接力的守护与热情汇成赛道风景，哈马也就从一场赛事延展为了一座城市的邀约，让爱跑步、爱哈尔滨的人因为奔跑而相遇，为城市而心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0: 吉林大学马拉松和户外运动协会理事长、哈马选手张春阳。
4: 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就在咱们哈尔滨成立的，所以呢，今年的哈马和以往肯定不同。报名我们知道哈尔滨呢是9月13号，我们的校庆是9月16号，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定位成这个最后一站。
0: 同一个哈马对不同跑者有着不同意义，对每一位跑者而言，马拉松都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穿上跑鞋，迈开双腿，人们在奔跑中开启新的生活。哈马选手唐嘉晨，
5: 从半年下来的跑步呢，从180斤现在已经减到了165斤。
0: 哈马选手许冰，
6: 很重要这场这个比赛，因为家乡是哈尔滨，是我的家乡嘛，然后你平常跑步也是在江边跑，所以说这一直延续着这个跑哈马这个一个习惯。
0: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半程马拉松300配速员田平，
7: 我希望我们以能够8分31的这个配速带领他们安全的完赛，希望他们能够拿到奖牌。
0: 夜跑吧兄弟跑团哈马选手王瑞淼，
8: 生完宝宝以后呢，坚持跑步也是一方面身体恢复，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奔跑中找回自己的节奏。
0: 哈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一场马拉松正跑出一条城市消费新赛道。3万跑者汇聚冰城，带来的不只是赛道上的奔跑，更是住宿、餐饮、文旅、商贸的集中消费。运动装备、可穿戴设备、运动康复、营养补给等需求持续升温，全民健身氛围不断提升。一声发令枪，让体育家集中导入一座城市。哈马选手、网络达人顾美玉，
9: 今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所有与跑步相关的，不管是服装类的，还是运动恢复啊、运动康复类的，还是训练营类的啊、还是竞速类的，包括小型的这种，比如说品牌方的10公里竞速赛呀，现在在东北都会选择我们哈尔滨啊，我觉得这跟我们冰城冰雪文化魅力在全国知名度不断扩大都是有关联的。
0: 赛道有终点，发展无止境。哈马带来的城市故事仍在继续，赛事拉动消费的同时，让更多人看见了松花江畔的城市魅力。以赛兴城，以赛促产，这场奔跑正在为哈尔滨四季文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一场马拉松让世界看见奔跑的哈尔滨，而一场哈马之夜则让跑者听见了音乐熏陶下的冰城。

0: 12号晚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的配套活动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精彩上演。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演出在舞蹈 CT 哈尔滨的动感节奏中开场，活力舞步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整场音乐会节目类型丰富，涵盖歌曲演唱、舞蹈表演、器乐演奏、配乐诗朗诵等多种形式，老中青三代表演者轮番登台，少年艺术团体灵动演绎，引领文体队伍尽展风采，参赛选手激情歌唱。哈马参赛选手李恩超：
2: 看演出看到下面这么多人给自己加油，就和马拉松那个赛场的时候周围的观众还有同频跑步的跑友加油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表演者孙博虎：
3: 虽然我这次没有参加这次哈马，但是呢我平时也是一位体育爱好者，通过这个招募呢，然后我马上就来参加，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为哈马加油，也希望通过这次演出让大家了解哈尔滨，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1: 据介绍，哈马之夜是哈尔滨马拉松好听板块的重要延伸，也是赛事推动体育加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活动通过搭建多元展演舞台，既为跑者赛前舒缓压力，搭建跨地域交流平台，也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基因深度融入赛事，让奔跑与旋律同频共振，进一步擦亮舞好哈马品牌。北京选手崔小波：
4: 今天晚上这个音乐会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这个哈尔滨音乐之城的这个印象，对，包括表演形式很多样，覆盖了老中青三代，然后我也被带入了其中。
1: 北京游客何慧熙：
5: 感觉非常的兴奋，就感觉已经被点燃了，所以通过这场演出就能感受到，就是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对，所以确实有音乐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非常的热情好客。
0: 9月12日，由黑龙江省校友企业家项目招商专班、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指导、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的2026第四届哈马商学院企业家对话活动对接活动在友谊宫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签约总额达25.56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听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6: 成功签约并获得700万元投资的哈尔滨吉瓦科技有限公司，是哈工大先研院入孵企业，也是国内领先的源网合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综合能源服务商，专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绿色低碳能源转型。企业聚焦新能源消纳、电厂升级改造、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储能系统、多能互补等核心业务，为石油开采、发电企业、电网、工商业园区、用电用热等客户提供全链条、定制化、可落地的整体解决方案。哈尔滨吉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广天：
7: 通过我们整合清华大学还有我们哈工大技术团队的这个技术，开发了一款10兆瓦以上的高压电机锅炉，用于新能源电力的消纳，并且把它变成高品质的热。投资方给我们这公司注入这个资金，会加速我们的这个中式平台，包括这个相关研发的工作，尽早的把我们的产品在全国这个同行业大力的推广。
6: 为吉瓦科技注入投资的是一家来自海南省的企业，其负责人也是地道的黑龙江人。海天必胜远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经理崔宇：
8: 看中这个项目的硬科技实力，第二呢，也是考虑到项目的整个产业天花板特别高，也适合了现在新能源建设，包括绿电，就是这个绿色能源方向的一些产业基础，有信心做出一个黑龙江省的独角兽。
6: 这单700万元投资只是现场众多成功签约合作项目的一个代表。会上，来自全国的行业专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大模型前沿技术等话题深入研讨。哈工大黑龙江校友会及31所国内一流大学商学院跑友企业家等近150人参加对接活动。活动延续前三届成熟模式，搭建起政府、高校、商学院企业家、产业项目多方联动的高端对接平台。活动以哈马赛事为契机，推动机器人研发、超声大健康、智能悬窗、智能响应微球平台、产业链深加工等行业技术与产业资本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创投资本对接，助力科技成果在哈尔滨市交易、转化和应用。
0: 吃饭嚼不烂，小病拖成疾，口腔健康问题正在成为不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大困扰。那针对这个民生的痛点，我市民政部门通过公益创投扶持的银铃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的公益项目正式落地了，在补齐养老健康短板的同时，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6: 在黑龙江省护理高等专科学校，银铃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记者了解到，随着我市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口腔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牙齿缺失、牙周疾病等常见口腔问题，不只是影响咀嚼进食的小毛病，更会阻碍营养吸收，甚至诱发或加重糖尿病等全身性慢性病。聚焦这一养老健康痛点，我市民政部门依托第六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平台，投入市级福利公益金，支持哈尔滨市民营口腔行业协会发起专项公益项目，把标准化的口腔健康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市民高先生：
9: 看我这牙，弟弟来看看，挺开心的。
6: 市民张显堂：
10: 对我们老年人的，今后的吃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6: 哈尔滨市民营口腔行业协会会长邱彬彬：
11: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提高老年人爱牙护齿的意识，同时呢，让老年人身体健康，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6: 据了解，银铃健齿乐享时光关爱老人一口牙公益项目总预算40万元，由公益创投资助资金与协会配套资金各承担一半。民政部门通过公益创投模式，既精准对接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补齐养老服务细分短板，也力求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更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参与养老公益事业，持续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哈尔滨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穆洪峰：
12: 有这个社会的爱心组织啊，要帮助老年人做眼部的筛查，还有的爱心企业和爱心组织呢，要帮助老年人这个发放助听器啊，让老年人实实在在的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
13: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资讯。
1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6: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4: 13号上午，2026哈尔滨马拉松鸣枪开赛，参赛选手沿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一路奔跑，跨越松花江，奔赴太阳岛。在这条串联起滨城江景的赛道上，数以百计的哈市环卫工人用坚守与汗水擦亮了哈马一江两岸赛道，将金秋滨城最亮丽的颜值呈现给全世界。本次哈马哈市环卫部门采取机械化冲洗刷作业加人工巡回保洁模式，全程紧盯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滨水大道、太阳大道等关键路段，从凌晨赛前准备、赛中动态保洁到赛后快速复原，环环相扣，以高标准保障赛道整洁优美，更通过哈马这一窗口，让全世界见证了金秋九月滨城夏都的城市魅力和湿地颜值。
6: 9月10号至12号，团市委联合哈尔滨剑桥学院组织550名青年志愿者全力投入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及哈尔滨马拉松前期保障工作，以专业化、精细化志愿服务助力赛会有序开展。本次志愿服务覆盖选手抵哈接驳、酒店住店接待、赛事物资发放、现场秩序维护等全流程保障环节，在机场、高铁站、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志愿者持续轮值在岗，有序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行李帮扶、赛事咨询等便民服务，精准引导参赛选手接驳换乘，细致解答住宿、领物、赛程相关问题。
14: 9月13号，哈尔滨马拉松。

0: 松鸣枪开跑。当天清晨五时，来自哈市文明爱心志愿者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的百余名志愿者已身着红马甲，奔赴人民广场、太阳岛、世贸大厦、龙川路等哈马沿线地铁站，开展地铁志愿服务。当日上午，哈马沿线多个地铁站客流量明显攀升，其中不少是携参赛装备赶赴赛场的选手。志愿者提前到岗，在闸机口、换乘通道和站厅关键点位协助维持通行秩序，避免拥堵和滞留。
1: 今年暑期，哈尔滨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中央大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网红街区与景点游人如织，而散落在商圈、早市、周边快递网点里的大大小小包裹，同样记录着这座城市旅游市场的鲜活脉动。大批外地游客告别手提肩扛、带伴手礼的传统出游方式，转而把各色冰城好物打包交给快递，寄往全国。红肠固然仍是顶流，香瓜、豆角、馒头、老式烧饼、文创手办、俄式商品乃至老物件也纷纷走进快递箱。一件件形态各异的包裹背后，是游客消费偏好与游览行为的真实转变，更描绘出人们在哈尔滨的旅游已从走马观花式打卡转向沉浸式深度体验的发展图景。
0: 从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获悉，为实施香坊区城高子镇和平村农村供水工程，需对工滨路直径500毫米供水管线停水作业，拟定停水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21时至9月16号7时。本次停水范围为北起香发街、南至农科街、西起香福路、东至工滨南四道街合围区域内部分用水用户，合围区域周边同步出现水压降低情况。水务部门提醒辖区居民及商户，停水前提前储备生活用水，及时关闭家中水龙头，避免恢复供水后发生跑水漏水问题。请片区内市民留意停水时段，提前备好饮用水，家中热水器、净水器记得做好关停防护。
1: 初秋的松花江，天高水阔。13号，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前的江面上，一群江鸥逆风振翅，盘旋掠水，洁白翅影与巍峨塔身粼粼波光相映成趣，为冰城秋日添上一笔灵动的生态注脚。它们时而贴着江面低飞，翅尖扫起细碎浪花，时而腾空聚散，像被江风扬起的雪片。有市民刚扬起一小块面包，几只红嘴鸥便俯冲而来，在空中稳稳接住，引得人群阵阵惊呼。防洪纪念塔广场上，相机快门声、孩子欧莱拉的欢呼声、江涛与鸥鸣交织声，组成最鲜活的哈尔滨江畔声景。9月至11月，防洪纪念塔至九站公园一带，江宽、鱼丰，人流温和。近年来，江清水秀，市民护鸟意识增强，鸥群越停越久，越飞越近。江风微凉，塔影沉默，鸥群却热闹。一江秋水里的翅影，生态向好，人鸟相亲。北国也有面朝大海的浪漫。
0: 初秋的冰城，街头公园里的热闹繁花渐渐退场，树荫下却藏着一抹耐看的别致景致。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的林荫路旁，一丛丛金边玉簪静静生长，翠绿叶片镶着一圈金边，金翠交错，清爽雅致，成了秋日林下最温柔的自然风景。初秋的冰城，街头公园里的热闹繁花渐渐退场，树荫下却脏着一抹耐看的别致景致。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的林荫路旁，一丛丛金边玉簪静静生长，翠绿叶片镶着一圈金边，金翠交错，清爽雅致，成了秋日林下最温柔的自然风景。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3: 在黑龙江绥化学院的操场上，80名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听障新生正在经历一场特殊的军训。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一所兴办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学校。娓娓道来，我们来听于无声处步履铿锵。
4: 你听过震耳欲聋的寂静吗？在黑龙江绥化学院的操场上，80名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听障新生正在经历一场特殊的军训。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一所兴办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学校。半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二一的口令，没有哨声，一面红旗一面绿旗成了他们唯一的节拍器。扬红旗抬右臂，扬绿旗抬左臂。因为听不见，学院选出了三名既懂手语又能听见声音的同学担任助训。有时候一个集合的口令，教官需要围着学生四周说好几遍。既然听不见，那就用眼睛去听。他们感受不到音乐的起伏，只能把脚底板重重地砸向跑道，用膝盖的酸楚和地面的震动去盲猜每一个节点。正常学生练四个小时，他们就练六个小时，硬生生地把动作刻进肌肉记忆。命运按下了静音键，但这些孩子绝不认输。当他们终于踢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没有一个人鼓掌，取而代之的是看台上数千双手同时举过头顶，食指张开快速的摇动。这是属于听障群体的最高礼赞，是看得见的掌声。这所学校听障学生的故事远不止于此。2025年，绥化学院成立了听障大学生国旗护卫队。他们听不见口令，也听不见国歌的旋律，却每天迎着晨光一遍遍练习着正步与敬礼。教官的旗语就是他们的号令。这个戴眼镜的男孩用手语说，声音是有颜色的，就像升国旗时的国歌是红色的。他们听不到旋律，却用心感受到了那首歌的温度。这群在黑土地成长的孩子，用最安静的方式把中国青年的脊梁挺得笔直。绥化学院从2013年起面向全国招收听障大学生，实行单考单招免收学费政策。十几年间，有毕业生考取了研究生，有人进入了高校工作，还有三名听障毕业生入职绥化市第一医院。这片白山黑水间的土地，用最宽厚的胸怀托举起了这群折翼的天使，给了他们自强不息的底气。而这些听不见声响的孩子们，凭着内心的笃定，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5: 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中青年群体成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其中25-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1: 户外运动为何持续吸引年轻人？这种热潮背后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与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方式。近年来，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出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
5: 从松弛随性的近郊露营到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活动正以不同的模样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偏爱独行，寻着山路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

0: 期沉浸网络容易产生虚无感，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
1: 户外为何持续吸引年轻人？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指向同一个感受，既解压又有成就感，在行走中疗愈自我。爬山时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消耗，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除了情绪上的解压，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一重原因是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多数年轻人奔赴户外并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想在一场场可量化的挑战里感知自身的潜力和能量。
0: 户外运动最直观的改变是身体素质的提升，更深层的改变在于心理韧性的塑造。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出口，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会遇到陡坡，徒步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时宝贵的财富。对于年轻人来说，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
1: 热潮更需冷思考，敬畏自然，守住安全底线。户外热潮之下，安全风险也逐渐显现。近年来，年轻人户外遇险的新闻屡见不鲜，一些人受社交平台网红野线吸引，贸然踏入未开发无管护的区域，低估了山野的复杂性，遭遇险情。部分民间户外团队资质参差不齐，领队缺乏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放大了出行隐患。年轻人在回忆过去的户外经历时，纷纷提到了要敬畏自然。有一些路线虽然很美，但危险系数高，更适合专业户外人士体验。业余选手亲近自然，敬畏需先行。
0: 专家建议加快健全行业规范，推动建立领队技能考核、急救认证常态化机制，区分休闲徒步、高风险山野线路对应的从业门槛，杜绝无证带队，规范线上宣传，严禁过度渲染网红野路，整治夸大宣传、低价诱导等营销行为。高校、行业协会要发挥正向引导作用，面向青年普及户外安全知识，加强青年参与者风险教育，提醒年轻人理性辨别户外服务，不盲目挑战未开发线路，主动甄别领队资质，摒弃盲目跟风打卡的心态。
1: 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或朋友报备行程，去哪儿、和谁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或走陌生野路。同时可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份责任和保障。
0: 投身户外并非简单的休闲消遣，更是当代青年安放情绪、寻找自我的生活选择。爬山时身体疲惫，内心却得以舒展，翻过陡坡，登上顶峰，收获我能行的自我肯定。年轻人从屏幕前走向大自然，既释放了学业与职场带来的压力，又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成就感。
1: 这股户外热潮更折射出青年群体社交方式的转变，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互动，更看重面对面相处以及与自然的真实连结。抛开滤镜包装的碎片化图景，用脚步感知世界，在与好友结伴同行中收获情感共鸣。
0: 热潮之下，风险亦如影随形，网红野线暗藏隐患，盲目跟风潜藏危机，亲近自然更要敬畏自然。奔赴户外，既要怀揣对远方的热爱，也要把安全意识装进行囊。愿更多年轻人既能感受山野有风的美好，也守好安全底线，从容奔赴心中远方。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9月13号至15号，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需适时调整着装。
1: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南部将有大暴雨，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9月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骨干水库拦蓄洪水，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请地方政府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1: 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12号在上海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主题，来自研究一线、产业一线、投资界的670余位嘉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生产、消费、商业及社会形态的深刻影响。3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了 AI 技术在医疗健康、支付、金融、零售、生活服务等真实场景中的最新应用成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多位参会华商表示，服贸会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的舞台，为华商带来合作机遇，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中非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张华谢是服贸会的老朋友，他表示，本届服贸会更加注重项目落地和文化出海，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与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契合度高，各地非遗、文创、区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地方品牌出海成一大亮点。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客商参会踊跃，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的效应突出。
1: 12号下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书画家笔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书画家齐聚一堂，现场挥毫，以丹青翰墨缅怀孙中山先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来到现场的两岸书画家外，多位书法名家也为活动题写了作品。
0: 9号至11号，参加由外交部组织的走进人民城市中国之志与全球互鉴驻华使节互苏行活动的近30位驻华使节及外交官在江苏苏州、南京实地参访，使节们走进高科技企业、产业园区，畅游古典园林，感受中国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先进理念与成功经验。在南京，访问团一行走访江苏国际数据港，了解当地巨深智能创新中心、国际艺人公司创业模式 OPC 社区、政务智能体实验工厂以及公共数据融合开发中心的发展情况，交流 AI 加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
1: 由民建中央主办的2026第26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12号在江苏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开新局、育新智、创未来，与会人员分别参加人工智能加半导体、生物医药加大健康、智慧能源加新型电力系统三个分论坛暨企业路演活动。
0: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12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政产学研界的600余名嘉宾齐聚新疆，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创新为主题，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一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梧州市人民政府11号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 AI 加法律应用创新大赛有关情况。本次大赛聚焦中国东盟跨境法治服务痛点难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目前赛事已全面启动，面向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各国开放报名通道。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9月12号晚，江西南昌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场演出在红谷滩秋水广场正式上演。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赣江夜空绘就一幅跨越5000年的英雄城文明长卷，吸引市民游客齐聚秋水广场，感受这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视听盛宴。本次活动旨在拓展低空加文旅应用场景，推动夜间经济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科技之翼点亮赣江夜空，以创新之势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青年电影之夜12号晚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行。2026年福建省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正式发布。融合计划由福建省电影局主办，厦门大学、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协办，福建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组委会、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共同执行。融合计划旨在培养壮大闽台青年电影工作力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闽台电影创作互促共融。主办方力邀两岸青年电影人积极申报，共同用光影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故事。
0: 中国爱尔兰民族音乐学联合工作坊12号在昆明举行闭幕式。连日来，来自中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民族音乐学学者齐聚云南艺术学院，围绕本土音乐传承的新理论和新实践主题开展深度学术对话。9月9号至12号，与会学者就民族音乐学理论、区域国别音乐和海外音乐传播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并开展专题授课、艺人工坊等活动。9月12号至13号，坚守与开拓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开幕式上，国内首部以冯骥才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奔流》开机。这部3集、每集40分钟的传记片将全景呈现他80余年人生。冯骥才小说文库、冯骥才散文文库、俗世奇人五等多部新书同步发布。冯骥才在致辞中说，这个会不是表扬他的会，而是为文学、为文化、为文化遗产传承而开。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社会责任，责任大于个人写作，必须有人承担。
1: 9月12号晚，黄浦江畔华灯璀璨，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巡游由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组成。来自秘鲁、墨西哥、西班牙、泰国的境外表演队伍与国内舞团轮番登台献艺，诚邀8方宾客感受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的独特魅力。
0: 9月12号，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在北京开展。来自中国、韩国、德国和英国的20余位艺术家在历时8个月的时间里进驻世界工厂、东莞、非遗、工艺品、潮玩等领域共20余个制造企业，最终创作出包括装置、数字艺术、摄影、联名、潮玩等不同类型的约20组当代艺术作品。
1: 12号，2026年中国科研类航空航天模型普及大赛七台河站在七台河市保中学校开幕。来自全国的113支代表队、1238名选手齐聚七台河，展开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和竞技性于一体的航空航天科技竞赛。
0: 福来福往月美之夜第二届童声颂英雄图书馆奇妙夜12号晚在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启幕。活动以童声讲述英雄故事、红色阅读和互动体验相结合，吸引众多少年儿童及家长参与。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9月12号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启幕，汇集海内外39家文博单位的124件组从集从事器，展期至11月29号。如此大规模的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的展览，在中国尚属首次。循着起、合、成、转4个单元，展览系统梳理了玉琮从良渚起源鼎盛、跨地域传播扩散，到后世形制演变、功能重构的历程。展品涵盖卓氏琮、高节琮、改制琮以及后世琮形器物。
1: 记者9月13号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脊椎所获悉，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当天在新疆哈密开馆，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也正式揭牌，时值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第18次学术年会暨第10届翼龙国际会议在当地举行期间，与会中外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0: 9月12号，浙江温州2026年国际海上导助航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的近20名国际航标业者来到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公园，感受海丝文化。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3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填补了中国海丝申遗体系中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
1: 近日，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回收整理点触式红外线照相机采集的数据时，再次捕捉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鹰活动影像。这是该保护区时隔2年后又一次记录到这一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当前，全球体育事业已迈入科技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运动科学正从训练配套环节升级为核心驱动力。2026年羽毛球与足球项目运动表现跨学科前沿国际学术论坛12号在广州体育学院国家羽毛球学院开幕，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羽毛球、足球2大项目的运动表现提升展开跨学科交流。
1: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混合速度接力决赛12号晚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美国等16支速度攀岩组合展开激烈角逐，为海内外观众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岩壁较量。
2: 好，听众朋友，7点58分，今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年第9届亚洲风气运动特区。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